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三，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3，今日不适合计错。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又摕到金牌哈啊，冒一个两块银牌哈，其实呢，这银牌拢有机会摕到金牌，就差了一点点啊，你知咩？哦，这是昨昏呢啊，两个就点啊电视前那么等啦哈，等咱的林丽婷啊，我感觉了哈，伊应该个摕到金牌，啊无唔对啊，结果呢啊，这林丽婷呢？5-0打败对方哈，这是咱台湾的目前全后林丽婷嘞，那日本的名古阿温60公斤这级的5-0，将中国的迄个选手啊，目前嘞呢，伊真正嘞完全无机会，真嘞哦，无我都挖来啊，那林丽婷嘞，嚯、哦，手遐尼长，手跟他撑顶嘞，对方都挖未来啊哈，所以为头到尾啊，咱一大公司完全碾压。啊，对方呢？对方可能想无什么方式啦。到尾啊，对方啊，这中国的选手就是真赶紧嘛，吼、哦，一直输嘛，啊，不袂掉嘛，哦，下性命不，其实迄种浪费体力啦。哦，所以林丽婷呢，5-0呢，打败对方，连刷两届亚运拢摕到金牌，这是咱台湾呢，这目前全集啊啊这方面的第一的啦。啊，当然。前一段时间的比赛有一挂什么风波啦，好，不过迄拢过去啊，哈，所以也希望讲呢，两年后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哦，哦，希望会当有国家好的成绩安尼先。啊，过来一位陈念群哦，哦，汉超各方面啊非常好哈，伊是65公斤这级的，伊对手是印度，哦，印度这个选手叫做呢帕文哈，金宝菜哈，咱跟他摕到银牌。不过这嘛是陈念群咧亚运呢个人哈上好一个成绩安尼先哈，当然拍耍了后也感觉讲，哦，我是真想要摕到金牌啊，一定有啊，继续努力。另外呢，洪俊立是跆拳道，哦，伊是真厉害哦，啊，结果呢，伊是咧80公斤这级，会当一路呢过关斩将，拍干呢金牌这阵，但是真可惜呢，本来拢赢呢。到第三局，咧独苗的阶段呢，哇，才失去了呢，这个1-2啦，哈，1-2准啊，输我这个乌兹别克的选手，摕到银牌。不过这队呢，嘛是12年来哈，咱男子组这边啊，啊，各位当摕到这奖牌安的是哈，当然啊，佫真侪金牌爱当礼拜，譬如讲，啊，网球呢，即马呢冠军的比赛，这两组女双，哈、哦，女双，这个拢是咱的选手，哦，所以无论是这组摕金牌啊，迄组摕金牌，拢是咱的选手。啊，另外一组被银牌嘛，哦，所以咱呢，那女双的网球呢是金包银，安尼好。好啦，另外一个好代志呢，就是讲咱甲美国买这两架 F-16，啊，美国都可以70啊，这战斗机啊，啊，飞回来。咱甲美国买的是66架啦，照理讲呢，今年拢会交予咱，啊，真侪代志拖刷啦，哈、啊，当然希望讲赶紧会当交。即卖呢两只，已经呢飞转来咱的台东的制航基地，挖到的时阵，啊，其实透早就真侪人在遐等啊，准备要翕相，哦，包括咱的阿兵哥嘛在遐等啊，那是哈，这两只呢编号是6728，6727。啊，单座 F-16 这战斗机，涨中岛，我12点的时候呢，一只礼拜，过一只礼拜的时候，好啦，这咱已经等相当的时间啦。啊，这款的战斗机是非常之厉害哦，真正是非常厉害哦。好啦，所以空军司令部是表示啊，要强化咱的空防的战力。虽然空军的咧112年的12月7日的时候呢。咱就已经成立了咱的团队啊，叫做第7战术战斗机的连队，而且分作3阶段啊，编好咱的作战的队伍，哦，所派咱的空军这边的啦，包括技术人员
啊，去美国接受训练嘛，哦，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哦，将飞行机呢，这个上等啊的型号，空军是安尼强调，伊讲目前吼，在美国生产线顶面，这 F-16 战斗机，哦，拢总呢是63架，啊，部分呢已经生产到，会当差不多要交机啊，哦，所以讲陆续会一直回来嘛。啊，昨呢，当讲是先顺利头一批两只，啊，所以大家拢真欢喜啦，哈，总统嘛欢喜，总统是来表示，用啊欢迎咱的生力军，啊，参加捍卫咱大海诶这个领空嘛，啊，守护咱的自由甲和平等等啊那些哈，咱下面呢，花一点啊时间来讲，这架战斗机啊，有虾米特殊的所在安尼哈，过来嘛是好消息。大家等的像昨昏所讲的，去年年的过年前，可能一万块呢就发落来啊。即马听讲卡波呢，最较紧的安尼是吼。不过可能呢不止一万块啊，可能两万块安尼是吼。所以呢，全部咱每一个人会当领两万块的可能性又过进一步。啊，你欢迎呢，咧涨啊涨，哎调压。咱讲啊，国民党甲民进党，我若赞成你反对，你也赞成我反对嘛，咁是安尼吼，这就是咱台湾的政党政治哈。但是呢，这调压无意义呢，无意义两万块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是当讲是国民党党团针对呢发两万块哦所提出的一个草案，叫做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稳定民生特别条例的草案。交付到财政委员会来做审查，包括啊、已经要普发一万块在内，诶，116年度中央政府终于审这个案，包括115年中央政府终于审这个追加预算案，拢共报交付审查，交付委员会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发两万块呢？啊，当时要发呢？啊，即马就看。这边呢，啊，进度跟一个什么情形哈？这主要是赖总统，赖总统呢8月17日时候宣布，就是讲咱台湾的经济呢，哇，这么好啊！哦，你看，哦，记录啦，啊，出口啦，遐尼啊好安尼是哈。虽然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一旦讲是创下了39年来的新高哦，是不是啊？所以116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收入有支出嘛？啊，政府的收入就是税金嘛。啊，税金呢？哦哟，哦，税金收这尼啊多安尼哈，所以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所以才讲啊 ，AI 的红利，大家来分红哈、哦。所以呢，行政院一点的8月20日通过了，包括咱讲的发10万块，哦，这个总预算案，上立法院的审议嘛。啊，当然啦、啊，今年要选举啊，哦，你要做圣诞老公公，我嘛要哈、哦，所以国民党呢就加码2万，啊、哦，而且提出特别条例哈、哦，特别条例的草案，哇、哦，所以这呢，啊，如果是讲哇，这发展安怎好啦，哇、哦，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钱要对于来呀、啊，哦，用钱一旦伊啊逐年多。对不对啊？咱哦所收的这些税金，而且呢唔免借钱啊，这句话上要紧。卡叔讲需要借钱，卡叔讲阿位本来要用咧别个所在钱刷起来，安尼当然就唔好。譬如讲你本来是要照顾老大人诶，要照顾囡仔，还要照顾弱势，迄、那个钱甲拨来用，当然咱嘛无赞成。在即卖呢唔免啦，啊那唔免呢。就大家分享就丢了哈、哦。所以呢，张呢，立法院这边呢是施政的总质询嘛。啊，所以，在野党是认为讲，根据咱审计部的统计，今年哦哈，甲6月底，咱税金哦税率增加了4871亿，这是甲6月底了。哦，所以呢，安尼斯财政部是讲，那个今年的8月，哦，即马是10月初，哈、哦，所以甲8月来讲呢，咱的税收甲去年
同款这时间点呢，唔是4800几亿啦，是6191亿。尤其啊，这股市，股市惊死人。哦，大家几啊千亿上跳的，哦，这样跳的跳的呢，就好个呢。哦，所以净交税今年正月至八月来讲，甲去年比起来啦，去年就有够多啊嘛。今年呢，比去年佫增加了3000亿，3000亿。咱讲啊，台湾2330万人，敢那发出去嘛，免个3000亿啊，是不是啊？所以可能前八个月就比去年增加哦，增加不是敢那收3000哦，是佫增加3000亿。所以希望讲呢，咱呢发2万块，而且唔免借钱嘛，安尼是吼。所以呢，这都有这个可能性。嘛不止安尼，要财压动啊，开钱唔惊啊，所以讲呢，咱的落退基金。就咱所讲的落退基金啦，赚2-3条，即嘛应该呢在这方面啊有所表现。过来呢，公告基金嘛赚1亿4000万啊嘛应该安怎安怎哟。所以呢，是不是啊？陆续还有其他的消息的出来，这也有这可能啦哈。啊，既然是要发钱哦，老百姓啊，我想呢，反对人嘛较唔敢讲话啦。安怎讲呢？啊好，你反对啊，我给你记的。啊，你就害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并无反对的人哈，尤其在大都市，大都市台北市长是讲，最好啊，替老百姓来争取啊。啊，高雄市长啊，这嘛是目前呢，民进党呢人气上旺的啊，这当机麦哈，奇麦市长，伊讲啊，这法啊，这法呢，咱啊有一寡原则爱顾虑就好啊。譬如讲，咱那是要增加政府的支出，就是讲爱借钱的，爱就唔通。是不是啊？那无嘛，啊无就一档哈。过来就讲唔通影响到其他咱要开销的，譬如讲咱要照顾老大人啊，要照顾囡啊，咱的国防好啊，咱的经济发展啊，啊，咱的行政支出，哦，这些啊拢无影响到，哦，起码啊嘛是会用的哈。过来就是讲你要符合到法律、甲医生的这 SOP， 啊，拢照起刚来，哦，这三大原则啦一档，哦，当然那都有一个平衡点啊，那是啊。啊！那台南市长啊，黄伟哲，用啊国家经济发展有这个成绩出来，啊，全民来共享，哦，进一步减少老百姓的一寡负担，哦，真好嘛，真好嘛，哈、哦！所以呢，台南市长甚至讲，无论是我10万块，啊，是我2万块，是不是啊？好、哦，咱都卖增加爱去借钱的，这个原则之下，对不对啊？啊，这嘛是真好。哦啊、所以包括新北市啦、桃园市啦、这大都市啦，哈，敢那拢无人反对，啊，无人反对呢。包括立法院这边调查，嘛，敢那呢还好，哦，所以真有可能，真有可能呢，到尾啊呢，不是敢来发1万块，啊，变作发2万块。

啊，另外咱先提醒大家要打疫苗，哦，这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啊，是新冠的疫苗，咱十月初就开始了嘛，哈，即马看起来呢，打气不错。头一天呢，来注疫苗的，那根据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哈，流感的疫苗26,600人来注。六年来的新冠的记录，新冠呢将近100,000人来住，这嘛是四年来的一个新冠哦，所以卫生福利部现在推出的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呢十月初开始嘛，所以你也是这个、登记一下，对不对啊？登录一下啊，然后你就是打疫苗啦。做健康检查啦，为了你的健康，你有配合政府的一挂检查，等等，拢会互你点数嘛。点数会当换这啦，换那样的是哈。所以这应该嘛是原因之一啦，是不是会当赚一挂的点数来换一挂商品嘛？所以头一天吸引了超过200,000人啊，参加咱的健康币安尼哈。一直到初一暗时啊12点吧。公费疫苗来做的，头一天流感26,600几人嘛，新冠呢9,900几人，安尼是哈，这阿玲啊嘛，感觉这淡薄啊呢，怪怪，怪怪呢，伊有讲倒手注什么，正手注什么呀？倒手注一档，正手注一档，安尼是嘛？人就来到现场啊，为什么？流行性感冒的26,000人，新冠呢才做9,000人而已呢，这是是不是都要做加强做调整一下？去年来做的无遮侪人啦，今年呢拢较增加，唔是讲增加非常侪，但是就较增加呢是哈。尤其啊65岁以上咱这长辈阿公阿妈来做的人数，这个比例那甲去年比起来，真正就增加。增加到一个3%以上哦，尤其新冠呢，阿公阿嬷来住的增加3.8%，流感阿公阿嬷本来就靠来咧住，所以这边呢，抓起来是增加2.1%安尼是哈，咱特别讲的就是讲这健康币，咱讲咱新台票，伊这叫做健康票，这十月初开始。透过咱健保快易通 APP App， 你若袂晓，你叫恁呢厝内小朋友，甲你发落去就可以啊，就是讲咱有一个健康的银行簿啊，健康簿啊，你登录呢有一个健康币专区，你就写你的资料嘛，嘛写你的一个生活形态啊，一个评估量表，安尼先就会当摕到300点。刷到你打疫苗啦，做一寡呢公费的检查啦，包括呢成人的预防保健的服务等等等等的事哈，拢会当个摕到点数。然后个12月，你就当换一寡呢商品咯。我那是这个配合检查，配合什么是不是过来去登记啊？什么我都袂响啊，唔免。你即马登记入去了，日后的，伊拢主动呢对个你电器里去安尼先，所以这都是为着咱的健康，这卫生单位想尽办法，希望你也当健康啦，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白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这个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白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料
3: 的，拢白路边上卡吃，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好，我快买
0: 啊，要买多几项？
5: 维他干啊，
0: 别买维他干好，你的电话我有哈，维他干一罐2800黑嘛哈。
5: 哎呀，辛苦一千万。
0: 咱是住咧平湖对不对？
5: 哎哎。
0: 哦，平湖讲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收到哦哈。
5: 哦，维他干快啊。
0: 嗯，维他干一罐2800。
5: 哦。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哈。
5: 哦。
0: 好，拜拜拜拜。
5: 哦。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你阿亮，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6: 我要请甲你问一下，我卡塔乌吼，
0: 嗨，
6: 会疼吼，
0: 是。
6: 啊，迄、那个后壁的筋袂输安安，迄安尼是毋是筋发炎？
0: 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产生的呀、
6: 啊。啊，我去接骨科去看骨落去，都看无效。
0: 哦，你即马看毋是无效，你内部吼爱做修补啊。
6: 啊，我即马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嗯，我食迄你讲的迄吼。
0: 瓦骨。
6: 哎、欸，阿、
0: 啊、
6: 个三
0: 招，三招，对，三顿食，
6: 三顿食，阿迄个食偌久才会知影会好去？
0: 一般希望六礼拜以上，
6: 六礼拜哦，
0: 嗯，较严重的爱八礼拜，
6: 安尼哦，
0: 对，
6: 啊，八礼拜开起爱偌济钱？
0: 啊，你拢想买一盒一盒食就好，
6: 先买一盒一盒
0: 吧。对，你三招买一盒，偌久买一盒，安尼先食就好。
6: 好啦，你即马唔是有咧大组诶，唔着买大组单。
0: 安尼，你着大组诶，先买一盒一盒就好，安尼就有够啊。
6: 安对晒咧。
0: 对。
6: 啊，我要搁甲你讲，我药剂有萎缩一粒去。
0: 安心食。
6: 袂要紧吼。
0: 安心食，绝对袂伤你诶药剂，袂伤你诶肝。
6: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即马食这着对症。
6: 安尼哦。
0: 对。
6: 啊，迄个，我迄个早时有咧食迄个第一诶。
0: 有
6: 啊，
0: 咱个西药只要半开一点钟就好。
6: 啊，食饭后无要紧吼。
0: 啊，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当然伊建议饭前食。啊，但是我饭前就食西药啊，吼。
6: 嘿嘿。
0: 啊，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吼。
6: 安尼哦，啊，我这是算筋啦，筋拢按按啦，平平啊，啊，算袂得啦，佫拗袂翘啦。
0: 筋骨较歹啦。
6: 哦，安尼哦。
0: 诶，食三椒甲瓦骨对
6: 症。食这样就好啊，
0: 吓。对。哦，
6: 安尼，好，
0: 拜拜。
6: 啊，未介就身体不要紧。
0: 啊，未，这你放心哈、
6: 啊。我跟你讲，我要来中华红星买。
0: 哎呀，这买无问题。
6: 嘿，我也要讲，我要讲，阿爹看。
0: 啊，谢谢。啊，你那边买大组，你讲我要大组安尼对。
6: 嘿，好，我唔是啊，我要食几时食较济咧，可以效果较好。
0: 安尼对，安尼加食一阵嘛，安尼才对哈。
6: 好，安尼好哈。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谢谢。
0: 喂，你好，我梁啊。
7: 啊，梁你好、
0: 哦。嘿，你好。
7: 我借问下吼、哦，你算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了吼、
0: 哦。哎。
7: 啊，算脚吼，脚算讲对屁股累吼、哦，累了这双脚无力，会酸会麻，无力。嗯、
0: 是。
7: 啊，今麦是要吃你这三椒。
0: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伊按我介绍你听吼。
7: 嘿。
0: 伊这位脚掌背里麻落去吼。
7: 嘿。
0: 伊上主要是呀、啊，咱有只骨只跌到神经。
7: 哦
0: 啊、所以呢，三椒甲瓦骨来斗阵食，啊，佫有吼，伊、三椒甲瓦骨来当讲好好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吼、
7: 嗯，
0: 要安排做复健。
7: 好嘞、喔
8: 欸、所以呢伊这需要一点时间哦、喔、你也甲讲、
7: 啊、但是伊本身是不是洗身哦、喔、
8: 洗身加三九加瓦骨是 OK 伊这洗身吼、
7: 喔、
8: 嘿这人会戆嘛吼、喔、
7: 对啊
8: 会欠费嘛
7: 对
8: 啊爱困袂去嘛吼、
7: 喔嗯、
8: 你甲建议是不是会当吼加着雪利旺一顿吼、喔、24C 的雪利旺来啉一下对
7: 也
8: 对也体力哈，甲睡醒了迄种困眠也好啦，戆也好，欠眠也好啦哈、
7: 欸，
8: 应该有真好的进步呢。
7: 好啊，你今麦这瓦骨甲瓦骨介绍我者，
8: 瓦骨一罐哈、喔，2500块120粒，哎，今麦呢有大组的，大组有300粒，还是5000块安尼？
7: 大组的300粒
8: 系啊，哎、欸，啊有5000块。
7: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0: 高精、雪梨旺、三洲啊，拢有大做诶。啊，大做诶当然药房会加叫一寡呢先哈。不过即马已经来到十月初啊，所以有一寡药房呢，当初时咱即个灵高精、雪梨旺甲三洲大做有诶是拢无啊，好拢无啊，所以你要先问一下哈。啊，外骨呢？外骨当然十月份就是重阳节啊，所以十月份呢当然有外骨。好，你直接甲药房呢，讲我要大外骨，特别做就是大做的。哦，啊，内面呢拍开有三罐，有三罐，啊，拢总呢算起来就是300粒。哦，老大人呢是一天吃三顿，拢总6粒。啊，所以一组啊，咱呢外骨呢会当吃50天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水质啊，怎样呢？胖一个几啊百亿哈、啊，这是有一个集团啊，叫九州啊，九州集团被查出来就是套价到下面的公司啊，开发到第三方支付的系统啊，叫做 Open Pay 啊 ，One Pay。哦，啊，这钱呢，安尼出入啦，啊，既然会当水钱呀，所以330亿，伊就是提供了一挂跋筊的这博弈集团，啊，可以来使用。哦，啊，五年外呢，哦，你也知啊，网络跋筊呢，几项的出入，这非常的大嘛。哦，所以交金的出入，起码所了解总金额超过430几亿。而且利用真侪间公司，哦，公司啊，钱行的出入真正常嘛，呵呵，所以呢，刷来刷去啊，哦，水钱的金额将近330亿，哦，所以台中电话的认定讲啊，哎，这个姓陈的叫做陈振谷，啊、哦，伊恭喜百亿总裁啦，吼、哦，100亿的总裁哈、哦，这不止啊，哈、哦，几啊百亿哈、哦，陈振谷呢，伊即马牵涉的包括。组织犯罪，包括贪污行贿，两条罪，一条给你判8年6个月，一条给你判5年2个月啦，加起来11年8个月，佫个罚9000万。包括呢，身躯边真重要干部，讲是上界水的啊，一个查某党的，非常水啊呢。媒体写来讲，伊是上界水的女董座，叫做徐培晶啊，伊嘛是合并呢，来执行7年。啊，包括以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被判刑5年安尼是吼，其他个30几个被告呢，有诶判2个月，有诶几个月，有诶几啊年安尼是。哦、啊，过来啊，个有呢，高金公司又利用公司安尼咧咧洗嘛哈、啊，包括呢想。

即嘛本来叫林明祖，检察官认定讲你是刑警大队长呢。啊，结果伊将一寡呢调查资料，和这个九九集团，然后接受了对方何也好康呢，甚至跟咱头拄啊讲迄个上水的查某党的啊，动机啊，何你啊，何你钱，何你好康的，搁何你秘鲁。哇，人就他家都讲啊呢，是不是啊？走进去哈，甚至啊，涉贪6000几万。不过伊即卖状况下呢，伊啊生肿瘤嘛，身体呢走进去啊，啊，无法度呢进行呢咱法院的种辩论，哦，所以伊这另案呐，啊，来做处理案的时候，好啦，这个案的源头是桥头地检署，伊本来咧办一个诈欺案。啊，诈欺人骗到钱嘛，啊，钱会倒去，哦，啊，才开始溜溜溜，啊，溜到这钱呢，流向这个钢骨科技公司，哦，按安呢变咧台中，哦，所以就请台中地检署家呢，诶，到庭对查，啊，发觉讲钢骨呢，就是九州下面的公司，所以逐年开始，哦，就搜查嘛，啊，搜查呢，查扣的不动产，迄种啊，扒车。迄种现金、银行的假金等等呢，干那只爱查查的就40几个啦，40几个啊！当中呢，当然才看出来讲，哦，这姓陈的陈振谷呢，伊就是带头的。所以今麦呢，合并哈，十几年的事哈。不过这是第一番年啦，后续是虾米款，咱唔知影哈。过来，咱个大家提醒的，前一段时间咱嘛有提醒过，而且嘛有家己熟悉的人。嘛发生这代志，哦，啊！你停车，你停车费无拿一个，你停车费无拿一个，安尼是啊。好啦，这某咪人，你停车费呢120块啊，未拿呢。哦，啊，小小代志啊，不干咩啊呢？我系啊，嘛被骗啊，背后呢可能是诈骗集团所设计。哦，即马大家拢网络来网络去嘛，对不对哈、哦？所以你信用卡，伊即马甲你啊，摕到你的资料。啊，来盗刷案的时候，好了，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今年吼正月一日加顶一个月27，鸡鸭公啊立钱，啊是 ETC， 啊是停车费相关的诈骗的案件，超过400件，财产的损失呢，料想未到，拢总1700几万。哦，最近呢，个有这个。诈骗的 email， 跟阿公是远传电收，远传电收嘛，看下到高速公路 ETC 啊，啊，包括甲你收钱啊，吼、哦，收这收那安的时候，啊，就是讲啊，咱的 ETC， 啊，咱的停车交易的记录啦，等等安的是，一点啊钱嘛，120块嘛，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安的时候，啊，所以你嘛是感觉讲好啊，我就处理一下，东港就处理煞。啊，然后用这个官方平台呢，超连接，哦，叫你个连接起来，方便你操作啊。啊，连接连接了，信用卡呢，信用卡的相关资料，啊，人就提起了嘛。啊，然后用这个资料呢来盗刷的时候，所以呢是刑事警察局长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提高警觉。啊，譬如讲顶个月月底。咱家己家有树呀，张律师，伊就是接到远传电收啊，欠钱啊，其实金额嘛无介多啊，哎就按120块啊，后紧迟迟的处理你案的时候，好啦，伊就迟入去啊，连接咯，迟入了呢，内面是假啊，官方的网站，就照顶面甲你指示的，哦，资料个迟安尼，其实前后呢，几分钟啊就解决啦。啊！但是呢，伊信用卡呢，对方就提起甲你刷落去啊！啊，甲你啊开位啊，新台票的啦，英镑的啦，美金的啦，日票的啦，吼，无同的币别交易，拢总财产的损失154000块。发觉就讲不对啊，马上挂失掉信用卡，然后赶紧呢报案啊，报案哈啊！所以伊这啊真厉害，伊和你混乱去。真假混搭嘛，真假混搭，所以这呢，请大家一定要非常去注意。

有当你查看嘛，其实你本棍迄一天嘛无停车，根本迄一天你本棍嘛无走高速公路。但一般人感觉讲百二块未去去查啦，大多数会变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即烤地油、烤地脂，嘛不得着咱乌龙茶、金桔酱的阿里山的小龙哈，叫做陈元龙。涉嫌的加威加国际的业务经理，叫陈忠秀会，两个人用中国的烤地脂。今天是咱台湾的呀，啊嘛讲啊，就以陈先生哦，伊是这个啊原主茶园的原主，主要带着永丰鱼这边的领员，好、啊、来阿里山的茶园呢，哦来只看看看的是哈，啊但是你是用中国的什么？今天是咱台湾的，这啊，他们讲啊，常常发这种新闻，所以即嘛台北地检署查出来哈、啊，这涉嫌。这种烤地油、烤地脂，结果这销售啊，达到1778万，这算诈欺嘛？啊，你标示不实，来起诉的人所讲的，这位啊陈元龙，包括陈忠秀会这两个人哈。我起诉前来讲哈，这陈忠秀会呢，伊是负责烤地油的生产、原料的采购，啊，而且佫研发了这种叫做。高氧酸苦茶油，啊那但呢，陈元龙呢，伊是原料的供应商，但是这位啊，陈女士为了要降低成本嘛，所以因为2023年呢，为中国的纸，烤地纸，啊，或者是讲委托呢，因做油，所打掉呢100%台湾的烤地纸，原产地飘啊打落去。台湾啊，生产做假就对了哈。好啦，所以2025年开始呢，就以陈先生采购了18000多公斤中国的烤地脂，然后伊每一公斤平均才190块啦，没有这威加公司。啊，就以陈女士个混合的其他嘛是中国的烤地脂，然后继续做高氧酸苦茶油，安尼咧卖，啊，前后销售了1000多万公。哦，1000多万，哦，然后呢，佮骗人遐厂商，安尼咧卖，是不是？啊，是今年的7月啦。这永丰鱼啊，伊会家己检查家己的产品，所以检验到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发觉就讲不对哦。哦，苯平比超高哦，这苯平就 VAP 啊。啊，咱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就迄油食啊咧，咱的带感迄种的啊，发觉就讲，哎呦，超悬呢。这通报呢食药署，哦，这代志啊，经过这发展到今嘛，这状况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咧，咱前一段时间讲高阳车，有人咧用这款二车行的车呢，载到尸体有无？啊，原本咧家己一个投案的迄个凶手叫做穆家明，啊，穆家明一讲啊，一个人啦，啊，唔拄好嘛，哈、哦，从22岁一个姓张的同事拍死嘛。但是看迄个尸体，规身骨一零一零安尼精伤啊！过来本来啊，这位载着尸体的这少年呢，伊车开的呢是社会别位去呢，后来这个社长来自首呢。哦，这当中呢，佫有甚物款的代志？伊赌博嘛，哦，阿咧掠人嘛，啊，即嘛呢不止讲啊，咱讲的这四目的，其他拢总有7名的共犯。啊，其实就是叫这少年的出来打啦，哦，这嘴啊，无你打的是吼，所以调查起来呢，这位啊少年的姓穆桂英的穆，高个30的深牙，开了一台黑色的轿车，从死者丢，从这死地个对后，个钱的后车厢的，一路呢开个台灯，然后个开到倒来，后来呢来男子分局家。不然自首哦，伊讲我怀疑这张诶偷摕我10万块，啊，然后两个大细声，啊，伊阵啊呢用什么用热熔胶，迄热熔胶塞落去人迄、那个龟脸哦，讲安尼是甲拍啦，啊，唔知安奈怎样啊，那样呢啊，就要拍死安尼是，哦啊，所以起码咧沿路看现场啦，看监视器啦，看什么嘿哈，
应该这车行的头家嘛是知影哈。所以今日媒体咧写，这可能牵涉到什么？因为怕死人这个碎粒子啊，没有那可能怕死迄个过当拖尸体，所以是不是牵涉到乌甲乌？啊，是牵涉到水质，因为本身呢，这位啊穆先生呐、啊、哈，这少年咧，伊两年前就诈欺案被通缉，所以是不是钱乌甲乌水质啊？可能拢有牵涉在内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类啊，袂苦啊，啊，起码用好水好水苦的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咱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瓦骨呢开始瓦当哈，啊，就是讲咱来买一盒咱的得力瓦骨。来对是120粒，啊是2500块，一罐啊一罐。啊，即马这大组呢，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罐，哦，两罐大罐呢，啊一罐小罐呢，啊大罐呢拢是120粒，有两罐，啊然后小罐的呢是60粒，啊有一罐，你一个客啊内面安心哈，所以呢，拢总呢就是300粒。啊，另外要讲的是呢。这两三天接到电话，真多咱的阿公阿妈呢，拢以前唔办呢，想着讲家己的筋骨会当顾，或者是讲咧看医生，啊、哦，咧顾筋骨，但是啊，效果拢无好，啊、哦，拢嫌这医生含慢无效，啊、哦，其实唔是啦，哈、哦，安怎讲呢？啊、因为伊就是照着你的状况。阿妈开药啊，互你吃嘛哈！啊，当然，迄消炎止疼，你嘛有嘛不吃啊？啊，内部较要紧哦！啊，筋骨内部骨头爱钉啊，唔在自然啊，关节咧爱柔嫩啊，爱有软骨啊，有骨髓啊，哦，爱自然啦，是不是啊？哦，爱个强固起来啊！你内部买固啊！啊，不你干阿讲啊，啊伊就啊无效哈。嘛袂当安尼讲，吼、哦，所以呢，咱为内部甲顾好，安尼是呢，配合到医生，甚至配合到福建呢，效果已经明显咯。哦，当然你家己要活动，爱拍只日头，这也真要紧哈、哦。所以咱的三焦活骨呢，斗阵食，兼顾筋骨，哦，将咱的筋骨呢，搁甲顾好，顾转来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回来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讲啊，交通呢这么歹，哦啊，一直给咱罚钱，一直给咱去上，哦，啊那去上罚钱，安尼大家较好啊吗？啊，交通较改善啊嘛，嘛没有啊，哦啊，即卖呢罚的钱啊，会当100%地方来用，好、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6: 走去通报。
1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台湾的交通。有外国的媒体在讲，伊讲啊，今日咱台湾的街仔路啦，这是真危险的。是行人地狱，当然这款的讲法，有一寡较超级啦，但是嘛是讲，哎呀，这马路如虎口啊，那是吼，所以咱全台湾呢，交通啊，罚单，罚单呢，几件几件，这是件数是咧增加的，所以愈罚钱就愈收愈多咯。但是咱交通的死伤的事故呢，敢有明显下降？嘛没有啊，罚单愈开愈多，交通呢嘛是无改善。所以交通部长呢，伊做一个预告，伊要修法，要要求地方政府，你得到分配，这交通罚款的收入，爱转数，经济爱用咧改善交通这方面，即个半钱哦，这钱你要专款专用，交通部表示讲新的制度，咧2028年啊。开始适用，你讲礼拜年还阁遮久个呢？好啦，就是伊即马抓即个时间点，所以伊咧讲，伊讲每一年呢，可能会当拨出来几项，差不多是咧200亿，用咧改善咱个道路安全。哈，好啦，咱本来有一个目标啊，就行人零死亡，行咧路个，卖发生事故，卖有人死亡安尼哈。但是这当然啦，爱大家配合啦。路权的团体嘛，一直有咧讲，伊讲你交通部应该安怎呢？针对这个罚金啦，哈，交通罚金，用咧改善咱的交通，专款专用就对。哦，即马咧，即马伊要安尼做啊，所以即个团体是感觉讲真好，嘛感觉讲感谢哈。但是专款呢，该咧要倒位呢？先改善的是为工程这方面。然后应该配合什么交通方面的教育，最后这是安怎？这是执法，执法就是给你翕相啦，给你开罚单啦，安尼些才对吼。确实讲啊，地方政府即马钱拨好你啊，你钱也好啊，用咧要改善交通哦。地方政府上欢喜，安怎讲呢？卡手无够，上好的就是即马咱所用的科技执法，买机器吧。是你路口拢甲你全面用起未？那那是真正罚一个国家钱惨，是不是钱都用在遮？所以应该是爱专款专用无唔对，嘛都要限制。你用得多，用得多，用得多。袂当干那呢？买这种啊翕相的。那无呢？这整个呢有淡薄啊方向走正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经政署的统计哈，2022年。全国交通罚单1501.6万件，交通的死伤375000件，死伤的人数500000人哦。去年的去年开的单呢，不止1500几张，来到1632万张。死伤的人数呢，来到呢40.3万件，不得了。死伤的人数为500000人。增加到537000人，就是讲罚单愈开愈多啊，但死伤的人数嘛是一直增加安尼就对。去年咱全国交通的罚单收偌济呢？265亿。即卖咱的规定是安尼哈，就是讲我即卖的钱规个收起来，照即卖规定，75%分配予地方政府，互你去啊，看安怎来改善。24%呢，和这个处罚的机关，监理所啦，等等这样的是哈。
啊，1%呢啊，纳入国家，所以大多数呢，并无等于国库就丢了。啊，其中呢，因为那些大都市，大都市也有这个交通财解所嘛，哦，所以六大都市伊个罚金的收入的分配达到99%，拢在大都市的。哦，所以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像去年来讲，新北市伊分配到36.7亿，台北市31.5亿，台中28.9亿，桃园呢25亿。高雄的24亿，叮叮叮，安心。哦，这罚金呢，愈罚愈多。啊，地方政府呢，伊收到这个钱嘛，因为75%爱付地方政府嘛。哦，地方政府收几十亿。哦，啊，规定是讲呢，你收的这多钱，几十亿，你要12%来作为呢改善的经费，包括交通执法啦、交通安全啦、交通什么啦，你要未来对拨12%出来。啊，所以即马大家就是讲，你罚了侪钱，啊，拨好你呀，你只抽12%出来咧做改善尔，你其他遐个钱用得到。嗯，啊，即个市政府欠遮、欠遐、欠遐，摕来用啊，啊，会当安尼吗？哦，所以即马就讲袂当，唔是12%，你系100%，拢用咧改善，安尼先就丢了吼。所以呢，咱交通部这边来对。哎，市长是安尼讲吼，原来这边要修改法律啦，有三大面向。头一点，交通罚金落来，全数拢用咧交通顶面。哦，啊，经费运用，哦，未讲咧限制咧执法的设备。哦，咱先增加，譬如讲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改善，交通事故的处理，包括分析的费用。哦，哎，这拢爱用咧只。是不是啊？好，所以你地方政府这钱给你啊，你要改善，譬如讲抢钉啦、啊标线啦、好钉钉起来，啊是讲你要做地下道啦、做天桥啦，唔是干那呢去买机啊来翕尔啦。啊，因为早前一寡钱来到市政府，有一寡钱走倒去，好、哦，咱唔是讲有人贪污、有人什么啦，就是流向不明啦。哦，所以大家有相当的批评，所以哈，新法呢要求你地方政府，你每半年你要公布，我给你要多少钱啊？你钱用得到？哦，大家当清楚了解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海花、海巡啊，查一条新闻哈、啊，为海军呢啊调派掉呢啊参谋副总长来做海巡署的啊副署长安尼是嘛哈？咱即马讲的就是讲中国籍的渔船啊。叶惠东鱼啊，75066号，包括呢金沙这两只渔船啊，昨日在咱的东沙岛，这是咱的限制水域哦。在咱的限制水域内底呢，违法踮遐呢在掠鱼，咱海巡署的训练舰就出发啦，甲公布甲赶。有一只呢，乖乖啊，就先离开；有一只歪走。啊！甲你公布啊！啊！你一边不爱走，两边不爱走，我就甲你大水炮啊！呢啊！广播水炮就甲喷射落去啊！好啦，本来甲公布嘛，啊，公布呢，下面哦，一点点的不爱拆弹啊！所以呢，咱的云林舰就向着伊的驾驶舱甲喷水，诶，水炮是真强哦！啊，喷伊的驾驶舱嘛，90秒钟。啊，对方呢，就安尼未堪的，伊就想要离开啊，阿海啊，船呢派去啊，没有动力啊。啊，后来咱是甲拖离开咱的水域，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咱要强调就是讲，咱依法，你超过界线，我一定甲你管嘛。啊，而且嘛，呼吁中国，你家己这渔船啊，你管了好，哦，不要在业界作业，安尼先哈。这是海巡署咧昨日。所以上午11点我，哦，接到通报嘛，有一只，啊、哦，我咧咱只安尼是，咱马上咧训练舰就出发啦。去到遐，唔是一只，去到两只。等到咱头一边发现的迄只，就是叶惠东鱼，哦，这只哈，这只有先离开啊。后来另外一只叫做金沙这只，哦，皮皮啊，也好，皮皮啊，咱就应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啊，无你若讲咧，
一两家无处理，我跟你讲，国家侪拢一直挖来啊，绝对必然的事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罢工的新闻啊，乖乖，有够出名吧？啊，乖乖哈，这是牵涉到乖乖公司的工会。当然，这个所在咧桃园遮嘛哈，所以桃园市的产业总工会哈发动了罢工。无限期哦，大罢工安尼是哈，这工会是安尼认为，伊讲你头家这边啊，你变卖土地、趁钱，然后呢，干那呢，针对员工这方面要有所处理，你完全拢无意愿来甲员工呢做实质的对等的协商嘛，所以呢，即马有可能有一寡要之前呢，我踮在吃头咯。你要之前你现在一些变化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样子呢要来发动罢工嘛，但是乖乖公司这边是这样说、他说两年来没什么之前的状况发生啦，后续也优先的请用的是我们在地劳工，因为现在呢已经 有车载到外劳里来了，所以当然大家心内会更加的烦恼嘛。所以工会表示讲会持续无限期的罢工安尼是。这劳动部是表示啊，罢工的期间，你公司袂当对参加工会活动的，也是罢工的会员，你袂当有任何什么款的动作哦。不利的对待袂用的哦。因为你前有传出啦哈，就是以这个三 D 集团。将超过57年历史的乖乖集团中立这个工厂，厂房土地，咱所了解是没有日月光啦，日月光是做电子的嘛，电子的即嘛生意真好嘛，需要土地啦、设厂啦，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乖乖这边三 D 集团，我将土地呢没有日月光，公司呢更加通知啊，两年后可能有大量。会解雇的状况，大量都免请遐侪人就对了哈。那安尼先，咱工会就争取未来你这个土地，你即马卖嘛，你要迁所在，因为这土地这工厂土地卖出去啊嘛，工厂无可能踮遮，要刷所在，员工的权益呢，离职的补偿呢，公司呢，敢那嘛无什么迄度，就是互相之间嘛无什么共识啦。本来讲呢，无记名讲，但是你当处长呢，一边无来，两边无来啊。所以员工呢，初二的凌晨5点呢，头一遍发动罢工。但是工会人发觉就讲，罢工这期间呐，有一种介绍所的人力中介业者，竟然两边带到外劳啦，来到呢工厂来。安尼是。企图呢要带入来呢，来工厂来上班呢，最后无会入来啦，是不是？但是咱针对这三 D 集团乖乖公司，你即马就讲利用这较俗的外劳来代替咱本地劳工，这款的做法是真明显啦嘛，所以大家感觉讲咱店家吃头路替公司咧拼。现在呢竟然安尼死甲咱对待。所以工会呢就召开临时大会嘛。差不多全数统计。统计罢工安尼死嘛。将一天警告性的罢工，现在调整是无限期的罢工。一直甲喏，一直甲你啊，董事长出面。安尼死嘛。这个薪水的加薪啦、这也是讨论的话题之一，但是这应该不是大重点。大重点是你现在经过要做调整啊，工厂要刷所在啊，这后续呢？吃头路人一定会烦恼多啦，有没有怕啊？有贷款啊？是不是啊？你这改变了，我们要怎啊？应该是要讲清楚啦。不然到时呢，绝对更加乱。另外一条，全联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伊将大润发加起来嘛。有条件并购大润发，但是伊无呢照着公平会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伊比减记，
哦，你的促销时间，哦，大幅降价换售，对不对？我今晚，哦，我今晚促销，譬如讲我今晚安怎俗，安怎好，但是我是提供产品给你的，我是供应商。哦，你今晚有消费者呢，较俗的介绍，甲别同行来拼，但是迄、那个差价呢，我爱家己去收。哦，比如我今晚给你100块。啊，卖呢卖120块，啊，即马呢你全年你咧促销嘛？哎呀，这120块的物件我卖有消费者卖100块，安尼是，安尼是要安怎呢？无赚，哎呀，你供应呢？你啊下个俗个啦，下个俗个啦吼，这俗和消费者，你这个供应商你家己去收啦。好、哦，所以去有公平交易委员会这边啦、啊。讲你安尼那丢，袂用诶，所以罚全年呢2000万，而且全年当然不满啊，伊就不服，提起了行政的官司。啊，即马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安尼认为，就是全年呢，伊并无利用生理交易上的优势，伊无强迫到这个供货供应商来接受到这个条件。哦、所以呢，判决全年是官司是赢哦。本来要甲处分，要甲罚了2000万，都撤销哦，都撤销哦、啊、所以这呢，全年是安尼讲的哈。伊、哦、讲本身呢，伊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啊。这是安怎讲呢？就是讲我是全年，你是提供物件入来供应商，卡叔讲，我若以契约。用强制力，还是用不正当的限制供应商？哦，你安尼配合到我的介绍的定价啦，什么什么什么呢？但是我无安尼做嘛，我无安尼做嘛。哦，我公司是参考了解到别人的介绍，是市场的介绍，是不是？啊，甲厂商大家来议价，安尼取得一个啊较优惠的介绍，安尼啊。我不是你公平会所讲的，我是用契约给你强制什么，我无安尼死嘛。啊，所以即马呢，啥物关系呢？伊赢呢啦。啊，所以这可能那个相当的讨论的空间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阿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打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椒
4: 较
1: 好，
4: 用
1: 得
4: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长椒，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亮师兄你好。
0: 你好，你好。
5: 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哦。请
0: 讲啊。
5: 我一个孙读国中诶。
0: 是。
5: 啊，这两支脚骨，讲若健若走，这两支脚骨大板筋拢会疼。
0: 大板筋会疼，较牵涉到囡仔诶神经，囡仔咧长咧大。
5: 嘿，啊，你要安怎？
0: 你即马可以食三椒钙好。
5: 三椒钙好哦。
0: 伊几岁啊？
5: 即马国中诶二年级。
0: 你即马吼，伊要去上课食两粒，伊下课转来食两粒。哦。啊，伊咧运动真好。
5: 哦，安尼哦。哦，
0: 你着可以去运动，去跳啦、跳绳啦、打篮球啦，吼。即、這个囡仔还佫会跳悬诶哦。
5: 即马伊要
0: 甲
5: 八，要甲八七
0: 安尼。对，二年级安尼。
5: 哎，
0: 个啊，对，啊个个长得大啦，
5: 长得大哦，
0: 好咯，三椒钙好。
5: 啊，我有一个查甫诶，一个孙哦，
0: 嘿，
5: 这算上细啊呢，
0: 是，
5: 上大个呢，啊，拢大瘫痪了，哦，我嘛足烦恼呢。
0: 我大个，哎呀，
5: 哦，安那滚呢。
0: 大个即个吼，
5: 哎，
0: 你也再去吼，
5: 哎，
0: 可以食一包苓果精。
5: 哦，苓果精哦。
0: 下课呢，可以食一包苓果精。
5: 我的脚骨哦，拢会酸痛。
0: 是，
5: 我顶下有听恁电台伫咧播，我拢要解一下，我有买瓦骨加三椒啦。
0: 哦，你这个你走脚会疼，这个可以吃三椒。
5: 哦，好吃三椒。
0: 啊，你厝内都有啊？
5: 有啦，我你去摕两组三椒，搁一组瓦骨啦。
0: 哦，好。
5: 系啊。
0: 啊，你瓦骨嘛摕大组的吗？
5: 嘿，我摕大组。
0: 啊好，啊你即马这个吼，三椒早起会吃两粒，暗时会吃两粒。
5: 完了哦。
0: 啊，你厝内毛灵果精啊？
5: 哎，拢得爱讲咧，我即马无伫咧，搁叫伊吃，拢唔怎吃，一阵啊，搁无讲，无去吃伊了。
0: 又无食，囡仔拢安尼，逐工爱甲画一个吼。
5: 系啊，拢嘛爱甲画者。
0: 阿妈很辛苦啊哈。
5: 哦，拢这三个拢我爱饲咧。啊，我去看咱咧，拄下你咧讲诶，外骨甲
0: 三。三椒。
5: 啊，甲三椒，诶，我三椒揢两组。
0: 哦好。
5: 外骨揢一组。
0: 好。
5: 安尼。
0: 啊，你三椒甲外骨两行斗阵食哦哈。
5: 我最嘛拢斗阵咧食安尼。
0: 好。
5: 啊，因即。安尼干好食三椒就好啊吼。
0: 啊，即个孙食咧安怎卡电话我？
5: 好，
0: 好，
5: 谢谢，谢谢，
0: 阿妈，拜拜，阿妈，拜拜，
5: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
0: 哎，我亮啊，请讲来。
6: 阿亮啊。
0: 嗨。
6: 我咧辛苦哦，啊无啦，我坐伫轮椅哦，啊，用咩载的啦，用咩载的，哎，啊，我啊讲是用高精安够好。
0: 你坐咧轮椅诶。
6: 嗯，我是残障的啊。
0: 好，咱即马呢坐吊的，较无法度正常安尼咧活动吼。
6: 嗯。
0: 咱个较气血不足哦，吼。
6: 气血不足、哦。
0: 我建议你哦，苓果精、血力旺两项斗阵食。
6: 血力旺。
0: 苓果精、血力旺两项拢斗阵食。啊，坐咧轮椅也无唔对，买定定咧手啦、顶半身来活动吼。
6: 我嘿。
0: 建议你买两罐矿泉水来饮，好唔？ 哦，嘿，安尼先啊，你人工精血力旺来过哈，咱的体
6: 应该血力旺哦，
0: 咱的体力会更加好哈。
6: 是哦，哦，
0: 安尼了解啊哈。
6: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7: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8: 瓦棍正好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个类啊。
9: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白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正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白刷。
8: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9: 拢白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8: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7: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瓦骨内面你甲拍开呀，有说明书啊，说明书顶面呢，你甲看一下。啊，看一下哦，安怎食啦，饭怎食啦，吼、哦，甲看一下，了解一下安尼先哈。伊内底有讲到两只有写到的，听众朋友敲电话来问的，吼、哦，较侪安尼先哈。啊，就是讲早暗食，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毛写到三顿食，每一顿拢食两粒。哦，早暗食，伊就是讲初期甲中中啊的中期啊，食早。但中期呢，较严重呢，也是食三顿哦。所以真侪人问我量啊，哦啊，这分期啊，要安怎分啊呢？啊，咱一般的退化性关节炎分作五期哈。咱讲啊，来到中期以后的爱食三顿的，和大家了解了哈。譬如讲，我即马爬楼梯、落楼梯，我的脚头会疼，而且我脚头唔是干那硬哦，唔是干那哔哔哔哔哦，是会疼的状况之下呢。安尼先，请你三顿食，啊，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一疼，啊，这个唔免考虑啊，这一定爱三顿食，每一顿两粒，会当家你的三招呢，到顶你食饭前15分钟来食，安尼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昨讲啊，一架飞行机，杜拜航空啊，飞行机顶面的副机师啊，亚多啊呢，哦，抬这个机师嘛，啊，后来飞行机啊，哦，差一点啊载落来，啊，加在这机师呢，想尽办法，啊，将这个机师啊，那个门啊，哦，驾驶舱的舱门拍开，啊，外面的人去逼入去倒三工，才将副机师给压掉的嘛。啊，这当中呢，今嘛呢，这个副机师是阿曼的国籍，啊，今嘛接受调查。啊，美国总统是表示啊，伊讲卡苏讲，这个代志呢是发现的，讲有伊人看下再来，安尼绝对啊要予伊好看，啊，狠狠打击伊人。以色列总理是安尼讲，伊讲啊，目前咱所知影这个副机师的个人资料，伊确确实实有接受过啊，这伊斯兰主义的洗脑。哦，但是伊的武器为倒以来，伊有倒啊呢？哦，伊是一个人做啊，娘娘。哦啊，其他哦，就讲也无了解整个的细节啦。啊，川普这边是讲，因为伊目前所听到的情报资料，伊人呢确确实实有看下这个案哦。哦，当然，川普迄是讲伊个人听到的啦，但是还搁咧调查当中。最后，伊人你那是爱负责责任的吼，哦，绝对要甲伊修理就对了。哦，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修理他们，你免烦恼，我一定甲伊修理。反正哈，啊，那以色列总理讲这个。事件的动机啊，应该是。

哦，迄个感觉就是讲，伊个任务就将这台飞行机也给载落去啊。啊，但是伊无达成任务嘛，哦，所以伊愿意安怎，愿意死就对了。所以这呢，到底后壁面有虾米款呢？阴谋啊，虾米系这？当然这来了解一下啦。吼、哦，到底问题咧倒位？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太空的发展。咱即马坐一只飞行机来去美国好啦，还是来欧洲？哦，种长途的旅行呢，这真侪阿亮啊，已经真无爱这种旅游。因为你敢若坐飞行机顶面十几点钟啊，哦，也袂当讲啊，无你先停一下，哦，我出来行一下，哦，翕个飞行机顶有够艰苦的艰苦，十几点钟。但是，卡叔讲，我即马呢坐一个安尼太空船来去啊太空站，唔免八点钟呢，啊，这紧就到太空啊嘛，嘿啊，哦，这啊 SpaceX。啊！伊即马，即优雅号、优雅号太空船，就咧着力，啊，发射，大位提定了，干那七点钟过五十五分钟，就甲太空站、太空哦，国际太空站，就接好安尼，就对接安尼。所以这当讲是又过一个上界新的纪录，美国载人的太空船。甲太空站对接，唔免八点钟就到位啊！哦，你看好厉害不？哦，伊这是为佛罗里达州这空军基地发射的啊，火箭推升嘛，冲去！啊，这太空船呢，伊每一点钟迄、那个速度呢，当然是非常紧哈。人讲哇，你车呢开只紧哦，开啊两百外、三百外，咱的高速啊、高铁哦，三百外好顶顶啊呢。伊这本身的每一点钟的速度是，那以公里来讲是28,000多公里的速度，咻一下就去啊！啊，对接啊，就完成啊！啊，为什么讲这非常的了不起呢？因为顶一批，卖讲古早啦，讲顶一批的太空人呢，阿尼斯对接去到太空站，用多久的时间呢？30点钟。哦啊，这边的经过个修正了呢，唔免八点钟。安尼，我请教大家，无讲介久的时间呐、啊，会当位呢30点钟，即马呢唔免八点钟，讲八点钟好了，30点钟变作八点钟。啊，若个经过一两年了呢，可能唔免4点钟哦，甚至唔免3点钟。哦，火箭就从太空人瞬一下就到太空站去啊。所以未来的太空，待在太空，待在月亮的，那也不可能呢，绝对有可能。哦，只是讲时间爱多久，安尼是尔尔哈。我讲到等下咱这地球啦哈，地球呢这个冲突的所在非常之多。咱即马讲的是日本、美国之间的合作哈，因为两年一度大规模的，就是日本、美国的联合的演习。啊，这演习的代号叫做利剑、来剑，这剑来啊，来剑安尼先好。即马有一个报道，就是讲美军这边这个月一种新型的啊反军舰的飞弹系统，落地发射，反舰飞弹系统啊，叫做呢 NMEC 啊，这是个代号了哈。安装头一遍部署在日本。上界西边的啊，冲绳县的与那国岛跟咱台湾是非常非常之远，就是要加强的海边这边海洋活动啊，这边挖到挖台湾嘛，挖中国啊。啊，与那国岛呢是日本跟咱台湾上挖的日本土地，直接的距离啊，差不多。110公里而已，真的非常之远。啊，美军去年七月啊，在沖繩島這裡頭一遍部署這個系統，而且呢，來到這個地方呢，啊，做這個訓練。啊，同年的九月，美軍跟日本的啊自衛隊聯合訓練。

0: 两岸问题，所以这当然是开始和日本一党呢，甲美国配合来操作到这个系统案的事哈。所以本身呢，毛日本的媒体所写了哈，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咧讲啊，这演习咧十月十九一直进行到十月二九，日本的自卫队参加有45,000名阿兵哥，啊不止啊呢，当然包括美国，然后个澳洲。个法国的军队，拢总有九个国家的部队，卖来参加。所以届时啦，吼，届时这系统部署在遮里后呢，看安怎发挥呀？啊，整个的这种效能，啊，不止啊呢，还个一项咱台湾嘛要买真多，真好用的海马斯。这海马斯呢，机动性非常之强。哦，嘿，这个火炮啪啪刷掉，赶紧刷所在。哦，啊，这是非常好用的啊！一旦讲啊，咧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呢，咱看出来迄个好用哈、啊。所以伊即马与那国岛，伊就利用到机场，哦、啊，利用到港口，哦、啊，包括呢军事的啦、民用的这物资的出入，然后本身这设备啊，反舰飞弹的系统了，吓个这样的是哈，佮、啊、配合的就是咱所讲的海马斯。啊嘛，计划部署咧石垣岛遮，所以整个这个所在也变作是真重要的，防卫着呢对方来，那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安尼？啊，日本咧这方面啊非常积极，因为日本甲菲律宾毛签署了呢 ACSA， 啊 ACSA 就是互相斗三江，啊，即个物件啦，即个物品啦，即个油啦，即个什么来互相斗三江的哈？应该是咧。初四至初九这当中，哈、哦，这时间上呢，两个国家的举行，啊、哦，这方面就配合的运作安尼是。所以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将来啊，一旦呢为菲律宾家取得什么呢？取得我菲律宾要加油，啊、哦，我油各方面啊、哦，你下配合，啊，我这边跟你配合，两个国家呢结合着呢，对双方面各方的这种运作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叫做韩国。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伊咧九月底有公布，讲啊韩国啊2,000亿美金啊，投资阮美国的投资啊，其中的540亿，就是针对阿拉斯加迄边的加速，哦，液化天然气，即光线啦、核电啦各方面的计划，哦，韩国呢540亿美金呢投资入来安尼先。但是韩国这边点点。哦、所以现在感觉韩国针对美国尤其总统所说的话他也没说没影好笑他也没这样说、啊、但是他也没说、啊、我们要怎么配合也没有、哦、主要呢当然这个公算、啊、听说建设的成本是非常之高同样的美国墨西哥湾同样的计划的开销可能这边的开销的两倍以上哦、所以韩国政府呢，就强调，针对美国投资的项目，应该啊，要有商业的合理性。如果是投资嘛，投资就做生意，哦，是商业的行为，所以伊也是合理的。哦，我做生意，为什么我要来做爱合理啊？哦啊，所以呢，阿尼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不合理吗？哦，会安尼是嘛哈？这后续呢，会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这咱是唔知影。不过针对阿拉斯加这边呢，咱台湾啊，嘛会较买哟。哦，然后日后咱是不是会投资会合作呢？这咱冇做这方面的思考呢。哦，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哈、哦，做一寡批评啦，做一批评。伊讲啊，咱是投资嘛，啊，投资这里的这个国家，啊、咱是同盟国啊。哦啊、但是呢，在这代志当中，韩国的立场呢，无法都得到体现。干那美国单方面的宣布，所以韩国这边呢，感觉真遗憾。哦，安尼啊，干那无啥认同啊，美国总统所讲的话哦。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 金德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这脚头当然爱当苦，苦了呢，爱当背起来爱真轻松，爱真轻松哈。啊，所以有听众咧问我，是一位逆商啊，伊咧做深蹲啊，做深蹲，深蹲，你讲啊，人讲啊，查甫人做深蹲真好，甚至啊，对尿壶酸啦，对查甫人的下体的这种啊，顶顶啦哈啊，真好安尼是，但是嘛，有人家提醒，深蹲呢，针对脚头的伤害会真大，啊，安尼到底啊？咱这个脚头可不可以做深蹲？安心，会一档啊！但是你做深蹲迄个动作上好啊，有内行的人先给你指点一下，指点一下。或者是你咧深蹲呢，后边面咧放一个椅啊咧呀，哦，椅啊管道你先捏一下，然后呢，你深蹲的时候，我到椅啊起起，我到椅啊起起，安尼先啊，袂去伤到你的脚头。哦，我无反对，但是错误的深蹲呢，是严重伤到你的脚头，这也属实。包括呢，真侪人做超慢跑，超慢跑呢，你安怎呢？你要穿袜啊，穿鞋，有软垫子来走，无你的脚头嘛是会受伤。哦，所以当然日常的生活，感觉讲是咧顾脚头，其实是咧伤脚头的，请你家己爱了解一下。啊，要顾脚头，食瓦骨，当然爱食。那理想的生活运动，要注意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公司的活动呢，需要咱给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呢？啊，打电话来，安尼先哈。啊，每天的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会来接接电话。但是拜六礼拜，还是讲咱有一挂假期啊，放假日啦。安尼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阿亮啊都无来接接电话。但是咱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呢，有缘哈。无论是假期还是啥物日啦，拢总会点接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酷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哟，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啊报告哈，那听众朋友听听看你就知道，也垫垫自己的斤两
1: 好
0: 分量哈
1: 啊，
0: 台湾人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啦哈。好嘞，这是德国的安联集团哈，德国的安联集团一所发布的2026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嗯，啊，咱台湾人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内哈，达到164,470块欧元，嗯，合台币差不多将近600哦，才590几万安内哈，嗯嗯，好。台湾人的人均金融净资产，哦，净啊，对啊，哦，台湾人均呐，哈，因为不是台湾，台湾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啦，啊，用安尼讲才对啦，哈，嗯，台湾的人均啊，人每个人的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好，差不多达到台币594万安尼，排名在全球排第五。
1: 不简单呢，
0: 仅次于美国、瑞士、丹麦，还有新加坡。嗯嗯嗯，哎，安尼，不简单哦，
1: 不简单啊，不简单。
0: 真正呢，嗯，就厉害。这安联集团，您最近发布的这是第17版的全球财富报告哈，嗯，啊，主要是监视的全球差不多60个国家，哈，嗯，诶，这个家伙的资产跟负债状况，结果显示呢，2025年哈，全球家伙财富创下历史新高。那东西呢，同时的市场获利以及人工智慧的崛起，所以让一寡讲啊，让那些是否持有资产变得越来越关键，哦，那么这将会决定谁能够从未来的财富创造中分一杯羹。
1: 哎，对啊，啊，你要金融资产嘛，啊，不，你用不动产很多，没落用嘛，因为不动产你没有买卖，你那个钱就没有办法拿。但金融资产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动用的流动性资产
0: 啊，对啊。那从这是2025年哈，人均金融资产净值来看，美国还是高居全球第一，哦，差不多是296,950块欧元，在啊，瑞士排第二，瑞士是275,980欧元，丹麦呢排第三197,510欧元，新加坡排第四192,840块欧元，啊，咱台湾就是排在第五啦，好，164,470欧元，排第五，第六名是瑞典，啊，再来第七加拿大，第八纽西兰，第九荷兰，第十比利时，德国排在荷兰跟比利时哈都并列第十啦，那就等于这类是十一，啊，那德国排在第十二，日本是14，法国是7，英国第18，对吧？
1: 所以真的净资产真的蛮厉害的，台湾人很会存钱赚钱，买股票，全民封股市 ETF，所以这真的，而且这几年我们觉得因为 AI 的关系，我们真的台湾赚的盆满钵满，所以你要去比较看看，然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较圆，你每天看我们自己过来干嘛，说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国外比较好，其实没有，那数据一摊开，因为会有滤镜嘛，就要找我们朋友现在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釜山旁边的蔚山在工作，他的蔚山这两天举办所谓的蔚山的这个叫做什么火花节，这个一个火花节，还有那个 live 的实况转播在 YouTube 上面，伊人伫现场看嘛，伊就分享台湾的别人说，来看我们这个蔚山的这个火花节的实况转播，伊的顺手哈，照了几张，整个蔚山的它是在哪里？海滩旁边的一个海上烟火，很漂亮，那蔚山旁边就是釜山的蔚山，是这个韩国这个造船有点像过去的高雄一样，是造船的一个重镇，现代造船啊，很多相关的造船零组件都在蔚山这个城市，离釜山差不多高雄台南距离差不多几点钟左右的车程， 爱的爹还他还在旁边哦，好多人，人山人海，这个 hip 规定要相片，他就跟我们说哈，这个才是哦，因为蔚山哦，对咱岛人比较少去啦，咱岛人去韩国去对啦，去济州岛啦，
0: 比较不是观光
1: 济州岛啦，啊釜山啦、首尔啦那些观光点啊，蔚山的其实刚要下去嘛，就是在地的人才会去看这烟火这样，然后让大家看看韩国在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呢，然后现实的生活就是什么哦，都是阿猪妈，没有是漂亮的韩团女团，没有九六块肌腹肌的韩国欧巴，不是那个阿猪妈，就是那个这个大叔这样子哦。我说哦，对，这个就是没有滤镜的这个韩国，但是当马来西亚贵要加快喽。那我跟韩国人哦。通常都会两种齁，没有去过会就啊会有幻想嘛，说哇、哦、我去韩国要看欧巴齁啊，然后看那个帅那个漂亮的女团，每个身材好又会跳哦，欧巴每个又帅，结果去的话可能 90% 的时间碰到的人齁都是韩国的阿祖玛，而且韩国人我在走路真雄诶，哦，加雄了，哦，爱爱讲弄来弄去，哦，你哪讲哦？对你来讲弄来弄去是一个正常。如果太客气的话，去那边真的哈，
0: 所以
1: 会被吃掉。走路啦，
0: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啦，哈，有人讲你哪多了解韩国人哈，而且讲去接触因的韩国社会了，因讲其实韩国人就是那种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对，北方人嘛，朝鲜族嘛，
0: 对对对，会说韩文的中国，意思讲因有一挂，因有一挂，嗯，别那讲，这个习性或者是说他们人的个性的特质，其实跟中国人也像。
1: 对啊，对啊，你看，
0: 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长白山嘛，过去其实你看地图就知影讲哦，韩国其实是中国突出来的一块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朝鲜族的统治跟中国其实都有关系，而且生活习惯啊、人种啊、人种啊、文化啦、啊，其实都跟中国的东北很像，很像。
0: 好，来了，又一个了，又是咱台湾人在日本呢，爬山登山呢，发生事故了。好，今年好像讲了好多次哈。对，当然是台湾人去日本真的是很多啦，人很多很密集，所以说三不五时又听到啊，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啊，什么去日本登山啊啊，去北阿尔卑斯山，咱前几天不是才讲而已。哦、有一个嘛，她好像是女的哈，六十几岁哈，伊嘛是去迄个北阿尔卑斯山哈，北阿尔卑斯山的是飞檀山脉哦。那咱前几天讲迄个伊是在山上出意外死掉哦，咱台湾人哈去旅游去哦去登山啊。今天又一个52岁的咱台湾的医师，查甫的男的医师，伊是参加日本登山团，然后就是前往北阿尔卑斯山，就是飞檀山脉。西岳践行啊，在海拔2680公尺的山中小屋当中，突然转的出现头痛、恶心、喘不过气，加上落晒腹泻哈，症状哇，无法度家己自行下山。好，最后由长野县消防直升机紧急救援，好嘞，卡仔哈，没有什么外伤哈。所以真的哦，南龙公哦，不要轻视山，不要小看山。
1: 没错，
0: 纵然你就是一个已经是登山爬山的哈、哦，那个
1: 老手了。
0: 哎，对哈、哦，这个医师哈、哦，这个呢52岁男医师哈、哦，一起参加一个咱台湾18人的登山团，然后呢哦，这全程预计是4天3夜要完成这个从。这个一支折登山口入山哈、哦，要就是攀爬这个飞檀山脉的对吧？那有台湾的向导哈、哦，有台湾的向导随行。阿伯、想的讲，以30号一刚的夜间哈、哦，夜间的西岳山的这个山屋休息的时阵出现不适应、不舒适的症状。
1: 对对对对，
0: 看起来一些头痛、恶心，好像有一点是高山。
1: 看听起来很多状况有点像、
0: 高山。好嘞，刚才啦吼，哎呀，没有受外伤啦，
1: 哦，还好还好，
0: 直升机赶快把它吼，这个
1: 再下山，
0: 真的是吼。 光是今年我们听到就很多很多台湾人现在去日本去已经越算越不一样了，
1: 大家都很深入，
0: 不是只说去观光市区观光，
1: 买买药妆，买买药妆，
0: 开开租车自驾，现在都在爬大山，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啊，
1: 滑雪爬山，甚至到那些偏乡日本人可能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民宿，
0: 还有也今年这陆续也听到有几个咱台湾人在日本的诈骗哦，可恶啊！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哈，这是一个台湾的男性哈，伊伫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呢，哈，用迄、那个就是说邀人家一起投资哈，就是假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丢啦。好，这个这个台湾男子其实一家三十岁年他才三十岁哈，啊，一个另外一个四十一岁的日本的哈，日本籍的查甫的哈，他们企图就是用股票投资的名义，向当地一个六十几岁的查甫人骗出1150万的日币。后来，在罗贝这个妇人在亲友的提醒之下报案，警民联手警民哈，这个警方跟民众联手展开假装上当哦，好，安尼诶，这个这种方式哦，最后特别高款的时阵，伫交款地点成功将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的30岁男子，另外一个是日本41岁男子，就将他们逮捕到了哈，抓到啊哈。嘛是，这个找人，赶快呐，人哦，投资唔好安尼啦，哦，你要趁钱，哦，就是从手机接收到，哦，有什么投资啦，要募集资金啦，吼，好，投资股票啦，哒哒哒哒哒，吼，啊听，哦听，哦听完了，吼，收的这信息了，就跟朋友一些，吼，大家有研究讲，哇，那这也不错，怎样怎样怎样，吼，就这样，反正都是安尼，吼，这就是诈骗，哦，
1: 对啊，
0: 朋友改工，这会不会是诈骗呐？网络上什么？募集资金投资股票哈，好嘞，噶仔哈。啊，咱台湾这个男的哈，他被抓到之后，一定连瞎掰了哈，瞎掰都被交款嘛哈。啊，交款工啊，用你对用你那个什么？咱都讲那是北海道的那个札幌嘛哈。哦，啊，伫用伫那个一间札幌的一个中央区的某一家店的那个侧那个店，在那个店那边要交款的丢啦。老贝，这个查某人是还没交，还没付钱出来啊。但是有周边有做啥人改讲，这可能诈骗，后来就报警了嘛。啊，报警，警方就讲不要紧，你就假装上当哦，安尼我才会当抓人哦。啊，约在这间店吼，要做交款的地点的对啊，日本的警方就底下埋伏，结果无话顾料，果然就出现两个男的吼，当场就被日本警方逮捕。啊，那台湾这里被逮捕到的时候，伊个讲哦，啊你意思讲啊你哪会伫家吼，伊就讲哦你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诈骗集团。
1: 对啊，
0: 伊讲我哪是诈骗集团，伊讲啊不你来这冲啊吼，好，伊讲我你我要来借本数，我。要去买旧粉素，我了咧紧，要去买这间店旧粉素。台湾呢，哦，这个去拜啊，你去拜啊，人拢白痴的你啊，哦，哎呀。

0: 好嘞，那出国哈啊，出国阿喜公啊，出去旅游啊，在外面住宿啦哈，不管啊饭店、旅馆、爱啥哦，特别小心。今天下面这你听到你会背脊发凉。
1: 哎呦，什么？
0: 这不是咱台湾人发生，这是泰国哈。泰国因有一个旅行团哈，就是旅行团他们去捷克旅游，捷克旅游。那因讲啊，那这个第一天他们就是入住那个捷克当地的那个五星级饭店哦，他们住的是五星级饭店。结果团员来的一个噪音啊，吼，伊讲入去个房间的时阵，其实他就开门，咱一般哦，大家收拾本本的吼，啊，大规房规号，家己的收拾体力都去开房间
1: 对吧？
0: 啊，然后就先敲敲门啦，哈，打扰啦，开门进去啦，哦，大家拢是安尼，啊，就开始做房间导览，哇，赞哦，哦，这五星级的个人袂歹哦，底下咧巡巡巡，底下咧看看的时阵。突然那干嘛讲？那眠床卡的涂卡呀，那跟他就像有位手镜头啊。嘿，他起先有晃有安尼瞄过
1: 去，人的手镜头嘛。
0: 对他起先看到，就好像有一个像手指的东西安尼吼。啊，后来伊本来是讲瞄到你啊，他继续伫咧吼，即个欣赏房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那个手指吼，在眠床卡的地板上，那个手镜头在叮当。你叮当惊一下，你也知啊！你去出国哦，出国去开锁匙，要入去你的房间时的。
1: 因为房间是一个应该等一下你会很安稳的空间。
0: 对呀、啊，
1: 你干嘛就恐怖呀、
0: 啊？你拢要入住啊？饭店五星级还是五星级的、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早间啊，惊一下，紧冲出去啊！伊讲啊，房间里面哦有人呐、啊！吼，伊看到镜头啊，其实无看到人啊，看到镜头啊，尔啊，都会叮当哎，惊到啊，头啊看到的是个无确定哦。后来再吼。在瞄的时阵，都传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的从房间的飙出去啊！安尼哦，哦，阿金啊，导游啊，领队啊，饭店的服务人员呐、啊，这房间里面好有人呐、啊！哈、哦，伊就讲有人呐、啊，就唔在西人外人唔在啦，反正就是安尼。结果哦，大家啊就进去看哦，大概被冲，不是，七个噪音啊，冲出去咧画的时阵哈。那个门城卡，那个人还是瓦人，
1: 哇，
0: 就冲出去了，
1: 好可怕、
0: 啊，他就跟着冲出去，
1: 恐怖呢，
0: 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抓到他，啊，所以哦，就可怕，有人讲。哎、欸，阿尊公伊若无发现到，伊你入去住这间房间，伊就已经有人秘伫眠床卡。
1: 对啊，对啊。
0: 唔知发生啥物代志，等到暗时啊，还是安怎，还是你买足济贵重的物件时阵，你安怎样看起？所以有可能咱去年唔是讲啊，有咱台湾旅行团啊，哦，咱台湾的啊，无一定是旅行团啊，就是有台湾人，你住在饭店唔是啊，所买迄个名牌拢伫迄个房间内底，拢房间哦，不可能咧房间内底哦，拢用看了了哦，搞不好就。就是有人都是已经弄
1: 性，太可怕了啦！
0: 太可怕，而且是五星级的饭店呢。吼，后来泰国这一边的旅行社就对这一边的提告，这一边的饭店提告啊，饭店方面也供调查、啊，但是人都随意把照起啊，哈，怀疑可能是有人还是里面的人来行通话柜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利用咧整理房间的时阵，讲这客家吼有对一个诶迄落对无？足够买阿舅来拢足够买，还是吼对小姐啊，还是讲可能什么？反正他不知道为财为色，但我们不知道啦。可能应该是为钱比较那个几率比较大。当家你来入去房间去辛苦，还是你去外口食饭啊？吼，还是安怎的时阵？搞不好伊就甲你房间。就给你宽了了啊，对哦，就很
1: 啊不啊，最后一这两个够多钢琴绑掉，而且跟他换饭店，吼，不知道有没有写吼，我这像我就不敢再住这间饭店，吓都吓死了吼。
0: 对啊，有啊，饭店啊不，哦。一共哦，这个泰国这个旅行团第一时间他就通报饭店，但是这个饭店业者一开始呢不相信，好，饭店讲不相信，落尾伫这个泰国旅行团的强力要求之下呢，勉强才可以哈调阅监视器的画面，勉强哦哈。另外呢，饭店哈，这个这个、泰国旅行社讲，那这样子就一定是唔敢个大这间房间啊。所以旅行团要求饭店讲，爱甲这个早囡啊更换房间，
1: 一定的啊，谁还敢住这个房间？你那么在独了狼啊？你有没有放一些什么偷拍的啊？其中很多东西在里面
0: 啊。饭店讲无懂啊，连要叫换房间，饭店嘛，跟你讲没有办法。 哎呀，所以都要如都要打个底下会会会会，超三四十分钟了哈。这泰国旅行团这一边哦，他可能就感觉讲，你真正哦，这饭店，而且五星级，你这么这样子怎么好？所以才报警，哎，报警哈。啊，警察吼啊，头啊报警的时阵，因当地的警察个公安啊建议，明天早上再正式报案，哎，好。
1: 够喊
0: 啊！所以因真正等个隔天早上九点哈。对了，无，因讲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到另外一座城市，
1: 对啊，没有错啦。
0: 根本无法都在配合你的报案哈，所以讲哈，所以对应这饭店呐、啊，诶反应呐、啊、处理啦、啊，非常不满呐、啊，哈啊员工哦反复表示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帮助啦，哈啊甚至质疑工为什么会有陌生人进入这个饭店房间哈，那这样子对你们饭店的安全哈安全信息真的是。实在是很差评呢，真的差评。
1: 对啊，因为尤其你看对团哦，大家拢话话崩掉的时阵哦，说实在呢、嗯，你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心力交瘁呢。
0: 嗯，
1: 哎呀，哥可能累了，晚了要进去休息，是这样、嗯、啊，你要换房间啊，明天早上一走，那如果报警的话，要叫你留下来调查。
0: 嗯。
1: 那真的一被处理，被给老赖的屌渣，你行程要继续走的话、嗯，怎么办哦？真的，
0: 嗯，
1: 很困扰，真的很困扰。
0: 好嘞，哦，不过泰国旅行社哈，事后听说也有对这一家饭店提出控诉，
1: 要了，要了，要了。因为拍片拍虾嘛。
0: 如果你拿那以后，我泰国的，我大概全部就是这间旅馆，我都没给你选择啊。哦，泰国的旅行业者就不再选择，还五星级的。

0: 听众朋友，你出国可以做啊？这个就是说住饭店哈，这进去饭店房间里面，你有碰到什么夸张的事情吗？哈、哦，有没有？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还没有修，没修足清气诶，或者是说有碰到？
1: 我刚刚你对啦，我当然这个有人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是太夸张，但是我觉得跟住的人的个性也有关系。那请问我干嘛哪跟我来对团呢、啊？尤其对团呢、啊，就跟你出去生哦。有时候分配到房间哦，其实我最大不能忍受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自己的疏忽嘛，就是可能订到那个什么
0: 吸烟房、吸烟房、吸烟楼、吸烟房
1: 啊，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啊，就
0: 有没有碰过啦？我是讲有没有碰过工、这个有没有进房间啊？开门啊？有什么？
1: 没有，我说没有。
0: 其实我有度过一遍，我碰过一次，那一次应该是在哪里？就是类似哈萨克那中亚、哈萨克啊、塔吉克哈、阿伯的吉尔吉斯，反正这几个地方的地方。那一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哈，一本我是家里几个人。结果开房间之后，到我拿到钥匙开房间之后，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的还住在里面
1: 啊，就是，
0: 而且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外国人嘛，阿姨都没穿上衣啊呢。我打开我说，这房号都丢啊，这个外房间为什么里面还有人？好，后来我就跟台湾的领队在反映这件代志啊，他领队有去处理，后来给我一间商务套房。
1: 好，如果说到这样子，我也有住遇过，但是那是求学时代时阵呐。我有一次就是很早就到那个青年旅馆青年旅馆可怜青年旅馆啊，我说那我就是熬夜到这个青年旅馆，早上我的可不可以先让我进去啃米家，我还没有住进去，我跟我还不还我说我知道我没有要住进去，但是我的包包什么可以先放去里面的柜子吗？结果意大利人的刷了，说要不要给你就一打开里面，然后有三个这种欧美的女生看到我吓得跳起来，说你怎么跑来？我说没有，是那个柜台放我进来了，我只是想要放我的东西，我没有进来，结果还跟他们解释一堆，有妈妈度过来，但是我干嘛一起这个饭店的疏忽，一直讲你当行李不要，一个意大利人算嘛，一直讲你怎么要跟啊？我们还房间还没整理好啊，不过你的行李可以先丢进去柜子，大家然后青年旅馆的各柜子是分开啊，我
0: 当时叫你丢柜子，你丢到房间
1: 没有？房间里面的柜子房间里面的柜子啊，房间里面的柜子有分别的锁头嘛，我就是已经在起啊，已经十点哇，来这没人，我就走进去要放柜子，想不到还有三个那个欧美的女生还这个还没有出门躺在那边，还是什么我赶紧该睡
0: 啊，那是因为你提早进去啊。
1: 是我有问啊，
0: 当然你问了啊，饭店可能
1: 也不
0: 饭店应该因为房间的清洁作业没有配，
1: 我干嘛你刷刷一帮，你老公还不行的话，那我就不会去了，我都
0: 对啊，像外边的吉尔吉斯的那个经验也是。是啊，他应该就是饭店。你的咱旅行团去来几个几困岛，你啊房间你都要清出来
1: 嘛。对啊
0: 。你给人弄红入住啊，收拾拢发啊，你就是爱这樣。那很奇怪，怎么那一间根本人，那个人我看悠哉悠哉啊呢啊，悠哉悠哉。怎么还有一个男的在里面啊呢吼？不过后来就是讲，他给我安排一间那种商务套房。商务套房就感觉可以高级。所以那一次我就住得很爽，而且还连住了两天哦。好，来，咱来进广告啦。
1: 德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Jah. This is the Oga family. Oga Rex, Yaman. Oga Kent, Yaman.所以咱那做去旅行的时阵，我当时啊拄着一挂状况哦，起起落落啦，像这种哈，拄着紧急，觉得是紧急状况，要拔腿就跑的时阵，你那卡无烂，或者卡到无烂，想跑都跑不了。我干嘛讲？
0: 啊，是一个紧张嘞，紧要走嘞，哇，转那卡去崴掉嘞，崴倒嘞，崴倒嘞。啊，你伫国外，你看嘞，崴到边卡倒，肩崴崴，崴倒嘞，摔到骨折。
1: 真正，歹仔呀。
0: 对，我前几工我唔是讲我去。那啥，乌兹别克一边呐，就是跟刚刚讲的呢，杜阿姨的房间呢一样，同那一次的行程，因为那个第一，那我去的时候，人家可能电力不稳，常常会 汹涌的停电，常常有当伫餐厅啦，有当伫倒位啊啦，就汹涌的停电。啊，我不是就刚好从厕所出来嘛，啊，因迄搭边遐路个拢无平，有足侪拢咧拖酒楼啊，拖酒楼吼，啊，就无平。啊，那个我记得那是一家餐厅，啊，这上厕所之后被出来的时阵汹涌，那个光线本来就不好啊，吼，厕所小小的，跟他存咧茅房啊，咧吼，汹涌会转咧花起的停电。啊，我刚开门要出来的时候，啊，可能前面都要解困啦，啊，汹涌暗起啊，咧，啊，就卡都转咧歪掉啊，啊，就掉冰卡都就肿啊，吼，就肿哦。哎呀，所以讲、哦，所以这种，哎、欸，一边去这个这个中亚这五国哈，其实贵团来得就这样搏斗
1: 哎。哎呦，我想 Kiki 的了。
0: 第一，因遐路真叫够歹，因的路安尼坎坎坷坷，走路拢未平啦，无平啦，安尼。而且有时候就是那种土石啊，都诶路都是土甲石啊。啊，你知影迄石啊吼，有当会滚，有当你打到的时阵会滑。然后啊那个路吼又安尼坑坑洞洞。真的。足济人跋倒诶，我甲即马印象足深刻诶吼，我即崴倒脚，我是崴倒脚边脚都正足正诶啦啊，但是。我感觉是不会痛，好、嗯哦、那一次也后来他当地导游带我去他们医院、哦、那是一个 很奇妙的经验、哦、好嘞，所以讲哦，咱一定爱这个、哦、身体一定要养好、哦嗯、而且要等到突发状况、哦，出国旅游在外真的是不太方便，嗯
1: 哦、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哦，啊，唔好嘞，刚才我这太用嘞、哦，我等一下再讲哦。这个咱今嘛讲过的是讲，你真的骨质要顾好哦，啊，你的筋络爱顾好，你的骨头关节哈，麻麻扎扎。有人生，有人抽，有人疼，有人麻，有人天气变化的哈，哀哀惨惨，整天都在痛哈，都在痛，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哈，这啊，长期的足侪人拢靠止痛，止痛药不能再这样吃哈，听众朋友，止痛药、安眠药哈，这真的就不能这样长期点了，挖科这個、这对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1: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哈。
0: 他只是指激励一时之痛，对你的问题完全拢，你拢无针对问题去处理
1: 哈、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吃得力钙粉跟钙U？ U 是软骨的再生啊，再生的元素。啊，那钙粉就是骨质跟体质，骨质的强化哈，啊，跟咱体质的在这个改变，哦，强化体质，包括你的免疫力、你的抵抗力，哦，你的这个新陈代谢都会变好啦，哦，真正，要不然慢慢人有年纪都会衰退。
1: 对啊，衰退衰败吼，其实就是咱生命之火去拍火，慢慢会挥发去。所以常常听众朋友咧问讲，哎、欸，啊我人吼，即马较神神懒懒吼，啊唔知要补啥时阵，其实吼，迄就是你开始代谢变慢，代谢变无好，人会较无精神。真简单，得力咧酸芋钙粉，先补钙粉啊，补钙是上基本的打底吼，补身体打底最重要就是补钙，要补钙的酸碱咱即罐。得力的酸芋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我都讲哦，就是在 N 年以前哦，去那个中亚五国，就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哥吉那些、哈萨克哦，这五个国家哦，好，包括我都讲诶，房间开门进去还有人在哦，那个也是同那一次的旅程。那印象最深刻的是伫乌兹别克哦，乌兹别克的是我都讲诶，就是为厕所出来用天灯。啊，因的路真的足歹，迄边我印象深刻，足侪人拢一直跋倒，一直跋倒的吼。啊，我迄边是去刚好出来的时阵崴掉，因为个头壳无平，啊一个窟窿，啊就这样向我暗去，向我暗去了，你都无看到，啊就转咧崴掉了，就边卡倒吼，边卡倒是崴掉尔。啊，但边卡倒你的脚会足脚盘会足紧啊，就一直紧一直紧啊，嘿。啊，但是其实我不会觉得痛啊，我还是可以走路啊。好，因为足好笑的我啊，一本，所以我变成这样。我在乌兹别克，我多了一个行程，好，别人没有的，我就是去当地导游带我去医院，当地医院，伊讲你怎个呢？哦，一直讲，他们觉得有责任，加上台湾的领队，伊说不行啦。你卡紧啊呢？啊，你爱去看，爱去看吼。我就讲无要紧啊，我就讲没无要紧啊，没听。但是他们也很怕，伊讲你不要到时候回去台湾，意思诶，台湾领队讲，意思讲我若登去台湾再个告状安尼啊，吼，也干嘛讲我有诶，
1: 对，
0: 强迫我去的，哎，他就强迫我去，然后就当地乌兹别克的那个导游吼，那个小伙子带我去，好啊，团体去创啊，团体就等为了要等我，因转那另外招另外一个行程去谁呢？百货公司，团体就去百货公司去逛啊，等我哦，啊然后呢，我就去他们当地，叫 hospital， 吼，这个好说啥医院观光，哦，真让我开眼界呢。我听众朋友，我今麦讲哦，当然今麦无，反正有改变，不一定啦，吼，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那个医院真的是让我开眼界哦，你袂当想象，像咱台湾的病院哦，拢啼哭啊，哦，啊起大了哦，唔是哦，因在伫产的，拢伫产的哦，一颗一颗，哦，一颗哦，皮肤科、骨科、妇产科，一颗。一颗都是一间平房，而且都安尼吼，错落在田园中，我印象个今嘛足深刻个，错落一栋一栋的建筑，通通是平房，安尼平出啊吼，啊错落在田园中，安尼，好，因为平是安尼，啊然后呢吼，哎个候诊的病人拢安怎呢？一张医疗就是纯咱家干那医疗安尼，啊摆伫外口。这里我靠，这里我靠，田园中，田园中，纯横纯咱在残横啊呢。
1: 你唔看咱依咱的这个吼逻辑去看，你根本袂感觉是便宜啦。
0: 对，你真
1: 正。给是做这个，较平衡的这个医疗所保健室啦，就是国小的保健室。
0: 对，就是因的医院。
1: 对，保健室用感觉。
0: 所以我讲哦，这是我家己给我多出来的一个行程，你不去，你唔是你。那无去治，安尼你那会怎讲？哦，就是，可能真啊，你无多想象的吼。啊，坐伫外口医疗啊，啊，底下候诊啊，那啊吼，而且啊进去吼，啊后来哦进去之后，因为当地领队带我，当地导游带我去的嘛吼。啊，进不了，而且老医生啊吼。啊，伊了我跟你讲，伊迄个诊断床吼，就是讲，就是一种啊，做啥替帮的
1: 哦，
0: 替帮的。
1: 哦，刚才在做实验室，
0: 对对对，哦，有工叫你躺上去，我给你照 X 光。
1: 哎呦，
0: 阿姨，那个躺上去那个床是铁替帮一种哎，按那个照 X 光那个机器哦，哎，唔知几十年哦，对，一个年代个，前阿哥一种跟他存呢，一看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医院不一样啊，哦，等于就古老的一种仪器就对了，哎呀，手动啊，那个那样掉了，哦，啊，就的跟你讲，有淡薄啊，讲你的脚盘有淡薄啊，会必损啊，呢，吼，
1: 骨裂就对了，
0: 嘿，必损淡薄啊，那只细细啊，比法师还要细一点的裂痕，啊，我讲我不会痛啊，啊，结果伊就甲讲要打石膏啊，
1: 啊，凶悍妈妈，
0: 对啊，打石膏，我都不打石膏，伊讲 plastic， 我都no， 我这不要打石膏，哦，结果我就坚持讲我不要打石膏，因为那才前面第几天的行程啊，啊，你甲我孔九哥拜托我这个卡片来行咯，啊，我怎么啊后边都免医啊咧，吼，我就一直坚持不要，重点是我家己袂感觉痛。 你看起来尖歪歪，但是我未感觉疼吼、
1: 哦。那后来，哦、好可怕！
0: 这个当地的导游伊嘛就无法度诶，因为我坚持不要，我不给打石膏、嗯。啊，结果当地导游人卡电来我那领队、嗯，啊，甲领队讲，
1: 啊，写切结吧。
0: 啊，甲咱台湾的领队讲，讲检查出来是安怎啊？但是这个张小姐吼，她不愿意打石膏，医生说要打石膏，她不愿意。结果甲电话吼，咱台湾的领队吼，迄个台湾领队吼，迄边哦，甲我结完仇，足歹呀，伊就足生气诶，伊讲啊。意思讲，人要跟你打石膏，你来打石膏吼。哎、欸，伊讲吼，啊，若无吼，你石膏你安怎？意思佮讲，我若转去佮告状，还是安怎？伊、欸、惊、啊、人投诉嘛，系啊。
1: 对啊，要写切结啊。
0: 都一直加念，你知哦？匹配叫你电话中，意思讲，那你就给他打石膏嘛、哦。人家都带你到医院了，
1: 对啊，
0: 都这样照 X 光了啊！你不打石膏，那你去干嘛？哦，安尼就对啊了。我就不要啊！挂掉电话之后，那个。我还是跟那个这乌兹别克导游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好、哦，然后嗯，不多啊，我就不打，后来就他开药给我，哦、一点那药啊，绝对是哦，那个止痛药，我讲我也不要，不要开药给我，我也不会吃，医生，伊讲安尼是抓你来种啥？
1: 对啊，
0: 因为我去，我看到伊那种设备吼，我讲我来惊掉，你知道？这开出来不知什么挖个以后，我来干架啦！哦，打石膏，我是一种那想法是：第一，我不会，根本不会痛，走路也不影响，好、哦、是穿鞋啊有应用娘娘。第二，我才行程才刚刚第几天，头几天娘娘，你叫我打石膏，你后边行程我要哪惊咯？就是安呢，吼，就我就想的很简单。第二的那个药我不吃，吼，因为我看咧，吼，哎，这蒙古的，吼，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讲那个医院是这个样子，餐厅，哦，啊，一栋一栋一栋分开哦，都有分开一个距离哦，不是讲连着这样一栋一栋，不是哦，不是哦，就干那底下餐厅啊，一栋一栋的给出啊，安尼就对啊啦，哎呀，就这样子，吼，所以后来很无奈。当地的导游说那哈都不要，那我们就回去了吧。哥要回来时，伊哥问我讲要坐机，欸，你卖甲我问得，你就坐我回来就好。伊讲咱爱因伫百货公司，咱爱等个百货公司甲伊会合。你就带我回去就好。你为什么还问我说你要坐计程车还是要坐马车？我心内想讲，哦，够马车好济哦。那我来，当然我要坐不一样，我坐马车，所以我真正一边看好了，甲当地的导游是坐马车回去的，吼、哦，真正马在走的迄马车。
1: 旅游业者其实他们都会害怕啦，系啊，这一。嗯，像古年哦，这里、個、温基这践行嘛，啊有几天的践行，搭在同一个城市哦，啊有从就是类似的，尤其是前几天哦，这雨这个一直下雨，我的干妈讲哇，我哪去践行啊，个老吼不太喜欢，所以我就说有一天在瑞士，我就选择说啊，你可以跟他去践行。啊，我自己去逛那个苏黎世哦，因为我大一的所在城市去苏黎世坐车一点钟呢。我导游来讲啊，可以啊，但是你要先。自己签这个切结书，
0: 当然了，
1: 自愿的，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自己多么会在国外的生活，或者是找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要规避，不是规避责任啊，责任要厘清啦，所以有时候，
0: 西高丽娜，哎，对啊，而且说散掉了啊，
1: 你陶总讲 OK 没问题，我自己的决定，但是。这北抓好去，我相信他们也吃过很多亏啊、嗯。回来台湾的时候说，哎、欸、呀、啊，怎么这个行程没有带我走？那交嘴变阿嘴哦，所以有时候，哎，服务业难为啦、嗯，我是真这样觉得。
0: 嗯，嘿，好，
1: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

0: 韩国的这个京畿道城南市这个所在有一间韩国的餐厅，啊，伊餐厅的名呢，竟然伊是这个那个音呐、啊，应该是用这个韩国是韩国人自己开的韩国餐厅啊。那餐厅的名字的音读起来，读音刚好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哦、三个字同音
1: 哦。
0: 就是那个店名就叫习近平，习近平哈，我唔知习近平啥哩的，迄个读音呐哈，韩文的读音是安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都唔知啊哈。啊，结果是安怎哩哈？
1: 嗯，是怎么样？
0: 哦，这个韩国人嘛，真正哦，伊敢去甲好这个习近平，听说哈。马上就无话故，餐厅开幕了就有收到警告电话，
1: 嗯嗯嗯，
0: 说你把那个店名改掉，
1: 嗯嗯嗯，
0: 啊，伊都无咧管啊，吼，大概收到两次警告，
1: 嗯，
0: 好啊，他都坚持没有去改，吼，啊，后来呢，啊，就这样，哦，我看到一影片哦。有一天晚上就饭啊，这个餐厅晚上已经收摊没有营业，时阵被人家闯入，被几个人闯入，我靠，全部拢甲喷油漆。第一个喷的都是扛棒吼，迄、那个习近平吼，好来，唔是写中文的习近平，是韩语的习近平，就是音刚好读音跟习近平一样吼。好来啊，就这样子啊，哇，外靠喷油漆喷个啊，然后入去内底，佮冲入去内底吼，啊，破坏人的门窗，冲入去内底了，规个吼厨房里面的当鼎、洗碗、鼎灶啦吼，啥物吼，遐厨房的用具，啥物全部拢人提来，吓个咪咪毛毛，然后最后还整。因为厨房里面还有一些、啊、就是可能蔬菜水果肉类 还有很多嘛、哦、就是有冰在那个厨房里面，全部都给人家下毒，
1: 下毒、
0: 啊、对，下毒、
1: 嗯、
0: 嘿，对，下毒都给喷那个毒水就对了，好、哦，就是拉龟汤的，迄个可能是毒，有一点像农药、毒药那一类。好、哦、啊，拉龟汤啊，专门给喷的，噶龟精，好龟精毒棒啊，包括那些食材还没有用的食材，全部拢敢破，真的很超过呢，我够超过哈。然后隔天呢，吼，不是隔天，是迄、那个啊，这啥？是那个大楼，他可能一餐厅是开伫楼卡啊，那个大楼的也可能是大楼的楼卡，大楼的管理委员还是啊，那个啊，这啥保全人员呐、啊？哦，半夜发现吼、哦，感觉说哎，有人轻轻强强的破坏，所以赶快打电话给这一个餐厅的这个啊，这个
1: 那个
0: 主人，好、嗯嗯，改工好像有人在你的餐厅搞破坏，哎、嗯。来了，人都已经走啊！看到家己创家呢哦，

0: 马上哦，因公事后马上就坐电车，然后就去这个首尔，好，然后就再转到那个仁川国际机场离境，当天四个人就全数离境了，哎呀，的隔天早上啊，隔天早上，嘿。
1: 计划型犯罪啦，哎呀，组织型犯罪。
0: 好嘞，后来听说这一间餐厅后来也真的改名了，然后有改名哈啊，今嘛已经个在经历后重新开张啊，哈，重新开张哈啊，但是啊，根据这个餐厅的主人的供其实他之前就有接到电话，哎呀，但是他哎呦。他接到电话，他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话，他认为说可能就有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啊？当然一直坚持哎，一共他也不还是他完全不知道吗？他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店名叫西金病吗？好、哦、读音啦、啊，读音啦、啊，
1: 我果然应该在上面谐音梗，习近平可能习近平在韩文的发音里面可能也不是这样子啊。哎、嗯，老公啊，我说店名，这店名跟对来共有意义啊，只是刚刚的谐音梗，就是刚刚谐，那就有人看不爽了、啊，闹啥我懂。嗯，啊，但这些因为当下的安内压力都被砸店了哈、哦，就不现在不太想躺这
0: 档。你也抓不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来哦来哦，吃好来分享哦，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1: 你头家吼，就是我那些亏多吼，啊，亏啊嘛朋友底啊朋朋友我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嗯，嘿，啊，吃了过来，咱主人一放就咱就又又拔起来了。
2: 救了老公。
1: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听众听众吼，较有信心通吃。
2: 是，对。
3: 哎，买迄个苏鹏哦，来吃。真好用，
2: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2: 煮底的
3: 食的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0: 嗯，哇，苏鹏哦，让你一觉到天亮啊！啊，够术后啦，听听听众朋友们讲，手术了吼，咱的营养品包括钙粉啊、苏鹏啦、钙油啊、护理元素，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嗯，然后兰姐姐姐已经跟你讲答案了。开得了，回来就睡觉了，免个蛋。因为包括顾身体吼，尤其这个因这个卡头了，因这昂他是去开这个量火算嘛，开回来啊，苏鹏吃了之后吼，事半功倍吼，对你这个恢复速度啦，还是讲进之后的放尿的问题啦，通通都有一个很棒的加分的效果吼。啊，那钙粉蛋。加入去吼，你循环代谢好，你空嘴的恢复啊，骨头的长、骨头的变，诶，恢复的速度吼，会比你没有吃钙粉来说少掉很多时间吼，少掉很多时间。所以吼，营养品的物件啊，归得等来，你就随加，不要紧吼，你随时都可以吃，术后回来马上吃，没问题。
2: 提早保养，不要等到啊问题已经出来啊。其实这种会当提早保养的吼。好，例如啊，有的人四十出头的，已经有开始有干嘛频尿这种情形啊。好，频尿这个前兆已经是前兆的出来啊，哈。所以而且金妈妈我发现讲这种情形越来越有年轻化哈。啊，主要可能跟现在人有的比较久坐不动啦，哈，啊个饮食啥咪拢有关系啊，啊加上好一半是宿命的哈，那你生理构造、身体构造的啥呢？好，所以讲这个啊，咱。苏鹏真的是男男女女尤其是男性对男性来讲哈，假苏鹏除了会当提早也可以防你这个开始有这个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干净的问题。一过去来讲，这拢讲啊，这老人家，今嘛拢无拢提早吼，这医学进步、生活形态的改变哦，这并医学进步并不改，并不讲你身体都未发生这种问题，好的生活。哇，形态的改变哦，甚至更多提早的现象有提早发生哦，所以这吃苏鹏真好。后来家仔还有那么好的呀，这个医药保健哈，保健品会当提早让我们做预防保健哈。这个来自加拿大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嗯，真的很棒嘞，
0: 没错。
2: 哎，先刷哥哥会当包括男性荷尔蒙啊嘞哈，真正赞。
0: 放个问题就交我咱的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真正非洲在叫你的吼，唔知啥物意思？
1: 大地的呼唤嘛，叫我 pocket
0: pocket pocket。那老师川大哥啊 ，pocket pocket 哈，
1: 野性的呼唤哈，
0: 哦，巧合啦哈。其实我唔知迄个这个语言是啥物意思哈。哦，我唔知。印度的查某人哦，印度的查某人哦，那这么凶哦，
1: 剽悍啊！
0: 印度呢，怎么感觉好像印度女人不会这么那个？好像就印度女人都是很在他们印度都是弱势的，竟然发生这种代志哈！好嘞，这是印度喀拉拉邦哈，发生一种绑架性侵案哈。绑架性侵案，有一个查某囡啊，甲已经结婚。诶，这个男性哦，有人哦，这会去住宿旅馆的对啦，住宿旅馆啊，结果两个伫旅馆内底时阵，突然就有五个警察进来，
1: 冲进来，
0: 五个警察入来，然后呢一阵吼拉拉扯扯，一阵毒打吼，
1: 哎呦，
0: 最后是安怎？查甫的比这五个警察。打个骨折，严重骨折哦，全身严重骨折。查某的转的去，和这五个警察俩走去，
1: 花箱上面
0: 就绑走了，就把他带走了。哈，好来，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旅馆哈，都刚刚讲一个查某囡仔跟一个已婚的男性在旅馆约会，好，结果被五个警察哈闯进房间里面，就这样子哈。后来这个女孩子被绑走之后，后来怎样呢？被带到比较偏郊外的地方，被那五个警察轮流性侵。那个男的当然就乒乒乓乓啪个安尼啊，人嘛拢旅馆吼，到时候有人报警就把他送医啊，送医了发现全身严重的骨折哈。后来那印度的警方。后来去调查，发现这五个警察根本是假冒的
1: 啊
0: 不是真的警察，
1: 好可怕哦！阿鸟，
0: 是假冒的，哎，都跟着警察啦，就把你冲入房间来的，哇，警察，我领钱哦，安尼哦，就啪啪啪啪啪哦，对，不是真的警察，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样？为什么会闯到那个房间去？哈，又打人又掳人哈。幕后主使者竟然就是迄个男的阴谋，
1: 男的阴谋，
0: 男查甫的阴谋，
1: 伊要甲报仇的对
0: 啊，对，查甫阴谋可能知影，知道他在外面哦，外面你给我搞外遇，你给我搞外遇，你以为老娘不知道吗？所以男的那个太太就雇凶哦，雇人呐、雇凶，
1: 应该是买凶杀人，
0: 马凶也没有杀，就是是真，
1: 这该尬死，
0: 但是也真的很恐怖啊，就五个啊，一棍头去五个啊，系啊，加着警察穿警啊，穿警察的衫呢，就进去，翁拍到是整身骨拢骨折，那个查某囡仔上可怜，就是用抓出去绑出去之后，又被那五个人这印度这种性侵很多就被那五个假冒警察的凶手轮流性侵都非常严重，两个人的那个下场都很严重了。

0: così non ritorni mai più。
1: 看起来吼，咱讲过第二小时呢吼，也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下吼，是在日本吼，日本即马伊嘛少子化、高龄化吼，好，嗯，有一个日本40多岁的一个男性啦吼，伊一个月伊是上班族，一个月收入只要40万日币哈，嗯，没有结婚哈，上班族啊，那爸爸妈妈都还独居在静冈的老家，他一个人是在这个东京这个上班的，就40几岁啊，没有结婚，未婚的上班族。最近他回静冈老家去探视他的妈妈的时阵，独居哦，妈妈已经70多岁，独居在静冈老家。结果妈妈。这边等的妈妈提一个东西给他看，嗯，
2: 看啥？
1: 妈妈说，嗯，送你一个礼物。结果他看到那个东西，嘿，啊，礼物的内容，哦，了，伊讲背脊发凉，脚脚边拢练起来，背脊发凉。
3: 哦，对啊，到底什么礼物？哦，
1: 妈妈是拿什么礼物，拿什么东西给他看？哦，嗯，好了，等一下再说。
3: 对啊，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così non ritorni mai più. Mi dipingevo le
1: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南洋宫变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4: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彰化，彰化哈，咱中华听众，喂，你好，嘿，
1: 哎，你好，问什么呢 ？Hello，
0: 喂，
2: 哎，上啦，安那听无真有啦，
0: 来啦，你家己拢唔知转到位对去啊？你中华地区吼，你就你本来听91.9的吼，
2: 91.9，
0: 哎，91.9，
2: 91.9，FM
0: 无问题呢，吼，啊你啊你也无你家转 FM 105.5。啊是89.1拢会使 ，FM 89.1。
2: 我都有转过，拢无啦。
1: 哦，不要紧，我叫人跟你联络吼，安尼好好了解。
2: 好，谢谢。
1: 好，不要客气，
0: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嗯，好，来，谢谢，来，啊，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我想，子晴，我想要请教你迄落，哎，肝子是敢那较悬，敢那小我肝炎，啊，敢那小我硬化边缘，看咱每当食恁的钙油。
0: 吃钙油可以啊，怎么不可以？不冲突啊，跟你的身，你的身，你现在说的，肝的问题没有冲突啊，不会有影响啊，钙油可以啊，可以，放心。

0: 到底他收到什么礼物背脊发凉啊、嗯、
1: 哎呦真的是背脊发凉啊、嗯、这是对这个日本男性来讲啊对来讲啊他真的是、嗯嗯嗯、没想到啊哈好应该讲的是讲没想到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嗯好来妈妈独居在静冈老家、嗯、这个上班族未婚四十多岁的未婚上班族、嗯、回去探望妈妈的时候意外收到妈妈妈妈口中一直为妈妈口中供出来说我妈妈要送给你一生一次的礼物他妈妈口中的一生一次的礼物
0: 嗯什么东西
1: 一世人一本的礼物嗯一共起先他听到妈妈、嗯、拿出来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改工我要送你一个一生一次的礼物嗯好、嗯嗯嗯、结果
0: 给妈妈
1: 给妈妈一生可以送很多次吧
0: 没有、啊、对对最好最好刮塞卡
1: 一共哦原本是以为妈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心意这个普通的心意哦但妈妈是不是上他有上我想没想到他妈妈拿出来的竟然是嗯，墓地的相关文件
0: 哦，送给他的
1: 墓地相关的文件，
0: 谁 的、啊？
1: 包括他妈妈自己的
0: 家族啊，哦，哎呀，没办法，
1: 一共他爸爸已经过世哈、嗯哦，他爸爸已经过世，
0: 没鬼叫要待这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妈妈听说砸了数百万呢，嗯，哦。数百万，一共伊是买一块地的对啦吼，买一块地，然妈妈是买了一个用一家的钱，妈妈自己的钱，然后呢吼买一块地，然后这边因家等来伊的提文件改讲吼，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就说、啊、他自己未来伊那是百年之后哦，免你烦恼。嗯，房地拢家己款好啊，拢家己找好啊，买好啊，吼、嗯、啊，你就不用操心，吼、哦，就葬在这里，吼、哦。哪天如果他走了之后，哎，顺便也把爸爸也一起迁过来这里，哦，然后还够有一个位置也留给你，哦，留给他儿子安尼的对、哦，全家都可以葬在一起安尼的对。
0: 刚才讲这囡仔伊无独生仔无结婚嘛，哎、欸，啊，可能妈妈
1: 心妈妈的心算较宽了啦。
0: 知影嘛，无啥可机会嘛，不大了啦，哎呀，你得免烦恼啊。我讲这未来的家，我帮你准备好了。
1: 啊，妈妈，妈妈哥安尼很神秘，跟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结果呢？拿到了他们这个儿子真的跟我说背脊发凉
0: 为什么
1: 他为什么我说他其实后来有解释说他为什么、嗯、他收到
0: 名字都把他吃了吗、
1: 没
0: 了、啊、不然就说背脊发凉我真的你那名字都已经刻好了、欸、日期就剩自己刻了
1: 我四十几岁我日正当中我人生才四十几岁回到那个我母啊你不见唯一的你给我看这个蒙地的事、哦、当然妈妈是买她自己一块地而且花了数百万、嗯、她说、哦、原本啊、哦嗯、第一想接有的人这个年纪她接受到 这样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矮幼矮幼了啊再来是那块地好像妈妈就花了不少钱，咱都要讲数百万日币嘛，吼、嗯。伊讲吼，原本伊是想讲哪一天他妈妈如果真的是比年纪比较大了、嗯、啊，行动不便，生活较无法东西，伊、嗯、是想讲妈妈是有可以身边那些钱，他可以安排哦帮他请啊，就是讲安排一个照顾的人，嗯或者是送他去哪里做一个安养疗养，吼，就这样子，吼。但是没想到妈妈现在把钱都落去落去
0: 你们也被也被几发两钱
1: 是
0: 也遗产去买这墓地了啦
1: 对、哦嗯、本来想妈妈应该有多少钱一再再说、嗯、啊没关系啊妈妈以后他、啊、自己赚的他就想说他没结婚他自己赚的我就自己那个嘛、哦嗯哦、我自己安排啊妈妈的话他反正我也不去动用到妈妈的钱妈妈的钱就以后再老了、哦、就给他请一个上安养院还是请一个人给照顾顾啊呢，哦，这样子，他都心里都想好了，没想到妈妈钱拿去买墓地，哦哦，心算讲你的嘛，你嘛是会当做伙的哦，哦，刚刚怎讲？哎、欸，我送你的呢， 哦，啊无蒙地无熟呢，吼、哦，这样哦，你听起来，所以难怪他背脊发凉，所以他突然就脑海中的涌出一种念头的，那以后妈妈的养老问题呢？妈妈的钱很大部分都投入在这个蒙地啊。那他的养老问题呢？
0: 没得够用一条钱啦，要塞卡也唔知啊，对吧
1: ？Who knows？ 好，来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2: 哎 ，OK 啦，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感恩你啦，感恩你，你正讲这个代志啦。日本因为安尼做，咱台湾嘛同款啦。
0: 有啦，有啦，现在
2: 有啦。阮因那是目的，阮本身阮家族啊，吼，阮兄弟哈，差不多18年前。1997年嘛，18年前，拢阮拢个阿伯诶，拢管准备个。
1: 嗯，
2: 哎，哎，伊什么管理？管理是塔位。嗯，塔位较早当两三，哎呀，一两万块尔。
0: 嗯，对啊，这样办就贵啊。嗯，
2: 啊，一两万块诶时阵，啊，你要看进来塔位，塔位拢30-40万嘛。
1: 嗯。
2: 啊，所以阮18年前，阮就拢
1: 啊，人即马拢流行啊，免啦啦，免告别式嘛，免蒙地，免进塔，拢唔免啦啦，即马吼嘿。
2: 你问别啊，但是吼，
1: 但是
2: 讲就是讲，
1: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的。
2: 遐伊唔是无虾名字，
1: 嗯，
2: 但是啊，长生位，
1: 嗯
2: 哼，哦，遐用红的哦，用红的写长生位，咱咧多，咱咧就写长生位。
1: 啊，都要互人感觉讲，较袂安尼感觉硬要硬。
0: 其实咱闽南籍客，
2: 对对对，因你咧塔位。伊你若有就是是是往生了拢写名嘛，哦啊咱无的是迄个咱别个迄个就是长生会，安尼啦，好，
1: 好
2: 谢
1: 谢。
0: 现在哈，现在这种这个叫做生命事业嘛，生命事业其实已经做的哈，因为我之前我的改天就没有讲，讲我二姐的朋友哈，他就是转职嘛，到这个生命事业啊，有一次他就来聊一聊嘛，我就好好听听看嘛，我就不带任何的偏见去听听看，我干嘛现在生命事业真的是。不只只有你人吼，即个一个百年以后的代志，伊帮你准备好啊。讲伊来讲接近吼，非健康余命吼，然后有这样，咱台湾超高龄化社会嘛，非健康余命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1: 嗯，
0: 哦，其实现在健康事业都很完整的，包括你讲讲有所谓的已经有认知啦，在长照啦，啊是讲包括咱经常讲过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自主医疗。的医疗的放弃这种这急救一些，所以我当下你老公起码去高薪的就单身的很多啊。如果说医生一定要照那个 SOP 给你插管嘛，啊、你根本就不想插管，但是你准那你没法都决定自己要不要插管的时候，哇，那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哦，所以这个生命事业现在哦，我会跟你讲到这很多很方便的事情，不只是哦那种。
1: 好，嘿，好啦，嗯，好，嘿，嘿。
3: 我那过往就无跟店搞大货，我拢买草管买急救吼，啊，我那死去搞。
1: 今卖人草拢
0: 是。无你今卖免你跟你店讲啊，你今卖便宜去有签这个嘿，对啊。
1: 健保卡，
0: 健保卡跟住记起来嘛，
3: 系啊。嗯
0: 嗯。
3: 住账
0: 足
3: 简单
0: 嘞
3: 吼。
0: 嗯
1: 嗯。好，谢谢。
0: 对啊，而且。现在
1: 树葬海葬啊，哈，反正这塔位上面满面呐，
0: 今晚，
1: 哎呀，你
0: 就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啦，
1: 什么都不记得喽，
0: 你也不知道啦，
1: 不知道会变怎样。
0: 反而是哈，你在非健康余命的最后那几年哈的家属跟你本人哈，要好好的要去做一个。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一个调试，那才是最重要的。啊，我刚刚白天啊，你讲啊，那人翁身体怎么做也是2个礼拜哈，法事做一做，呆呆的，哎呀，你讲咩？嗯，说阿姨啊，今日是谁来拜啊？
1: 不免啦，今嘛拢硬免啦，什么告别式嘛免啦，迄钱拢免啦，什么那西宫来的央啊，什么那拜个场面偌大，
0: 人没就没啦，
1: 不用啦，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呀，真的不用。
1: 好
0: 哦，阿丽，但是你阿公没有像那种家族的哦，现在也有那种很高级的，我讲连什么大师设计呢？像这个生命事业，他是找谁来设计？日本的设计大师
1: 安藤忠雄
0: 先生，
1: 对，很多了啦，他现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好，那当然有些人他觉得哇，我是还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 对
0: 啊。
1: 好，
0: 今天是谁来拜拜？
1: 不可能都要讲这日本这个例子，这是千真万确哈，所以迎接儿子公。哇，背脊发凉。那现在我真的要为我现在还要担心未来妈妈的照护，老了的照护，好的，关对准备的照护，一行为一的行为照护费已经被掏空了。 后悔哦，后悔一个没有提早谈退休跟身后的规划哦。啊，妈妈家己都一定安尼去做落去啊，事先不该讨论。妈妈可能觉得说，哦，这样子你看儿子你也不用担心，他觉得说，哦，妈妈百年之后你看我拢给你处理好啊，你也免烦恼，你唔知恁家事我跟你无讲、
0: 没有错、
1: 对啊，
0: 想得务实啊，
1: 嘿呢，所以讲安尼好，咱其实哦，日本哦，人讲日本有两成的长辈吼，他们都会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墓地，差不多这种的时候占两成吼，那所以讲我最近刚好有看一篇这个日剧哈，这日剧哈，这篇日剧其实它是在做在演那个整形医美整形哦，就一派是做医美的人啊，反正你要整我就给你整哈，对吧？对吧？这安怎整都这钱有钱又赚得好啊哈啊，有一派的医师认为讲不应该啊。动不动就整形要看情况哈，比如讲，有一个阿伯啊，已经啊八九十岁啊，伊要整形，这啊哥哥癌症末期的人，你哪要甲整形哦？啊，医美诊所的负责人，你讲，伊袂啊，他要做我就做啊，哈、哦，好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嗯，
1: 嘿，
2: 我有食钙粉啊，甲钙油啦，啊，钙油啊，我骨质哈，去照骨质。
1: 嗯好，这个老太太已经九十岁了，好像九十几岁了哈。一共，她先生在几年前过世，从她先生过世之后呢，她就一直想要去做啊，做当然过一段这种伤心孤单期啦哈。后来伊家己想想诶哈，伊就讲啊，以前哦，就是讲结婚了，整个心思都放在家庭，孩子长大了哈，出去之后，那就她整个也放在家庭，放在自己的老公。哦，啊，这样，他后来他先生走了哈，所以伊干嘛讲我这世人拢无真正为家己做代志，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啊？他就想说他自己想哈，他想要漂漂亮亮的哦啊，所以年纪已经大了啊，其实他身体也被检查出是个癌症，有癌症哦，而且已经跟癌末啊，反正也干嘛无差，反正也年纪也这么大啊，癌末就癌末啊，死了就死了，就反正早晚。都是要死，但是伊伫死之前呢，他还是想要完成他这一辈子哈想做没有勇气，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做医美整形漂亮。所以去一间医美诊所，哇，医美诊所迄、那个哦，当然迄、那个啊，负责人呢也都是赚钱为目的诶，都当一个接啊，哦，啊，另外一个医生也看法都不一样，一共他年纪那么大了啊，加上已经癌症而且末期，万一你那伫手术的过程当中安怎啊？意思讲。年纪这大，啊，你个整形诶，当整个阿伯阿奶，就讲阿伯的对。结果那个吼，那个老太婆吼，她很不爽诶，也干嘛？那个医生无啊，比较不同意让她整形的那个医生，她对那个医生不爽。伊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说啊，年纪都那么大了哦，那么老了，还整什么形？再整也是哦，就这样。伊就讲你就是歧视我，吼，伊就讲伊是歧视伊，所以其实是两派的医生直接。每一个整形的案例当中，两派好的医生拢点了底下有一些观念理念上的不一样啊呢，啊，他也慢慢这一个比较不主张整形的这种有些就是一直重复整形诶，嘿，伊马龙就不同意啦哈。他比较不同意这样一直帮他做啊，另外一派的这个医生的应该是医美的老板哈，他就认为说。 他们要做就随他们嘛，他们喜欢嘛，不是我们强迫他嘛，吼，就是安尼。那些人要透过整形，你说你也因为原本不主张频繁整形，迄个医生伊原本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是正统医生，后来是得病发生一挂代志，伊才过来这个医美，哇，过来医美嘛，吼，所以他认为说人只有生病才要去开刀。你干嘛？为什么一直动刀？你又不是身体有出状况啊？但是后来伊伫这间医美诊所了，他发现其实人的病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疾病要透过开刀，一种是心理上的，要有些就是心理上哎。好，他的自卑啦，他的为了工作啦，为了那个哈，为了自己好看啦，喜欢啦，哦，追求他的那个，所以要透过医美做外在的整形，所以哦，慢慢他慢慢看很多例子哈，哦，包括一个网红啊，已经整个呢，整形个呢，那个整啊，后来哈，哦，就后来因为不给他整，他就自杀了，因为他说他是个网红，他如果这样子这样已经的容貌已经变了，他也就没办法了，所以对他来讲，对那个不主张的频繁整形那个医生来说也是一个打击。那这个阿伯啊，这个已经高十岁还要整形，这个你都挨骂，你都那，所以后来他也听到患者的声音，他说你们就是瞧不起我嘛，你不爱我做的是你瞧不起我，你们在笑我嘛，吼，好像就讲了，真的嘞，伊家咧这个医生天天来讲有影呢，伊讲你就是讲，坐会啊，搁静啊，静是静要从啊，吼，静是，吼，好，反正就是老太婆，就是老太，后来他还是整了，好。整了之后，他自己就很开心了，他也知道自己活我个我们在寡顾了，反正就挨骂了哈。啊，老公都不在，你点讲啊，那老公都不在，年纪那么大，整什么？他开心，他整完之后自己开心啊。然后呢，哈，整形之后，一第一件去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啊？
0: 翕相吧。
1: 对，去拍遗照。
0: 嗯，
1: 因为日本人齁有这种拍去照相馆拍遗照的这样的，
0: 嗯，
1: 对对，在这样的一个习惯，对啊，一路去拍遗照，哎，
0: 就是说没有，我其实为什么自己去拍遗照？你身后最后一张照片至少是自己决定的吧，对吧？阿爸你那回来给给他遗照，去给这边笑脸，你咋哭的啥子去剃头，对吧？还去问对吧？所以。所以你看，我刚刚日剧跟韩剧其实是细节就不一样，韩剧就是很多巴胺，一下子就可以拉到最满了，最
1: 日剧
0: 最大的肌肉，然后最美的外表，然后最好的景色啊！但是有时候看哦，你会觉得很疲劳，我觉得被那种啊这样子这样很快的节奏啊，日剧节奏很慢，
1: 比较心理系啦。
0: 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教啦，那但是其实你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啊，他才会到最后才说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且很多东西是日本人的文化的来的，人家可能看干嘛讲哦，我们喜欢韩国节奏，因为台湾人比较躁，比较急躁，哦，快啊。那日本那种慢下来的这个文化到这个结果啊，有时候可能他根本没什么结果，就淡淡的。但是你呢，讲怎样讲，以后不要讲上面告诉，还是这个故事有达到你的点的话，这个淡淡的东西哦，其实最后在你心里面会发酵，长得很大，记忆会很深刻。而你说实在，你看过什么韩剧？《Lily Go》并没有，没有什么记忆点。但是像这个日本的整形剧，可能三年到五年后都还会忘记细节，但是你会讲说啊。这一个女主角到最整完形，历经千辛万苦整形完之后，是去拍自己的遗照。哦，这个就日式的细腻，
1: 带着满意，然后走上人生最后一层。
0: 对啊，是可以，她可以自己自己决定。
1: 所以呢，其实可能在他们日本哈，因为这个原本那个比较不主张频繁整形这个医生，一本身是大医院的外科医师嘛，因为有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就被等于医院就把他停掉了啊。后来医美诊所才讲，伊的外科技术没办法再吸收来了，薪水也更高，但是就是伊常常就是可能因我唔知道是不是日本的社会有安尼，他们真正的那种外科医生，他们是好像有一点是瞧不起那个医美的啊，做医美的。所以医美是帮人家开刀，所以一多我去医美时阵，其实他妈妈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很丢脸。 你明明就是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你为什么后来要跑去做医美诊所，很丢脸。甚至妈妈个招一间医美诊所，改讲你别再请我查某囝，我女儿不，你不可以聘请她，好、哦、
0: 你看，你看，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卡到两个东西呢。我干嘛？你不日剧在讲得很深。第一个就是这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她想要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哈，决定自己最美的照片，然后过着最开心、啊、然后积累这个不要说落魄了，发生意事情的这种哈整外医师哈，然后在日本是然后哎、啊、你的走上整外这一条路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嘛啊，怎么你会去做在日本社会哦？弟弟不讲，今天不要不知道了，可是过去人家觉得说做医美是有点是旁门左道啦、嗯、哦，然后去这外面就你是他就说你人家整外嘛，我一个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台大医科的整外医师啊，伊要做的代是啥？替重建、哦、比如说有人就不好意思，就是去
1: 受伤啊，起车祸
0: 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血管瘤啦，嗯、然后切除之后哦，脸部的重建，嗯、腿部的重建哦，那、嗯、包括可能功能的重建呐、啊，或者是哦外观的重建啊，但是他其实一言的能力跟想讲去做医美绝对是没有问题。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蛮傻。有时候我有时候听他哈，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台大的云岭来找云岭哦，云岭他们做外科医师嘛。我看他有一台刀哦，从早上啊开到晚上哦，要七八个小时的刀。我觉得他那个收费哦，真的，我觉得说那个医美哦，可能做两几下的乔贵的急，但是一个扎扎实实哦，在这个整形外科上哦，去做这份很扎实的工作。所以我相信你不能，那这个日剧中谈到的这个女生也是一样，你妈讲哎，你我混人你哦，你要以救人整外为使命啊，
1: 救命是救人救命，
0: 哎，救人救命，
1: 啊、你招去做医美，
0: 对，
1: 好、哦、啊，但是后来就是跟医美诊所这个医生两个人一直有摩擦到最后
0: 想法的冲突、哦、
1: 对，后来好、哦、他就那个医美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讲、嗯、你以前你是外科手术的哦，就搞为医生、嗯、你是救命救人无数、嗯、但是你知道你不艺术工你瞧不起医美的医工，其实我们也是在救人，只是你救的你是从身体疾病的去救开刀做手术、嗯嗯，我们是心理的，我们这里来开刀的是心理有病的人，嗯，很多人好，很多为什么要频繁去整形，或者是说、啊、那么老了干嘛还要整形，那个是心理，他要的他追求是透过手术得到他心理的那种满足，所以你说救命开刀救命也是救命啊，我救心理的，要不然那个网红为什么会自杀，那个网红是怎样呢，他就是不知道喝了酒，而且安诺阿说哎呀，临时吼昏倒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啊，发现公有乳癌，吼他有乳房的肿瘤，吼啊，赶紧改做急救啊，急救的时阵，你改急救的时阵，才发现破开了乳房破开了，这样发现公有隆乳，吼隆乳哦，系啊。啊，这啊转诶，隆乳里面做迄个乳癌那个肿瘤的急救嘛吼啊，所以个提出来，迄个隆乳一粒个提出来安尼。但是那个网红他送到医院的时阵，伊人阿未开刀手术，伊人个清澈的时阵，伊个医生哦，医生要甲麻醉进前讲，你那个他胸部那个你拿出来帮拿出来之后，你一定要再给我放回去，哎安尼，好放回去哦，伊讲我过两天我有什么活动安尼。因为他隆乳已经网络他都分享很多那种胸部很美的照片，好一直交代哦，交代个哦，后来给他这麻醉开到了，那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就是不够个坑都登去，嗯，他没有再把他那个乳房那个水球放回去哦，当个一撑起来了，手术改急救撑起来了，他发现他一边的胸部那个乳房猫回去。哦，气到要死的，就哇，很伤心，很急躁又哦，他说那过两天我千交代万交代，要再把我那个胸部隆乳的植回去，没有弄，他过两天他有什么活动，就已经都没办法了哈、哦嗯。所以因为安尼，那个网红才去自杀。 就自杀。伊阵又交代讲，如果你呐无甲我荣辱的直回去，好了，我会死乎你看安尼嘿。对伊来讲是足重要，他在交代这件事情其实就懂。但是这个医生伊的认为讲，救命要紧呐、啊嗯，我为了救你的命，我把你那个拿出来没有弄回去，伊讲不适合。那时候刚处理他的肿瘤，你就再把那个弄回去，他觉得是不适合的啊。但没想到他真的就死给你看了、啊。啊，就是安尼，这个外科医生后来就被医院因为这件代志了闹得很大，所以在那个就无头路去啊。哦，啊，罗威医美怎样？一技术很好嘛，再把它吸收啊，哎呀，啊，但是也就好一个原本的外科医师跟医美的整形外科医师，常常有理念上的不。

0: 来，咱这两天有在讲吼，彰化是不是真的要有好事多？
1: 对 ，Costco 啊，
0: 这彰化人吼，彰化已经超过100万的人口啊，吼，是全国最大官吼。哎呦，我什么拢爱去台中，对不对？难道100万以上的人口，无法都家己有一个好事多嘛？吼啊，其实这一直都有在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一直啊，包括彰化县政府啊，彰化当地的民众期待，还有好事多公司也一直都有在啊，这个进行这个问题。
1: 对，评估啦哈，来你好，小君好嘅，
0: 来你好，
2: 小君你好，我今日戒烟，阿婆老师咧讲，伊脚会疼，安尼要食一颗吗？
1: 你伊是安怎脚会疼？
0: 成长痛呀，伊几岁？
2: 中班，
0: 一点嘛得，一箍啊得会使咧，嘿。嘿，冰丝啊，你个嘿，用个嘴啊，可以配滚水，配果汁，配啥拢会使，不要卖配牛奶就好啊，吼，嘿，好，加油，

0: 啊，来最近呢吼，今嘛最近一直传出讲哦，这个是不是彰化有可能有好事多要住进了啊、嗯？可能地点的是伫彰化的花坛哈、嗯，但是呢，后来又说没有结果
1: 啊，
0: 没有开花，没结果。
1: 嗯，郎有情妹无意嘛。来，你好哦。嗯，
2: 你讲食介好，未食食牛了，我爱食要食。
0: 卖配咧食，唔是未使你食，卖配。哦，卖钙粉辣的牛奶，卖安尼食吼，嘿嘿，好，嗯，好，我无讲袂使啊，吼，我是讲卖辣椒的。
1: 好，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
3: 你讲
0: 上
3: 地遐啊，上地上车人去美容啊，啊，甲做遐有诶无安尼啊？因为上地创造人诶是业人力啊啊。一个小姐讲死去啊，伊个目睭讲去挂架了啊，讲去
1: 烧啊，全部做得着啊。
3: 你都去美容去改装，我要带你哩。我创造你的事都唔是安尼安尼来，所以拢无话白母。
0: 嗯，好，来你好。
1: 认指纹呐，吼，今嘛有认指纹。
4: 小坤啊，不客气哦。
1: 嗯，来你好。
4: 我住中立啦，啊，一看我唔知讲中立。那是可能为了好事多，那你问你的见仁见智啦，你前年较多给，人就方便就好啊。
0: 好啦，
1: 好啦，嗯，好啦，嗯，输球无讲
0: 啦，系啦，
1: 谢谢哈。
0: 好来，为什么后来呢？吼，这个啊，这个中华被好事被设好事多已经团已经几啊年啊，啊，各界中华各界拢也真努力，啊，但是也是超袂好势吼。后来啊，连最近本来有传出讲，哎，可能比较有希望了吼，会落脚在彰化的花坛，但最后还是有开花没结果吼。彰化县政府已经出来证实啦，讲确实有业者委托顾问公司要接洽花坛乡一笔土地。但是因为该土地包括公园甲工厂的用地，三权相当复杂，啊，就是安尼。三权相当复杂，哈，好啊，复杂。因此，专案最终无结果，哈，土地简单讲，就土地超袂好势啦，安尼啦，就安尼尔啦，哎，就是这样啊。就土地就是上困难的所在，个复杂，哈，土地气氛啦复杂的，本来就是就困难的，哈。但是因为伊讲吼，好事多开设分店的门槛嘛真悬，哈。好事多，他要开在哪里哦？他有很多的门槛呐、啊，哦、嗯、啊，所以可能无得靠有人讲啊，彰化真啊找无一块地哦，好事多，哎呀、啊
1: 嗯，
0: 啊，可能有些他的不适合啊，哦，人口不够密集的啊，啊是讲交通不够便利的啊，土地不够大块的啊，所以这种有可能啊，伊讲，所以最后彰化县政府出来讲哈，
1: 彰化县政府加油啦哈、嗯嗯，因为哈。我可以通给为什么好事多哈会要评估要去这彰化去设这个所谓的好事多嘛？因为咱家公道这里只有台中有好事多嘛。然后呢，汇集哦，所以说会员呢，这个真加重要哈。台中的好事多哈，好事多总公司看到说，台中去台中消费的好很多的好事多的会员的地址、足迹。大数据的大数据嘛，都是大中华，可能哦，尤其是什么全球的电网啦，全球电网买到成为全球电网，不是只有台中人，彰化人可能也占了差不多20-30%的强度，
0: 八班的人口的啊，
1: 啊就，
0: 伊拢去对呢，中华伊拢去，也彰化吼，因是迄、那个。哎、欸，你拢去台中南屯店，
1: 对啊，对啊，
0: 很近。
1: 哦、对啊，就跨过一个那个。啊、
0: 好事多公，我若要伫中华设个设一间，不能离这个台中南屯店太近。
1: 那当然啦，当然，当然，哎、欸，
0: 金标起，哎、哦，对啊，对啊，对啊，
1: 互相抢到生意。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啊，那
1: 我觉得彰化县呐，彰化县这么大、嗯，一定可以找得到哈。
0: 嗯，
1: 阿伯金刚丹嘛，哈，对啊，你的。开就是在哈那个县政府要把路给开好啊，地给瞧好哈，拜请啊这好事多来开。
0: 哎、欸，你好事多
1: 周遭就会发动，
0: 你说不能离台中南屯店太近嘛？哈，啊你另外讲啊，无讲另外就另外一个方向去哦啊，看有没有土地找好等等等。但是好事多我会想啊， 离南屯店那么近，一半的彰化人可能就走去南屯店买啊，对不对？
1: 没有，没让他选，没让，不是这样。
0: 也安尼想啊？
1: 不，考量是绝对把饼给做大了。他可能要离南屯店远一点，但是记者对彰化哈、彰化市、彰化县的民众来讲，要去开车要去啊哈，四通八达是一个很好的选址的位置哦。所以 AI 又跑出来了，说几个哈，给大家参考，包括这个彰化市哦，东区的都市计划区。或者是彰化交流道特定区齁，在中庄齁集同一带，还是说园林大埔节水或者园林大道周边齁，还是说在电中齁彰化齁的高铁站的特定区域等等齁，这很多都可以啦。我相信彰化彰化关这么大，彰化市这么大，高铁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得到让好事多来。我相信一干干下去齁。店那个什么营业额不会输给台中哦，讲话了嘛，金高妹嘞哦。
0: 啊，咱多爱听讲讲，啊，有钱人就好，要好事多，是你无需要，别人有需要，好不好？
1: 无啦，不一定。哦，你金币妹，你干嘛讲？
0: 当时啊，去钱眼
1: 好棒，有好事多。
0: 啊，有当时啊，有好事多，嘿。啊，那啊，不是愈侪选择，
1: 把饼做大嘛，对不对？对不对？哈，
0: 好嘞，好事多吼，到今年七月份啦吼，那到今年七月份来讲，全国十四间分店，全国吼，咱台湾十四间分店吼，那台北市两间嘛吼，内湖店、北投店啊，新北市有三间，中和店、新庄店、汐止店哈，桃园区有两间南崁店跟中立店，新竹有一家哈的新竹市东区慈云路，台中有两家哈，北台中哈跟台中店哈，北台中店跟台中店，嘉义有一间，嘉义有一间哦，台南区有一间，啊高雄有两间哈，一间大顺路，一间是亚湾店哈，亚湾店一间是旗舰店哈，
1: 全国上大
0: 上大。来你好，嘿 ，Hello，
5: 哎，你好，是听说台中市第三间 Costco 是在我们海线这边，在清水梧棲这一带，对，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旗舰店呢，在我们的。
1: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是多少这里海线嘛？台中海线嘛哈？那假设你如果从你要住的地方哦，要到这个台中，你离你最近的好事多开车哈，单趟车程那差不多多少过时间了？
5: 南屯的话，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哇，好啊，那
0: 所以的、
1: 另外一家呢，在另外一家的话呢，嘿，
0: 我台中店。
5: 北屯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哦，就
0: 你得看，你到的
1: 海线呐、啊，海线
0: 海线对，
5: 我住
0: 梧棲哦，五车哈，五车在海线的哈，五车大架清水
1: 这样。有需要，
5: 消息是说 Costco 都在这边做试掉了，然后好像有消息说
1: 可行性
5: 地都已经敲好了，
0: 对，有这种消息
1: 了，一点话真够够的，
0: 因为海线的人口也很多啊，哈，你台中大架清水五车，这拢是海线的嘛，对不？
1: 万里
0: 是苗栗啊，然后我不敢。
1: 万里蛮让去，
0: 万里都会招来恁家买啊。我阿妈有一点蛮。
1: 没啦，开
5: 车。我们这边就是有奥莱之后，就整个山景奥莱。
1: 啊，对，台中港嘛哈。
0: 所以会在哪里？如果说
1: 梧棲啦，
0: 梧棲哦，
5: 奥莱附近。
0: 会在奥莱的附近，
5: 清水梧棲渔港附近。
0: 哦，
1: 很适合啦，我真的很适合，因为它那边的土地取得的产权没有那么复杂。
5: 港务局有释出土地。
1: 对啊。
0: 好，
1: 希望你梦许愿成真哦，祝福大家。
0: 好，因为台中哦，台中伊就是会食到南投哦，彰化南投、
1: 苗栗啊，
0: 苗栗，但是呢，因为你看相对来讲，伊嘛台中的呀，伊嘛上去台中，但是等到因要去台中，搁上远啊，哎，开点外真久的车，
1: 真的像这个哈，高雄基山买来，市区买好事多，对，高雄是比较靠海嘛，啊，那个台中的这个梧棲这边是比较靠海，可是台中的发展是比较靠山线这边，大屯山区哈、南屯啊、北屯嘛，
0: 而且海线哦、海线其实人口啦，啊，整个的发展
1: 越来越好啦，
0: 对，本来就都不错了啦，哎呀、我较早我伫家己伫中部，我知影嘛，我哎。哦，较早伫中部，我咧广播了，哇，来咧吼买物件、买产品咧，咧点歌诶、收听诶群众，哦，海线诶，啊，拢嘛海线做有生意，山线做无生意，哦，来你好嘿，哦。 所以就有这个是有此一说了，就是说好事多可能就考虑在好台中的海线哦再开一家哦，就第三家啊。但是你看以海线其实以被广告关的台中。欸，好事多真的是蛮严的，包括高雄嘛，赶快高雄是愈大，是六都来的面积体啊，这个在土地面积最大的就是高雄哈，所以高雄哈，有足侪高雄大高雄人，这是我嘛是伫网络听有诶人咧讲讲，欸，我朋友大高雄有一边我去遐，哈，阿姨就讲行啊，咱来去高雄市区安尼吼，高雄市区，伊就讲啊，你唔是高雄人吗？伊讲我高雄，我高雄，但是我是买去市区，我这唔是市区，所以呢，讲买市区吼，他们讲的讲我要来高雄市区哈，就是高雄就是原本的高雄市这个所在。原本高雄是高雄市，吼，迄阵的啊的营业市啊嘛，啊，后来又合并高雄县嘛，吼，这样子，吼，啊，所以讲，你若讲，小花你较小花较高雄市的偏，偏稍微比较往郊区的地方，你能讲啊，我要来市区的，我要来市啊，吼，我要来市区啊呢，然后都会这样子讲，伊讲啊是啊，我这不是市区啊，对哦，高雄市你若高雄市，你要另外去到吼，像讲什么乌来更加近的，什么六龟都位啊，你开车两点钟呢，就是，哦。
1: 所以咱定来讲，台中吼有南屯、北屯，其实内底迄个屯嘛，
0: 屯
1: 吼，这是关注咱清代吼这种屯垦、屯番吼军屯制度啦。简单讲，就是屯的是啥驻扎。过去吼，这个清代军队吼驻扎在那边屯垦、屯田吼，所以才开拓出来嘛，所以是比较靠近所谓的山啊，那个时候清代那个时候是比较山区的这一块，山线的这一块啊，所以你看咱讨论讲就没有断无期嘛，无期就是海线，从海要到山哦，所以要开车。我有帮他算过时间的话，去 Google Map 跑一下，差不多开车差不多40分钟了啊，那还是正常啊，那都得塞车，可能得爱就咱听就没有讲，爱
0: 点我尖，
1: 点尖哦啊，所以各区发展平衡很好啊，也希望这个我们台中的无期的听众朋友
0: 海线的。
1: 许愿成功哈，因为今嘛在台中的台中港那边的 Outlet 真的也不错哈，三井 Outlet 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摩天轮哦，咱台湾哦，所谓进口车啊，咱看到 Van 啦、BMW 啦、Audi 啦哈，这种新车的进口车上岸的地点哈，就是在台中港哈，所以不错啦哈，所以中部这样子现在哦，如果有三家好事多的话，这样子南来北往的人也蛮方便去买的，
0: 记承诺所以可能是安尼，所以讲好事多一直那不适合他，他就想说，反正彰化可以就近到台中购买，
1: 所以彰化人你要，
0: 所以彰化会
1: 要没有我干嘛？起码彰化管江户哦，哎，要把魄力拿出来哈，地帮你吹好嘛，啊水路帮你铺好，电帮你修好，水帮你有通，让得来啊哈，对不对？把草煮好，凤凰就来啦，对不对？因为哈，江地哈，产权这个是好事多最不想要去弄的啦。你一来上好你拢帮我找好啊，我无去的啊，今日哦停车场有无？你啊，我就去的好啊，其他土地代志哦，你若感觉好啊，就听啊，感觉就还，那我就何必在这边呢？

0: 所以这个彰化人还在吼这种敲碗期待的中友啦，中友百货，台中的中友百货的彰化店，我他要稍微 Google 一下，他说要2029年第一季要开幕了，现在还在盖，现在是2026，还那么久哇，所以好事应该算是彰化人期待好事多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好事多加紧啦，一来讲那个替补也在打嘛，因为他是算是有点像大型的铁皮屋。一年哦，好像高雄这个雅欢店好像一年还是一年半就盖好了。
1: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嘿，中华十几年前去嘛，讲，我那车头起啊足水哦，一个到车头，哦，那看着咁咧好呢，
1: 安那，
2: 安那。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1: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0: 有啦有
1: 啦
2: 有
1: 啦有啦有啦有
0: 啦有啦有啦有
2: 啦有啦有
1: 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包括如果有赚了钱买厝也是去买在台中啊，
0: 对啦对啦，
1: 所以对啊，
0: 就台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磁吸的磁铁嘛，
1: 对啊，
0: 这种民生消费跟顶级消费，张中头，你要去你就打，你就一定要去，你就一定要去台中齁，
1: 对啊，
0: 然后我但是高高频的不赶快齁，台南有自己的这个吼百货公司文化，然后那个精品，还有所谓的那种 fine dining 的，台南自己有自成一套的这个，台南人口也不少啊，也是直辖市之一，但是台南的消费力吼，那种高端的消费力比较不会流到高雄，但是可能屏东的这个部分就会往高雄来跑，所以你看高高屏哦，细合作又竞争，所以我干嘛我阿格里本身有所谓的比较中高端的消费，是对一个地方是好事，所以我真的很支持彰化哈，真的要有哈，不管大型的卖场啦，或是顶级消费，
1: 有家己的啦，
0: 有家己的啦，有家己的更加重要，
1: 慢慢的，
0: 彰化人绝对消费也去，
1: 慢慢的
0: 不用跑去台中嘛，
1: 造成磁吸效应，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来你好。Hey, hello,
3: hey. 你好，中华做袂起啦，中央也做袂起啦，中华人头少少买零零啦，中华赚大中开
0: 啦。啊，就卖你讲啦，
1: 中华赚大中开啦，你有听到？
0: 卖你讲，卖你讲。
1: 所以讲中央百货嘛做袂起啊。
0: 冇冇，卖你讲，去咧人就来啊！吼，你无去，你拢唔知人会来不会来。我讲者上直白，迄阵那个人咧去去轻轨时阵，一人就一堆人咧讲。啊，一个铁路地下化开百公里，铁路地下化啊！你干嘛用一条吼？你地下化完成，你干嘛还弄一台？
1: 地上还弄一
0: 台？啊，那个铁轨在跑吼，啊，是啊，那一百箱用浪费钱。还讲今嘛哦，高雄人讲，那个无坐过轻轨很少啦，啊，外地人来坐吼，这不是干那好看俩，好嘛好用嘛，
1: 交通方便啊，
0: 交通方便嘛，你买咧，那明明家未起立的哦，先干嘛哦，改看，
1: 今嘛变轻轨，高雄轻轨就是高雄市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0: 还有个东西啦，印象很深刻啦，啊，咱阿边阿咧做总统时阵，咧用台湾的高铁，高铁多起的时阵，这个烂铁。东拼西凑、日本的车子，欧洲的机电系统，烂铁我绝对不坐哦。你准那国民党啊，我实在是国民党，现在你去调资料都还批评，都看得到那时候的批评。马英九那时候批评过，我绝对不要坐高铁。结果上个周末嘛，连假的这个周末，高铁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最大的运输量，一天。34万人哦，这咱的各大湾各地，大概收假那一天嘛，大家有看到嘛？哇，那个不管是台北、高雄哎，这各地站好自由坐，连自由坐的人都挤到商务舱去了。
1: 来了哦，嘿 ，Hello， 嘿，
4: 好，小哥哪里好？哎，好，我彰化人，我讲给你听，
0: 好，我听，
4: 那是我的心声，
0: 听，
4: 因为我每个月都爱去绣团回诊，对不？
1: 彰化绣团
4: 兵，哎，彰化车头，有改过哦，有改过，不是无？
1: 嗯，
4: 做歹，
1: 做安那？
4: 啊，看落去， 哦，
1: 嘿，足歹哦，
4: 打工反正打行歹啦。
1: 哎呦，中华人搁家己嫌莫怪。
4: 啊，我带落去，
0: 啊，你讲无话
4: 讲。啊，我上班，是讲去回船顶啊。啊，啊，无聊，来看有百货公司忙死，啊，看内底，拢无，拢无，啥物拢无，啊，干那去看看医生，看看，搁倒转啊，安尼。啊是来，打行要商品要卖物件。
0: 商品。有钱无所在开啦。
4: 啊，我拢是讲，我唔知做人安尼食到遮济岁啊。安尼要来开一个，
1: 要来开一个，要来设一个百货公司来吸引者拢无，
4: 什么拢无，你讲好，你讲阮中华，什么拢无。
0: 慢嘞，
1: 中华，这中华人跟你讲的吼，这
0: 什么拢无，都是钱多，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啊，跟
4: 你买药啊。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
1: 啊，就是拢变作，就只好爱去台中啊。中华都变作要开钱，足侪拢爱走去台中，就是安尼啊。
0: 对啦，我感觉彰化人值得两三间百货公司跟一个美式大卖场，绝对值得。
4: 爱买啥就买啥，安尼做不做好，迄是我的心声啦。
1: 啊，彰化人，
0: 我了解啦，
1: 足侪彰化人的心声啦，吼，应该。
0: 所以我感觉吼，我在会当理解啦。那我们先接电话。
1: 好嘞，你好。
5: OK 嘞，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5: 最近哦，其实这地形的建设发展哦，迄个地形迄个修正有关的啦。
0: 没错。哦，聪明聪明。
5: 有蜕变无？大陆蜕变无？
0: 有啦。
5: 这地形修正上大关的，跟地震都无关的。
0: 对。哦。
5: 地形修正到尾吃把钱财，啊，看下谁？你都地形已经无。
0: 对。
5: 哦，地形修正上关的，啊，地形修正上关的上大责任就是你百姓的责任嘛。
0: 对。
5: 你得选好伊，要怪少。
0: 对。
5: 嗯，对不对啦？
0: 吼，
5: 这民主国家，蛮怪上啊！啊，那边认真个怪怪，是拢怪家己啊！
0: 哇，这大
5: 家讲，还个买债啦，吼，买债六单外啦，吼，好，多谢谢谢 ，OK， 拜拜。
0: 清清澈澈了。好的，好，我们混向解了。那今嘛高雄哦，这个所谓的哈高一冈山站哈，过去的这个北冈山站的高铁站捷运站哈。起码你这温哈，高雄的这类长辈哈，或者是有需要就诊的，你就坐捷运坐到高一冈山站下来哈，热爱哈，伊有一个空桥，而且风雨走廊哦，你别你热爱哈，出捷运你不会淋到雨，你就可以慢慢的一边走去你要看医去就诊，你就走到高一冈山站哈，高一哦哈是好几栋新一栋啊，新的很新的大楼。好，然后看完病之后，你可以走到高一冈山站对面就有所谓的卖场啊，来对，你要吃喝玩乐 shopping 都有啊，对啊，所以高雄的看诊的人长辈还真幸福啦，
1: 来你好嘿，而且坐捷运就可以到，
0: 哎对啊，都没得那么好，麻烦家己开车，哎你好。
6: 嘿，苏军博士你好，
1: 是，
6: 我是二十几年前，差不多高十一年的时候，我是台中星光商业做柜姐。我的客源都是在彰化和美
0: 哦，哎好吃啊！
1: 你看，从彰化去讲的到台中啊，
6: 因为消费能力很强的，
1: 对啊，彰化很多有钱人啊，
6: 对啊，因为是大家清水海山，而且今嘛彰化呢，中油百货开了几对台中星光三月应用一点不多哎，
0: 对啊，那 keep 起啊，
6: 嗯，
0: 消费力都吸走了哈，
1: 好，谢谢。

我们扁一段工商嘛，啊，上个礼拜的这个连假我们就有碰面嘛，啊，吃饭的时候再聊。我就讲哇，您冈山哈，哦，高雄市的冈山发现在真的是发展的很快嘛。得让他在共轨的时候，所谓的白埔啦，还有所谓的南子啦、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之外，高雄区建或其实底下的冈山哦，旧的冈山火车站那边有所谓的新的这个 BOT 的这个共购案，就是在这个捷运旁边去整合了一个新的大楼。你拿乐捷运料，你就直接到那个新的。办公大楼跟那个社区大楼里面哈啊，所以我们朋友哦，的可以说那里跨点工哦，一刀虎根一段冈山，它是军眷，好，大家知道冈山有很多那种那种大型的军眷嘛。他说，哎，我们的军眷我住很久了哈，阿姨跟你太太说想要哈，在这个附近哦买栋哦这种新的大电梯大楼，想要搬过去，而且跨点不抓来看工格嘛，也跨点我去门口，哎喂，那个你们这个大楼哈，那个可不可以过去看呐、啊？我们朋友呢阿里门去的。建案这样子说啊，有啊，可是齁，我跟先生您报告一下齁，我家齁一根村齁顶楼大平数的。说哦，顶楼喽，大平数是几平？一楼存85平，剩下85平了，双拼合并户，其他的两房三房比较小的。全部被卖光光，真的全部被卖光光。我比如讲，一盖莫两个人俩，这两个人都被人口碑先大说哦，好好谢谢，好谢谢。所以你看，我嘞，哪讲地方嘞发展的时阵，真的啦，这个东西就是达到什么，当地要换屋的人哦，因为那边本来是比较一个旧的聚落嘛，有新的房子之后没挖出哎，所以给它烧了了，所以建设很重要啦，外溢出的下面。

0: 啊，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小心小心小心哈，古早人咧讲哈，马路马路如虎口，马路就敢那参像一个虎的口同款，处处爱小心注意，要不然呢吼那个虎口啊，嘴巴一闭，哎呀，代志就发生了。

0: 啊喂啊，为什么要来讲哈？因为大家哈，咱后咧。看到呢吼，无论讲报纸也好啦吼，还是讲呢吼电子报，你着知影足多呀吼啊，这个意外事故的啦，吼啊诈骗的啦，吼啊关系到呢吼家庭的悲剧的啦，吼暴力的啦，很多啦啊。那今仔日呢吼，才真要甲咱讲的是伫台南南西家，昨下晡呢吼发生了吼，讲啦人在槟榔摊吼，祸从天降。一台呢红色的厢仔车突然间吼弄入人个槟榔摊内底。喂，才真你好，
1: 才真你好，
0: 嘿、是。
1: 我比山先肖，
0: 嘿，我知影啊，肖大哥啊，
1: 车站你会当行未？
0: 车站会当行啊，你要放烟火？
1: 哦，你个叫一组高声啊！
0: 好啊，你等我，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谢谢。好，来哈，放烟火，要点放烟火，电话甲敲哈。那今仔个点上盖紧，就是拜二收哈。那咱若讲来方便看啥物时阵收，甲咱来指定日期，哈，指定日期，咱就会遵照着咱的意思哈，方便诶，迄个时间点，甲咱来。请到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服务到互相，货到付款哈、哦。好，来讲到这个蓝色一台红色的厢仔车，好、哦，刚弄入去槟榔摊内底呢。这名社长的司机，好、哦，驾到一名社主的女店员，拢总受伤送医院。好佳哉，好、哦，好佳哉，就是好为啦，哈、哦、啊，两个呢，吼、哦，就是有一些皮外伤，哈、哦，那生命方面，好、哦，性命方面，拢总是呢，吼、哦，加稳定。那因为呢，警方酒驾，好、哦，这个酒测啦，哈、哦，毒测啦，拢总是安全过关呢，好、哦。第二是讲，这个司机呢，哈，本身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68岁社长的这名男子啊，开着一只厢型车，经过着呢台沙线快车道，哈，那有着呢南西往着玉寨的交界，都我好经过着，哈。啊，这个一间古厝附近呐、啊，疑似分心，无小心去弄伫呢路边的路边摊，哇，弄这个呢吼，迄个啊，店员呢吼吓了一大跳，因为呢这个槟榔摊吼弄这个呢吼足大力的吼，规个呢拢崩起啊，驾驶座吼车门嘛变形啊，啊消防局诶，即个呢吼消迄个消防弟兄啊吼，用着破坏器吼，即个伊。啊，这个车门啊，来惊而开，救出着这名驾驶，明显的吼，无啥物外伤，就是没有吼什么重大的外伤啦，啊，生命嘛加稳定。玉济警方进行着呢毒测吼，啊，这个酒测，好个仔吼，其实就是纯粹分心。哦，啊，但你开车就是安尼啊，吼、哦，就是第一啦，惊讲呢吼疲劳驾驶啦，第二就是讲惊分心。这名槟榔摊69岁，好、哦，两个差一岁，拢总是呢吼、哦，差不多中老年啦啦，吼、哦，开车嘛是吼68，啊，这里过槟榔摊，这里已经69岁，啊，两个呢吼、哦，哇，吼、哦，这里比较。倒落诶，即个物件夹着吼，一刀拢袂顶袂动咧吼，伫遐夹伫遐，好个仔，好个仔咧吼，见开了后顺利来脱困。喂，财政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财王哥啊，
2: 药品收着啦，
0: 哦，产品啊，咪药品啊，无咧卖药啊，嘿，
2: 产品啊，
0: 上盖优质的，上盖会挖壳的，袂开着冤枉钱的产品呐，吼，对吧？
2: 系啊，
0: 你落咧做工课啊？嘿，
2: 有啦，
0: 好啦，吼，艰苦钱快活赚啦，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啦， 对吧？
2: 有啦，有啦，有啦。
0: 哎呀，哎呀，所以咱两个拢变透早的吼，透早背开的两粒两粒个缩落去。
2: 哎，
0: 对对，好，好，谢谢彩虹哥啊哈。好，再见，谢谢。来，另外呢吼，现在的小孩子吼啊，以前讲囡啊无烦无乐哦啊。诶，烦恼吼，无通啊食，吼，无通啊佚佗呢。即卖囡啊，哦，拢已经咧早熟。啊，但是呢，吼，囡啊，会做出的可能吼，以前袂搞。为什么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会这样？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0: 嘿，大姐。
3: 嘿，你即卖遐敢是咧办宴会
0: 哦？嘿，即卖咧办宴会。
3: 啊，你我甲这个要。青通和无啊，迄个磷虾油啦。
0: 好，磷虾油，你诶，产品好无？迄个青通内底就是磷虾油对。有，
3: 我要跟迄个味磷虾油。
0: 好，单买磷虾油呢啊，啊买迄个高清吓。
3: 啊四罐个会使。
0: 会啊会啊，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好唔好？
3: 好好。
0: 好，来，谢谢医生功德哈。来，这个十四岁国中生，大条的同学，好发生了啊冤家，总啊伫楼顶咧吼，即卖未使讲吼跳楼，吼讲叫做坠楼，未使讲跳楼，爱讲坠楼。啊，这是台中社区某一间国中啊，昨日吼下晡传出着呢，学生囡啊坠楼的意外，一名十四岁国二的。同学哈，艺术家诶，这个同学之间的哈冤家啊。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
0: 嘿，大姐。
4: 我要跟你订一桌的用那个
0: 办宴会哈。
4: 办宴会。
0: 好啊，两种啦哈，都四罐四罐安尼啦哈。
4: 啊，安尼是不是八罐？
0: 嘿，八罐安尼高清对，嘿。
4: 嘿。
0: 好。
4: 当时要食。
0: 拜二啊，我叫做你介绍哈，好，谢谢你啊。这个呢，哈，两个就是呢，王家啦。啊，这个呢，哈，这个国中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呢，哈，生气、负气、哈，激气啊，哈，负气应该是讲激气，按三楼的教室，哈，迄个走廊呢，哈，总啊对落，警消官到就现场，哈。改送去到病院，手啦，吼，骨头嘞，吼，断去，没有生命的危险，好你家在，吼，这囡仔嘞，吼，算幸运啦。即阵意外发生嘞，吼，是昨昏下晡，校方发言讲嘞，吼，这个三楼有囡仔坠落，赶紧来通报到119。这个警消赶到就现场内发现，讲囡啊意识吼有无清楚的情形，警卫初步吼，甲伊处置，赶紧送去到病院急救。发觉讲咧病院检查吼，就是手呢有断去啊，目前咧持续接受着治疗。包括着呢吼，警方啦、校方啦吼，伫了解着即阵的案件，就是讲呢吼，两个同学吼啊冤家啊，吼下课呢冤家啊，这个呢吼同学呢吼，总啊激气啊，伫三楼呢吼，安尼对楼吼，现在的字眼拢爱用加吼，安尼。慢慢加讲哈，以前咱拢讲哦，啊，就安怎跳楼哈，啊，即马无呢，即马吼一挂新闻记者咧写吼，拢讲爱写坠楼哈，想袂开个什么会哈，不能说跳楼，爱坠楼哈，就是从人吼高处坠下来安尼啦哈，好加载啦，好加载无什么代志，啊，我拄只咧讲诶哈，咱以前拢会讲，哎呦，啊，囡仔咧就是无烦无恼诶哈，伫迄个九发十几岁。吼、哦，阿妈唔敢，哎，咱以前咧吼，什么会，大行咧吼，安尼乖悠悠，啊，即卖囡啊，吼激气呀，吼啊，也是讲咧吼，有一挂代志，后尾就甲是大人，是大人咧甲骂一个吼，啊囡啊想袂开，啊就造成的咧吼，啊这个永远无度弥补的遗憾，有没有这个很多呢？吼、哦，所以我讲吼，即卖囡仔也袂骂人，也袂拍人吼，纯粹好好咱以前呢吼，咧冤家拍拍吼，妹妹啊，等下就阁无代志啊，啊是老师呢吼，叫来讲讲诶，啊都无代志啊，即卖的囡仔吼，真正。哎呀，心里面吼想什么吼，咱大人真正无了解着囡仔的世界啦，哈。好来，另外呢吼，这 是呢来自着日本71岁的阿公啊，吼、哦，唔敢开钱，想要留予伊个下一代。听到囡仔一句话了后，吼、哦，已经想开呀。随着高年龄化的社会，日本呢，吼、哦，因为。啊，这个呢，吼啊，老化吼、哦，超高龄社会比咱台湾也搁较早吼。按咱咧讲诶，老大人咧吼有足侪啦，吼、哦、你有诶人吼欠钱买好囡仔啦，有诶呢吼家己大啦吼、哦、啊，财政伫接不来底吼，我那有甲咱讲过呀。打日本呢吼、哦，咱咧讲诶，这个孤独死啊吼、哦，这个民俗伫按日本遐过来。打呢吼、哦，日本咯、哦、吼、哦，这个孤独死一年呢。30000多个将近要40000人，所以老大人吼、哦、不止讲，咱嘞吼啊对着呢健康爱注意一度哇啊健康的问题，嘛是咧食老了后烦恼的呢。年龄嘞吼增加啦。喂，财政你好。
5: 哎、欸，财政啊，我叫迄个海王精神通。
0: 好、哦，你要叫办年会哈。吼
5: 嘿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来以上公告。啊，老大人嘞，吼，要如何管理到退休了后，吼，你这钱行，变成是嘞，吼，咱即嘛热门的话题啦。你怎么吼去规划，怎么去花你赚的钱？有人烦恼讲退休了后，吼，生活，吼，啊，也呢，艰苦啊，因此，吼，拢安尼勤勤俭俭，大行俭。哦，大行欠啊，每一种嘞吼，拢总唔甘安尼啦。但有人嘞吼，甲辛苦的钱欠落来，吼，拢总要互伊的子女。日本都有一对嘞老翁母啊，听到囡仔吼在讲，诶，爸爸妈妈嘞吼，甲家己的钱吼，爱开伫家己的身上。无啥物唔好，尾啊吼，因就选择无爱甲伊的资产。变成是遗产，当可以开哈、哦，享受着生活哦。啊，个我是几年嘞？这是一对哈，住伫东京哈，东京啊，这个田中茂先生哈、哦，71岁，阿哥甲伊个太太惠子69岁，两个做伙生活，两个人嘞哈，包括着退休金啦、存款啦哈、哦、啊，大概哈，两、哦、个差不多。有呢，840万的台票，哈、哦，啊，日票呢是4200万。那这个呢，哈、哦，先生呢，哈、哦，一开始，伊就足在意着这个钱的问题，哈、哦，啊，食老退休，唔是安尼吗？走走看看，哈、哦，啊，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哈、哦，啊，食东食西，哈、哦，是不是？但呢，哈、哦。哎，他们还是吼、哦、有呢这种观念，讲要把钱呢留给囡仔吼，啊有的人呢讲啊都退休啊，少年的时阵呢吼、哦、辛苦咧做工课，啊食老呢无吼无什么工课，身体甲顾好养健，会当呢吼、哦、去海外，会当去国外佚佗。那这个呢吼、哦、先生本来就是安尼想吼、哦，但呢伊感觉讲，哎啊我若去佚佗吼，啊这呢要留好是谁的钱，佚佗一抓吼。哦啊拢开啊，落呢吼，爱减钱呢。但伊两个囡仔呢吼，是安怎甲这对阿阿婆咧讲的？伊个短后生讲来讲，哎哟，迄个豆上啊，吼啊，这个呢吼，卡奖啊，吼，恁两个唔免甲这钱来留互阮啦。我那家己的代志呢，吼，我家己也负责就好啊。哎、欸，这大汉后生就安尼讲嘞。那伊个查某囝，吼，就安那讲嘞，吼，讲啊，我感觉吼，爸爸妈妈，恁家钱嘞，吼，开启家己的心胸，这嘛无啥物唔好啊。哦，这吼两对子女真正做一样行为，吼，做一样行为啊。这个先生呢，吼，正理解啦，讲为着要。啊，甲囡仔留钱啊！你甲着囡仔所希望的是虾米呢？有的人呢，吼是贪多着囡仔，哎，是贪多着是大人的钱。有的人是感觉讲呢，吼是大人，吼因为退休就是什么叫做退休？退休就是讲呢，吼咱的生命已经行到尾站嘛啦，唔只系退休，对不？所以呢，吼后来哦，因两个感觉讲呢，吼啊好。开始吼，展开着呢吼，这个佚佗国内外去佚 头，哎啊，这也好生早见吼，就欢喜讲哦，祝贺祝贺的爸爸妈妈哈，恁、两个阿咧跨开七头加讲欢喜，哎，真的很棒啊！所以呢，这对翁阿婆哈，都无呢吼，拍算吼讲啊，好啦，钱拢全部买开滴买好银啊，两个呢吼，人公婆啊。身体较够勇敢，你要佚佗，你无健康的身体，你无会行，要安那对伊佚佗，对无？无论讲国内啊国外，拢总同款哈。啊，这个先生就讲啊哈，我袂啊加钱嘞吼，留好银啊，吼袂加钱留好银啊，但无代表讲嘞吼，我两个会费类啊，伊就咧讲啊哈，一直以来啊，伊认为讲嘞吼，做事大人诶啊。打拼一世人，艰苦一世人，是不是爱把钱留给囡仔？伊即马呢吼，想开啊，吼，就是讲，你看哦，儿子女儿都跟他这么讲啊。陶渊明吼，讲一句话啦，吼啊，你留钱要给囡仔何用啦？囡仔啦，比你较强嘞吼，伊会家己去赚啦，吼啊，你就免留钱给伊啦。啊，囡仔嘞啦，比你较弱。你个老金山银山，伊嘛甲你挥泪玩哦，这是陶渊明嘞。陶渊明是啥物朝代的人啊？他就是伊个迄落啥，迄个金鱼内底呢？吼，伊个迄个内底所写的吼，都是安尼。所以呢，吼，咱爱为啥物人负责？为我们这一辈子，为了我们自己负责。囡啊，吼，真正我讲，我嘛是呢，吼，看陶渊明吼这句话，我感觉讲，足有智慧的呢，吼。囡啊，你也看啊，足济啊，吼，你给咱这个石董就好啊。石董呢，吼，是大人嘛，无留啥好伊。你看石董呢，吼，伊就是呢有才华，吼，有才能的人，他把他的事业经营这么多呢，吼，有声有色，吼，个跨越，吼，啊，你哪呢，吼，为了呢，富二代、富三代，你个老哈济，伊拢改去开开的呢，吼，等到你个路唔搭，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6: 彩珍，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哈，好，你稍，好，稍等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一世人唔好嘞吼，对不起家己，对不起自己，最笨的。

紧嘞，紧嘞，紧嘞，哈！啊，你订着放烟火啊，未啊，哈！啊，是嘞，吼，你有甲你的啊亲戚朋友，甲咱的同事，甲咱这老东西运动的啦，哈！啊，你不能这样啦。哎呀，甲讲哦，财政家吼、哦、已经咧放烟火啊，财政家已经咧放烟火啊，啊，那阿未买到诶吼，阿个唔知影，一定要大家告诉大家，大家告诉大家。吼、哦，昨日我嘛接到一个讲吼，财政吼，你这两项真正有够好诶，哦，真正有够赞诶，我不有够侪人食诶，吼、哦，甲我订八组，甲我订八组，哈、哦，看买呢吼，两组、三组、五组、七组、八组、十组，吼、哦，拢总甲看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趁着咧放烟火，吼、哦，会使讲咧上届优惠啦，最优惠佛心价，天天价哦。

谢谢，来哈啊，电话继续加卡。来底哈，播音室来底有着财政家的助理甲咱做接听啊。这边的电话那满线，卡袂入来，等足久诶。咱会当咧卡着咱公司总部的电话，高雄的电话要0722688888。今天哈啊，播音室外面有两位帅哥在到接电话哦。

0: 龙救命。
1: 喂，彩珍你好。
2: 小范。
1: 哎喂。
2: 我上金票啊。
1: 哦，收到啊哈。
2: 哎、欸，我尽量上所有的。
1: 哦，好好好哈、哦。谢谢贵人姐哦，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陈真，
0: 嘿、hey, ，郭大哥，
1: 我劝讲哈，
0: 哎、
1: hey. ，我个经历本来我是台湾阿妹四组，哦，四组是收掉，对不对？
0: 嗯，
1: 啊、我真该先一组只来中间哈，
0: 嗯，
1: 一种我是拢假站，对不对？
0: 哎、hey. ，
1: 啊，假站没先干嘛呢？很舒畅啦，哈、
0: oh. ，
1: 啊，唔过今物听你话长，你讲。一两个当哦，头我讲啊当诶，当是叫啥凳架嘛？
0: 对，
1: 你有跟我讲安尼对不对？
0: 是。
1: 啊，唔跟我讲叫啥凳架哈？
0: 嗯。
1: 不多噶，同安尼，安尼那像安尼小看安尼，安尼爸爸咧。
0: 没呢，还好呢，应该是哈，你那个啊，因为咱无可能讲，特讲迄个，就是你昨天可能有食到较巴气啊，还是讲哈，昨天的肠胃蠕动哈较慢，还是安怎？迄袂安尼，嘿，对。
1: 因为我就无咧嫌伊。
0: 我知影，我知影。
1: 因为这药是到底有好个，做有好个。
0: 嗯，
1: 我刚才跟你讲啊，这种。
0: 对。
1: 哎，好个到底好个啦。
0: 嘿
1: 嘿。我安尼比这个继续讲嘛，见啦。
0: 嘿，继续讲。
1: 加三等啦哈。
0: 嘿，是。
1: 安尼好啦。
0: 好，谢谢郭大哥。
1: 好，
0: 好，再见，祝你健康。好，再见。好了，才真的进功德哦。
2: 迄个管家足悬的人，
0: 什么管家足悬？
2: 管家
0: 无啦，你什么会？什么
2: 会？
0: 好会啊！管
2: 第二管拢百管家要百二，啊心脏哦，心脏拢啊跳百几个。
0: 来偌低？你的低即摆偌低？
2: 迄个啦，拢七十几啊，七十几啊，啥？
0: 无啦，
2: 九十几啊，
0: 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好低，
2: 安会使啊！我九十六啦吼，
0: 悬
2: 的九十六啦，第二悬十二啦。那我家妹个家娘吼，
0: 九
2: 十二啦吼，在个七第二悬七十二啊，啊心脏拢一百块五啊，拢。
0: 对，安尼你的心跳较紧。
2: 啊，医生我问讲看我感觉话，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啊，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哪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量血压啦。
2: 啊，血压悬了介水是，因为血压。那个鸡仔计水，因过哦，拢百三十，百三十，第二关百一二安呐。
0: 鸡那百三十就超崩去呀。
2: 对。
0: 嘿，你今晚姐姐安尼，你的血压吼是可以的。说啊，妈妈，你讲海洋健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呀？
3: 啊，我之前哦，食啊拢胃酸哦，拢去啊，一滴不一两百磅，拢去大医院哦。啊，大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啊，我食恁的产品哦，足好个，有影食好啦。啊，我吼、哦，过我迄阵啊，跋倒吼，脚骨跋倒吼，啊那无食食盐的，安尼干那靠咱这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变吼，要做吼，啊，伊就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家寄来安尼。
0: 好啊，做完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情通食食吼，啊，头毛也继续未落个安尼。
3: 嘿，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咱遮侪岁啊，诶，我七十五安尼，七十六岁安尼，啊，大家拢甲我讲，我啊面貌啦，几只水我。
0: 啊，海王精情通哪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啊外表，你就会感觉讲，诶，真正吼，
3: 几只少。嗯，所以唔敢食咧，我拢食咱遐，安尼达好啦，未使讲哈，迄个食药咪拢止疼，迄无效啦。
0: 哈，
3: 我拢食咱这吓，食咱。
0: 你讲吼，海洋精神通的，啊，你又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冤枉钱吼。
3: 哇，食价值咯，我讲食价值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食呀啊，食拢一百二十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努力食啦，我安那努力食，啊，但是我精神通足好个啦。
0: 对，哦，好，
3: 再食就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个寄过，互恁寄
3: 啊。好，我都甲讲。讲好就对啦，
0: 啊，
3: 我那甲恁迄乌娘哥啊打上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叫你讲好啦。
0: 谢谢寿管妈妈，祝你健康啊！郭大哥，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症症是安那？阿舅妈姐姐是安那？
1: 我阿未食，中间我是有食别款的啦，吼，一只蛮人知名吼。哥，我感觉讲吼，真食这两项海王精加精通的吼，安尼以后吼，这段时间比较迄个进步比较较熟啊。迄个走路中间吼，迄个退化所在吼，比较较未遐酸痛。啊，当然是这段时间嘛是有反应啦，两面酸点两面痛一下。啊，今两面走路足勤练咯，勤劳。啊，今我个计算是哩。 啦，
0: 佮佮创起安尼，
1: 种我现在，嘿，安尼我也感觉讲有较迅速啦。
0: 哦，咱个海洋健康通在食，迄个在造好个较紧的对吧？
1: 更加紧。
0: 好，谢谢哈，白白白开钱，爱食这个有效诶。白白呢哈，白白你爱食这个呢，像咱都食郭大哥咧讲诶。啊，你着记以前叫食过着其他，啊，即马咧食比较较迅速。爱当咧，互你安尼脚行手行用心命，互你有感受，互你有感觉。每落咧吼，食一点啊草药破味拢无，啊，着安尼咧吼，戆戆啊食，戆戆啊食。来，咱咧海王精清通，加着咧吼，以前你食诶产品，无同款的所在，是因为伊会带路，会串起。会甲你做调整，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规身躯的气脉走透透串透透，所以呢吼，敢那这个导航，伊会吹，伊会串，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啊，什么种体质袂使食，无什么体质，哈，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好，谢谢，欢迎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哈，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希望讲咧哈，大家嘛，买买进进，哈，拢是货比三家不吃亏。唔惊恁货比货之间唔捌货，啊，唔免互咱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哈，把肚里当作药毒。两行两行，伊就会当甲咱的广告，哈。啊，这个贵身躯啊，解决掉身躯上足侪问题。你拢是想听财政讲一句话啊？这个呢，吼、哦，不是我发明的啦，唔是因为我伫遮哦，得介绍掉好的产品，请安尼来讲。你拢听到财政讲，气那无通，你食神丹拢无用对无？我讲啊，以前我们看过那个啊武侠武侠片呐、啊，哦，人呐一旦中毒，人呐一旦嘞吼啊艰苦的时阵，迄、那个神灵呐吼啊神风道德吼啊是高人，拢会带他一粒神丹落去，他神丹落敢救未我，嘛是救未我，一定嘞吼爱用着内功吼。哦来讲，啊，甲迄个气拍回通，人较救会我。啊，这个呢，吼，在黄帝内经内底都咧讲啊，百病生于气，哈，百病生于气。这个意思就是讲，大多数大多的疾

0: 一旦啊失调，百病生。这个气运行，哈、哦，逆常的话，伊就会去伤害到咱的心、肝、脾、气、心。所以呢，哈、哦，气失调，哈、哦，所表现出来是规身躯的哦，是规身躯的，哈、哦。黄帝内经内底就咧讲，你若生气、怒，哈、哦，怒生气啦，生气呢，哈、哦。你就会去伤到吼，咱的肝生气，就伤到肝严重。你看生气烧症有无？吼，安尼咧，人讲增加咧吼，阿妈公斤吼，遐尼啊大颗，啊规个面吼红光光。啊，你啊看吼，我迄咱我讲的以前啊吼，啊咱咧看迄条电视剧啊，气加讲吐血有无？吼，气加吐血。喂，彩珍你好。哎，陈大哥，嘿，你好。
1: 你落高清的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你等我哈，谢谢。哦，阿那讲嘞，哈，欢喜、喜怒哀乐，哈，生气，伊就是嘞伤肝。阿那嘞，哈，欢喜，向欢喜过头，会伤到无？会啊，过度的欢喜会伤到心，心气会涣散，心气会涣散。哈，过头欢喜有无？啊，笑笑笑笑，哈啊，咱哦看迄落啥？戏剧啊嘛，曾经有人安尼，哈，讲拍麻将，拍几枚呢？啊，气开吼就歹的，啊，形容呢，哈，好，烛光当殿开花，足欢喜的，哈，迄麻将椅啊断落，啊，人就啊翘去。所以呢，吼，过头欢喜是去伤到咱的心嘛，吼，伤气伤肝，啊，若过头欢喜，就是呢，伤到咱的心，心气的涣散，啊，若过度的悲伤呢，过度的悲伤就会去伤到咱的细胞，这个气，吼，会过度来消耗，嘿。过度的悲伤哦，是去伤到咱的气哦。后来恐慌哈，惊啦，哈，恐慌的恐啊，伊会去伤到啥？伤到咱的精气。过度哈啊，惊吓哦，哎，了烦恼会去伤到咱的精气。那呢哈，寒寒天会去伤到咱的啥？伤到吼，咱的这个气机就是呢吼，咱拄只讲的，所有的气运行，伊就袂顺，伊就会凝结，嘿，伊就会呢吼啊，底下咱咧讲的气会郁掉的，气会郁掉的，阿要安怎？一定爱瓦会化温。化会化物，哈，安尼怎样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所以呢，百病生于气，你的气运行啦正常，百病不生。你的气那温暖，阿得会呢生百病。所以呢，哈，你二十秒有在吃，你呢还有在吃，伊就是会当甲咱氧气间调气，气用而开。用个开有够无？无，一定爱你调气。唔，即系讲，即有咧食就这两项诶，吼、哦！哇，才真，这两项足神奇呢，好诶呢。过去食安尼遐尼啊济，吼、哦！啊、无迄个感觉，奇怪哦，二十米诶，阿家虾啊有咧食，感觉特别深呢。迄、那个咧调，吼、哦，得改善特别紧哦。迄就是呢，吼、哦，氧气加着调气，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免两组，
0: 好，免两组，来，谢谢大哥，感谢。

0: 来哈，阿拉老伯说，这个麻烦点卡，财政来进公个。
1: 我进前半年前哦，拢阿在食你的药啊，我的脚有哦，摔着啊，
0: 好，
1: 一礼拜拢摔一道啊，下软脚啦，
0: 好，
1: 行行阿着软脚，阿着叫人来拖，叫人来倒油啊，因为我大颗啊，
0: 嘿，阿爬袂开，
1: 爬袂开啊，嘿，阿叫人倒油，阿半年，差不多一礼拜拢摔一道啊，
0: 哦，
1: 从四月二九开始哦，食你的海王星清通哦，
0: 嘿，
1: 到现拄啊摔两道啦。哎，我已经吃五个月了。
0: 哦，啊，本来一礼拜摔一次啦，吼。
1: 哎呀，一礼拜摔一次，啊，我无法帮别开啊，我拢爱叫厝边隔壁来斗救啊，人大家拢也袂惊死啊。
0: 嘿，
1: 啊，正正讲作小事咩，拢唔惊要摔。
0: 嘿，
1: 拢惊要摔着啊，咩？我即马佫继续去试啊。
0: 对，吼，我讲海王精神通吼，伊就是予咱脚有力，你会跌倒会摔落，就是安那，你脚。无力啊，会软脚。你即马食食食，
1: 会软脚啊，行啊，要行两步啊。阮老的做前行，啊，我做后边我就摔落啊。啊，我摔落哦，拢曲落啊。即马头壳拢一弯只大弯安尼啦。
0: 哦，
1: 哎呀，我捌叫急诊的，拢去严重的。
0: 吼，安尼吼。
1: 你甲我讲，我未开着冤枉钱啦。啊，我真正吼，先食你下过来哦，我都办白种的，拢无得。
0: 哦，你过去有哪食足侪种啊？那伊，
1: 哦，食足侪种个，啊，过即摆拢无得食，食只只种个尔。
0: 哦，海王精神通啊，哈。
1: 对啊。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多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万就对哇。海王精神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即摆食食是安那。
2: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手把多爬啊。好，阿听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马上来食，不食袂使啊。
0: 对，
2: 哈。今麦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哦，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2: 卖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
2: 这产品真正都好啊，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2: 嘿，
0: 你也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好吼。
2: 啊，我报阮内底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2: 啊，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得无量，讲得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好，谢谢你，谢谢，来。货比三家不吃亏，魔鬼藏在细节中。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安尼咧顺，安尼咧吹，安尼咧喘，安尼咧调整，就是咧吼无同款，无轻用的哦。来，咱即嘛海王精年度的大优惠，一罐是1500块，咱啊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原价12000块。即马放烟火活动，就是呢9000块，买一组赚3000，买一组赚3000，买愈侪属愈侪，买愈侪赚愈侪。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来时间上的关系，老电台进工商哦。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级，两粒两粒十六级哈啊！咱家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拢已经来变成是一个惯性了，怎样哈？咱三分白七分药，尤其是呢迈入到中年中老年，老年了后你甲想，这个身体已经呢互咱来糟蹋过了十档啊，你就是呢吼迄个量一定爱有够。可比讲囡仔吼一年呐细汉迄饭吼食一点啊就饱，啊你若做粗重的，咱大人吼在做粗重的，你食迄个半碗敢会饱？未饱，一定爱食呢吼两碗吼，甚至有的人食三碗。你做迄个外口工的，你无食两三碗饭，快食会饱吼？卖讲囡仔啦，你亲像阮这呢吼，无咧出粗力的人，可能吼啊、差不多呢一碗吼，也是讲有的人搁较少食，食半碗。啊，你若讲呢吼在做粗重的，你食迄会腰甲皮皮喘呢？会腰杆呢吼昏气呢，所以呢吼，咱已经进入到中老年人了后，你唔要阁念，唔要念迄条两顿诶，吼，阁要念迄条一粒诶。我讲啦，即世人吼，你加食遐未较善啦，啊，你阁甲念开，啊，你即世人也未较好个，但是身体会变化，要来听杂，要来顾身体，要来治疗，要来改善，要来种种加保养。绝对无同款，速度绝对不一样。所以呢，吼，你就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你彩珍
0: 了。嘿，对，阿、啊、美姐。嘿，
1: 我要跟你讲吼，你讲即马拜二吼，后礼拜礼拜二，今日拜六嘛。
0: 系对。
1: 你先甲送迄个诶大组诶高清诶吼，一组啊，迄个好汤图。
0: 好。
1: 诶，一千安尼。
0: 本来一迄个一组安尼都啊好一万吼。
1: 嘿。
0: 好啊。
1: 一万啊迄、那个较尾啊，我再决定。
0: 好。
1: 好哩吼。
0: 好好啊你。
1: 一到班诶哦。
0: 嘿，早班诶，好哩。
1: 无一到班。
0: 好，下晡班吼。
1: 好。拜二吼，
0: 好，拜二好你哦哈，好，谢谢阿美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哥，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来，咱的阿英哥，
2: 给我提三组来，
0: 好，提三组哈，
2: 放烟会，
0: 好，放烟会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来，啊，要需要就咱放烟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要两组、三组、四组、五组哈，电话拢加卡，一通电话转人转车送到富雄，无论住伫山顶、住伫海边、转卡到都市，咱拢甲咱服务到富雄。那财政希望讲哈，让我们服务到家啦。好，一年呢，咱当初来得轻轻松松就会当来接受到健康，外口吼车吼交通足混乱呢，尤其是呢吼，咱年纪较侪，都大行歹啦，目睭也歹啦，反应也歹啦，吼啊出入来外拢总比较较无方便。你着一通电话来，咱都有呢，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服务啊。但厝内底，你就是在家轻松享受健康这一块就好了。喂，彩珍你好。喂，张大哥。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彩珍是吗？
0: 美女。
3: 在麻烦帮我送，就现在是放烟，就是
0: 今晚话放烟会掉一组九千，
3: 一组就是九千嘛。
0: 对，
3: 那麻烦帮我送到那个一样是头屋那边。
0: 好，头屋这边哈。
3: 对，
0: 那星期二给你好吗？
3: 可以，对，我就麻烦你跟我说星期。要星期二，因为那时候我儿子才有上班。
0: 哦，好，送头屋哈，
3: 好，对对对，送头屋。
0: OK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看，卡在电话空八空空，唔免立电话机呢，电话机有条公司哈来给咱呢啊支付。啊，咱出来得轻轻松松，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好，上到位。咱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叫做银货两讫，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行动，哈、哦，这个动机，你家己一定爱卡听袂好，哈、哦。啊，你呢，哈、哦，一定爱好好啊照顾家己，唔好呢，哈、哦，像咱咧讲的啊，哎呦，人在天堂，哈、哦，啊人，哎、欸，钱啊钱，哈、哦，在银行，啊人在天堂，你一世人呢，哈、哦，少年做啊做，啊，人讲较歹听的，该吃的苦拢吃过啊啦，该当受的，哈、哦，拢已经受过啊啦。你吃到老啊，你无为家己想，什么人要替你想？我讲诶，今嘛咧吼，哎，无同款啊！我昨天吼、哦、跟一位大哥，哈、哦，迄、那个大哥呢，哈、哦，65岁，哈、哦，还是初初见面，啊，就是呢，哈、哦，偶然的机会，啊，底下咧讲，哈，阿公讲诶，怎啊咧讲啊？讲咧，哈，哎呦，真好、哦。咱这做事大诶人咧吼，钱呀、啊、吼，一定爱放伫身躯边。有诶人讲啦，讲咧吼，后生安怎，查某囝安怎，这个大哥吼，总爱咧讲话听。伊生两个查某囝啦，吼生两个查某囝，爱有两间厝，吼啊，这个大哥咧做啥？咧做总潢诶，吼咧做总潢诶。然后他就说，伊按算讲咧吼，一间厝啊，想要甲登记，吼因这啊查某囝身躯边。好、哦，伊遐个呢？吼，朋友啊，拢甲讲讲，唔通啦，你慢车登记好囡仔个啦，吼、哦。这个大哥咧甲我讲，哎呦，啊，即马是安怎啦？家家户户，即个少年嘞，吼，那拢接无钱。我听讲，我听者讲，啊，你是受偌大个创伤啊嘞？你是受偌大个委屈啊嘞啦？我吼，即马少年嘞，唔知安怎受嘞？家家户户，大家拢接无钱个。伊讲吼，若要爱钱哦，就对你足好个啦。哦，钱若摕过面了后嘞，吼，就无同款啦啦。吼，我是讲，我倒是嘛想讲，啊，你生两个查某囝，毋是讲查某囝较贴心嘛？吼，爱在咧讲话听啦。伊讲吼，无啦，伊个朋友讲吼，迄厝里的万请吼，啊，登记好因嘞，吼，啊，朋友拢甲伊讲，你都有钱他开，你就开，吼，啊，若无钱他开嘞，吼，你卖一间啊。放伫身躯边开，啊，一间大，啊呐，开春用春呢，食春呢，日后正好用。我讲对对对对对对，因伊这个大哥嘛，唔知我咧做啥物工课，我总要讲，我讲系啊，我唔敢讲吼，伫电台内底讲啦吼，因为本来我做这个行业呢吼，我都较低调，唔捌我的人吼，哪里问我拢无敢讲吼，我。伫咱微微笑咧上班，工课还工课，吼、哦、啊生活还生活，我分得很清楚，吼、哦，因为很多人嘛，唔知我咧做什么工课啦，吼、哦，像我们社区一个，我讲迄工迄个弟弟在咧问啊，吼、哦，姨婆姨婆，啊你做什么工作啊？我就甲讲，啊我得做业务啊，嘿，就这样子。低调一点，哈，低调一点，哎，因为呢，我这个社会，哈，这个社会实在太恐怖的安尼，哈，好，啊，这个大哥，哈，我总啊讲，我讲有啊，我嘛拢哦，甲迄朋友讲啊，哈，真的，咱赚的钱，就是呢，哈，食老赚啊好享受，啊，像咱拄只咧讲的日本，哈，这个我只上我不上，哈，两个退休啊，那个我们老好囡啊，哎，囡啊啦，会样行为就是安尼，啊，爸爸妈妈啊，你们老好阮，哈，啊，恁两个吼，该当享受，吼，要国内国外佚佗，吼，做恁去佚佗，哈，啊，恁两个吼，会赚的钱，就是呢，吼，用在家己的身上，你看他们呢，吼，去旅游回来，人个是大人就讲啊，哎呦，看迄囡啊，安尼足欢喜的，囡啊啦贪吼，囡啊啦咧孝顺着你的。你的这个钱呀、啊，你讲呢吼，一千万好伊，哈，两千万好伊，伊都未满足啦。哦，你个囡仔会样想诶，伊就跟你讲啊，啊，你到呢吼，该享受的就该享受。人讲真诶啦，即马啦，界定吼， 退休的年龄啦，还是讲已经咧退休的人，伫这个年代，哦，差不多六十年初哈、哦，你要讲七十几年初的八十。年初的，迄都无话讲吼，迄拢已经上少年去啊。你到六十几年初的、五十几的啦，吼，六年级生以下的这啦，大家拢食过苦啦，无一个无食过苦的啦。因为迄个时阵，咱台湾经济还袂起飞，所以呢，吼，家家户户，吼，拢总是呢，安尼食辛苦。我讲昨迄个大哥讲啊，讲哎呦，即卖囡仔吼，趁钱拢无咧搞是大人咧，吼，啊，拢买去是大人遐乌钱咧，哎呦，啊，即卖囡仔家家户户拢同款啊，啊，即卖少年人开遮无钱，我心内想讲，吼，一个问号在那里。大哥，你是受什么刺激？你受到什么这么大的刺激？甲家家户户拢讲落，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福哥啊，你好。
4: 我要十五组
0: 啊，十五组哈。
4: 六号收
0: 啊，十五组拢六号收啦哈。
4: 对，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哈，谢谢，好，感谢。甲咱放烟花，哈，甲咱放烟花，哈，我讲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唔惊开钱，上盖惊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白白钱掠底下假输人。啊、有好好的产品，好、哦、真的不寂寞。啊，这就是安那，只要一路一家大大细细拢有在吃，一家大大细细拢有在吃。村长哈，啊、有一个哈，嘛、哦、是搞我订八桌的，啊，嘛有一个哈订十桌的，啊啊，这个就是呢哈、哦，大细汉囡仔拢会当来吃。哎，给你加贺道学博道功德啊！唔好放，唔好让哦，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来来来，听到烟花声，哈、哦，就是呢健康，哈、哦，诶一大波，就是呢赚钱诶一大波，因为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哈、哦，即马物件拢咧起，你讲顾健康啊，全方位诶，一罐啊千五，讲开呢，哈、哦，有效，有那真俗啦。啊那咧吼，会当咧吼，好恁咧开一个1250块。爱当顾着规身躯，安尼卖无？我拢时常爱讲一句话呢。即马呢，你去吼、哦、吃到饱的，一顿哦，较好的食材，拢爱一个人头，爱2000几块。你就1000块、1200块的迄落食材，算咧吼、哦，差不多中上尔咧，算中上尔。用着一顿大餐的钱，啊来顾身体，安尼有价值无？绝对有价值。赶紧放烟花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0: 喂嘞。
6: 主持人头，我甲叫一组。
0: 哦，好，来来你来来一组哈，
6: 你等。
0: 无爱拜二哈，来甲接一个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哈，爱买好掉，看牙膏到换一组，好，尤其是咧办宴会活动，真的不得。不把握，一定爱把握把握哈，好的物件，有效的物件，讲卖啰嗦嘿。在这首歌哈，就是讲叫做卖啰嗦啦哈。啊，一言一定啊，千言无用。顾身体，会顾的都是会顾啦，未顾的你搁起身等候伊呢哈，伊都要该控制眼泪呀。喂，彩珍你好。
7: 开心了，
0: 喂嘞！
7: 啊，阮囝甲蹲，唔知蹲偌济，我要买，唔好买啊！讲你要买，哪个唔是唔吃要提袋？
0: 安内你着卖买啊！嘿，妈妈。
7: 啊，即马属于伊家藏遐伫食啦。
0: 嗯，袂要紧啦，迄种反正吼，我讲过啦，因为吼，
7: 恁放烟花放啊，当时
0: 放到月底。
7: 哦，
0: 嘞。嗯。
7: 哎，阿姨，我即马有请袂使。
0: 袂要紧，袂要紧，妈妈。没紧，吼，我做。
7: 哎，讲伊只要给我倒出了。
0: 我做生意吼，都甲人无同款啦，系啊。啊，恁囝拢甲你讲诶，啊，你嘛拢安尼三心两意，所以我无爱吼，互恁安尼伫遐吼，安尼啊，逐工要困啊想，啊无咧困啊想，安尼没紧，安尼你等吼，听恁囝诶话哈，吼，好不？
7: 啊，伊讲要。要
0: 给我倒出，好，不要紧，倒出要倒出，再来买哦，哈。
7: 哎哎，阿公叫我吃完再买，我堆底了啦。
0: 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

喂，彩珍你好。喂，嘿，咱住苗栗的吼。喂喂 ，Hello Hello， 来，这先甲接一下吼，医生先甲接一下。

0: 好，来哈，阿兰拨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拍摄哈个电卡，啊，阮都只呢哈啊，助理哈接到，俺就是大姐讲，哎呀，甲财政讲啦，咱要大家安尼啦，人伊讲伊生哈两对，哈两对，两对呢哈，阿兰迄囡仔吼，大家拢做友好，爱嘛在心，拢分好因啦，无唔对啦，镜头啊，寸草无平等啦，啊无大家拢安尼啦，吼无大家拢安尼，我有迄朋友哈。哎，讲实在呢，我有位朋友呢，吼，就是啊，伊个兄弟姐妹吼，也是好几个。那呢，吼，妈妈先走，妈妈先走呢，吼，甲伊个迄个哎，老的吼，存落来遐个钱吼，都是伊个老西卡啦，都分好遐个咧施舍，吼，分好遐个施舍。哇，吼，啊，爸爸个弟个呢，吼，爸爸个弟个。那有一天，吼。迄、那个爸爸人总是会辛苦白疼嘛，爸爸呢吼一个大院吼啊，那较欠的遐兄弟姊妹讲要出，也阁有法度客出来呢。啊，有个人讲来讲啊，我吼家己吼生活都袂得过啊，啊我无法度出啊，我要安怎啊？啊，你老的伫遐哭哭咧咯，所以呢吼买呀买呀呢吼，这个啊伊的爸爸吼伊的爸爸啊，阁有一。个有一个吼不懂善啦吼，就是那个农地，每下呢吼因听底啊吼，大家怎啊开会，阿妈征求着因爸爸的同意，先把这块农地呢卖掉，卖掉这个钱，慢且分呢，因为呢吼，迄、那个华侨的人在咧讲啊。因为迄个因妈妈吼往生去了后，家己老西去分吼，啊等甲爸爸呢辛苦白听我。要客钱，有的人有在调客，有的人讲无在调客呀。啊，无在调客，人物渐渐要安怎，嘛无法度。所以呢，去块农地卖了后，吼、哦、钱就无分啦。吼、哦，花销迄个人讲啊，因为有一间经验啊，到时呢吼，未使拢吃亏吼，愿意出迄个人啊。所以呢吼，农地卖掉，总啊钱坑嘞。等下呢吼，开到这个爸爸走了后。开出呢，才阁摕出来分，所以呢，吼，这嘛是一种方法，啊，嘛为了做友好诶，吼，啊，对只助理有讲到这个重点，伊这个朋友吼嘛是安尼吼，是大人有钱，啊，你嘛一概呢全部拢分好因，因为呢吼，我们台湾吼有一个免税额，但是一年呢，你若前五条呢，能诶422万，它是免税，伊未去扣着税。好、哦、啊你等呢当年当年安尼政府好因嘿细水长流啦。嘿人齁、哦、考验人性呢考验人性齁、哦。啊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啦若毋是家己齁艰苦赚的齁、哦、啊迄个啥不劳而获迄、那个钱齁、哦、特别香啦特别好开啦。啊是安那这老的拢会唔甘。因为农业社会咱讲实在呢赚食无容易呢。我若听着阮阿母啊，大概吼拢会讲过去啦，啊，食老吼，紧讲过去。阮以前吼做一工的工哦，嗲无一刀米，吼、哦，所以讲咧，以前吼、哦、你八九十岁遐个人，迄都拢食旱之欠大旱的，你叫因钱吼，安尼开活开，卖讲讨债开啦，都开活开，因就开袂落啊啦。你讲吼、哦、买一个呢吼，较好的来穿，较好的来食。欸老的不是没钱呢是呢不敢开因为他们经过着呢做孩子的时代连吃都吃不饱啊所以说呢他们真的就是很舍不得啦啊不然就除非像人说的这个土宰主啊那个叫做啥大地主啦、嗯哦、啊你不要说到那个大地主的呢大地主才有法度啊大地主的是没有呢哈哈哈星期六齁星期六啊就轻轻松松来做节目虽然咧放个会齁上紧发条啊讲有影啦齁世间咧会人八百种啦啊每一个家齁各一个家来底咧齁从我咧讲阮朋友因咧兄弟啊真济啊啊就有个人齁就是齁拢开无啊齁啊有个人佫有啊你讲到时咧爸爸辛苦病痛要大医有的人咧客会出来无问题有的人讲啊我吼、哦、都要客出来先问题啊客出来先问题怎么办啊只有呢吼客会出来人来承担嘛 吼，啊，到因爸爸的时阵，他们吼就变巧啊，花销的人就讲，啊，这钱万请分的，无你分分的咧，吼高开开呢，诶，啊，人食老呢，吼一定。有吼，艰苦的时阵啊，怎么办？对不对？吼、哦，不是大家拢安尼啦，咱都只有那有讲啦。吼、哦，我讲大哥咧讲，我讲哎呦，大哥你是受到什么刺激？一定伊吼、哦、有感受到，伊才会讲遐话给我听啦，对不对？好，来进广告哦。大姐，你食海王浆全通吼、哦，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姐姐安怎？
1: 阿未食进前呀？哦，两支，迄你夹了两个框框骨呀，吼，
0: 嗯，
1: 哦，拢夹未起，啊，腰很痛啊，
0: 嗯，
1: 哎呀，啊，夹，我这夹七，好像七年哦，七年两支月啊，是当时开始夹，啊，尾啊，阮同阮朋友吼，啊，阮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根本无在条徛，无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安尼啊，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阿伯也伊就讲，好啊，食了吼，即卖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啊，你好。
1: 哎呀，阮台中阿去爬了迄个溪头啊。
0: 哎，大姐，你看吼、哦，你咧食吼，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哦，本来连煮菜吼、哦、都袂起啊，即卖食食诶去爬山吼，啊爬山哪咧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吼大姐啊咧食啊，什么人啊？你家你个问问诶吼，真正海王浆全通有够侪人咧食诶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嗯、呀、啊，真的、啊、真的、啊、感谢你啦！今麦我才我到安尼，安尼徛咧，真的啦，应该是食较侪安尼。我接到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
0: 嗯，
1: 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你也是什么物件啦，哎呀、啊，
0: 是好，
1: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也今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2: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
0: 哦，海王浆全通嘿、哦。
2: 对啦，
0: 嗯，
2: 啊我去迄台北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
0: 嘿。
2: 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
2: 哈、哦，我那孙仔讲，阿妈，你嘛行较慢的，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到足酸呢，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得着足酸痛。偌正你知无？正甲敢若牛腿咧呢？
0: 哎呦！
2: 嘿，啊，即马全咧好去吼，好去啊！阮遐囡仔，阮遐孙啦，吼、哦，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咧，偌赞咧，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浆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真正，哎，啊，财神哦，啊，我今仔日吼要甲你叫吼，搁再一个迄个好。汤头
0: 哦，好，
2: 加做
0: 好，安尼，
2: 那谢谢。
0: 你讲你海王浆全通食足久啊？啊，你讲你食这个改善对部分啊？
3: 我就是拢暗时困困拢会救筋啦吼。
0: 嘿，
3: 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都未啊，都未救筋啦。
0: 哦，未救筋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甲你改善，你佫有改善啥？
3: 我本来我头先是咧甲你问讲，我拢血压悬啦吼。
0: 嘿，
3: 啊，今食了血压少啦，拢正常啊。
0: 好、哦，拢正常哈。
3: 嘿嘿，嘿，
0: 继续安心，继续放心，对吧？
3: 对啦，啊，第一就是跟他救筋继续好
0: 个。哦，系，无咧救筋系足艰苦，困到半。没救家吼，就爬起來，啊，要乱乱袂掉，啊，要存袂得，安尼咧。
3: 哦，迄卡拢掉，爬起来
0: 哭。爬起来哭，会救紧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3: 啊，救咧，就一间咧徛，徛袂掉，啊，要个存落得啦，存袂得咧。
0: 嗯。
3: 我怎好啊？耐心一点啊！你我讲无白啊，啊，食了佫也无安怎？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一天拢食三摆。
0: 哦，对，系安尼，你模范生，吼，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佫食三摆对无？
3: 嗯。
0: 你咧长期食，你就是。身体就感受会到，你出去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搁较青春。
3: 我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麻麻，啊，即摆是有较无啊啦。
0: 吼，拢有改善啦，
3: 嘿，好。咱有哪七八十岁啊吼，你大项拢退化，有哪啥啦？
0: 对哇，啊，无顾袂使呢，吼，无顾真正袂使。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吼，无夸大，吼，不夸大，啊嘛无呢，吼，啊咧批评着。同行同业吼，也没有攻击，我爱用着实际的行动，用产品来证实一切，用产品证实一切。空白 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大概赚钱拢不容易，因为赚钱真辛苦啊。所以讲咧吼，咱平平要顾身体，我希望讲咧，大家一定爱多多来比较，多多来比较。你包括着我的产品，我嘛挺好，互恁比较，因为咧真金不怕火啊。咱的产品国内请无够，请到国外。来到哈，已经呢走到国际线，所以呢哈，不用怀疑，不用怀疑，你吃的我吃的，主力价隆重赶快，就是吃这种海永精清通，海永精清通，今麦咧办宴会活动哈，买三罐送一罐哦，海永精四罐，清通四罐，原价办二块，今麦电话卡通定讲，难道？优台3000块，万二块的物件变成是9000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Hey,
1: 你好哈。
0: 是。
1: 哎，我以前是那时候我是擦车喝嘛
0: 哈，
1: 断掉。啊，我每天早上五分不要加练这波啊，我就给你买了三次你们那个放人会，我给你买。
0: 是。
1: 啊，买了之后，我觉得这最近这几天哦，那个擦哦，哎，脚趾头上面好像刚起了深深安利呢，是什么意思啊？
0: 深深。
1: 也不是咸叶，就是长一颗一颗颗，啊，会痒呢、
0: 欸。啊，一颗痒，那个是那个水泡啦。嘿哈、哦，你可能哈、哦，你你拢穿包鞋还是凉鞋？
1: 我都穿，我因为我拇指外翻，我都穿拇指外啊，在家都穿拖鞋。
0: 哦，穿拖鞋，你那个哈、哦、可能是啊、有困干亮掉，嘿。那个、
1: 哦、
0: 嘿，那个跟吃产品没有关系，啊，个有咱的咱的迄个湿气的关系，嘿。你
1: 诶、哦欸，
0: 对对对对哈、哦，啊，你的有可能毛去打掉迄水有无哈？参照顶阵嘛，那落雨有水哈，啊，较垃圾嘿，嘿，有那种诶，嘿，对对。
1: 哦，
0: 嗯，
1: 对，我本来想说去看皮肤科啊，我想说是不是吃这个药的
0: 不是不是，
1: 哎，你体内的毒素，
0: 哎，你要去看皮肤科嘛好啦，还是讲你药局吼，该买一个药膏等下抹抹就好啊。
1: 哦，
0: 好，那个算
1: 是不是？我当要吃假面也要清过那个。同会楼黑嘛啊，
0: 嘿，表
1: 示有个里面图书往那个脚里面。
0: 哦，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嘿，
1: 是
0: 嘿，那个水泡不是哦，哈。
1: 哦，好，
0: 嘿，对对，好，
1: 谢谢啊，
0: 好，谢谢，呵呵，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哎、欸，我三子。
0: 嘿，是。你要三组啦，哈。
2: 嘿嘿。
0: 好，阿拜姨，和你收好吧。
2: 好，呵呵，
0: 呵呵，安内两万七，星期二早班好吗？
2: 好
0: 好，好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好谢谢，再见。没有路没得吃，药靠常识，身体靠家己顾，无法度唔瞒别人。哦，我讲啊，恁翁哦，偌缘投，偌在情，靠未掉哈。啊，恁某偌水，靠未掉。恁囝偌在情，靠未掉。凡事身体啦，不是讲因未唔忘记，是身体拢爱靠家己顾，别人无法度家己顾。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娘病无人替咱病，一世人陪伴咱上介久，行到最后还是个人，一个人来，一个人回去，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离开掉这个世间，哎呦，我吼要八卦进前吼，我来甲人讲，我很喜欢吼看一些吼人生哲学吼，诶，遐算观念啦、理念啦吼。我这诶张英暗吼，我都好看到吼。其实呢吼，无进无去食百二啦，伊咧讲吼。讲咱人面对着讲咧吼，离开着世间迄一刻，以前诶古早吼，你参像阮阿公阿妈吼，迄人咧吼，从最后诶时阵啊，子孙哦，大家拢爱伫身躯边哦，吼啊，大家拢爱叫伫交流哦，啊，即马没有呢，即马咧吼，拢直接吼伫迄个加护病房，啊无伫病房，吼啊，当家咧吼啊，人咧吼已经咧。本大喘气的时阵，吼、哦，两只脚咧亮滴的时阵，哦，啊，这咧通知咧，即通知着家属，所以咧，吼、哦，咱讲啊，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离开世间，运用的怎嘛，吼、哦，即卖人，无人讲吼、哦、啊，迄落最后一口气吼，佮留顿去厝啊，无啦，拢伫迄个病院就走了。这是我啊，昨天晚上咧，吼、哦，看到一篇吼、哦，我感觉。真正不怪即卖人咧吼，想得开的人越来越多吼，想会开的人是愈来愈侪。我嘛是想咧，真的咧吼啊，咱人吼一个人来到就这个世间，你嘛袂惊吼。所以咧，到时咧一个人离开这个世间，我那唔免惊啦吼，这就是命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我要放烟火两组，一个二十米的，拢要二十米的。
0: 啊，拢要二十米的，万倍拢二十米的吼，你等我一下。
3: 不是，一组九千。
0: 好，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喂，彩珍。
0: 哎，
4: 我要叫两组。
0: 你要叫万倍哈？
4: 好。
1: 好，
0: 拜
1: 拜。好，阿伯，你
0: 拜二早班甘好。
4: 好，谢谢。
1: 好，拜二哦。
0: 嘿，星期二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拜拜。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大姐。
1: 我订两组啦，迄个海风筝。
0: 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哦，你好。
0: 是。
1: 彩珍，你给我寄一撮迄好汤头一个。
0: 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放烟会到月底哦。
1: 哦，
0: 嘿，哈，好，谢谢美丽姐。来来来来，需要就做服务，咱助理这边也无闲，啊，彩珍到接电话哦。

0: 好好哈，安尼就是拜二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Hello， 嘿，你好，我彩珍，
1: 嘿。我要帮人喝两组，
0: 喝两组，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姐祝你健康。

0: 好好，我等下靠你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贾珍啊。
0: 喂。
1: 贾珍你好。
0: 嘿，是。
1: 办年会，定一桌。
0: 好，要定一桌，好，来祝你健康。
1: 明天能不能说？明天早班。
0: 没有，没有办法，爱拜二哦，哈，今嘛定爱拜二，这样有法多休哦。因为今仔日、明仔载人拢休困，哈，他们都是周休啊，拜一上班，拜一假，啊，拜二休。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哈。啊，这个气哈，气那不顺，气那不通哈，八百三。刚刚我们有说到哈，这就是呢，喜怒哈，喜怒悲恐
2: 哈，
0: 啊个五呢哈，这个寒气。那呢哈，这个热哈，讲到寒，今嘛来讲到热，热呢哈，气哈会邪。你看，迄、那个寒。啊，做外口工，我讲诶，做外口诶石头呢，吼，真正足辛苦。无论讲咧，你是做田诶工课，无论你是做建筑诶啦、白梯啊啦、做土水啦，吼。虽然做土水有当时有会滴湿来，但是迄是真正咧吼，热甲咧吼，连内裤吼都澹去呢。所以呢吼，你诶肝伊就会老，肝若老，气就散，伊就会耗损。好、哦，会伤到咱的气，啊，而且呢会散掉，肝啊老作者，吼、人会足气的，吼、人会足忝的，所以呢，吼、你做，你若做了伤过忝，你有法甲讲倒来厝呢，吼、哇，真正的吼，起来，吼、起来起袂掉，啊，就想要坐，啊，坐的呢，吼，就想要退，啊，退的就想要倒，啊，有当时呢，吼，就困去，困去呢，吼，啊，洗身躯啦，食饭，伊讲吼吼，先互我困者，迄人呢，吼，就是想过去，那呢，吼，咱若是惊，吼，着惊会惊，你的气就会乱，气就会乱，那气若乱，人就较搞着惊，你的气呐比较较虚的话吼，那乱，你要看你困的时阵，有当下咱的吼喘着，敢那亲像摔了门窗卡，有一种情形无？因为咱的心神会失守，迄、那个气伊就会乱，啊那伤过头疲劳嘞，有的人吼劳，唔是讲做工课尔，亲像讲你吼有心会劳，咱的心。会落哈，身体会落，加着呢，咱的心会落，佫无同款啦。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哦。
0: 喂，金龙大哥，
3: 我昨天半夜十二点多哈，
0: 是
3: 啊，心脏在胸痛了一下，
0: 痛了一下嘿，
3: 然后我都改收缩了，收缩了了，后来就变燥热了，
0: 好燥热哦。
3: 骨辛苦，人气弱起。
0: 你应该是吼、心率的问题哦、喔。你无赶紧来去看医生吗？
3: 没有，
0: 没有，
3: 就起来就把它吃那个。
0: 金龙行。
3: 金龙行够个价嘞，
0: 够个价。
3: 那个温开水再喝一喝。
0: 好，就比较缓和了。
3: 比较缓和，然后啊。血压飙到143，
0: 对，因为吼你安尼的时阵，血压一定会飙的。安尼，我来讲金龙大哥，我建议哈，你今天、明天、星期一哈，你去挂一个心脏血管科，啊，叫伊该做一个心电图看卖。也许你这个是心率不整嘛，啊，你有当下吼，你会感觉讲长久有叮叮掉安尼。丢一个安尼不？
3: 对
0: 哈，这样子就是心率不整的问题。有几种是心率不整，有几种是吼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会甲你建议，因为呢吼，我讲过明家己的，啊建议你星期一去挂心脏血管科，也你甲讲也该做心电图看卖一个，好不好？
3: 哦，那我以前有这样过啊，检查没有嘞？
0: 没有哦。
3: 我这三年的时候，三年有两次吧。
0: 两次。
3: 啊就。
0: 啊我问你。
3: Okay、
0: 我问你你这个心嘛吼，你讲安尼长久，我心率不整吼，会干那长久颠颠掉安尼吼，搁有一点，你会听到你的背部去无？
3: 不会。
0: 不会吼，那不会，哥还好。那听到背部去吼，就比较有危机啦。安尼啦，对，没关系，我们吼，
3: 就像你讲的，好像电一下，
0: 电
3: 然后就没有了。
0: 电
3: 三年前的时候，电了一下是 冒冷汗。
0: 哦，冒冷汗，嘿。
3: 啊、冒冷汗好，我也去检查了。
0: 好、
3: 哦，嗯，没有事。
0: 没有事哈、哦，啊，那个有当下是哈、哦、心那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嘛，哎啦。
3: 嗯，
0: 嘿，对，没关系，那你就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变化，安尼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好，不客气，好，再见，0800-77-66-990800-77-66-99，心血头呢，哈，劳损的话，咱的元气也不足，哈，它会啊耗损，哈，会散。啊，包括着呢，吼，你老在食着这个西药，吼，你长期在食着呢慢迁的人，你嘛会较伤元气。那呢，吼，咱老思，吼，思想的思，思维的思，哈，啊，思，吼，这个思，伫中医一律有利呢，吼，你若过多，吼，可比讲，参照阮就是呢，吼，比较较。食脑的工作，一种是食体力，吼啊，一种呢吼是呢比较消耗吼咱的迄个脑力。从我的工作，伊就是呢较易去伤到咱的脾胃，因为紧张啦，吼，你会想，你就有烦恼，有想有思，吼啊，你就会呢吼想做些代志，伊就会影响到咱的消化系统。啊，这个啊气呢吼结掉的。气呢会塌掉的，塌伫对，塌伫咱的消化系统，所以呢，食物件有阵时安尼较未消化，有阵时安尼吼，就是呢比较容易便秘的一个情形。所以呢，黄帝内经内底就咧讲啊，哈，气的物件，哈，你若无顺，伊会百病生；你的气，哈，若无顺，会百病生。要调气，要养气。22个 MSM 基型高管两倍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脱尿精骨肉基型加均衡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喉咙的点个五级甘蔗传给我这高级贵级肉桂加掉磷虾油加这回家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
2: 这个青通海王鸡
0: 好，你要办年会哈？
2: 哎，9000块的一组。
0: 好，你等一下哦，哈，谢谢来医生公格，0800-77-66-99。
4: 好，流量了哈。

0: 喂，彩珍你好。喂，
1: 点几
0: 组啊？好，要点几组来？等我一下哈，来预先哦哈。

0: 0800-7766-99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来放烟火哈，无分每个日。你只要卡电话去办，新同学、老朋友同等优惠哈，办宴会活动，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南洋宫变五年廖敬顺家高级八米祈求地方平安，在国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加10岁码廖敬顺家。
14: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家的乡镇角头，
13: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目门笑啊，目睭干吼，啊，就是目睭牵电线，吼，双手放电啦吼。啊，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这礼拜来有食啥物水果？吼、哦，起啊啦，爬上头，落岸卡目屎啦，我们过四个月就过年吼。哟，安吉，碧奇，啊，这个、菜奇，哦，即马，咱的苗栗咧拍奇啊，吼、哦，苗栗，吼、哦。现在有在拍这个黄金柿子哦，奇啊！烦恼吧足济哦，家己的烦恼吧足济，烦恼你着半天盐起哩吼，遐拢是，迄个半天盐的广场遐，吼遐都拢有在电视迄落在卖奇啊，有无吼？烦恼的奇啊吼，啊拢在登场啊吼，哦，大家爱食，这切奇好食吼，啊苗栗吧是啊，吼苗讲啊这是在拍啥物啊？吼，迄个拍奇啊吼，诶、咱全台湾现在你来看。你也看咱台湾吼，唔管偌寒偌热，你也看迄水果呾，拢是甜甜甜的水果吼。嘿，看到是足欢喜，讲啥啦？咱足幸福个啊！那咱是热带国家吼，啊，但咱一年四季拢无同款的水果通去食。咱台湾嘛苹果呢，唔是讲日本苹果呢，但台湾外国嘛做着苹果吼，但咱台湾嘛苹果吼，嘿啊，福寿山嘛苹果嘛吼，阿里山有雪梨吼，雪梨吼足大粒个。金黄色的就大粒的话吼，哎呀，咱毛水蜜桃呢？对啊，咱台湾毛水蜜桃吼，对吧？哦，咱的木瓜，咱的山呀，哦，咱的往来吼，咱的金州世界出名哇！啊，这嘛毛柳丁啊呢？啊，柳丁阿伯，我有嚼干嘛？哦，干嘛？我迄个顶礼拜中秋节哇吼，中秋节迄个礼拜，我着食干嘛吼？做甜，迄青扁扁哦，啊，做甜种吼，啊，这唔系油啊，讲偌重，无那只甜。感冒，我爱食感冒呢吼，感冒，吼、哦、我即马规厝拢起啊，甜起、脆起，吼拢起啊。我葡萄吼进口，今年色香葡萄就介欢喜。哦，今年色香葡萄熬迄落乌色的吼，熬迄落咱青色的色香好无吼？啊，即马无红色的，红色的，哦，等好命啦吼。即马咱台湾是六九月甲十一月吼，我看，那即六月甲八月，哦，六月甲八月。六月甲八月是山野上界侪艾文吼，五月甲七月是奶子吼，啊七月甲十月是龙井吼，啊鹿来吼比较较侪鹿来吼，啊这个啦，这个啊清新来啊，六月吼，六月一直甲过冬冬的机会哦，来啊嘛有，来啊六月甲过冬冬的机会吼，啊来啊嘛五月甲十二月安尼，系啊，啊来文旦，即马就文旦啦，哦文旦做好食。哦，文旦你放啊，消风与消水也好食哦。这个啊，文旦由八月到九月，我啊起啊八月月到十二月，我咧食起啊有嘛吼。啊，那飓风的葡萄三月到过冬冬一月拢有。好、哦、啊，百香果吧有吼，百香果我蛮新鲜，无熟个有嘛吼。百香果是以南方哦，山区。哦，南部二月到六月，哦啊，无得六月，啊过冬冬一月拢有安尼。中秋节哦，有当时啊，做者这个葡萄吼，啊，这个呀，迄落百香果吼，做者哦，啊，咱即马就是咧食奇啊，哦，食奇啊，食油啊，哦，等这时阵食奇啊，啊，食油啊，啊，食柑啊，吼，啊，往来嘛是搁有呢，嘿，你讲啊，西瓜嘛有呢，红龙果嘛有呢，哦，红龙果也做者安尼吼，啊，那聊聊啊，这个九月甲十一月吼，都是奇啊甲文旦。哦，甲飓风葡萄、百香果，啊，那十二月甲二月吼，枣啊，吼，那要挖过年遐枣啊，有无吼？吃枣吼，枣子吼，这个枣啊，十二月甲过冬冬的三月安尼，往来食起十二月，哦，十二月甲过冬冬的四月安尼，哦，啊，那柳丁嘞十月，哦，柳丁柑啊，哦，你那迄个啊，森林遐个高坑遐，遐个迄个啊。迄、那个木工吼，迄木工拢会顶下铺一层白白有无？一层啊白白，迄个防晒啦，较袂晒啊变火烧柑啦，火烧柑袅袅摆摆，乌噜哦，对不对？但伊叫做火烧柑啦。啊，你若甲伊喷一层白白去，甲伊防晒吼，伊来柑仔是足水水，皮肉嘛足水啦。啊，火烧柑皮肉无水，但因为伊就是要搁喷咧全黑嘛吼。啊，就看外表，人啊面的吼。对吧？人火烧柑毛人啊面，啥啦？买了嚼，看到袂介绍，对吧？哎呀，啊，那龟年哦，好朋友，把它吼、哦，
巴拉迄个啊，南迄、那个南投阁落来迄、那个嘉峪关，迄、那个田寮田中遐，吼遐遐巴拉嘛足济，遐巴拉嘛有够济济。啊，那咱过年冬天哦，咱食金蕉。过年冬天哦，一月到十二月，咱过年冬天哪食金蕉，啊食王来，食木瓜，哦食番薯就巴拉，哦啊食莲雾，哦莲雾嘛足济色啊，乌色个吼莲雾，哦啊有雷蒙，啊有红龙果，嘿红龙果。红龙果分林田中迄边也目睭足济，吼、哦，迄规片拢是红龙果，哎、啊，拢有点电火呢，吼、哦，会啊，咱规年拢供应的，咱规年拢有遮水果糖好食，嗯，啊，你若五月五就西瓜排几排嘛，有无？吼、哦，啊，若春天，春天的水果为梅啊，吼，啊无柑啊，吼，啊无就这草莓，有无？嘿，按热天的山药、荔枝、龙眼啊。啊，那秋天的文旦、奇亚、葡萄啊，有无吼？啊，那冬季的冬天较寒的，啊，都枣类嘛，才做啊，做啊柑啊，吼啊，雪茄有无吼？嘿啊，啊，规年透冬的才好有当食，安尼你看偌赞，多赞吼！嘿，爱勇敢，冬就当食，咱来个看，咱来个食，吼，卖个对平衡主人呢，平衡主人无当食，大家那用爱食，讲开始咱身体的营养品哦，你唔通唔敢，嘿啊，欸迄车哦，实在哦，我昨个开条5万的，咱唔知好，迄开条实在哦。迄只车哦，那咧爱保养嘛吼，保养啊保养，你若年过高啊吼，年过高，你就是爱换即款面，迄个替代品、消耗品爱换，你无换袂使，好无？啊换遐啊，佮挂洗车，你看洗车即卖偌贵，洗车应该三用洗吼1000，哦啊来变1200，啊即摆洗变1500，你来看哦，吸着拢钱。干那去保养车吼，啊，搁换迄天窗，迄天窗迄个特意迄个怎，迄个甲迄个材料都爱材料伫外口摕，卖讲卖去原厂都爱8万9啊！你啊看，吼、哦，系啊，安尼都也无用着送去两工，但讲摕5万安尼，哇、哦，实在哦。所以有当只5万开开，咱换一个安全啊！你包链啊，就是爱换你链啊，两档搞，你就是四链拢爱总换呢，唔是前链换后链，唔是呢，爱总换呢。迄一链那个2万2-3万，你若要较俗2万几块。那讲四个链呢，换起来你看，拢钱，拢钱。啊，你无，你爱换嘛？你总是爱换正经，你无等下变链你破链去，哦，啊个啊无米啊，啥物话去拄着只意外，总是意外开较济只啦，对吧？嘿，啊，恁身体也是啊，啊会惊会走，恁平常时啊开一几千块保养身体，开下来代志拄着啊，你一工请人3300请无呢？一工呢，过一工3300呢？你看，嘿，唔拢钱，十工就33000。对吧？啊，你一工刚开有33000老诶，你一工开有33000无？开无啦，他有开33000。你若咧正常开食三顿，他有开一钱，对不对？对啊。所以咱咧一拢开着，拢开伫医疗，足大条拢开伫医疗。嘿啊吼，都若会食吼，会惊会走会食吼，甲食啦，惊啥话？我都住迄工吼，我今日去买衫，去买条盆，因为我厝里有两丛个盆啊吼，足水。迄妹妹迄两丛树啊吼，足水。哦，啊，迄两丛树啊吼，迄个名做，那啥，迄个名，迄个名讲，红太阳讲，迄个啊两盆哦，就是迄个仙人掌开，沙漠仙人掌开安尼哦，安尼足水。哎，伊面起来看两个花卡，花卡来看这行，看样看，怪看落去哦。我红太讲，你甲看，哎，别拢飞呀。哎，一卡3-4-8-4-5万，你看金刀红安偌贵，我头脑笑出来，啊，唔是拢飞呀吗？唔是拢飞呀？我讲日个还话，日个还有一卡2-3万、几万的哇，日个还有几十万嘛人咧开，对吧？还要开心意呀，对吧？啊，无唔是拢飞呀尔，你一般唔飞呀尔，你去坑日个要创啊？啊，坑你呀，安尼坑你来，他是小坑你呀，对不对哦？嘿呀，啊，所以人啊要送的最后一定拢做感慨啦。哦，开恁若到我开起就感慨啦，安尼啊，再生唔感慨啊，人就是安尼，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买灰啊，目足水啊，我了，哎呀，规红挂坎的，要么一红，啊，目灰草搁较水，有诶，迄种伊些规都乌噜噜乌蕉啊，乌索索也无水，啊，这啥物灰草都家己种一坎，是咪？啊，我都塔拢买好，我咧加工者，我塔位拢买好啊，对无？嘿啊，啊，一字排开。拢带厝边隔壁，共一条诶，拢买好啊咧。诶，后壁两个较贵，无后壁两种啊买完吼，排几排十趴拢规家伙拢伫遐，伊啊吼，好啦，总是安尼，人会当雇佣行甲雇啦，人就是总是在生先即口气啦，
可以享受就给他享受吧。你若七八十，你七十几岁过，你要出国给游览，出国你那两个人伴，你一人袂使，一人伊无你去啊。你若七十几岁去，你准你做，我都足侪钱啊，足侪钱你去啊。啊，都无伴无伴，那唔好你去啊。那七十通会过啊，旅游游览迄落旅行社，尤其你要出国的这啊，伊爱你有一个伴，你若一个伴，伊好你去。你若你家一个七八十岁，你要家一个出国，伊无你去，伊无爱担迄个责任嘛，对吧？所以有人讲，我逐季都去过啊，啊，你要去对？我问题不是我买对，我今仔是问题是我买去对爱有伴，啊，无伴袂使，无伴你家一个人无你去啊。啊，若规家伙要去，想要一个伴，人就甲你去，人旅行社就甲你办好你去，对不对吼？嘿啊，讲你爱趁你即摆会行，走你也要享受啊。这所在我嘛去，我来甲看卖啊嘞。啊，这物件毋捌食，咱甲买者食，等下食看卖啊嘞，对不对？嘿啊，该享受爱甲享受，哦，卖遗憾啦。啊，这项也无去，啊，这项也无做，啊，迄项也未付去，啊，迄项也啥物烦，卖遗憾啦。衫裤，咧衫多人较细，衫摕起穿穿，男人嘛欢喜，对不对？即摆在讲啥？即摆讲咩？听乖乖，听秋思翩翩。

0: 首歌叫做《秋诗翩翩》哈。好来，谢谢啊！这个时阵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金星。
1: 用就好
0: 啊！哦，啊你有摕咱的钱叫医生看呢，归管体去。
1: 钱我摕去看，就好啊，就好啊。
0: 就好啊，有几好，食治疗好过做好。
1: 就是讲，我摕来，转啦，摕来都，就好。
0: 看咱钱了，医生说讲啊，就好，安尼吼。
1: 哎呀，就讲啊，就好啊，安尼就安尼讲啊。
0: 顾目睭顾好，做好就对啦。
1: 所以我是食足久的啦。
0: 安尼吼。
1: 这个吃很久很久，我无咧，我吃真性，吃这些你们的那个产品东西哈，都很好呢。
0: 嗯，谢谢你，谢谢。好呢，好啊！祝你勇敢嘿！啊，谢谢你啦，谢谢，
1: 感恩你。
0: 好，落来落来，谢。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2: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火力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2: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2: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2: 系啊，那也无效。
0: 系啦。
2: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呢。嘿，啊，食久啊吼。
2: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伊食就有补锁。
2: 对啦，啊，食足久的啊。哎啦，啊，个真香，我那锁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2: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伊即马我讲叫伊，你打看伊家门讲看有指定有房，伊遐买较近啦。
0: 哦，啊，你对阿锁真好呢。
2: 啊，都阿锁咩？都存阿锁。
0: 啊，我找着啊啦，迄个西屯区的明达啦。
2: 明白了，
0: 系啦，
2: 好，
0: 来吹掉啊，
2: 讲好先。
0: 本来头疼安尼哦，
3: 哦，长期啊，啊，即我食真香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
3: 那
0: 疼？
3: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啊。较早再有少年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3: 你像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即食真香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3: 对。
0: 啊，我会去甲人报的安尼的啊。
3: 我报足济哦，
0: 哎呦，感谢你哦！
3: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就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前拍会过，你来看。
3: 对对吼，食几天药嘛不好嘞。
0: 你就是刚起来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2: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到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2: 哦，我这几多年啊呢？
0: 我困啊一冬啊。
2: 有啊，拢唔知呀，糖化血色素啦，对，这些糖化血色素的8.7啊，上管啦，
0: 上管啦，
2: 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读我袂听呢？
2: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罐，好，下工一清晨只，叫三顿只，一盖拢食三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2: 系啊，系啊。
0: 因为足疼啦吼。
2: 那食一个足欢喜的啊，
0: 系啊。袂疼，袂疼足快活啦。
2: 系啊，好，我袂疼，真正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2: 哎，好，谢
0: 谢，好，拜拜。
4: 过年的时候就叫一只叫十二罐的迄落金香啦，
0: 金香啊，该顾着哦。
4: 有啊，我较早脚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香了，脚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4: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啊，有够好。
4: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都做好个啦。
4: 哎，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4: 我是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嗯，谢谢。这个产品叫做真香，有如何哦？有如何叫治疗效果哦？佮食好吼，他家公车车看你今日感冒药水食几罐吼？一定安尼，我带安戆带安戆吼。啊，感冒药水食久哪拢无效，你再想吼，安尼无对等啊。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啦，伊是无对这头壳戆啦。那是有，如果是血路循环无好，拍袂过，所以应该戆啦、晕啦、疼啦、叽叽叫、叽叽叫、轰轰叫、隆隆叫，这你爱食得力真香啦。真的是有如何较拍会过？轻松聊天就是你的，吼、哦，祝大家勇敢吼，得力真行，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得力真行无分本钱本后嘿，谢谢吼，以上广告，好啦，那唔知要对关卡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吼、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空二三，现场这位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有些戆家吼无得过生活，戆家无得换顶走，即个戆，为你无会你卖戆呢，算话无你卖戆呢，对唔对哦？吼，祝你勇敢哈，来咱听听歌听未歹。

两个要做一个老吼来，日本哦，这个七十岁好野人富豪，伊拄啊正娶了，伊七十岁，伊拄啊娶一个22岁 AV 的嫩妻，哎，啊就暴毙了，3亿的遗产，啊，两个偌好野，3亿尔讲富豪，3亿的财产吼，全部吼拢捐出去，无要留予厝里的人，吼，伊娶 AV 呢。I B A V 哦，减一粒头呢。嘿，这个日本伫个和歌山县吼，而且当诶产田边市77岁富豪吼，啊，伊祖亲4000人斩吼，被称为济州唐皇吼。诶，伊啊伊多啊，甲这个22岁吼，而且 A V 女优啊吼，啊结婚3个月。啊！伊伫2018年的5月24号，带着伫因兜死去安尼。啊！伊在生进前有写遗嘱吼，伊要将财产全部吼捐了这個田边市。这個、家属足不满呢，提出的诉讼，但如今去哦，这個最高法院驳回，厝里的人确定提袂到1500里。伊在生就写好啊。哦，啊，无这个22岁女友嫁是为了啥物？为了钱啊，唔爱你爱伊青春的肉体，伊爱你的钱啊，讲出一项啊，啊，唔够他变高人，对不对？对啦，吼，安尼。啊，这个啊，伊孙娘，这个77岁，这个查甫人叫野崎吼，姓朱啦。哦，在2013年2月7日，吼，用红笔写遗嘱，而且佮签名，嘿，伊讲哦，伊要伫过往去了后。要将伊所有个人的财产，拢要转互关了伊这管区，伊住即个田边市安尼。即、這个家属落尾要求法院哦，裁决遗嘱无效。但是和歌山呐、啊、吼，伊这個地院伫个2024年6月一审认定这遗嘱符合着即个野崎姓住伊的笔迹啦，一下呀，安尼呀，哦啊，所以伊讲伊在生。伊时常用这个红笔，吼、哦、是而且做一届拢捐钱，捐钱吼伊的故乡，吼、哦、田边市的起户，吼等等只单位，所以因此认定伊的遗嘱是有效的呀，哎呀，啊，这个、台办的高等法院在2025年9月二审，吼、哦、日本上届高等法院今年9月30日吼前几工啊尔，三审维持原判，吼、哦、伊就讲啊吼。这个野崎幸助啊，吼，伊所留落来这个文字，伊符合着伊遗嘱的这个规定嘛。吼，啊，伊财产伫2017年的7月清点的时阵是15亿的日票，或者代表3亿外安尼。所以另外，这个须藤早贵就是伊这22岁 AV 的某吼，吼啊，伫伊这红色雇佣期了后，伊涉及吼谋杀被捕，吼，不过伊什么意思拢判伊无罪啦，吼，哎呀。无、哦，啊！我青春的肉体来嫁予你，啊！结果你煞遗嘱无留予我一分半地，拢总无，拢总无，无留予伊哦。嘿，伊77岁娶这22岁呢，安尼话，迄就是爱情都无分年龄啊！吼，77岁就过用去啊！啊，那这个吼、哦，96岁，咱台湾这算高人哦，96岁吼、哦，精标的职人，何伊感觉伊？甲伊买一个时钟安尼，哦，时钟，因为我进前做迄时钟是我去土耳其摕当来，哦，去土耳其啊搬山过来摕时钟当来，啊，叫伊时钟然后有迄问题吼，伊伫遐咧行正常，啊，但即卖伊变咧行电池好，食出伤了，一礼拜都无电，一礼拜都无电，啊，就乌白行乌白行，买了怎甲换来？去宝岛买一个时钟啊吼，2800，吼，一般咧圆安尼尔吼，啊，但是咱是讲品质嘛。时间是用足久的物件，好无吼？系啊，啊你像这吼、個，96岁吼，这钟、個、表职人，哦，这個、单钟辉啊吼，伊守护时间80年啦。因左囝吼，来甲因老爸用一个展览吼，向因老爸吼致敬啊。而且左囝嘛袂歹，伫咧台南永康中山路经营吼三星钟表眼镜行吼，这個、单钟辉已经高龄96岁，伊对耳塞啊，哦，甲出塞，甲家己摆档。过来个开店，不断的精进吼，伊艺术哦，伊专业的维修哦，啊来组装哦，组装啊吼，而且服务哦，为民众来守护时间呐，长达80年
好，伊查某囝吼，用这微型的资料馆的特展的形式吼，向伊老爸吼，这老职人的精神来致敬啊。1930年出世的这陈宗辉，16岁时阵，一直高雄凤山吼学手艺啦。2年了后吼，当来台南啦吼，先伫这庙埕吼，啊卖时钟、修理时钟，哦啊菜市啊摆摊，哦啊来伊咧做这吼钟表、手表啊时钟维修安尼。后来呢，甲朋友合股哦来创业，哦伫咧台南较市区哦去租一个店面，渐渐将生意愈做愈大。落尾台湾的经济起飞开始咧好吼，啊近些人愈来愈济，后来伊做家己吼。去钻研眼光，而且配镜，吼、哦，眼光啊，甲你配目镜呢。1984年，永康哦，佮伊即马现主席的地址哦，开了三星钟表眼镜行，甲现主席今仔日阿咧开哦。哎，虽然已经行动不便啊，但是高龄96岁吼，而即个老爸陈宗辉吼，7月哦，今年7月，赶快帮忙人去换电池呢。好、哦、来进行功能吼，会在顺甲看看的服务。80岁吼，安尼坚守咧修伫修理台吼，用着放大镜，详细吼咧照顾每一支手表啊。哦，就读南艺大音像吼，会进入研究所，而且查某囝，好叫老爸一生学命吼，而且职人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将店面来策划为微型的资料馆。哦，借由着这个展览、展个特展啊、特展，而且形式邀请各界吼来进入着时光隧道，啊，共同来回忆哦，钟表眼镜吼，而且历史的故事。像阮公司的阮当时的故事馆啊，阮公司4楼的吼，阮播音室的4楼，都有足大间伊的故事馆，就是伊应该吼咧加大，要去走大，用增大，因那是爱要走大。小明官，我怎样录音的啊？我用电脑录音嘛。啊，我只来先过 MP3，我用 MP3 录音，用 MP3 播物件，喏，啊，佮用 CD3，即满免啊，即满全部拢电脑啊。哎呀，即满佮有上新的微米碟啊，微米碟佮是再上新的，哦，佮比 MD 佮较新。但我讲微米碟啊较戆，微米碟戆，伊无比 MP3较巧，MP3继续巧。我的公司 MP3较巧。哎，啊，微米碟啊戆，伊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这个、MP3 哦，你甲拍字，所谓甲伊共一个即、这个字有关联的，伊歌拢出来。啊，微米碟也无法度，啊，所以伊较戆啊。我讲伊较戆，所以我不爱用伊啊。伊较戆，我拢固定我 MP3 足巧的，你咧找我足紧的。啊，伊较戆哦，诶，伊设计无像，应该即卖 MP3 应该较好安尼。哦，我讲当初顶个故事馆，我伊应该录音的麦克哦。啊，伊草稿哦，草稿上侪，像阮这样看电脑资料就出来有无？伊毋是用写呢，伊用写。哦，应该爱情的故事迄无吼，迄种写一个东西啊，迄种草稿拢伫伊的展览馆内底。迄是阮当初的故事馆，阮公司嘛留着伊的故事馆呢，拢是应该一字一笔安尼写起来草稿，迄无简单。嘿啊，一看应该是安那咧做广播，伊坐伫底啊，伊的物件吼，伊用过的物件呢，迄外做心情吼，应该阮公司正开始就弄好员工入去看伊的迄、那、种、個、伊的故事馆呢，你也足感动的，讲啊哟，应该人家辛苦。在做公布，阮即马足简单，电脑甲拍开，做一间报纸，你就拍查，你要讲对项报纸，要讲对项新闻都有啊。应该因咧无啊，应该无安尼啊。吼，应该资料无像阮即马遮先进啊，好无？手机有当看资料，当欠资料。阮的随身碟，嘛当欠资料，有无？应该拢无迄啊，应该也无种白白爱写起来，爱记起来，无法度吼。嘿嘿，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哈。阮当初这种一行过路，阮即马伫遮咧纳凉坐哩吃。啊，伊爸爸别江山，阮伫遮咧坐哩无看哦。哎呀，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哦。就是像安尼嘛，哦，我像阮公司把一个阮当初这个故事馆啊吼。啊，这个陈宗辉先生哦，伊职业正起初，伊下早都爱骑奥多麦出门去做工课。因早起讲哦，阮老爸张金哦，甲伊讲哦，迄个时阵买一支手表等于一个月薪水啦。所以因此正努力的精进吼，来维修这艺这技艺啦吼，这手艺安尼吼，做口碑啦，哦，只要人生意有够好吼，厝里人就食会饱啦，哦，啊，家己辛苦吼，无要紧啦，嘿，做老爸拢一直拢是安尼吼，嘿，按早间人讲，因老爸为着这钟表都投入了一世人的这个心力吼，不管是手动上链吼，还自动上链的，
还是讲石英表吼，来个这电子表，甚至劳力士的吼，浪琴的吼，东方的吼，这名表拢因拢做熟个熟安尼吼，系啊。这个劳力士今嘛，最近刚一个朋友嘛，想去买一粒，买36万。一个老兄，我想哦，啊，这个手表挂哈侪钱要创啊，想咱看是，我即嘛无咧挂手表啊，拢看手机啊，啥，这个得啥几点嘛？啊，但是都一人爱一个时阵，你爱无同款啦。等你甲愈来愈侪，可能想讲，啊，都平安就好啦，吼、哦，会爱想吼，哎，啊，都平安就好啦，啊，都食啦，食个卖讲食安那卖，都食营养、食健康，都食了，食讲咱爱要食有通食啦，安尼就好啦，咱想要食有通食，安尼上好啦。对不对？嘿呀、啊，啊！到咱穿衫也无讲，即马衫裤咱穿破破烂烂，无吧？即马衫裤穿破破烂烂，啊！即马衫鞋恁若也是卖伫路边摊的菜市啊，恁嘛足俗的，哇！几百块就穿啊，欢喜到要嗨啊去啊都，都平安得啦吼！你若对生活无要求，我当要名牌，你也过啊足快活，对嘛？你讲个轻松自在过啊，就穿只名牌要坐，哎呦个傲掉，啊不然来傲掉，哎呦我这只衫搞洗又好些，来上色我洗鞋，那你洗下去胖胖的，日头搞你啪啪啪起搞个穿，我想爱吼去修衫吼，有太阳的味道，有无？哎，修衫了，啊修衫个嘿修修，你咱用衫，那衫紧啊，啊吸着吧，修修呢，哦，足舒服的。你拍个棉被哦，我最爱拍棉被，拍棉被拍摆哦，有咧日头光的味安尼哦，足舒服的，安尼不得好，对不对？嘿啊，安尼咱嘛是咧过日子，心情若欢喜哦，你安那食水吼，你就甜啊，对不对？你若起码只活路鱼吼，搁食山顶海味哦，你就无滋味啦，你心情就起码歹啊，对不？食啥？食啥呀？食啥？起码就歹食啥物歹，安尼啊心情好哦，冻得好。你看到鸟啊，你会笑；看到狗啊，会笑。我对我今日吼，拄啊要去就买迄花卡嘛吼。啊，拄啊我用红达开车，我咧看手机啊。哦，拄啊即阵啊，想要去奥地利，然后就咧看奥地利资料。尾啊，佫想着想，哎，哦，佮讲着啊买啊，嘿，我买咧讲着买啊，我佮想，哎，哦，你去到瑞士，咱去到天鹅堡哟，哎、啊、对，咱去天鹅堡了。新天鹅堡，迄个水族一定爱去。新天鹅堡吼，得讲吼，即嘛，我甲想，哎、欸，你哭呢？哭啊哭，足过哭啊吼，哭一摆，哭偌久呢？哭啊要食饭吼，伊怎想呢？怎应该走去便所？哭足久了，安在食饭啊？啊，我咧同行的讲，你要去遐看咧，看是安那样啊？我去遐看，伊咧看我，好骨愈哭，伊哭啊，伊怎吼？伊要忍嘛吼，要忍，伊怎面向边吼？迄五孔个要做一孔的哭。你毋知咧哭啥？伊哭马啊，马啊无死啊，马啊咧载阮啊。你若去新天鹅堡，你就知影吼。你要去，你坐公车去咧，啊要落来先用马啊载。伊讲哦，现在两只马呢，载咱规车七八人，迄伤重啊。而且吼，你甲看伊表情，伊足艰苦的。我讲，哎呦，马跑千里啊！伊讲马跑千里，但是得拖重，伊无愿意啊。你无看伊个足艰苦的表情，我讲你哪会感觉足艰苦？有啊，伊讲即个所在吼，卖讲用马车啦，你着用我像一下坐高尔夫球无？坐高尔夫球车迄就好啦，你着安甲人客载落倒啦。因马会放屎啊，放足大步足臭的呢，规个路拢臭干干。伊若伊爬开咧吼，啊伊阁落来放啊，啊马足坐啊马车足坐台啊吼，坐马车落，啊伊着足伤心啊，讲。伊个伤心，伊个心无足艰苦。伊怎讲？阮要去食饭，我坐，哎，伊怎伊坐咧吼？伊向窗仔问，窗内阮拄啊坐马车落车呀。伊去看马啊，伊怎哭出来？伊怎流目屎？伊无哭出声。我才看，啊，面瘫咧，啊，目屎伊流啥呐？伊就足艰苦的，伊我都搁看阮答应，阮十个坐座位啊，啊，八个坐座位。伊怎足伤心的吼？足伤心，伊怎比马啊？我讲啊，伊搭伫车顶咧甲讲马啊，足艰苦。讲看马啊吼，安尼足可怜的。无应该阁用马啊！伊阁讲，但是若无马啊，这人阁无他生活吼，在饲马变无生活，安尼无哪趁钱吼。伊讲，但是上届是爱环保吼，你着用个电动车就好啦，卖阁用马啊！迄马啊吼，你看伊载了足艰苦。伊讲看迄马啊足可怜的啊！我讲哎呦，啊大家阿明讲，哎，伊着暖心嘛，伊来看迄蛇死啊，是啥物事？伊嘛艰苦啊，伊嘛艰苦。伊有一摆迄蛇足大只吼，啊伊倒伫路啊，啊伊看到他一只蛇，足热的天气吼。要去到迄个河山场遐，
昆丁河山场呀。阿雄，因阿看大，因伊做爱蛇啦，伊做爱啦。那底下咧喷啊，伊讲安尼唔对，伊甲车挡伫迄只蛇头前哦，安尼后壁车袂甲搞过啊。伊跟车顶摕一个乌垃圾袋吼，紧来回家蛇了。伊甲讲，你来忍耐，我即马紧开车紧开，我甲你载到吼。迄、那个啊，河山场迄附近遐有迄草埔啊，我甲你放来遐，你就哇，你一直爱忍耐哦，啊蛇你爱忍耐吼，结果是啊蛇无忍耐，伊世界就死。吓啊，有迄十几当前啊，迄要二十当前啊，差不多十五六当前啊啦，即要十六当前代志啊，嘿，哎，伊怎啊敲电话，伊足艰苦敲了嘛，啊伊听我先怎哭出来，我讲你是安怎，伊甲讲迄只蛇死去。救无起来安尼啊吼，系啊，阿爷豆我咧甲讲，伊个目眶骨红，伊个想迄只马啊，讲迄马啊较济只，伫遐咧拖，伫遐咧载，伊讲两只马啊拖咱只足辛苦，啊，因为我家遐时吼，马啊佫会相对换。

放我死吗？比如讲，恁有人来甲带去，对无？我就免来甲饲啊。伊嘛知影，大拢咧每只饲流浪狗、饲流浪猫呀。好啊，我卖饲，恁敢要给他饲啊？你一天无饲，两天无饲，要枵死哦。对，因这个饲狗啊，去饲流浪狗，甲饲流浪猫，因的心嘛就是安尼啊。啊，无你啊处置好啊，你甲安搭好，我就袂给他饲啊，我就免挂这个心啊，对无？对啊。爱动物人就是安尼啦，所以有爱动物的人哦，伊饲着动物了后，即马破病啊嘛，即马爱去开刀嘛，我讲啊，开四十万啦，迄只猫心脏感觉讲开四十万，结果猫嘛死啊，伊讲伊甘愿啦，伊是家人，伊毋是猫啊，我有才调，今日我有才调，等于讲我无才调，我哪有才调，我来甲救啊，伊若救啊，伊会歪去陪我，我哪知伊会死，但是我尽力啊，我无危险啊，你甲看。对啦，那咱即摆听想，你若饲狗啊，你知影？好，迄狗啊，话白来将开一蕊，开两蕊，咱人爱过四五万，伊嘛是爱几十万的呢。开两蕊也几十万的呢。迄狗啊，无健保啊，无咧伤的，对唔对？对啊，所以讲台湾处处拢爱心啦吼，爱心的人介济啦吼。好啊，咱来听歌，听高音唱歌唱头诶。

0: 头的吼，来，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吼，哟，讲会戆嘛吼，啊，那讲话出力吼，他家就会听有无吼？吼，迄他家吼，他家听的人是足济哦，嘿，他家听人足济，甲听者。你的产品食偌久啊？
1: 我食两冬冬，未像咧坐冬安尼，无坐马桶个坐椅啊吼，啊坐是桌面上，啊拢像咧。你摇啦、哦！啊，我讲，敢毋是坐人？啊，遐囡仔讲袂无呢？啊，我头仔是起身哦，倒手个心肝头，拢安尼疼疼疼疼，小看尔啦。啊，当时用看吼，伊讲检查讲小有三点个倒条小啊，咁要甲穿迄个啥物货啊？
0: 正经啊啦！
1: 啊，我拄仔听着手，我讲嘛，我有咧食手，我食看嘛。我尽量甲食拢食三顿，含即落新型个。啊，食两冬啊，怎啊拢好去啊？
0: 哦，有够好，谢谢。
1: 我唔要讲吼，恁的产品都好啊，我迄落。
0: 恁乌暗面啊？
2: 嘿，个那无面乌毛面。
0: 嘿。
2: 哎，啊过来就较袂啊。
0: 食真鲜
2: 啊！啊，我迄嘛刺猬麻。刺猬麻过来就今嘛就袂啊啦。
0: 食真鲜的啦。
2: 袂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哎，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0: 嘿。
2: 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
0: 嗯。
2: 啊！伊讲，安尼你买钱来食介好安尼啊。
0: 真
2: 正食
0: 啊！
2: 这
0: 大家这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2: 哎，总哦，有当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是应该会吐啊，唔敢目睭袂白金啦。
2: 对哇、啊。
0: 哦。
2: 啊！今晚就袂啊啦。
0: 袂啊吼。
2: 系啊。
0: 啊！你是食啥物好？
3: 我食金香，
0: 真食。
3: 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你也讲带头壳。
3: 一直戆，一直戆，一直生。
0: 嘿。
3: 尤其是人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又爱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各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格，我爱食爱困药。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上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3: 袂当甜啊！
4: 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冬啊！
0: 哦，听两冬
4: 啊！我听你的孙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4: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唔止两冬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4: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4: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4: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4: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4: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4: 对啊，啊靠不来，我转从胃管开始食食你的钱，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各项用水。
0: 嗯，谢谢大家。这罐真型爱食哦，这罐真型来管咱大脑细条又啥啥血流循环哦，他咧咧袂使，他这边倒边袂叮当，他倒边这边袂叮当，所以真咧关键又啥啥细条血管，过来目睭细条又啥啥血管，过来心脏啦又啥啥血管，咱的肝、咱的腰子、咱心肝脾肺肾，把咱口尾手尾细条血流循环拢是真型咧管咧，安尼爱食无？爱食腰子好哟，爱食正午静静较安心哦，正午静静国家许可，伊有收整合买得你。金兴金的金的金的金兴人的兴，到这里2000块，本金本啊都可以哦。谢谢以上公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 3328。嘿，谢谢阿姐，想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色色？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小酒天宝哈。好来，感谢继续看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微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我感觉哦，来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第这时阵啊，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今天来分享这篇是这个新风牙半暝新长啦吼，啊，这个啊五日哦，阿嬷的这个孙啊啦，因为伊偷走阿嬷的棺茶本呐，哦，咱这篇来甲讲起吼，就是伫这个高雄有一个庄仔头，有一间哦，这个啊菜市啊，啊，那么伫菜市内底咧做生意的吼，啊，有一个菜档。卖菜拢是吼上青的啦，上赞的啦吼、哦。啊，这个数量啊吼，计下公道，啊有足济足济吼，而且老主顾，这个、菜单的主人吼、哦，大家叫阿娇妈，阿娇妈，阿娇妈的本名叫陈林阿娇啦。民国33年出世，啊，伫这个庄仔头卖菜吼、哦，我卖规世人个呀啦。啊，伊的名真正是苦，第伊30岁迄一年啊。伊个翁啊，甲新妇坐同一台车，要去台北。伫个高速公路顶端啊，煞予人追撞，两个人当场拢死去。翁也死，新妇也死。老一个哦，拄啊只满月个查甫孙啊，叫做阿成啊。即、這个阿娇妈看到迄个幼妹妹啊，个孙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啊，对这孙阿讲啊，阿孙阿的呀，你唔免惊，阿妈会饲你啦，阿妈会饲你吼、哦。这句话讲起来足简单啦、啊，要甲做起来啊，是30多年哦，会流血甲汗啦。为着要来养大生人，这个阿成啊，阿娇妈吼、哦，拼老命咧做咧，怎样？迄逐工天未光到未肥两三点的时阵啊，伊就出门啊咧，伊就去大卖场哦，去要去挂菜。庄仔头人哦，拢还咧困啊。阿娇妈伊就已经出门去啊，徛一台哦，安尼破破旧旧的铁马，啊去5公里外哦，一个菜市啊吼，啊要去批菜这条路吼，暗暝蒙灰啊。有当时啊落风吼，有阵啊透大风，有时啊会寒吼，啊有时啊会热，都一年四季拢甘愿徛这条路啦。但是这阿娇妈吼，从来都冇停过一工啦，365天啦，吼、哦，伊所只挂当的配当的菜吼，啊洗洗甲紧紧啊，一白白的包个规捆，逐项拢是工啦。啊，这阿娇妈的双手啊，因为规工拢浸伫个水啊。啊，因为啊，规工搬动啦，这手指头啊，会关节个骨膜哦，拢严重变形啦，年久月深哦，弯弯翘翘啊，像个老树根安尼啦。啊，有人问伊啦，阿娇妈，啊，你个手是安怎啦？啊，逐日都弯翘翘啦，伊拢嘛笑笑。哎呦，你做久啊啦，无要紧啦。哦，这个生意大哦，那透早6点就开始，卖到暗时6点哦。安尼卖12点钟呢，阿娇妈哦，规工哦，拢伫遮啦，哦，啊面带着笑容，啊做生意啊，哦，啊招呼每一个来买菜的人啊，暗时啊回去厝吼，伊的双脚已经肿歪歪，哦，那咪久嘞啦，肿歪歪，徛规工个啦，但是拢无发一声艰苦呢，一个念头啦，要阿成啊吼，过好日子啦。因为这阿娇妈对阿成的爱吼，是无代价、无条件、无代价的啦，嘛无底线的啦。这个阿成啊，细汉的时阵吼，阿娇妈将上盖好的物件拢嘛留乎伊，疼入心，疼入骨。啊，家己食菜脯吼，配青梅，
阿拉嘛，和阿成啊，特登了食肉呢。啊，家己吼穿布鞋，搁布一只旧衫。阿拉嘛，和阿成啊买新衫。啊，家己欠长内多。阿成呐，讲要爱啥物物件，这阿娇嘛，唔管偌艰苦，拢想办法甲生出来给伊啦。但是这款的哦，这咱讲的过度吼，会听信啦。所以取出到一个呐，要做唔妥谈的啦。食饱拢榴莲啦，吼凉皮啦，无感情的啦。因为这阿成啊大汉了后，伊嘛无想要去做工课呢，好脚好手呢。伊讲哎呦，做啥物工啦阿妈？哎，做工人哦，赚无钱啦。伊就规工伫外口吼，甲人弄榴莲啦，安尼啦，交一挂歹朋友啦。啊，愈来愈爱耍，啊，愈来愈爱跋筊，跋筊的啦，阿乐的啦，六合彩啦，拍麻将啦，耍屁事当都来。但是是奇怪咯，啥物跋对一项拢输啦，输甲欠规尻川笑啦。这个阿娇妈知影孙啊吼爱跋，心内也艰苦啦，但是。伊嘛无甲这边呢，伊就干那吼，安尼去安尼点点啊吼，都甲钱摕出来了，替阿成啊去行孝啦，去甲七卡村就对话啦，有人甲苛刻伊啦，看袂过啦，甲讲阿娇妈，你老话呢，你若安尼做，你害死伊啦，你着改吼，爱甲教死一个啦，啊无你放安尼袂使啦。阿娇妈听啊听哦，目眶都红啦。伊就讲哦，哎呦，我那成啊自细汉哦，无爸无母啦，啊我可怜伊啦。等我那死了后吼，伊应该家己都会晓想啊啦。但是阿成啊从来都无想过阿妈的感受呢。都伫阿嬷哦，这门窗卡遐有一个新鲜冻解用月饼的铁壳啊啦，迄、那个铁壳哦是阿娇嬷30年的西壳啦，内底有一块哦旧旧的红布啊，哦啊包着一沓一沓哦的纸钱啦，啊有一百的吧，有500的啊，有50的吧，10块的啦，哦甚至阁有吼1块哦2块的银家拢有呢，嘿。每一张这个纸票吼，每一个银角啊吼，拢是阿娇妈对菜市啊吼，安尼渐渐爱赚来的呢。哟，啊，这是伊观察本啦，是伊为家己准备哦养老的钱啦，啊，佮有办丧事的钱啦，拢家准备好啊啦。只是阿娇妈不时吼又甲阿成啊讲啦，阿孙的呀，阿妈老啊呢，后摆吼。阿嬷无想要拖累你啦，啊，这个铁壳内底钱吼，这是吼阿嬷家己用的啦，啊，你千万唔通啊叮当着哦。啊，这阿成啊，每一摆来听，拢是凊彩甲应两句啊，你好啦，我知啦，但是伊的心内咧，迄根本都无咧听啦。看到迄个铁壳啊，伊心肝底咧想的钱啦。心内一直在算，在算。迄个时阵，阿成啊已经欠地下之砖哦，几十万啊呢。地下之砖呢，乌都有放声哦。哦，有咧讲哦，你若无闲钱啊，就要来把你的枕头哦，剁几支起来呢。好、哦，即个阿成啊，走投无路的时阵啊，伊的心内就敢有一个念头啦。迄、那个铁壳啊，迄一年的热天，一个吼雷雨交加的暗暝啊，外口咧落雨，迄落啊亲像用刀的同款呐，迄雷公大细声，号大细声，弄安尼啦，弄到规厝变金只，感觉吼规间厝拢会叮当安尼，啊雷公死呐，一直死啦，迄死到天顶哦，像要开花啊同款呐。阿娇妈因为关节会疼，啊，食一挂这止疼药啊，早就去睏啊啦。吼、哦，啊，伊睏的时阵哦，伊的手哦，拢会赶快蒙伫个门窗边啦。
迄个惯势。啊，迄个方向就是门窗卡，迄个铁阿爸啦。阿成啊，坐伫客厅，分一支点过一支机，伊个心内一直咧想呢，一直想讲真正个人，吼，迄个我青面獠牙个面啦，佮想着讲哦，镜头啊要来甲毒吼，吼，愈想着愈惊吓啦，愈心愈想哦，心肝就愈掠瘫痪啦。伊想讲哦，我若家己吼无闲钱，会变做啥物款啦？哟，所以伊个心内啊，有一个歹个念头愈来愈强，愈来愈大。最后吼，伊心肝掠瘫痪起来，伊就安那，行到阿娇妈房间门口，轻轻啊夹门吼，摔好开啦。阿成啊，一手有咧抓。心肝硬啊，噗噗颤。伊对这房间门行到门窗边啦，伊听到阿娇妈哦咧喘气的声音啦，小可有咧讲啦，知影阿妈困落眠去了啦。这个时阵，伊就跪落来，手伸去摸门窗卡咧回啊回咧摸，去摸了迄个新鲜冻解铁阿妈。但是铁阿伯的位置啊，吼，都好伫个门层哦，而且正门层卡遐啦，爱用吼较大力吼，才拖会出来啦。阿成啊，用手哦甲勾，勾袂出来啦，用脚甲勾甲踢，踢也袂叮当啦。伊的心肝愈想愈着急啦，这个手哦，抓直直抓，直直抓，直直抓，一直抓，一直抓。迄个时阵啊，伊哦出来甲扭一下。这个、铁阿爸吼、哦，去弄到门层吼、哦，这个门层卡发出了一声，哭一一声。哦，阿娇妈怎啊醒过来？啥人啊？啥人啊？这个阿娇妈开嘴就问，目睭都阿未完结，完全闭紧嘞。这个时阵阿祥都惊一条啦，但是伊手同款哦，摕到迄个铁卡啊啦，迄、那个铁阿爸啦，伊想要离开，但是阿娇妈。已经看到伊啊啦，阿成，你咧创啥话啊？这个阿娇妈看到孙啊，手内底提一铁阿爸，目睭全瞪足大绿的啦。吼、哦，规人全规拢醒起来啦。这个阿娇妈想要坐起来，但是哦，这个心脏啊，全噗噗菜噗噗菜，胸胸全疼一下啦。亲像人哦，牙刀对心脏堵咧，同款的疼啦。吼、哦，伊的手哦，全捂伫迄个心肝硬啊只，规个面色拢变去，因为足疼的疼啦。这个下骨哦，喘气愈来愈着急啦，愈来愈感觉伊喘袂过气过来。吼、哦，一口气都买袂出来。阿成啊，阿成你救我！阿成你救阿妈！阿妈阿妈要无哪里啊？这个阿娇妈手伸去吼，想要把这阿成的手啊，甲六个条安尼啦。但是阿成啊，看到阿妈吼，安尼的心肝咧疼，伊的心内吼，搁有一点啊不甘愿呢。我都抢着手啊，摕你手啊，对不对？吼，伊啊想我归去吼，一个念头啦，伊就要走啊啦。从这铁阿爸冷安安啦，我这心呢要走的时阵。这个阿娇妈的手呢，好硬死哦，抓对伊的脚骨哦，甲扭嘞安尼啦，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皮皮抓，嘴内吼佫是讲啊，阿成，阿成啊，阿妈吼，阿妈手脚开，喘袂过来，啊，你紧，你紧叫救护车啦，阿成啊，你紧叫救护车啦。这个时阵，阿成啊，怎歪过头来啊，看伊阿妈。看到阿嬷的面啊，青顺顺啊，安尼面白死煞，迄汗一直流啦，迄目睭拢要翻病界啊啦，亲像随时阿嬷就死去啊。这个阿成看到伊阿嬷吼的手啊，啊因伊这双手啊，因为做工会变形的老手无，弯弯翘翘啊，的时阵啊，吼因硬死死吼，搁甲家己靠靠工靠家工啊扭条条无吼，搁家己手指头啊吼。好啊！电个安尼，手拢要变白起来，出食力啦电，啊就心脏咧疼，已经无力啦。
但这时候阿成的心里有一个念头，怎么扑起来？他说什么？非得哦，阿妈老爸都会死啦，啊，这条钱哦，不如先救我啦。这时候阿成啊，怎么弯落去哈？他用另外一只手，把他阿妈的枕头啊，把一只给拔起来啦，一只一只给掰开啦。这个掰开了后哦，一支鞭两支鞭啦，但是阿娇妈一直在打喷哦，一直要甲撩掉啦，但是无气力啦啦。这手指头就一支一支哦，去哦阿成啊，甲扳开、扳开、扳开安尼啦。五支指头拢扳开的时阵啊，阿娇妈的手啊，对裤管就安尼流落来，就摔伫个涂骹。这个阿成啊，看到阿娇妈，伊的目睭啊，感觉金细细咧甲上呢。嘴角吼，搁那像要讲啥物共款啦，但是已经讲袂出话啊啦。阿成啊，无搁甲看，铁阿爸摕咧，我即先就走啊。迄一暗，阿成啊透暝坐一台野鸡啊车，先到走去台北啊啦。过两工下载啊，一个隔壁的阿婶啊，哦，要过来看阿娇妈，想要招样去菜市啊啦。这个隔壁阿婶啊。一个开门啊，看，甲拍门嘞，哎、欸，阿个拢无人应啦，哟，阿娇啊，阿娇哎、欸，阿你有伫厝无啊？无人应，这个阿婶啊，感觉奇怪呢，伊就去叫人来，甲门平开，入去内面看，看到这个形影，吼、哦，好，这阿婶看着规啦，规人拢软去啦，阿娇骂吼。倒伫个房间个涂骹啦，身躯已经冷去啊啦，电酷酷啊，面青顺顺啊，目睭金金无起啦，看到门个方向，死目唔愿起啦。那么这阿娇妈个手嘞，同款伸长长长，亲像要摕物件同款呐。伊个另外一只手嘞。搬在一个破破吼，一只红包啊啦，迄就是原本包铁壳啊，诶，迄个红包啊啦。救护车有来啊，将阿娇妈送去病院啦。但是已经吼伤了伤过底啊啦。这个医生讲吼，死啊啦，阿娇妈死啊，心肌阻塞死的啦。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应该是下早啊三四点啦。护理师看到阿娇妈吼，迄双哦死目唔愿开的目睭，心内真酸啦。用手哦轻轻啊，把伊目睭哦，甲合起来啦。但是合起来了后，过一睏啊，过一睏啊，这个目睭又搁拍开啦。目睭紧紧赶快咧看门的方向啦。这个护理师惊一下，赶紧叫医生来甲看啦。医生来吼，目甲试一解啦，同款啦，同款哦，这双绿的目睭啦，亲像咧等亲人同款啦。亲人若无来咧，伊唔客啦，永远等无啊。这个消息一传到庄阿头，每一个人拢议论纷纷啦。有人咧讲啊。阿娇妈的孙啊，阿成，昨晚就无看人啊呢？嘛有人讲，阿娇妈的棺材本，互人偷走摕去啊啦。嘛有人讲，阿成啊是凶手啦，是伊害死阿娇妈的啦。警察来啊，但是阿成啊应该已经哦，唔知走去对啊啦，无影无迹啦，找无人啊啦，一时之间啊。真啊，找无半个亲人啊！阿娇妈的这丧礼啊，办甲真简单啊！咱明仔个过来听，咱明仔个过来讲阿娇妈的这个故事啊！吼，来，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戆阿妈》。

0: 咱拢是讲阿嬷吼，生子也早吼，生囝不好，生查某囝无家教吼，总是安尼。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大大拢咧食呢，
1: 哎、
0: 啊，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
1: 嘿，
0: 啊，撑了足，你有听到伊撑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都站袂住啊吼。
1: 啊，我就买上来啊！我伊拉
0: 就
1: 买
0: 一个换
1: 啊
0: 啦。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的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破卡上啊。
0: 哦，啊，那即摆这秋冬愈食力。
1: 嘿。
0: 吼、哦，啊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嗯。
0: 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哎，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破，较袂晓破卡上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破卡上拢安那处理？
1: 都片啊，莫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下。
0: 啊，你莫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1: 我平时拢莫蒙着。
0: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招哈。
1: 哦，阿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嘿咯，嘿咯吼。
1: 哦哦。
0: 阿那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个片啊，过面囡仔太济哦哈。
1: 哦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食足济个。
0: 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都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弄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广告拢讲。工的呢吼，拢带工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欸，我倒几下食呢？
0: 那才好啦。
1: 欸，我倒几下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吼，介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无咧食电台油啊，你才去敢报伊食？
1: 啊，就讲忙甲无看伊咧食无，伊就讲我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倒两三下食。
0: 哎呦，你目光顶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个吼。
1: 啊，无拢大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了，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又够赞嘞。
1: 系啊。
0: 咱卖真真嘞，祝个你
1: 好
0: 嘿。
1: 好好。
0: 拜拜哈。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今年个评论区食食久啊呢？
0: 食食久啊，啊有解顾着无？
2: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2: 嘿，若要顾着紧就无直接参你讲话啊。
0: 哟，啊嘛无通敲电话给我，遮厉害啊。
2: 参今年个评论区做位只有关系无？
0: 马上去买真食饭后诶。哦，啊你甲吞落吞落了后吼，啊咱即杯甲啉来配一下茶，安尼就好。
2: 哦，安尼哦。
0: 嘿，足简单诶。
2: 哦，我今仔落去天天钓有瓜哩。
0: 哦，啊，光山天钓钓啦。
2: 嘿，
0: 哦。天
2: 然气甲水利旺哩。
0: 安尼有顾着，所以想要听身体啊啦。
2: 嘿，安尼好。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
3: 好啦，啊，心中就是安怎，我建议吼，不能干，干那顺当啊，底下生硬啊，生生的，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啊，我较建议起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啊。
0: 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啊？
3: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
0: 啊，
3: 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3: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你食好够了后，较快活，你甲个人哦变两顿得。
3: 哦，安尼啊。
0: 迄个嘛，迄个食无定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迄个有用哦嘿。
3: 哦，
0: 啊，祝我你好嘿，谢谢谢谢。
4: 啊，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4: 啊 ，QMB 啊蛮好起啊。
0: 够赞个，好啊好，加在你要食呢。
4: 嘿，
0: 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4: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今麦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 QMB 来食 ，QMB 食了真好啊。
0: 就好就啊，较袂爱喘。
4: 嘿啊，
0: 啊较袂像即个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4: 我疼是安尼，常常甲你疼起，常常甲你疼起安尼。
0: 哎呦，唔敢咧，都恐怖。
4: 今麦嘛咧食保养咧，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尔。
0: 好安尼吼，啊真型咧，真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4: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4: 对啊，
0: 他听带偌久啊？
4: 我食你的真心食啦，我唔得四五十罐啦。
0: 哦，食甲侪罐啦，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4: 系啊，
0: 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4: 系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啊。啊，好好好。
0: 哦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啊，运用者，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5: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啦，喘啊迄落啊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5: 哎，啊我。伊阵啊，我拢五十桶尔嘛吼，我逐日有咧量血压，啊五十桶，啊即摆食我食足久啊，哎，我食头哦，做要食十年有啊。
0: 哦，安尼哦，
5: 嘿，
0: 我拢有对咧咧吼。
5: 有啊，拢我迄度拢头啊拢食三顿，啊即摆 现在都拢差不多伫七十二、七十五迄个卡刀遐。
0: 继续用镜，你甲看。
5: 哎、欸，我想安尼吼，我即马我着改成两顿咧。
0: 好，安尼想。
5: 我迄个头我是拢真兴甲迄个。
0: 违章干食康巴。
5: 嘿，妈，迄个 Q 吼，我着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啊，你饭后甲 Q 哦，甲真兴做伙食较好。
5: 迄个真兴甲 Q 做伙食。
0: 嘿，两个拢食饭后上介好。
5: 哦，安尼吼。
0: 啊，你啊，林国珍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饭前饭啊，拢把
5: 紧。我零果精我是要粉的啦。
0: 粉的嘛是好，当会当零果精，你要甲上对起做食拢会使。哎
5: 哈。哦，
0: 啊心脏即马较定调啊，袂安尼乌白弄啊。
5: 有弄正常迄落，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哦。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5: 有啦，我就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哈。我六十岁过了，哪充电呢？唔要充过，你的代心命算正常，哎、啊，无充电啊。古早人啊，六十岁就上寿啊。哦，古早人啊，较无像即马呢，哎，活八九十，活一百岁，就今年重阳节，咱全台五六千个拢是一百岁哦。你也看吼，啊，所以有当应该做害做，应该惊死，一惊就死白，啊，都无食，佮代这心代心命，啊，所以硬要做，人家人做牛咧拖袂开面，啊，就死啊。就等呀，对不对？嘿，啊，咱即马爱充电，电啊充好，买你个怎，佮足快活，吼，人足快活。唔管你即马是侬家庭动荡，你更加心中爱有电。哇，你要退休啊，你心中嘛爱有电啊，游山玩水四界行，安尼敢无吼？祝你勇敢嘿！八兆元 QMB 哦，这一百八十粒2800，啊，得力精英吼，这九十粒2000块。那这两支产品要做一只吼，饭饱水食。吼，啊，若家要食精英嘞，吼，康巴地巴拢会使。哦，啊，若要食八兆元 QMB 的饭饱水食上介好吼，祝你勇敢，转台湾300外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嘿，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啊，无这个。寒人季节吼，身体疼麻痹，足济，因为热胀冷缩，那寒咱就缩起来，啊缩个你缩完后尾你就疼，丢疼，规面愈袂困，疼愈食力，像隔日多久安尼食吼，安尼疼安丢安疼，足艰苦吼，只要轻松聊天哦嘿，谢谢，卡电话听歌，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首歌是我无唱的吼，约克汉马达苏加的吼，好、哦哦，这首歌。二来，这个人咧讲吼，要出国也卖出国吼。这个人讲年薪吼，一当赚百五万，有够啊，算够啊。一当百五万，伊等于一个月十几万安尼，对不对？好，我够赚钱。一当赚百五万，伊赶快咯，无爱出门。好、哦，爱出国吹两盖，话讲，好、哦、不如当出困啊！我要忝是出国加忝的，出国才足忝啊！三公出道足快活，出国足忝的啊！除你坐商务舱啊，出国足忝啊！出国就是爱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直行，一直行，无行你要看风景啊！对不对？你搁伫室内，你要去看人艺术馆，你嘛是爱行，一行，你都只能看爱行。出国老快活，出国足忝的，敢无？各位时差呢，对吧？欧洲国家通常跟咱拢差六点钟呢，像咱即马三点嘛，对不对？咱即马三点哦吼，因遐是各家到等等，因遐是下早几点？三点，因遐是九点，因遐即马九点，差六点钟啊！因遐即马九点半，九点四十，啊，咱遮即马六点嘛，你看，差六点钟，啊，无单讲是咱遮三点，哦，咱遮三点，哦，因遐应该讲着，咱遮三点，因遐即马九点四十，因遐即马十点嘛。哎呀，都差六点钟啊！吼，做者上班族呢，放假连假拢安排出国佚佗嘛！吼，来抚慰工作疲惫的心。啊，毋过有一个年薪哦，一百五十万至一百八十万的网友吼，伊即阵嘛伊就咧讲，伊家己曾经出国两届啦。吼，但是伊认为啊，这旅途吼，大多数拢是只走马看花啦。啊，出国一届爱开五六万，啊，可能是日本尔，日本、韩国尔，然后只要日本哦，日本即卖足贵，因为即卖要上风啊。即卖去参加赏风团拢无俗，那赏风团开了像你像去澳洲来西，日本的澳洲来西，迄拢五万起条，六七万五万起条。啊，你若去了去南韩，啊，南韩大内藏，就是因为即个首尔大内藏三间嘛是咧赏风，迄拢我拢去过啊，迄较俗，迄较因若甲日本比，拢是俗要几万块，安尼。迄个你要赏枫哦，韩国有三个赏枫啊吼，第一个大内藏吼，吼，啊来个一个嘛，对对，吼，迄位置的赏枫，所以日本甲韩国的枫叶拢足水，吼，意大利、加拿大、近啊拢足水，你韩国国家拢足水，因啊会落雪所在吼拢足水啊，因那所在拢足水，嘿，澳洲的国家咪韩，像我今日多即摆咧看奥地利，伊翕的是摄影是枫叶时阵嘛足水啊，啊落雪嘛足水啊。拢足水啊，对不对？你出国心情个淡嘛水，嘿，一过一个桥啊，我桥足水，对不对呀？哎，进前去个许叔足出名，那半木屋啊，半木屋足水无？半木拢彩色个足水个吼，吼足水。哎，看人心情拢做个，啊，但忝啊，忝是倒来吼，倒咧门上咧忝啦，啊，无太忝，啊是食较袂惯性呢，啊个坐飞机较忝呢，对不对？啊，那坐经济舱啊，对不？系啊，咱若要个，咱即马足济。哦，你像长荣吼，因即摆冇豪华经济舱啊，嘿，豪华经济舱就是比商务舱甲经济舱一中一窄吼，安尼，嘿，伊都，迄个足济，像我呢拜去对，去土耳其吧吼，去土耳其，伊咧就坐阿联酋就迄个豪华经济舱，伊个双层巴士呢，伊个空中双层巴士呢，阿联酋吼，嘿呀、啊，哦，有人讲，要去也唔去吼。去两届，啊开五六万，你应该走日本、走韩国尔吧吼，安尼吼，出国一届开五六万，吼，因为家己感觉家钱吼，摕去买这个买卡吼，买投资股票来培养兴趣，啊，所以伊兴趣毋是出国嘛，啊，有人兴趣出国嘛吼，啊，都有人兴惊，有人兴昏昏迷啊，有人兴钓鱼啊吼，啊来培养兴趣，伊就讲啊，出国算哦。迄完全吼，就是咧浪费钱啦，迄不如当初困啦吼，安尼表示伊无，伊伫咧旅游、旅途当中，伊无发现着快乐啦，嘿，爱着无勉强，着爱人有人在佚佗呀，啊，伊像伊着无爱吼，嘿，伊着一个咧网友着伫咧网络分享，有人不喜欢出国的吗？吼，啊，着放这个话题出来，哦，做一人就出国可以啊，吼，增减光视啊，吼，增广见识啊，吼。啊，看无同款的生活，看无同款人的生活，安尼袂。但实际上，若去遐当地，你往往只是走马看花，对吧？有诶要去足侪国个啊，有诶你十五天要去五个国家，你想你会当安那去呢？对吧？系啊，像克罗埃西亚就四个国家嘛，迄十三天要去四个国家，
啊，你免问答问答问答哟，对吧？哎呀，哎呀，啊，足济足济风景诶，吼，甲这些资讯拢当伫手机啊看着，那都去。啊，咱手机啊看就好啊，吼。像我即马手机啊看就是，我后礼拜后后礼拜，吼，十几分十几分去遐买。

无才买手镯哦。我是一当我领150,000-1,800,000的人哦，就是感觉出国足浪费钱的啦。吼、哦，安个比较之下，即、这个袁坡伊认为讲哦，你若要开钱哦，出国啊，你不如开一个70,000去准备吼、哦，甲级的室内哦配线证啊，吼、哦、啊、哦，可以去学证照就对完啦。啊，毋是伫社区大学吼、哦、学萨克斯风啦吼、哦，弄够啦吼、哦，甚至去买台美音的吼、哦，330的吼、哦，也会使吼，互伊感觉讲吼、哦。更高价值啦吼，吼安尼，吼百几万吼安尼，有效呢吼，哦，啊无伊开70,000尔，开70,000咩买兵个，吼、哦，唔买买的哦，买中国也是安那呢吼，安尼出国佚佗完全吼，浪浪费钱，啊不如当作困吼，这是一个人安尼讲，啊伊就破网出来就大去讲嘛吼，有人就就讲。甘愿当初拍电动玩具啦，而且迄足开钱，开足侪钱呢，迄不如省落买股票吼。啊，有人嘛讲吼，嘛袂讲安那无介意啦，但是无讲足介意啦，安尼吼。有诶讲啊，出国这样足开钱诶啦吼。有啊，即讲哦，我出国一摆吼，爱分六期呢，爱分半当行卡费呢吼。有人出国就是就了钱啦，对吧吼？啊，不如全投入吼股票吼，财富啊累积起来吼，一来一往吼，安尼较会趁钱吼。有人讲偶尔旅游就是国旅哈吼，都可以很省钱安尼吼。咁个冇人网友讲无同款的讲法，讲实际吼去到现场会感动，甲隔着荧幕你无多相比，你啊鼻空气都无同款啦。你看荧幕干到鼻着空气，去到闻到遐气温的凉爽，袂啊。你像我足想买河掌村呢，唔是河掌村，迄个羊角村，热伤足想的荷兰的羊角村啊，足想。所以我今年四月我就去羊角村啦，而且迄天天气有够好，好，甲我所想的一模一样，有够欢喜。羊角村是我梦寐以求的所在吼，啊，互我吼，还有一个互我讲，想袂到我即世人我都去马特洪的，就是迄暗吼困测马特，加两加个迄工困测马特，迄样在旧年8月15，农历8月15，所以在底下测马特上月娘，加两工就去马特洪去少女峰，迄只我即世人说想袂到我哪有可能去马特洪，嘿啊，好迄足欢喜的，我都去遐看马特洪的山底下，而且吼。而且晴空万里拢无卡雾，伊4-5公尺起哩，哪有卡雾呢？对不对？迄山顶就是安尼嘛，你南边山岚就起来，规拢雾散来，你啥物看无？晴空万里，去到迄条少女峰嘛是同款，晴空万里有够水，所以你去一定爱挂目镜，你无挂目镜，目睭闭袂紧嘛。啊，天气做啊，空气做好好，所以你若该看影片，你也或你感受啊，这对你有介意，有诶无介意啊？讲讲伊啦，好，啊就安尼是安那。去遐看空桥，啊少女峰，啊看马特洪，啊是安那，对哇？马特洪是黄金山嘞，迄暗底暗偌赞，迄暗底房间偌赞，遐暗款马特洪吼，诶边啊即个山吼，吼伊个边后，阮后壁即有山吼，迄个毋是马特洪，但迄个山吼，日头出来暗时阵，伊是银白色哟，伊是日头出来变金色个哟。啊，迄个马特洪，你伫测马特的车站，你这边准备要坐火车，测马特要伫坐咱台湾阿里山吼。阿里山的迄个牌啊，底下，还搁一摆阿里山火车，迄只红的火车底下，嘿，阿里山铁路局的火车，哎，扛嘛足大地底下，哦，啊，你就坐遐策马特去坐嘛坐火车，啊，你伫策马特要等要坐火车前，你也看马特洪伫咧头前，吼，伊顶悬着黄金山日头一落落，伊愈大愈红愈红愈红愈红，迄个感动你敢知？现场你看着，我就是现场看着，我都看偌欢喜，足欢喜，你想袂到呀！所以人生足侪咱无拄过吼，毋捌去过有无吼？嘿呀！所以有人吼持不同的看法，用实际上你去现场的感动，你甲看手机啊荧幕，迄无多比较的。有人嘛讲每一年必须要出国吼，才会觉得自己有活过了，有活过安尼啊。有人讲我是感觉出国佚佗吼，才有不是吼，迄个人个感觉吼，迄活的感觉对吼。用应该我嘛感觉出国做浪费钱，但即马出国吼6-7次了后，感觉做欢喜的。哦，当然收获是不一样的。用听到的是每年安排时间出国一届进两届，当然叫工作赚钱的动力。对，哎呀、啊，所以唔管是安那吼，心情放轻松是一定啊。你啊家己平安安吼，你出无路啦，你袂艰苦啦，你的头壳也被清空啦，出去个行行就是放松啦。咱嘛不一定爱出国啊，咱伫咱台湾的话，你去参加599吼，坐火车游台湾去，恁个加些脸书，足新鲜。你逐天看足侪，那才新鲜哦。一个人吼，火车坐到去佚佗啊，
我也希望你火车坐就去佚佗，好吧哈，嘿啦，爱行爱行啦。

0: 嗯，外婆的澎湖湾哦，谢谢哈、哦。阿妈在礼拜四给做人知，一咱即摆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的。妈在七八点的节目好诶，妈在按起礼拜去做，下早八点的好诶，八点八点八点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九九，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你心扉，只要你心。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 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5: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康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概是新历十月初三，过了到八月二三啦，哦，八月二三哈，今日八日，真正有较凉啦，较凉小寡哈，阿袂讲算冷，但是北部较感觉哈，北部早就开始落雨呢，落雨哈，这个时阵的落雨就落一届雨，就温度就一直降啦。甲热人不同款，热人吼，就落一届雨，就落一遍吼。啊，到这个时间，秋分过了吼，就落一届雨，啊，就冷一遍吼。保重啊，这天气讲，今仔日有小寡呢，早暗啦吼，早暗吼，爱小寡注意些吼。尤其后礼拜，后礼拜听讲差不多拜拜一开始吼，哇，迄、那个东北季风的冷风吼，都北风啦吼，会较强淡薄，迄、那个温度吼，都差不十度以上啊啦，就中昼甲暗时啊吼，迄、那个温度差不十度吼。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代去伫新北新店，叫做中心路中央路吼，十字路口一台娃娃车的载音啊，有点吼，属于康桥系统啦，吼、哦，真大间，这个集团伊专门咧做一挂办学校啦吼，啊，有点个吼，叫做康轩啦，都伊系统吼，有点吼，赛高车好加载，这个娃娃车的司机吼，我那真的太勇敢了。好加载，这娃娃车载音啊，顶管载十个音啊咧，载十个音啊，佮一个老师吼、哦，对这老师嘛好，姓老的司机发觉讲怪怪。怪怪吼，开车人就对安尼，你佮你我嘛同款啦。咱开车开啊久吼，迄车怪怪吼，咱诶，做你小可知影。但是处理的方式无同款，有个人吼会想讲，袂要紧，无个赛一站啊吼，看哪样，伊就水停啊啦。这个娃娃车司机吼，伊即摆个娃娃车停路边吼，赶紧叫老师家囡仔先管坐落车，伊家己嘛落车嘛吼。这个司机吼，真正风景小起呢。柜台娃娃车，我跟你讲，我先讲到这，到新北市长目前这个侯友宜，伊上有感受啦。侯友宜就是当时伊一个后生做囡仔幼童的时候，就死伫这啊。当时伊个是上大条，就是烧这个娃娃车火烧，对下迄个老师嘛死啊，对下老师嘛死啊，迄、那个查某老师嘛诶为着要救囡仔嘛死吼。当时消息内面的囡仔吼，就是其中一个好友伊，即马目前新北的市长好友伊吼，大家拢知嘛，这个代志。哇，我做回收，世界一半人开始调查，这台车是七年前打出厂，等于新车。七年前打出厂吼，有人讲，真的算我那不加薪啊呢，马个七年，马个不七年啦。2019年嘛吼，那按照目前一寡规定是相当符合，而且大概保养最近一届保养得顶个月车高，我讲你是咧保养啥嘞？迄、个保养厂啊吼，我顶个月车搭哦车高啦，高个车高，打入厂维修乌油啦，啥物物件顺顺嘞吼，保养就是安尼啊。保养不是讲给你灌炼到风啦吼，给你加油熬油换换，不是你爱顺呢？我九月车到，入去保养，搁几台车出来讲无代志，结果长维修啦，几台车哇，安尼硬碰碰好好。下到这边的幼童啦，已经要求车长一定爱有出来说明吼，而且还搁详细完成检查，因不是干那一台啊。伊只幼童的车吼，有几啊台啦，一定爱全部拢总搁再重新落去安全检查啦哈。那么一年保养店哦，老技师啦吼，老师傅来讲啦吼。那按照火烧车现场甲看起吼，车吼是哪里塞，就开始出烟啊啦。就是司机可能讲唔对，这车改成小块的出烟吼，这就唔对。通常这种哪里塞的时候，就有咧出烟。这种现象吼，拢大部分内面零件啦，尤其我伫引擎啦，引擎烧噶，你看你写车咧驶吼，引擎是烧够够烧，你一滴油就烧起来了，啊，无就抽烟管啦，什么管啦吼，这油管啦吼，这已经硬吼，哎，我讲吼，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人讲代志讲破，我那无得钱，像这种属于公家车，这个有点个。车嘛，对不对？好，迄有当时你保养，人个师傅来讲，这油管是个红字，但是有硬个呀，有要换无？一定讲慢车慢车换嘞。我咧讲这，绝对讲着真侪人吼。这挡杯也是个红字，伊拢甲你讲安尼。到迄、那个老师傅啊，吼、保养厂师傅拢甲你讲吼，这挡杯也个红字啦吼，但是换换较好，通常大家拢袂换啦，啊，这红字啊。得个用一个吼，都加欠挂吼。但是这有当车牌讲链啊嘛，同款啦。尤其链啊贵重多啊，迄链啊讲，这链啊是个用一，但是链啊已经无够要变啊吼。上好是两套换掉，你嘛是讲好啊，啊都慢慢车咧，都讲个会使一个啊。代志就是安尼啦，发生代志吼，唔知啊，同你讲好。啊，这里像这种代志吼，上无爱差不多二三十年以上的车啦。那啲老师傅咧讲咧，伊讲车硬架内面的抽烟管啦、漏油啦、什么物件，会去滴着烟瘾，
驾火车车，坐地也有去地的安定啦。唔在火车车嘛，都跪在车里面的安定上烧哈。你像这个代志会发生上无迄车拢啊二三十年以上，而且等于七年车尔咧。我讲讲买着什么车啊？在边啊讲，这都诶真歹讲哈，是不是有可能诶电传小霸电它有可能啦？车虽然无到电，但是我那有可能有里面会发电哈，这个电传小霸电哈。上次差不多再去八点挂，要我九点啦，八点四十分哈。司机老三岁生老啦，开这台外车开始接囡仔，全部接完啦啦。全部接完啦，接十个囡仔。你看，当时呐，卡手卡慢，迄个观念无敏感，讲无去试一下看卖，是不是够有点吼？我跟你讲，真正路两个，内面十个囡仔啦，吼、哦，结果开哩路恁到那个唔对，改成小可有看到烟，这个唔对，改成是外车烟，无唔对，所以讲这司机。前面讲赶紧将车停路边嘛，唔则甲迄个对车老师赶紧将车顶十个囡仔全部带落车，一个落车都无三分钟啦，规台车火轰着烧开，迄汽油呐当着烧着足紧啦，有够紧，好大家惊一个啦。啊，当然赶紧家囡仔去带到边咧吼，啊附近都有一挂大楼嘛。但去保全室，有诶无都去灭火器来倒拍倒拍火啦吼。啊！幼稚园就会通知，赶紧派另外一台校车来甲载啦。十个囡仔，老师先载下去，当然司机到现场配合吼，警消人员处理吼。这样吼，实在你蛮关键检讨呢，而且是大大检查呢。这是专门载囡仔娃娃车呢，伊顶管无咧载什么人，绝对载囡仔。你讲这是好运？对这司机，我来太敏感哦，啊，大家卡手，我来加紧。你若无检查上侪，哪个挖车像安尼啦，两公两公啦，都保养哪保养啦吼，还是对咧顺袂到啦吼，啊，佮无正经，甲真正需要换零件换掉都欠钱啦，啊，这个算公交车啊，都幼稚园的公交车吼，都变做安尼吼，啊，真系所以讲人即马，我来新北啦吼，一挂即个经销单位吼，包括。新北市政府这边有哪配合，都爱大大检查，因新北内面有合这个花车的幼稚园啦，吼、哦，这种托儿所啦、幼稚园啦，吼、哦，这爱大大大检查啦。为什么一台花车？你看，所有这个新北市市长好有意嘛，伊讲吼，赶紧来全面检查，伊上有感受啊，我来跟你讲啊。伊较早咧做警察当无用个时吼，咧掠歹徒，结果人家报，伊迄感觉多任务啊！我这篇我有看，哦，迄篇当时伊有出来讲嘛，伊当时嘛多咧掠歹徒，出勤务个时间吼，突然打电话讲，恁后生因为挖车火烧，结果老师有来消息，恁后生有来消息啦，就去见到你新北县林这市长好有意嘛吼，伊上大个感受啦，唔知啊。啊！伊讲吼，这唔是讲一台娃娃车的问题，一定系全面检查一下啦。全面检查，只要幼稚园内面有设娃娃车的载囡仔吼，一定系定确定一遍，那不安全就要赶紧对换掉啦吼，刷落啦什么话啦吼，那不实在有够危险，这真正危险吗？这真正生死相关啦，而且顶管是十个囡仔呢，你知火烧车咧烧迄个速度是偌紧？油断着火，轰一烧起吼！你大人犯错有当时啊，较袂着惊。你若佫十个囡仔，迄种娃，迄种幼稚园的囡仔吼，若看到安尼，着惊青光啦，紧张。我甲你讲，迄几台车就落两下，就等好个在这司机，我若处理太紧，伊小看看到出现，赶紧停路边，伊无甲动啦。伊若小看讲也无甲动一下，头前都要到幼稚园啊吼，我甲即阵也惨嘛啦，十个囡仔一个老师啦，哇，顶位就是安尼啊。顶位就塞到一半吼，哇！迄台我做红姐，我咧讲好有因后生，又大又靓，迄时阵吼，红姐起来了，是车哪塞哪烧起，老师伫遐救袂你。迄、那个老师是足勇敢，迄、那个查某就送来小事嘛，到尾小事，伊救一抓，救两抓，每个人要救第三抓就死伫内面啊嘛。对，迄个查某老师加迄个好有伊，这个先后生吼，迄、那个又靓，哇，可怜吼。所以讲这种再囡仔代志吼，还相当震惊的。德当的新店哦，新店这个话题，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经营哈，你讲爱肝油啊，
1: 维他肝足好用嘿嘿，
0: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1: 哎呦，好，较好嘿嘿嘿，
0: 啊，这样无的事哈。
1: 嘿嘿嘿，
0: 我即卖因为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会使啊哈哈。
0: 安那讲咧，经营我嘛有食经营，但是经营我是以时食啦。
1: 好啊，安尼好。嘿嘿嘿，
0: 酒我嘛是以时食啦。
1: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
0: 哟，
1: 嘿好。
0: 嘿，是加手那加加好用，
1: 加好用哦，心痛哦，吼。
0: 嘿，啊，我手麻吼，经营嘛足好用啦。
1: 真正有影吼，好，你家接不要紧，安尼好哈，吼，啊那肝都要为大根啦。咱的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就好念吼，叫做维他肝，维他肝吼，袂咱耳朵，连肝胆意思，连外国澳洲上大片。迄、那个肝胆意思都耳朵，咱的维他肝内面的组织，叫做植物内面上澳过关，叫做苦苣草，叫做澳洲草啦。因澳洲的医生做个讲做澳洲草，其实伊的学名吼，叫做苦苣草吼，所萃取伊的成分吼，得个出相当好个物件。那所有目前全世界。你研究肝油啊，到德国上厉害吼。咱呢，维他肝吼，肝也无好吼，都洗唔神神啊，香菇拢啊咧软搞搞吼，足济安尼吼，家己唔知，奇怪咩病也未吃，啊人家种压力大啦吼，啊讲对唔对，家己讲未出来啦吼，啊常常咧香菇白上油啦，生生补补的话一大堆啦，抹未好呢足奇怪，那无就目屎过几个，那无就嘴吼，就足个破工，足个臭水工吼，那无舌苔就搞搞搞吼，啊人吼，介成安尼唔知安尼压力大吼，就维他肝啦，维他肝尤其。三顿食外口的人，有咧食酒应酬、酒精吼，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下班困袂着，哎，比别人较过来过关啦吼。维他肝，维他肝，咱的外家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顶个月离呢哈，顶个月离当然差不多两礼拜了，两礼拜的时间哈，搞不两礼拜哈，到台北富邦领袖嘛，迄、那个大楼台南哈，台南这个乡酒生意已经出年啦，伊家己台南家己嘛受伤嘛，家己安尼哦，大家多看看哈，伫台北，一伫台北中山区建国北路大楼哈，伊领袖部分哈是伫高楼啦。大楼高了哈，当时辛苦扎三支刀像福州啊，这个凶手很善良的哈，在办公室外口，人一个会客室啦，到碰伊所在哈，到底下等啦，等三点外钟呢，上吊啊，就是要吃中昼十一点外哈，到这个三百位姓红嘛，这个保险的业务员哦，姓红哈，就出来哈，结果看到了哈，准甲对你变数啦。对你变错，当时变错多无人，多两个人就开始抬啊啦，就是惊吼，两个人抬动了伊嘛较变嘛吼，准两个全部受伤嘛，啊，细人还受伤，这个也不完，我相当严重吼，这个凶手家己有呐受伤吼，昏倒伫涂骹啦吼，赶紧甲送去病院，到昨啦，到昨出院，这个凶手真正就是为着五年前啦。这件车祸就是伊离婚的太太，当时还未离婚啊，五年前还未离婚，伊是最近两年才离婚，所以五年前还阁算因太太，就是车祸因太太迄样撞嘛，撞这个姓杨的业务员，就上台南去行，到一个查某警察啦，伫头前看人未过吼，家己车咧动，还是有辆车要出来吼，伊准你慢咧动吼，后壁这个大警察个同意嘛，伊就想安尼啦。到头前这个姓杨的，人有咧动，人头前有台车，对，还是未过，人有咧停车伫路边吼。伊即马咧动吼，后壁一台无动因太太，总甲弄伊嘛，弄一个头前这个业务员姓杨的跋倒，跋倒了后壁多一台游览车，好佳哉是交通手棍咧。台南这个查某警察是当场告示嘛，这个共款的情形足侪安尼啊。奥特曼头前动，后壁无动甲弄伊，准倒来，倒来倒去外口。外口迄个油车总也搞过吼，这件代志是安那最近会发生安尼，都是互相咧讨赔偿。这个姓杨的家己本身伊的保险啦，啥物话吼，包括车辆理赔，这是拢赔了吼。但是私人部分是你唔对啊，我会当甲你讨一条私人的赔偿啦。事实就是来无得收过安尼，你无赔就使乖啦。所以讲五年前吼，因太太甲伊发生车祸了吼，伊就是开始赔偿金吼，为几百万、几百万一直大家收过啦，几万年啦吼，啊，无遐个钱啦，无得减偌济啦，啊，五加几万啦，就是五加最近啦，甲定案吼，安尼，那五年前这个姓杨的太太啊，搁未离婚嘛吼，甲这个姓杨的业务员发生车祸，是因太太想唔到，就是这个所在伊无拄住头前吼，人咧动啊。准一直徛来，准弄到这个姓杨的，伊嘛徛好多摆啦。结果弄到以后，人大家咧动，是咪路边停车？伊即马倒来了，这个姓杨的，准手骨去后壁，有人则个搞过嘛？哦，搞一个吼，手骨肩头啊啦，脆黏黏啦吼，手骨子啦吼，对土轮啦吼，准开始上病，当然好啦，好得来赔偿啊。也当然这个姓杨的。业务员，伊家己本身车辆车祸的赔偿，有诶无诶，迄个保险赔偿意外吼，是你唔对，所以伊归税，都要甲因太太讨四百万嘛。当时姓杨诶业务员吼，要甲讨四百万赔偿，就是人阿某当时吼讲伤多啦，实在伤多。伊讲我一支手棍诶，无你我弄啊，唔是安尼讲，你嘛袂当安尼啊吼。四百万，总开始伫遐咧回来回去好解啦，啥物话？你这段时间。我开四百万，你做袂到，你在何解？这是对何解？伫法院何解呢？所以何解就是咱今仔日要讲吼，你得爱甲头路请假，啊，不时在咧行法院啦，不时在行法院吼，安尼开始协调吼。好，过来讲，无抬价，抬价两百万啦，今就搬落地啦吼，两百万吼，结果两百万你也赔袂出来，四百万你也无多，两百万你也赔袂出来吼，都一直。到最近，安尼多五年啦，多差不多五年啦。这件车祸，我讲开回家久，你唔知哦。我一个朋友伫台北，我甲去共找着，
就是足早来足早以前，唔知过哪阵以前吼，迄花偌久呢？迄花偌久？啊，我迄个朋友阿公吼是真正真无细意思，伊唔对，吼伊共花掉嘛，不过伊唔知左转右转共花掉吼。啊，迄、那个人个性卡，唔知是闹掉还是死还是啥，我唔知啦吼。迄病伊惊鬼蛇，伊甲挂用足好咧啊吼，那嘛是拖背啊，啊嘛是过啊，嘛是背啊，一拖再拖啊。背不起啊！有当时要讨背人吼，实在真吃，我老较侪啦。那讲事实，你普通上班人，一个家庭两阿婆吼，你讲一拳头，一个月就是400万啦，也做袂到啦。就是安尼，唔只讲，哎，要讨400万，除了应该赔偿的车辆啦、意外险啦、什么物件，家己本身的保险，意外险另外讲，还是保险应该赔吼。但是私人的部分，因为恁太太唔对，所以讲我要挨400万，无多。准一直讲讲到尾吼，变200万啦。200万好唔好？两阿公话我唔好，啊都做袂到，变来办？我一支手骨支起啊，那我在我人菜瓜是你唔对嘛吼？这件代志花差不多4年，我要5年，到最近上尾用偌济好解呢？68万啦，就是赔一只68万，就是一支手骨啦。我唔对，甲你弄掉吼啊！真无细气，但是我刚才有在条赔了68万吼。但是这段时间，伊讲伊会跟太太离婚，就是两年前离婚嘛。当时弄掉先，啊，佮花3年外来伊佮离婚嘛，吼、哦，是最近两年啊，佮离婚吼，并不离婚吼。这段时间，伊就佮太太理赔啦吼，啊，法律啦吼，啊，甚物咧惊法院啦，有诶无诶啦吼，大家好解讲看会成无像安尼啦。这足忝啦，这真足忝。唔是忝尔，是人的心理。嘿，无限嗲想想讲，啊，我唔知用啥去关无呢？啊，我若钱赔不出，人就是安尼啊。你若卡着官司就是安尼。哦，那金武跟你讲，先用这个凶手，伊即马咧做保全啦。东港下底是啊，到富邦大楼、仁寿高楼吼，这所在，家己在里碰去会客外高这所在，员工经过的身躯边拢无动着啥，本来就是安尼啊。迄保险公司嘛，来去足侪人啊，吼，人家催啦，那样啦，吼，所有来宾员工，我都足侪人嘛。迄富邦人又大经营商吼，动作讲伊咧等等吼，也无个要伊啦。到中昼差不多11点外，细人个都看会出来，伊就要等一个。伊当然唔敢入去办公室催，你一个催，我就随在你要创啥。伊就唔敢，伊准伫遐等，伫碰伊顶管等，等到这个细人个要出大中昼，可能是11点外吼，生意变数，伊就对入去啦。三支刀，揢两支，你嘛无在条，即个揢三支啦，吼、哦，双手揢双支啦，哦，就开始抬，啊，细人个当然较开拼拼吼，双边拢受伤啦，双边拢倒，本来当作讲伊抬一个细人个，结果两拢倒伫遐，而且是严重拢昏倒吼，赶紧再个送去病院，这个细人个业务员、保险人员啦，就胸腔啦、颔管啦，哇，这拢叫抬的吼，啊，这个细人个家己本身，我啦颔管啦、胸腔啦，对吼，哦。受伤包括手骨咩，所以人就咧讲啦，这个姓杨的哦，反正唔是介大心，小病受伤是太人以后家己自杀啦，无介太着准准断两边手骨咩啦，有够明显手骨咩吼，就是可能我啦准备下要做位事吼，结果全部救掉嘛。那么这个凶手姓杨的都够长啦，够长已经全部外伤的部分，除了好会当处理吼，处理当然袂当可以处理，直接警察大家阿去。地检署检察官啊，都爱相当猛威啦吼，都、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吼，唔是法律法院刑事遮尼麻烦呢。有当时啊，赔偿的问题吼，我若发生专人冤家啦，你要偌济我赔袂起，啊好唔好啦？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要哪讲？你讲买尿布吗？啊，我手指都受伤呢。我手术都真正足艰苦呢，我虽然医药费用无开加济，无开加几百万，但如果要甲要求100万啊，你害我加疼呀！无换你害我弄死你唔对，你若无唔对，我就袂断手骨，袂去用搞安尼嘛，对唔对吼？完全袂讲完全嘞，你去有用车搞掉，迄、那个手骨断对，脆两两吼，到尾是会好，但是嘛无完全吼。啊，我要甲你讨100万，讨200万，你讲我付袂起，啊一句付袂起，哇，大家就烧火啦！所以这边来讲，但是我若去打硬吼，伊若要报了去啊，阮啦，经过五年啊呢，经过五年，这件案件准记伫心肝内，永远都调咧好好，钱就赔偿了落来啊啦。你看，伫顶个月里嘛，
提三支刀，好个台下无死啦！哇，真吼、哦，真正吃害吼、哦。所以讲，人讲这个互相之间的一挂温暖啦吼，唔是讲个来兴趣啦吼，是咪咧太人帮会啦吼，啥一关啦吼，还有当时个来简单的培养培养的问题吼，讲袂下，到尾就真正变太人啦，就即件。大把户房业真正就是为着东西车和理赔的代志吼，就是对方要甲有400万啊、200万啊，到尾到最近这几天啊，已经落差不多要甲5年啦，68万赔偿啦，都这件车和啦，都抬啦。我看吼，真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啊，你足久我甲伊有食人粮啦，我安足久啊，唔过我吼，啊，甲拢会疼嘛，啊，身躯拢会像咧背诶，金包人诶，顶啊顶啊礼拜无吼，啊，迄脚诶脚盘，你筋拢会收啊，会像咧耐安尼啊。
1: 啊，有较好无？有较好。
0: 啊，我食人粮吼，食到都有二十五罐，我毋捌解卡啦。我食到了二十五罐啦，啊，唔过我食食吼，我头壳怎啊？
1: 唔捌听，哦，
0: 唔捌听，
1: 好呀，
0: 啊，但是猎物嘛无声啊，
1: 哦，无声啦，
0: 吼，金包人拢拄着吼，身躯拢会巴肚啦，啊，无脚掌背拢会生金包人啦，
1: 哦，安尼吼，
0: 唔捌声啊，好呀，
2: 会咯，来通，迄水饺咯，大家在看，迄水饺吼水拿来啦，通啦吼，一挂垃圾咪变掉，甲变掉变走吼，到咱个会爱通，真用脑子个升温伫内面，伊会甲你变。归完像迄石头甲你拼袂走，无靠力，但是我甲拼线，我都有在个背你会走。你伤大粒，伤紧啦吼，迄个像要石头粒吼，像红砖啊共吼，啊落锅卖吼，咱的经验也甲弄散啦，甲弄散，唔只有在条冲掉吼，就是安尼。老甲上尾溜，火尾头就像咧太鱼，太鱼就太到刺。啊，火到老家上尾溜，搁着末梢啦吼，唔则袂安尼丢啦、疼啦吼，一边啦、双边啦、后骨啦、边边啦吼，那无着颔骨啦、眼骨骨呢、眉弯呢、那肩胛、身胛、眉胛、手背、穿衫，那无吼，着脚趾头坐袂住，安尼酸吼，那无着像这个大只啊吼，像个大骨啦，一条一条咧走出来吼，都会袂顺舒啊，会掉咧吼，都像个大骨啦走出来吼，那无吼，都是旧筋啦，上高旧筋，尤其旧筋的时间拢是半暝啊，哦。行到人啊，脚手背、马甲、臂甲，像咧打波咧，顶咧顶咧撑吼，到咱个真型啦，真型，加一个拉伸，会会当个变走，变走吼，会着前前顶着弄弄个吼，弄个上尾溜，叫做末梢这所在，包括这部歹睏眠，这部无起底，就好用。咱个道理真灵，得个直接登记个加固，人路有会吼。这两步吼上好用，那真用上好照顾。都暗时这歹睏眠，甲这个无记忆啦，食啦唔通无记忆，实在真可怜吼。没有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坐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拜师就做个差不多中头在点外吼，伫对呢，伫咱的算地区啦吼，叫做东沙岛、东沙群岛嘛吼，东沙岛附近吼，这已经入来咱的区域吼，就是中国的渔船啊，两只渔船啊，入来吼，好，咱的海巡署吼，就随发现以后准派一只军舰，叫做这是海巡舰啦，唔是讲真正。这个海军的军舰吼，无遐大只吼，都巡逻舰吼，叫做巡洋舰啦吼，都过。当然，就你先公布啦。即马一般拢安尼啦。那不是讲真正要战争的国家吼，咱吼都先公布吼，都讲喂啊，这是阮台湾的所在，不，都讲安尼啊吼。中国飞行器嘛是安尼，我这个吼，都讲我这外所在啊，都讲啊，都飞机啊不小单啦，吼，啊都大家干啦，嘴咧讲啦，好，结果有两只一只有走呢，有两只渔船啊，结果其中一只吼，伊无咧该做到，伊落定呢，落定就是我一只固定，一只渔船啊，就是要掠啦，我要掠伊啦吼，我无掠到足，我无咧插伊啦。是那个要插伊，因为可能以前吼拢定定咧，啊，拢甲嘴讲，台湾这块所在哦，啊，你去走吼，啊，咱就走啊。你唔敢真正采取行动嘛，对不对？无你去有当只惊战争啊。但、就是你先出手，起码足侪人咧防就是防啊咧，唔是干咱两边，唔是中国台湾两边，大家先控制好条咧吼，连外国嘛咧控制嘛，讲你唔先开枪咧，搞掉。我相信我讲这大家知吼，好，就嘴讲，就甲广播吼啊，这是阮的所在，你已经非法侵入掠伊吼，好，结果其中一只有走，叫做奥会东海一只渔船啊，有走，结果另外一只叫金刷刷也刷啦，这只吼唔走，无大近甲看，伊是漏钉，迄、那个钉连叮当都无，本来小我开去收迄个钉。你若收定，就表示讲你有一个时间，不要紧，我等你一下吼，你就别走，因无要该做到好。咱的巡洋舰这个海巡舰吼，伊就先甲抓水，但是先抓边啊，先抓边，我无先抓，我无直接抓你的船嘛，吼、哦，迄就别间隔啊，就是我小把先甲你讲大腿啊，唔是甲你讲头壳啊，我先甲你讲大腿，吼、哦，甲你拍。手底啊吼，伊就先转外口边吼，这个所在我咧转水安尼吼，就转咧船边啦，海上迄个船边的所在吼，安尼吼好，各甲讲三遍啦，你要离开，你要走，你要离开，这是我台湾的所在，这个已经侵入嘛，因为这界线虽然海上无划线，但是这绝对拢知，这拿地图迄、那个限的就知，讲这已经界线。咱超过然后，你今仔日无甲安尼讲吼，伊即番愈超愈入，愈超愈入白。你也袂安怎样好？结果讲三遍无效。迄婚姻感吼，顶管抓水迄个水手吼，可能无通知主管啊，是啦。我咧想咧，是我咧，我家己咧想啦吼。我甲你讲，迄、那个负责划水、迄、那个水炮、迄、那个水条、迄个阿兵哥，也是迄个士官啦。伊若有报顶管吼。这个军舰的舰长，伊得个清洗嘛，敢要甲转船？我讲这个无转啦。你愈报愈顶悬的人，绝对甲你讲啊，无安尼，无安尼，你好啊，你甲人家转船边，转海上就好。安尼，你若愈报顶悬，就愈无代志。你愈顶悬的人，高级愈悬，也愈想要无代志吼。我咧想，这个水手，这个划迄、那个转水的水手，迄、那个吼，迄、那个士官可能无报顶悬，一直都甲转。我跟你讲三遍啊咧，伊阵有对呢，有迄个驾驶舱，大家转一只水条，水条是不只坐咱迄水冷车有无吼？你茫叫转着，迄水冷车你转最怕位的水条，你若骑无好，规个人都陷一边啊！水条最足强，这个比伊较强啦。那水炮这个水条这個、水吼，佫比这个水冷车的水较强吼。我跟你讲三遍，你直接。时阵真正认定当要甲主导啦，无你嘛请甲叮当一个，甲想要走的情形，我就袂甲抓。后阵为了尊称驾驶座，得甲抓落去吼。哇，较知影讲哇，真正敢抓啦。哦，咱台湾我来去批评呢。咱台湾这个海巡署吼，已经讲到不爱讲吼，咱去批评哦，大家嘛惊一条哦，这个海巡署，这个划水，这个水炮，这个吼，真正个抓呢，为迄、那个就像菲律宾咧抓迄个驾驶座吼，驾驶舱嘛，一抓来搞咧玻璃，什么物件拍了了啦？
这个水条就是安尼吼，好，因都无走袂使，结果要走无多啊，啊无多，你我抓到啊，你抓到内面驾驶总成内面都什么机器啦，什么物件怎么拍了了嘛？啊，你拍了就袂叮当啦，作变做真正袂叮当。我唔是卖走，是我互你抓一个真正袂叮当啊。无啊，头阵调到暗时八点啦，为中昼十一点外调到暗时八点，无啊多。咱吼，咱的这个海巡的军舰吼，诶，袂当共拖，都要求当时的海上渔船啊啦，哦，渔船啊，甲中国这只渔船啊拖过一遍。拖过差不多十公里啦，那算起来伊超过十公里嘛吼，拖过十公里迄边属于中国的界线啊，但是超过八点嘛咧吼，咱海巡署吼，佫买三十个便当给伊。但海巡署为着讲领导主义吼，我来甲拖只久啊吼，啊好啦，甲你船啊，我甲你叫啦吼，我海巡署负责甲你叫船啊，甲你拖倒转去，无大紧吼。不过买三十个便当，哦，你阿都装都装伊啊啦，阿无变阿办，就是安尼啦。就像较早印度甲中国无伫咧烧火迄边遐，哦，打开始大家规整，唔敢规整，从啥客照到烧天啦。你看武器愈发明愈先进，但是真正要烧钱吼，唔敢讲一个规整，开了武器吼，客照到烧天，客最烧怎？足古锥啊！武器安尼愈发明，愈先进啦吼啊！这个做个拜师伫东沙群岛啦吼啊！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那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靠前后产品有帮无上台多多使用，讲白讲讲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

现场的行政电话0800-8689999，然后产品药房无上就买完有吼，会当多多使用0800-8689999。台北市最近有一个案件吼，都警察咧追着啦。25岁少年家姓，甲厝的人讲，伊想要出国留学，啊，学一个较好的学历吼，安尼回来吼，就会当较好嘛吼。啊，25岁呢，我也算少年啦，25岁吼，甲厝的人安尼讲了吼。当然，大家倾钱可以嘛，吼、哦，都坐这出国后会出国安尼，买机票啦，吼，啊，加大生活费用啦，吼，一旦出国留学，吼，结果伊这钱哦，总摕去乌白来，有诶讲啊，人敢有出去无出去呢？人无出去，人无出国，啊，你钱摕乌白母，讲你要共摕钱出国留学，吼，结果多一年冻啦，人冻则讲伊真正出去外口学功夫啦。直接出国，安尼，有诶无？吼好，伊秘伫底呢？伊秘伫迄个网咖啦，网咖会当困呢？大家知吧？吼、哦，碰伊就困就困吼，都困一年啦。伫网咖都拍电脑啊，电脑游戏哦，我辛苦不有钱啊。啊，你网咖即马足俗呢？网咖较早打开始改会较贵，即马愈来愈俗，网络愈俗嘛，啥物话？啊，个我当个泡面人食，拄啊食一年，就是即两工啊，即、這个。台北市的警方咧联检啦，足久无联检嘛吼，即、這个网咖，即发现讲，即、這个古怪吼，若无较早毋是讲无联检，联检都看无代志，就无各样都怪啦吼、哦，是联检的时阵发现讲，即、這个怪怪吼，安尼改成定熟悉啦，都不是啦，网咖都看到即个啦吼，都甲看身份证证件嘛，一个甲联检证件吼。再去拍电脑，甲同人讲，原来这个少年家是厝内人报失踪一年啊啦，拢也无联络啊。你今仔日那如果真正出国留学做什么代志，我联络袂到啊，无联络袂到嘛吼。伊就是寄钱了吼，讲讲要出国留学啦吼，结果钱吼也无人中诈，就家己啥咧有备用啦吼，啊无出国啊唔敢等伊嘛。伊就讲讲，我要出国，唔敢等伊蹲，秘伫迄个网咖秘一年啦。秘一年，逐工伫遐食泡面啊，逐工困啊，无食便当啦，拍电脑啦吼。人家你来讲，我阁袂当甲即局拍完，伊足爱拍即种电动电脑的电动。我讲你个看，少年家是讲，嘛无介济安尼啦，不要紧啦，免烦恼啦吼。正经介济啦吼，是台北市的警方最近伊有。扩大被人检吼，因为惊讲暗时啊吼，较久无去巡出来所在吼，不如网咖啦吼，对啦吼，准开始巡嘛吼，马甲做去啦，做去吼都拜师嘛吼，店内人都有哪配合吼，店员啦，啥物人啦吼好，啊，即、這个其他有伫遐派人个嘛吼好，结果唔知讲吼，即、這个姓刘的，刘的即个啊，人警察一个揢出来管吼，伊吼。无咧共主导，一直伫遐拍电脑，迄、那个游戏啊，拍个足认真嘛吼。警察伫徛伫身躯边，讲啊，要临检呢，要检查只身份证，也要甲主导啦。准强硬叫伊停，先停一下吼，完全要查身份证吼。结果一个查身份证，才发现讲吼，伊毋是无爱甲主导，伊调岗下款啦吼。原来即个就是家属报失踪一年的人口，结果你无失踪。你是秘伫网咖，无被联络，恁兜卡电话拢无会接。你甲看这样人，那经过警察问，伊讲伊去年吼一年前啦，甲厝人讲伊要出国留学，免久，差不多一年外时间需要一笔钱吼。啊，恁兜人吼，实在我也无介好过，但是我也欠钱啦，对我也欠钱，讲你着要出国留学吼，要学一个功夫，得干外国。较有啦吼，好一年外吼，准客钱可以。当然，马达一条白细条的钱啊，你可能机票啦吼，价大啦吼，好欠好伊吼，伊无敢出国啦，无敢出国留啊吼，准这个客钱唔知创啥吼，好因大人这段时间一年嘛，有收到一寡贷款的通知啦，就是唔知客什么物件，信用卡去贷款啦，无一个物件贷款，辛苦也无半项啊。伊就摕信用卡去贷款，结果组织到因兜嘛，所以讲因兜人吼，就接到信用卡贷款吼，
奇怪，未当理解。你人在出国，我都有寄钱给你。你伫外国，你是信用卡贷款台湾的银行，什么代志？就打电话要找，都找无人啊！啊，找无人吼，家属一直想讲，就是愈想愈奇怪，人就是安尼。你阁无代志，但是厝人会无限想歹嘛吼？哇，人唔知哪样吼？啊，联络无人吼，只好甲警察报案，一年前就报案啦。警察诶，安尼顺吼，顺一年外。啊，唔知伊对，因为警察慢慢嘛想袂到讲，啊，你即可能伫网卡恁兜咧找，你找袂到，无可能，啊，那联络嘛联络到，唔是警察安那想都想袂到啦，唔则即届伫做个拜事，扩大联检，讲大家都爱联检吼，袂当讲个其中几样吼，准入去以后，包括店员啦、人客啥物话吼，都即个拢无咧抄警察，一直伫遐拍电脑，啊调岗个啦。现在个讲，以为人阮即马就咧扩大临检咯。你不管哪样，你一定要摕身份证翻电去看你创啥。身份证就摕出来，人警察甲用电脑来拍出来，甲他讲哈，原来你就是厝内人，已经报失踪一年啦，已经失踪一年。甲问讲，你是走去对啦？伊讲我拢伫遮啦，我拢伫网咖啦。你一年拢伫网咖？啊，无去岁数啊，无去多路下啊，网咖都会大只啦。我讲啊，姓顾嘞，姓顾都凊彩乌白露露，太可暖了，无变怎？啊，都伫冷气房，这个网咖也免伤清气啦吼。你茫看网咖，实在我那足够过时间呢。迄个呢，哪会拍这种电脑游戏人吼？迄拍了到底两三天几礼拜吼，特工在遐拍电脑游戏吼啊。要了食泡面啊！你茫看咧，网咖嘛做些物件，即个泡面啦、吼胖啦，迄种搞什么物件胖啦、吼有无就去叫外送外菜啊？吼叫 Uber 迄个外送吼啊！现雇的变数现在陆陆的吼啊，得有哪有通个变数啊？吼放晒油啦吼啊！现雇陆陆吼，得个是碰伊即马网咖拢设备啊真好，唔是一种定定的伊啊呢？迄是碰伊吼，规条碰伊会当底下半体吼，半滚拢比较紧，都多多一年啦，你去看。偌厉害的，真正有影，假如到做也得找着，我来无共出国，共摕钱，三六百开无够，阁用信用卡去贷款，贷款银行会收信用贷款，结果无共行，但毋则寄贷款的钱，因兜的单收着，讲啊奇怪，一个人伫外国，介伫台湾银行贷款吼，敲电话找无人就着惊啦，啊你着惊人就你报啊，结果。亲像话想袂到讲，伫网咖这个所在吼，领导嘛无介远咧，安尼领导找无人咧，都找一年啦，真咯吼，台北。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我食两三次啦，啊，头头壳疼，正好用，啊，即戆较无较慢。
1: 袂要紧，迄慢慢仔食得愈好安尼哈。
0: 啊，我头壳疼，头壳咧疼足好用。
1: 你本来头壳疼干？
0: 嘿，疼真久啊，疼几落冬啊。
1: 安尼哦，哦，
0: 安尼拖，安尼拖。
1: 哦，
0: 啊，阮建议挂一罐倒来我食吼，食两三工，迄个暗食了，迄面就较袂疼。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啊，别忘了食，啊，油脂也够如何？啊，你油脂若不好的人吼，你食咱的经验，迄茶水要加较大杯咧，好唔好？哈，较大杯。
0: 我只油脂剩一粒尔。
1: 迄油脂若不好的人，油脂迄个过滤迄个水吼，你食物件是爱加较侪水咧，哈。
0: 有啊，放药拢做有配哩。
1: 啊，甲过滤房啊清洗啊。
0: 我咧
1: 较大杯水咧吼，都较清洗安尼哈
0: 吼，嘿嘿吼。我是要问你安尼尔。
1: 嘿，介好呢哈吼。
0: 哦，好，谢谢。
2: 先
1: 生，
2: 你食迄个足好用吼。
1: 诶，困眠啦，啊头壳疼啦，麻痹旧筋啦吼。
2: 我就是伊开龙骨啦。
1: 哦，食，哎嘿。
2: 我开龙骨啦。
1: 会酸哦。
2: 也是足好用，遐医生讲红花，我食三回
1: 安尼。哦，安尼哦，你本来是酸疼伊，酸疼噶。
2: 有啊，龙骨就伊开开诶。
1: 诶。哎，酸痛，足艰苦吼！啊，即卖有较快活吼。
2: 嘿，快活啊！即卖当来食你的新鲜。
1: 新鲜吼！
2: 哎，医生讲，啊，你是食好个，较遐紧啊。
1: 哦，遐紧，安尼吼。
2: 哎，我是七点迄个医生，迄个医生打开个。
1: 安尼吼，好。
3: 好，真好用呢。
1: 真好用哦，你是。
3: 我头拢闭结咯，啊，拢两三工、三四工啊，把啊，即卖买两块只，即卖逐工都顺顺啦。
1: 你看你话
3: 说。老嘛拢对来食。
1: 你看我输，我迄人来摆边安尼输。
3: 啊，我因我儿子一代摆住，啊，甲讲啊，我讲伊讲，妈，你嘛买一箍我吃。哈
1: 哈，你好，恁家可能有这个。
3: 哎，上门去拜，上门去台拜，因阿公阿公，我咧讲，阿公讲，妈，阿要买一箍我，真好啦，我想买一箍你吃。
1: 好啊，真好用哦，吼。
3: 嘿嘿。光头拢三工四工。
1: 安尼哦。
3: 哎呀，讲光拢吼。都袂舒服诶，
1: 迄足袂舒服，真正足。
3: 系啊，啊头下只头下只也是弄两工
1: 一
3: 放，吼，啊即嘛逐工一放啊。
1: 你话舒服呢？迄当话舒服。系
3: 啊，食两块肉，然后逐工一放啊。啊，即我想往我堆咧食啦。安
1: 尼好。
3: 我即嘛讲，大多阮囝讲，阮囝讲，我阿哩要一块我食。
1: 好
3: 好啦，好啦，好啦。
1: 谢
3: 谢啦，
1: 做好。做一下，做一下。
3: 我即嘛是咧囝讲，哎，那三行难做，含咩？因个整啊，拢男男的，唔知要叫我，再讲解请教
1: 看嘛。不要紧，你无冲突，无冲突哈，哈。
3: 不要紧哦。
1: 对对对。
3: 好好，谢谢谢谢。
1: 头壳啦吼，大仙姑暗慢啦吼，吊疼、酸啦、抽啦、旧筋啦、暗慢，诶麻痹吼，有诶是袂歪，真正袂歪吼，这着真型上好用，这血路啦，血路着全部真型上好用吼。啊，若肝在胃太干，啊，若即部喘。这个碰布啊，现在的所在哦，安尼白白杂杂，都爱美国进口去原味吼。那这部拍百遍的活力民宿上好用，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咱认证，偌济国家甲咱承认认证，真正有效的。的活力民宿，食这个拍百遍啦吼啊，电管刀就抢抢抢啦，就开始杀片，就抢片，抢片几包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吼，咱的得力连锅精、雪梨棒那个泡做伙，配任何物件拢不要紧的。当做一杯茶，落去甲配咱谈多讲这产品吼，会当做伙食，做伙配不单紧。有一个真大特色，就是真好带路，伊个讲话发语会加倍紧啦。指定个房，指名来买上坐看来问，讲白讲个八六八九九九，一路就对一路吼，唔忙嘿，食这这食嘿，安尼吼都无对路吼，都爱对路吼，我对。需要什么物件就买点物件，对咯，唔好一支产品管贵上贵，安尼唔好啦，吼、哦。诶，我拢唔敢甲恁讲，安尼讲，我一支产品就你上贵所有白条全部总管，哪有人甲你讲安尼？你听听得，我咧讲这上实在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哇，时间够棒了吼，电话阁袂少，来听一个来喂。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嘿嘿。
1: 嗯，你好
0: 啊，嘿嘿。
1: 听你的节目听到全开有困难
0: 啊！啊，你就是节目歹听，啊，节目歹听啦，啊，歹势歹势，哦，做节目做到我哩困难，歹势哈，哎，哎，有啥物代志？来，你甲我讲。
1: 嗯，我是要甲你问讲，邮寄有报无？
0: 无无叮当啦，无报就是无叮当。
1: 安尼哦，
0: 就是无叮当哈，好好好好好
1: 好。
0: 伊是要甲讲，伊听我节目，啊，听甲足认真，听甲困难，我是要讲安尼，但是听节目听甲会困难吼。即若去互阮党个听着讲，丁营啊，你我看你包括款款，你无去做，伊是好意，毋知讲伊害着我吼。我若去互阮党个听着讲，你做这步做到困去哦，啊你惨啊你！喂喂，哎我直接喂，
2: 我喂，
0: 哎你好你好嘿，
2: 我是丁钓，我有去买活力民宿，
0: 活力民宿嘿嘿。
2: 安尼唔知第三位啊时段会在时啊较食较好，会到时啊食较好。
0: 来，大姐，我甲你报你，会在时啊迄个空白，就是嘴细细阿袂食饭，迄个袂，迄个袂歹，那那也很不错，好，好不好？
2: 迄个时间就听啊食。
0: 迄个时间就好食，就是。
2: 啊，拢要唔捌食，一工要食几遍？
0: 一包得，食一包得。
2: 就先一包得啦。
0: 先一包得，对对对，一工固定。
2: 会在时啊透早食。
0: 啊，拢固定迄个时间个食，好不？啊，好，好不好？
2: 好，好，谢谢你。
0: 别，好。来，喂。
3: 喂，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
3: 你要叫他们困我，把你把丢。
0: 啊，丢，嘿。
3: 啊，我这么好。
0: 哎，
3: 这弄的别的发烧的啊，他说的这个去哈，去这个啊，这个头哦，弄个麻了，安尼咩啦？
0: 啊，你听的发烧有家己有尿意，家己有用
3: 了
0: 豆浆。
3: 这个
0: 我是讲你常常在发烧是手，人在发烧嘛，像我感冒在发烧安尼嘛。
3: 不知啊，
0: 就是那个发烧。哈哈哈，俺们得去医生看一下，那发烧的，我感冒还是安怎？
3: 我发烧都医生都不
0: 要
3: 发烧，
0: 我怎么叫过还是怎么发烧？啊哈哈，俺们得验血啊呢。你那过都常在发烧，常在发烧，但是不是感冒，这都要验血啊呢吼。哎，无你个先吃一个真烟看麦，我听你的经验，个吃一个真烟，大哥个吃一个真烟。真，你个吃真烟啦，买咱的真烟来吃看麦。
3: 你讲说啥？我听无咧。
0: 真香啦！你买那真香，真假的真，香人的香。
3: 你讲啥？
0: 真香。
3: 哈。
0: 稍等，我跟你听来说，稍等。
3: 我听不。
0: 好，你听不？我再听不？我再，我你听香港听不？不要紧，这我甲讲来说啦，我讲来说哈。伊都听我，那无得安尼，我嘛该大只休吼。边下人听到那就不好来，我甲听来说哈。来听几首歌，啊，恁稍等，再个继续。

0: 马上来听一下吧。来，喂，
1: 喂，哎，
0: 你好，
1: 哎，
0: 你好，哎，
1: 啊，一个请教你，一个你的肝药啊，
0: 哎，肝药啊，嘿，
1: 安那吃？
0: 肝药吃干巴，吃饭前，你照三顿时间，用三顿时间来算，看要吃两顿啊，吃三顿哈。人若无啥物大代志，甲吃两顿啊，下再时啊干巴，要吃早顿即种干巴一遍，下晡要吃暗顿即种迄个干巴个一遍，拢甲吃两粒安尼。
1: 好吧，我
0: 吃干巴哦，哎，
1: 吃干巴较好。哎呀，我吃饭吧。
0: 不要紧，你若胃肠无好，人咪当吃饭，歹有人吃干巴吼。哎，有人台湾人胃肠解歹啦，足济解歹吼。你若吃干巴啊，点点啦，有个人是安尼吼，吃饭饱不要紧，无差解济啦，嘛无差解济吼。你若想讲，我着为着要胃肠较舒服咧吼，我吃饭饱嘛不要紧啊，好唔好？
1: 啊，你讲吃两粒无？
0: 吃两粒，吃一粒拢不要紧啦。若无代志，吃一粒嘛不要紧啦。佮吃两遍，吃一粒嘛不要紧啦。
1: 会有
0: 啊？啊？
1: 白
0: 虎酱，白虎酱甲食两粒啊，但开始甲量啊食有够，好不好？
1: 啊，用早暗哦，
0: 用早暗就迄暗暗就是我那下晡啊，
1: 吼，嘿，迄
0: 个时间，啊，下
1: 早啊甲暗时啊，
0: 对哇对哇，好，好不？
1: 哦，
0: 安尼会较有感觉，好不哈？好，
1: 好，
0: 好，谢谢哈，谢谢哈。

0: 来，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买今年卡 Q， 一定 Q， 安尼会使中到时啊，食无？
0: 当然会使，
1: 嘿，
0: 三顿时间嘞，时间拢有通食，都食饭饱水食。
1: 啊，我食保养诶，一届拢食两粒，安尼会使。
0: 安得好，安得，啊，你食几顿啊？
1: 我食一顿尔。
0: 安得好，安得好，两粒，食一顿，食各两粒，各两粒啊。
1: 好好，
0: 好不好？好好好
1: 好。
0: 好，那恁电话先停一下来，恁。那小等报关有闲吼，咱报关诶，这个接话了吼，好，咱等下现场来。

等来现场来槟榔市场啊，有一件公里破桥是真正真无细意吼，都一台连接啦，在地沟啊，得足济安尼啦，因为地沟啊家己袂当共驶路啊，地沟啊车迄个堆高机袂当家己驶路吼，都爱用迄个大卡车迄个连接来解载吼。伫对呢，伫自由路甲胜利路口多伫阮兜附近啦，这个路口吼，我那不只大。这个主要甲胜利路口吼，好，伊车顶在这个地壳吼，总叫拼落来啦。所以人来讲啊，迄大卡车还是连接的车，哪里载迄个什么铁啊啦、铁棒啦吼，啊，电管载车啦吼，啊，电管载大器车库啦吼，虽然白卡车好，我跟你讲，你也是什么拼啊啦？结果拼来，身躯边多一台轿车好加载，伊毋是正对对为。车顶总个跌了啦，跌了后内面咧家属都咧晕死个啦。到迄个地哥啊吼，伊是拼来了都找着啦，到伊找着门边嘛。啊，当然受伤你车会震动啊，是小可受伤找着乌天啦吼，一个查甫家属好惊者险死，真正有影。所以人咧讲真正爱听，你吼哪使伫大卡车，对，迄顶管载物件，载个大大。再加管管，你茫想讲买啦，迄绝对拢足稳啦吼。迄下当在里顶管拢白个真好无唔对啦，伊嘛唔敢无白啦，伊嘛足惊发生代志啊。结果都会拄做啊。迄个低高啊车载伫迄个连接的车顶管吼，拄啊到大路口，即、這个自由路甲胜利路口即个所在吼，有可能是毋是转弯，而且咱唔知吼。准规台低高啊为咧连接就偏落来啦，是真正好加载呢。无正对对位车顶拼着，迄轿车伫下边足细台嘛，一台电动的迄个特斯拉迄个轿车吼，总为门边都拼落来都偏吼啊，懂？迄若说正对对说位车顶都跌落来吼，内面迄个驾驶绝对温好势啦，哇，真正惊死！唔只人讲哇，这样呢实在袂使，啊都袂使了点。你大台车连接啦，还是大块车要共载种物件，白甲相当好啦。你知影讲变啊掉？绝对出人命啦！这个代志绝对出人命啦！哇，真好咯吼！另外，今仔早起宜兰科学园区吼，有一件西玻璃掉伫半空中，这吼真正惊死！大家看电视、看电影，有个人我亲目睭看到啦吼，就是咧西玻璃迄个办公大楼的玻璃嘛，较早阮电台就是伫另外一个所在，差不多几十年前，伫另外一个，迄叫做玻璃帷幕，就是无迄个外口壁。外口壁就用玻璃来做，迄大家听有吧？迄有个办公大楼吼，当时上流行在做了玻璃帷幕啦。就是我无用迄个外口壁，阿门头壁，我是用玻璃，规片个办公大楼玻璃迄种个吼，25楼啦。阮较早迄个办公室伫25楼啦，惊死人！迄楼一半边啊咧看咧洗玻璃时，喉咙掉伫外口壁吼，真正是惊，真正要栽落来啦。宜兰科学园区这个西玻璃吼，今仔早起吼，两个伫迄个吊笼顶管，一直吊去半空中咧西玻璃吼，其中一条我要说叫断吼，规个吊车船摊起平嘛，啊你摊起平内面的人就像咱看电影同款，伫迄个半空中摊起平吼，两个全部乒乒乓乓，规顶管啦，一个晕死啦，得晕死去啦，迄个半空中伫遐西玻璃拄啊。顶管头一个当中，怎么上病？唔来救会到无？两个拢是65岁工人，哇！你甲看，食到65岁吼，搁咧做这个工课，实在有那真真厉害咧。这人欠管吼，要去半空中，要扛西部咧，这一个功夫呢，唔是你的脚手好尔，是迄个心理在有在调。我硬我无在调，我甲你讲，我这人惧高症寡严重咧。迄较早吼，做囡仔唔知，差不多伫咧国小国中的时候，红招去做咧。云霄飞车啊，我无去云霄飞车。落来吼，大家都欢喜噶，拢落车嘛，已经到站嘛吼。多我袂落车，我老师讲惊者，讲你是安怎准调的？惊者，人讲叫救紧啦。我就是严重的惧高症，这真正你讲吊管，不是卡手好好咧洗玻璃吼，这种洗玻璃大家知吧？还有当下吊咧到第20-30楼，台北迄吊咧到第50楼都吊伊啦。啊，洗玻璃机器里底呢，就是。伫本身这个大楼顶管有一个西玻璃的机械，因为你这个物件是外口的无法度，你都要伫这个大楼顶管有设备的吊玻璃机械，迄是上安全的啦。而且有诶，若无盖管无到23楼的吼，拢用迄个
大台吊车嘛，都吊车啊，个吊车，佮即上个危险，伊即个是安尼啦。伊即个所在，宜兰科学园区，即个办公大楼无盖悬，差不多十栋楼啊吼，都是无盖悬。伊唔则，但是十栋楼对人来讲就足悬啦啦。伊就用迄个大机吊车，佮吊迄个西部的手，诶、欸，这吊哪吊紧吼，都、就是安尼上危险对不对？那无你啊，家己本身有较好设备，设备伫大楼上顶悬，也有一个机械真大个机械吼。迄个咧西部咧，我迄度诶，电脑较安全啦吼。哇，即我就有见，因为较早阮公司诶办公大楼是伫另外一个玻璃帷幕区，全部外口无外墙，全部用玻璃落去诶做外墙诶吼。特别是嘛，看咧西部咧，迄那有当时啊，形容做节目做到一半，我讲我外口通冷诶，伫遐咧看我做节目，但是听无声，伊就玻璃嘛。啊！都玻璃，啊！都那咧洗玻璃的时间吼，那痛过吼，额头那咧爆爆挂的时阵，额头过，我看两个呢，两个痛底下咧，看我做这个吼，我个高追吼，哎，这洗玻璃是我那做一样啦，吼，连挂连挂，意外一大堆啦吼，一张火灾地堆呢，大南塘沽透天厝，伫差不多今仔透早五点过啦，天未光五点过吼好。这个水灵，这个相对较危险，人开始转去爆发，差不多两分钟的火爆发。可见讲这个火哦，就是说烟真多啦，就是先出烟，烟甲规间厝，再开始慢慢啊着火。所以讲这可能有引着什么物件，电线烧爆现象可能安尼啦。电线烧爆就是先熏，熏甲规厝间甲开始着火，人相对较危险，甲看火无介大，就一个就先甲转化好。结果这个厝内面透天厝是。多一对人啊，不六十几岁，我那无介济啦，哦，六十几人啊，不吼，因人伫外口边啊啦，因人伫外口，这个相对讲吼，阮某伫内面呢，结果因某伫内面，伊在三楼的透天厝，伫二楼啦，白天白当啦，讲阿伯看到阮某啦吼，相对歹势甲问讲，啊，恁两个阿伯不困做伙哦，无为虾米，看到因阿伯看到伙，哦，当然着惊。啊！你该做你先走，迄是我替你冒问的啦。我来讲，你陪你上你，你家己先走，你也无看到火，干那看到烟。你做查甫人先走，准走水。你个好意思甲相对讲，阮某伫内面，迄相对看到讲，喊恁某伫内面，甲无出来吼。好，讲赶紧，无先拍火，较要入去救这个太太嘛吼。甲看到讲无火啦，有烟啦，但是小可有迄个火情啊吼，都水甲转差不多两分钟嘛。迄、那个水转两分钟就转，我就可能讲个火无解严啦吼。啊，这个家己要救这个太太吼，安尼到差不多五百正点钟啦吼，都火转较火咧吼。啊，这个烟啦吼，有诶无了，协助这个太太出来啦吼。到六点钟啊吼，全部转火啦吼，可能唔敢伫外楼爱外人诶面头前累啦，就像我安尼啦吼，唔敢安尼随累吼。但是呐，相对了吼，就累啊啦。你是吃得好汤药啊？哦，你火烧厝，你做你先走啊！你甲放伫房间，你真正有影，唔知要哪办？干那看到烟就做你走，你唔知讲恁某是房间，安尼无出来吼、哦。佮好意思讲讲，阮某伫房间二楼吼无出来咧，真正有影。假如这个相对你要讲讲，阿婆盖大火是烟蓬蓬有影啦吼，规间厝咧烟烟蓬蓬啊，再赶紧。两个人拢总脱险嘛，拢无代志。到病院小挂检查，有小挂输条烟，甲输迄个高压氧都无，无代志吼。意外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个抄个阿平，等下这部话无咧做这部时间，常常哇想到讲买产品咯，阿方便这个准备给别个指定个办吼，哇不要讲产品名，我的产品足侪人买唔到，就是去到药房不要讲产品的名吼，阿拢揢唔到吼，这个真无彩。你个这个电话抄个，若要出去买产品，早日落地啊，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有问题随卡随问，咱规工拢总有服务小姐甲你讲，药房对一间产品要哪讲就袂变唔对哈，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啦吼，好，谢谢。

赶紧赶紧，无啥时间要甲爸爸。电话拢唔帮我刷，好啦，咱好不过接不要紧，电话你继续开，我甲你听来刷吼，等讲较久啊，时间够无啊，好，大家平安，但是咱在后礼拜空中再会。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车固定哦，今日做老街的无？今日做老街的吼，今日台中的大安港的妈祖吼，今日也做老街的吼。今日做者全台湾，包括咱今仔日咯，啊，大家阿妈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北港妈吼，听家己宜兰的，听家己宜兰的管吼，宜兰管的这警察局，这局长啊，陈金城吼，伊带领着这警民啊吼，软桥卡啊来祈福安尼。好，北港妈就走去这宜兰去哦，嘿喏，2026年哦，南洋妈祖文化节，今仔日哦，展开第二天哦，诶，落巡哦，诶，这西装啊，吼，西景吼，欢迎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的神轿吼，天驾，伫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而且开放吼信徒吼，两轿卡哦来祈福安尼。宜兰县警察局长啊，吼，陈金城伊就带领着这个同仁，吼，啊，双手合十，吼，啊，来虔诚来来这个跪拜，吼，啊，来拱拜，吼，拱拜，吼，啊，来穿两过这个桥卡安尼，吼，为这个桂林套装的新人，吼，这基层的警察，啊，甲全县的治安，吼，来祈福安尼。现场做大批的警民啊，吼，啊，依照这顺序，吼，来受这个福安尼，啊，气氛哦，祥和啊，温馨。啊！这局长陈金城，伊就穿这个橄榄色的纪念诶纪念衫吼，这活动纪念衫吼 ，T 恤安尼吼。哦，啊，讲今日是全宜兰县连续三天吼，实景吼，而且重头戏啊，这个景区吼特别吼诶设站哦，或者提供这乡客哦很休困的所在。那么基层的当然平常时哦守护着这治安、交通哦足辛苦。非常感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慈悲吼，啊来眷顾。那么特别吼，前来警察局吼，感恩大家加油打气，啊消灾祈福，啊祈求着全关伫个妈祖的保庇的之下，治安吼当稳定，交通顺畅哦，啊一切拢平安顺遂安尼。哦，现场排队要两桥卡有够济，吼啊穿着红色的啊地瓜礼啊吼，即北港的这光桥吼。啊，安尼跟这个新民桥啊，跟哦，跟这新民桥吼，啊，这局长陈金城哦，神情都虔诚的吼，安尼，啊，就对着这警察吼，当然大家吼，安尼两脚卡呢，哦，咱就好，大家讲啊，太棒了吼，真好，真好哦，真福气，真福气，哎，这场宗教的盛会吼，今日下早伫个宜兰市吼，诶，宜兰桥吼，啊，就开始行。哦啊，赢来就这震撼哦，全场的这三马会，由南方二吼晋安局啊，迄天迄个南方二啊是迄个金，迄、那个金宝啊妈祖人请回来有无吼？请回来进前顶顶礼拜就六港的老家无吼，我六港多迄摆咧大老家，哦多迄摆吼人请去，啊有请回来吼，哦迄金宝啊妈人请回来，安尼，哦阿哥。南方二吼，诶，晋安宫诶，诶，宝照玄乌马哦，玄乌马吼，搁有西丽福安宫诶太平马，还搁有欢迎北港朝天宫北港马吼合礼吼来巡安，搁加上17天了后吼，甲这县内将近要80尊诶神尊啊吼，拢坐吼，都拢伫遮，锣鼓吼响亮吼，诶，盛况空前安尼。宜兰管府在咧讲，2026吼南洋妈祖，而且文化节吼，对10月初二早啦吼，一直要甲马仔安尼，吼这三天海陆吼，然后西景安尼，啊今年拄啊好，这个晋安宫的玄乌马吼，诶马祖安坐17周年安尼，所以号召全台湾17座足出名的天后宫吼，甲大家个白沙屯吼，诶宫庙共享盛举。啊，六港嘛是天后宫啊，吼、哦，来透过着这个历史性的宗教交流吼、哦，来凝聚全台湾的信仰的力量，吼、哦，啊来祈求着南洋大地吼、哦、合境吼、哦、平安安尼嘿，嘿啊，哎妈祖去啊对党做爱吼，啊两脚卡保庇平安的安拢有吼、哦，嘿嘿，安尼好啦，来哦，啊那白沙嘞，吼、哦、白沙伫对啊，白沙乡就是伫咱的一村尔，平湖啊，吼、哦。白沙的基材吼，个鹅啊吼，诶季节吼，白沙紫菜鲜科技哦吼，即、這个蒋美社区的活动中心哦，头前来登场吼，即、這个白沙基材鹅啊节吼，今仔日
热闹登场哈，白沙乡海洋公所伫迄个江美吼江美诶，即个活动中心诶广场来举办今年吼白沙紫菜蚵仔煎吼，诶，即个啊吉祥美啦吼，甲即个乡情社区发展协会志工吼大展身手，甲朋友吼上届新鲜的紫菜，啊个蚵啊，吼啊个变成了一道道吼，吼真正在地吼诶好料理安尼。吸引着足大批的民众吼，甲游客吼，即个热情来参与。现场诶吼，胖公公啊，公公胖吼，排队诶人像咧贪食蛇共款咯，排啊热热等安尼，大家食甲喙笑目笑吼，玩得很尽兴。甲讲咱人生快乐就吃到甲食啦，对不对？吃到甲食啊，对。因为有一食食清两字嘛吼，人生就食清两字，爱游山玩水啊。啊，咱来佚佗，啊，佮食到足欢喜，啊，足好玩，哎呀，足欢喜，对不对？哎呀，即个港币佮城情哦，即海域是白沙乡哦重要资产哦养殖，啊，佮蚵仔山区啦。那么即摆活动所捧出来是炊蚵，哦，安尼哦，迄炊蚵啊，偌好食呢！我等我弄个订个蚵仔吼，规壳个吼，啊，订规箱个，走十斤呢，十公斤呢吼，十公斤呢，等下啊，啊，着阮囝婿，阮都规家伙都来备个吼。啊，咱家的炊绳哦，咱公司送的炊绳真正我定用呢。炊绳啊，咱公司送的香赞的炊绳，聪明锅有无？迄恁家有咧炊绳咧用？哦，够好用！恁今年炊肉怎么样？炊得？啊，我即马炊鱼啊，炊鹅啊，吼、哦，够方便。咱咧宽，咱咧32公分宽有无？哈，啊，我鹅昂细细吼，哎，挂坎个白白白，哎，得用水了，啊，挂个坎的，迄炊绳啊，扛个啊挂坎的，有水无？吼、哦。有够水，阮咧后生哦，啊，天天阿爸讲，因阿爸讲好，妈妈恁公司上街真正有够舒适的，有正够舒适，有够赞的啦，哦，安尼啊，万二块送啊，只卡只水王黑咯，做舒适吼，后头咧吹蚵啊，甲吹沙白鱼，甲吹鱼啊，吹这个鲑鱼，啊个甲咪只鲑用真迄个鳕鱼，吼、哦，有够赞，阮按正最爱食我吹鳕鱼，足好食好食，吼，啊只卡只卡一直食，都拢去卡吹啊，有方便哦。嘿呀、啊，吼、哦！啊，吹我一两间个吹迄个南门节啦，吹迄个南门节啦，吼、哦！啊，就吹蚵仔，蚵仔上我用卡吹，剥开剥开剥，甲硬起硬起，吼、哦！大家都甜甜甜，有够炸连够方便的啦。咱上去卡吼，若要用着吹吼，吼、哦，你会足欢喜，拢，家己拢都有好多好工具啊。你要煮一个物件，工具全平平，啊，你有厉害无？足好用的吼，嘿呀、啊，足好用的。你说用这瓦当旁个炊蚵啊啦，吼，啊煎个蚵啊啦，啊蚵啊面线啦，吼，啊蚵啊金蚵啊金鸡米粉安尼啦，吼，啊无得蚵底啦，安尼啦，啊个有这紫菜、紫菜丸子安尼，啊紫菜腌前吼，紫菜用腌前安尼吼，啊紫菜水饺安尼，好收生吼，吼每一嘴都是满满吼平和的海味，啊吧吼食到这社区妈妈吼大家好手艺安尼。挖山食山啦，近海食海就是安尼啦，吼、哦！山里人哦，足济山菜诶，吼、哦！啊，甲生诶，诶，只菜啊，种诶菜，安尼只有通食吼。水果啊，若海诶吼、哦，要随时要食腐肉有，哦，要食腐啊汤，食腐啊水，朋友啊吼，美丽朋友食腐啊水，鱼啊讲腐啊，虾鱼啊，而且那天气好吼，但后礼拜会较寡寒。欸、我不知道怎樣落雨，我做節目我不知道怎樣落雨呢，我是下班回去騎到我怎騎到我你要塗到淡狗狗，我知道要落大雨、啊、不知道在裡面不出去，我就在公司裡面下班如果沒買飯，我飯都等到時間買來下班搬到出去，我四點就這樣搬到出去，也搬到出去坐家，就是飯吃吃就在那裡睡這樣米吃，我不知道外面是天下地都不知道、啊、所以說這當然出來吃就是做，你如果像這兩天天氣如果好那要行像即马个对，迄落啊，迄家己半天炎啊，烦恼啊，烦恼起啊，把你带出来呢，对吧？嘿啊，啊，新店庙里把拢起啊，这2026吼、哦，悠游烦恼吼，起啊季吼，茶香吼、哦，四季茶香安尼。今日记得，今日连续两天，今日拜六啊，明仔礼拜吼，连续两天啊，迄家己烦恼的浪费吼。哦即、这个饮冰式茶几呀，吼，饮冰食冰啊茶，饮冰式即是的起啊起啊吼，柿子的起啊吼，啊大草原登场啊咧，带领游客食起啊，我真容易食起啊咧，我做大家切起啊，
切起足大粒的哦，足切啊足甜，上甜啊吼，嘿，头家上甜啦吼，起呀吼，啊油啊，哦啊柑啊，哦柑啊，阮顶礼拜，顶礼拜啊吼，伫厝烘肉的时阵无，吼烘肉，阮顶礼拜吧吼烘肉，中秋迄个然后迄礼拜吼烘肉，我就食柑啊吼，柑啊足甜，啊皮青酥酥啊足甜的嘞吼，嘿呀，啊即嘛柑啊哪食，你看咱台湾看偌赞吼，迄一年四季拢好食的物件。哦，啊，但像这烦恼，这你若今无去，明仔载就去；你若当去，就去遐行行。啊，无你去古坑，古坑绿色隧道嘛，做生吼，遐人囡仔徛吼，囡仔徛各种做安全的。迄车停好，迄大草原拢有囡仔耍的，有人拢去遐野餐，有人摕野餐垫啊，你载野餐垫去，去遐囡仔搭耍啦，耍球吼，走啊老广干就好耍。哦，啊，过来来烦恼，这两天伫烦恼浪费。哦，啊，这大草原登场，啊，锻炼游客食起啊。哦，啊，耍农游吼，农民的好新鲜所在，好耍安尼，啊，就端出吼足侪种结合着在地企业啦、茶啦吼，创新的这个新品安尼，啊，有果干吼，迄砍收起来这個水果干，哦，啊，这个茶香小肉包哦，好啊，饮品哦，一路延伸家己生活用品，这個、嘉义县鹿草乡甲云林县西里镇农会目前来共享盛举哦。哦，就炸咧咖喱饭啦、卤肉饭啊，吼，大家免费食。啊，游客啦、偏方哦，大家拢排队队啊，排队大快朵颐安尼。学咧绿草的米吼，甲西雷米拢足好食，只要咱台湾的米拢好食，嘿嘿，安尼吼。后马仔啦，爱即条去遐行行安尼。即某一个人对台中来的，即县区的游客讲，已经连续三年吼，拢来环路去遐济安尼。哦，对一个阿里山山卡的哦，偏向龙回。每一年拢会推出着即个新的，充满了做期待。讲今年食着起啊，足切啊！我今年食着起啊，足切。阿里山的乌龙茶会芳吼，啊，甲小笼包会放咧茶米落安尼吼，啊，大家食嘛足欢喜。哦，啊，高雄去啊，高雄去哦，高雄姓吴的讲，迄起啊的工房哦，一般下皮哦，出我食起啊免下皮讲，嗯，有一种起啊免下皮，啊个。你包括盘龟像哈密瓜盘龟，也免下皮呢。做甜的，啊，伊个皮做脆，一几粒青，迄也免下皮。嘿，我嘛食迄做甜的，免下皮，吼，迄嘛做食吼。嘿啊，对啊，爱食去啊，佚佗啊，嘿吼。今日若无够的，明仔去。四界行行，欢乐乡的起啊，坐即马咧举办啊，吼。好，谢谢。会当食，会当行，拢四界行，上该赞，对不对？嘿，好来，啊，咱个听歌哈，听这首歌哦，我甲看卖啊。这首歌叫做对你怀念特别多哦，好。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哈、哦，来，我来进广告哈。大多爱的妈妈哈，安心啊，甲食。哎，妈妈讲，伊拢会老，第安尼老哈、哦，好。啊，我播广告你听哦。老囡仔是谁拢有老哈、哦？啊，老囡仔啊，无大人。啊，我先播大人，我你听好啊。医生讲害头哦嘿。
1: 我来啊，买无药他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停吼，免。三秒钟要了晒，啊！我要安尼创，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传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1: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加载吼，食着你个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1: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1: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宝，
1: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血量，医生讲我诶，诶，欠血要过来买上。我甲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很服务，谢谢你，
1: 谢谢你哈，
0: 祝我了诶，谢谢谢谢，好，拜拜。这妈妈讲哦，我
2: 二十多年呢，
0: 安尼在安尼不要出门啦。
2: 系啊，啊都食你迄了，头啊我拢。一盖食两包早晚，听你安尼讲，食甲头好，尾啊来就较好遐，拢买啊，即个拢买啊，啊拢剩食一包尔，暗时啊要困遐食一包。你诶什么什么雪梨旺啦，迄啥，我甲你买足侪啦，地瓜啦，鸡肉遐，恁诶产品是足好诶，恁就当诶，是足好诶。
0: 即话经商品吼，
2: 感恩嘿，
0: 谢谢啊，拜
1: 拜。讲我唔知讲好用咧。哈阿孙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阿娘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娘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老家咧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咧，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都好呀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呢。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反正哎，这个阿姨吼在婆婆婆啊，你用我食安尼好呀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1: 哎，结果食有好用了，
0: 够好，谢谢。
1: 我唔知你咧讲啊，遮厉害，用我食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好好呢。
0: 好，阿弟，好，谢谢助理哦。
3: 我哩民宿偌好用嘞，你知无？我一盖哩山顶吼，吼吼，安尼八道公婆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阁找无医生，我唔知要安怎。结果我好哩民宿甲食落吼，怎啊好个？
0: 好像八道咧疼呢哦。
3: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到晒安尼，阿无食啥，九点外开始到暗时后礼拜，然后到十二点，到十二点安尼闹十几届哦。
0: 哎呦，
3: 阿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哪，尾较好享用，我想讲，哦，对我到好哩民宿啊，我摕来个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3: 有较好，好利民宿就好。我好利民宿捌食过，我本来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佫有改善，因为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3: 无压力啊，佫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进那就是好困啦。
3: 对啊，
0: 就是再好，我即摆要提三组好利民宿啊，两组菱角粉，
3: 菱角粉两组
4: 啊。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漏屎。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这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嘿，
0: 你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倒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还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呀。
0: 看伊胃食道逆流足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足好用个啦。
4: 对啊，真正足好用个，我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所以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嗯，谢谢你，活力民宿爱食啦，活力民宿吼，哎，你会老家你无到上班呢？ 老干你免上班，你规工规日变数免上班，对不对？嘿呀，啊，准你若卖食，你就当上班。啊，但卖食巴肚枵啊，那中昼大家同齐食面啊，你才变吞落嘛，唔是办法啦，爱处理好。到这一个巴肚的消化就对啦。哦，该要正常办，咱两个正常办，唔当想要抓就抓，想要做就做，艰苦啦。用恶的嘛无较快活啦，是不是？食活力民宿，够足快活，足好用的。迄一克60包2800，你定爱食，你较知讲，哎呦，人生阁活一届同款。到这个吼大小便吼，安尼过好好势，咱人轻松减快活啦，是不是？好，祝你勇行，卖不是塞得紧哈。好，来敲电话倒，咱来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吼，即卖换岗位唱歌。岗位唱上海假期。

这个上海假期有哦，足济拢嘛是安尼，翁拢伫个中国做工课，啊无就对无，到尾拢包二奶吼，拢伫遐包二奶。哦，那有诶经过这段人嘛是足艰苦吼，来哦。糖尿病人，哎呦，像啊，安吉你这甜无？安吉你迄甜无？我甲咱讲，一个二十年吼，拢无食甜的物件的人，伊感染着糖尿病是安怎？医生讲啊，三大温情吼，诶，血糖的杀手啦，就算讲伊无甜，它也是糖啦，就算不甜也是糖啦，啊，就是这糖啊，这糖啊，哦，足侪民众为着要控糖啊。预防糖尿病啦，严格吼戒掉吼鸡卵糕啦吼，手摇饮啦吼，食甜的面包的物件，以为只要卖食甜，就会当万无一失，想袂到去检查血糖，赶快啊居高不下。所以有机科的医生啦吼，伊就咧讲嘛，咱的嘴的感觉吼，咱的嘴若感觉无甲甜的物件，并无代表就袂影响着血糖哦，白饭啊。白饭嘛是升糖指数足高，尤其你袂当食糜哦，阮糜羹也袂当食。白米饭等于就是淀粉，吼、哦、淀粉类的吼，安、哦、尼米粉类的淀粉类。白米饭就等于淀粉类的物件，入去咱的人体了啊，赶快的转化变葡萄糖啊，吼、哦、变成了四种咱被忽略的血糖杀手。啊，食白米饭了吧，囡仔拢无配啥物甜拢无。白米饭嘛，做食力的啦，哦，所以这医生咧分享吼，伊伫诊间啊吼，伊伫诊所吼，有一个案例，一个六十二岁姓林的查甫人，伊自认为这二十多年来，伊一喙甜拢无食，汽水伊嘛拢袂捌，血糖咧，但是一直拢这尼啊悬。那么医生来询问才发现，伊虽然无食甜，但是伊每顿顿拢食两碗白米饭配酱粿啊。食白米饭配酱粿也敢会使，久个食一解好，莫定食吼。但即个林先生伊怎样？嗯，啊饭也毋是甜啊，足侪人拢即个见解。所以糖尿病人拢叫你饭袂当食一碗，想要食半碗，要食七分饱，对不对吼？伊食两碗白米饭配酱粿啊，哦，安尼无油无醋呢，吼，安无油无醋啊，伤咸伤甜啦，都甜啦，吼。饭又不是甜的啊，伊就是安尼想啊，对吧？但是他所服白饭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升糖指数一定高，所以这个有机科医生就解释，咱嘴子吼，你食咸酸甜的感觉，会当判断的甜，甜，这嘴子会感觉口感是甜吼，但是咱的要求甲血糖面对的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白饭，哦，等等哦，就是啊，哦，这多糖类的物件虽然食个袂甜，你食白饭也会安甜，袂嘛吼，袂甜。但是你因为消化酵素分解了后，伊将其尾同款会变转变葡萄糖入咱的血，所以你食两碗白饭的葡萄糖走伊血，你也想会食啦袂？食啦啦。所以精致淀粉。被分解吸收的速度，甚至可能比你直接吃糖更加紧呢。比你直接吃甜的糖哦，糖分啊，哦，还砂糖啊，更加紧呢。哦，所以这研究咧讲哦，这根据2012年发表哦英国的医学期刊，以统合分析研究咧讲哦，每一天哦，你呐吼每十摆加摄取一碗白饭，一份白饭。你有第二型糖尿病的相对风险，你有增加1.11倍。其中的白米饭摄取量愈高的亚洲，咱拢食白米饭的嘛吼，啊，这亚洲的这族群当中，摄取量上介高的诶主项吼，诶高诶最高主项相对的啥，甲最低组的诶糖尿病的风险加出来1.55倍。咱都食白米饭，嗯，啊，外国边讲，外国人食炸鸡汉堡咧，因食可乐咧，边啊讲啊吼，就对唔起是啊，这都做歹讲啊，哦，安尼甜，我想甜碰到甜咧，嗯，这个、观察吼、哦，这个、观察性的研究强调就是啊，白米饭摄取的量啦，你需要吼、哦、爱妥善去评估来计算，
吼、哦、啊，唔是国家讲啊，白饭有毒，白饭有毒，有伤甜，袂当食，唔是啦。除了白饭以外，你生活当中嘛做侪吼，袂甜，但是有糖类啊，诶物件，你甲疏忽去啊。上爱主要就是安那，根茎类诶物件，常见的主食根茎类，番薯啊，对不？马铃薯啊，迄干嘛伊嘛是根茎类，迄、那个淀粉偌悬呢？番薯袂甜吗？番薯有哪袂甜啊？吼！哦，啊，这个面条啦，食面啊，哦，食面，哦，食面，哦，啊，这个薯片啊，吐司啊，啊，无就糜啦。迄吸血速度上紧就食糜，哦，你若糖尿病，绝对唔会吸着糜，哦，吸着是嘞，哦，番薯啦，马铃薯啦，番麦啦，哦，金瓜啦，拢当作这些蔬菜，加食寡巴紧，但伊有糖类啊，过来牵加物件，牵加物件，哦，加这个咸。咸的加工物件吼，番茄啦、烩饭啦、番茄酱啦、咸的面包啦吼、苏打的饼啊，哈！啊，咪讲打糖尿病人，人巴肚要食一个苏打的饼干吗？你食啊？苏打饼干也咪白酱无变，有咱用甜，咱用咸的啊，对不？你当番茄酱做神了，番茄酱做好哦，番茄酱它是地雷啊，嘿啦！啊来酒精的饮料，麦芽酒。哦，啊，甲甜酒伊本身就含糖啊，而且酒精会干扰着吼，恁个肝脏调节吼，即血糖的机能呢。哦，所以面对着吼血糖的问题，有机科医生建议，你免向着当下卖食啊，哦，安尼袂当食卖食，唔是，而是你要看着你的主食，看着你即个物件吼，啊，调整顺序，开始哦，即个以一个吼姓林的患者来讲。伫个医生的建议之下，保持着同款菜式。你逐工念啥物菜式，都同款只物件。你着先食菜，先食肉。你落尾个食饭，你饭上尾啊食。先食菜，先食肉。白饭上尾啊食。白饭食完哦，半碗吼，至一碗，安尼着自然着饱。所以这个药物的剂量吼，无改变的情形之下，你着像爱食，你糖尿病你像爱食。因为三个月调整，你的糖化血色素啊，成功对 7.6 落来 6.9， 无讲食啥物药啊，你糖化血色素就好了，放屁！你着对饮食啦，对吧？所以医生就讲啊，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你就伊啊个调，你的菜拢无改变哦，你讲我拢食菜、食鱼、食肉拢无改变，你只要对菜对肉先食，来个食饭，啊饭你啊另外变食半碗就好。半碗至一碗，你来讲做枵我做艰苦的吼，你来食一碗，啊，上好是食半碗饭头。你着你做，你着饱的感觉啊。所以，搁伫咧你医生开予你的吼，即糖尿病药啊，控制血糖药啊，拢无改变哦。你感觉咧食吼，会经营之啊，经过三个月调整，你的糖化血色素啊，会成功甲降来对7.6降来6.9。顺序，这就是吼对啥物增加足重要。唔是对饭先白白，吼、哦，家来食。唔是饭是上尾啊白，先白，加硬菜、硬肉、硬鱼食食。饭啊豆豆白豆豆食，饭啊上尾啊食安尼。三个月，你医生开了慢性病、糖尿病，要你甲阮正常咧食吼。这三个月，你糖化血色素会落来，唔免靠啥物食啥物药啊，老无吼、哦、所以这药剂科医生特别提醒哦，你若想要调整饮食的结构，要减这糖。解糖，唔是咱食甜嘅糖，是伊转换到迄葡萄糖嘅糖哦。安尼，你会记得切记，你唔好直接将你本来有咧食嘅饭啦、鱼啊、啦肉，拢啊断起来，拢卖食，吼、哦，再拢卖食，停啊，拢卖食，换即大量嘅肉啦、甲鸡卵、甲蛋白粉，唔是哦，医生讲你袂当安尼哦，吼，你就是顺顺食，顺顺像爱食。那对已经有即蛋白量、甲油脂功能下降嘅人，诶，潜在患者来讲嘅话。你过量食上过量蛋白质，会增加腰椎负担。所以糖尿病患者，你本身就是腰椎病的高风险群啊。你个进行大幅度哦，诶饮食调整的进程，你应该甲医生还是甲营养师哦，来调整者，来确保你的健康安全。哦，你切记啊哈，直接将主食缺口全部换做大量的肉甲鱼啊甲卵，好咩啊？大量的肉甲卵哦，啊个蛋白粉安尼啊，袂当你爱食鱼啊，哦，袂当讲一个改变哦，听了讲我就改变，唔是哦，安尼好无吼，嘿啊，所以咱若有糖分的人吼，要控制好势，安那靠自己嘴啦，
无办米啦，即个喙啦哈。

0: 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纯情曲》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力维他干。本来有偌严重的啊，
1: 皮肤好上袂好，上一两年
0: 啊，上一两年袂好安尼，啊你安那上上安那用药安那？
1: 哦，药啊，甲它变好，佮来好，啊好就佮生，好就佮生啊。啊，我食维他干啊。
0: 啊，甲咱的苓果精啊。
1: 嘿嘿。
0: 啊，你今天我甲讲安，食你怎照安尼食呢哦？
1: 嘿，啊，当好，啊好，即摆好个，啊即摆转啦，
0: 哦，变转嘞，转你啊，食八珍曲，咪个试看卖啊，做好个好，好无，啊，咱正开始照三顿食食饭后了嘿。
1: 好，我再来去大眼好准看。
0: 好，啊，谢谢你哦嘿，
1: 啊，
0: 勇敢勇敢哈。
2: 啊 ，QMB 我食早暗啦。
0: 啊，你 QMB 敢有甲你顾着？
2: 有啊，我本来说吼，啊一串，啊食了有较好啊。今嘛就那改食早暗尔啦。
0: 好，安尼好啊，啊无本来串了足艰苦，袂行吼。
2: 系啊。
0: 袂行，袂做工课吼。
2: 有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啦。迄个啊，维他单吼，我本来肝指数有压悬嘛，啊压悬我食了有好啊，我今嘛拢会再时食两粒，食两粒尔啦。
0: 哦，啊你教我讲，我维他干啊保养，我帮食康巴食两粒尔。对，
2: 嘿，
0: 哦，啊那 Q 你来看，心脏脉串有足快，
2: 哎 ，Q 人比我食

0: 较紧来，来爱甲你见证。
1: 哦，真的好啦，好啦，好啦。
0: 阮先生就是你西游记啦，可怜咬牙咧，爱个皮肤科看看看，人讲哦做啥物新生细肠癌隔离啊。
1: 哇，刚刚。
0: 哦，啊，结果做啥物咧？你胆固醇啦，啥拢好啦，吼。尾后我就想到讲啊，啊石川啊都常常讲哦，都听恁的心机讲哦。
1: 三更话三更甲讲嘛紧哦，这做怎的药
0: 啊？结果嘛，我就甲阮先生讲啊，西北东话要伊讲好啦，啊就赶去挂。下早是康巴好食两粒，暗时嘛康巴好食两粒，一汤阿未了好面皮，我去甲创补。
1: 一粒一罐阿未了好溜溜啊、哦！
0: 嘿，对。
1: 因为恁的西药剂叫做药毒啦。
0: 是啊，
1: 哎呦，当作盖章，
0: 安尼有够可怜咯，安尼人隔离讲，我老妈你也做细仓呢，讲我做会为人，我拍些个咁。
1: 哎，把咱进了做阿仔，佮佮咱隔离，讲咱会为人安尼吼。
0: 是啊，足感谢恁的啦。
1: 阿爸，谢谢你要咱食呢，阿刚才恁翁哦，你甲讲。
2: 我话早就食恁的维他干
1: 啊。啊，那好，唔捌听你咧讲，住伫汤的呢。
2: 对，
1: 哦啊，
2: 对啦，我已经甲你订几下摆
1: 啊
2: 啦。
1: 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2: 哎、欸，袂歹呢，因为我迄款迄落，假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的，唔知啥，当落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1: 哦，安尼哦。
2: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跩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嘛较好啊啦。
1: 哦，重要吼。
2: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你是安那，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卖那会。
1: 关于袂当精神哈，来得你维他干。得你维他干哦，因为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胆、伊用胆结石。好，维他干主要是用是恁妈，你甲咱肝细胞结合了，也再生健康肝细胞，安尼好无？好啊，爱生健康肝细胞啊，吼，强肝利胆，强肝解毒，甲咱体内累积毒素甲泡出来，你着解毒你的过敏啊，上甲尾海诶，生烂条诶，脚乌斑诶，食得你维他干吼，200粒诶，2800，谢谢。吃康巴上佳赞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食到又搞到换一招啦，唔免点免转免呀，这拢是高科技萃取起来，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哎，大家有如何啊？哈，而且经过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行政核备，哈，哦，伊这个是 GMP 有清楚实现的起来，唔是阿公帮阿妈团去有点啊炼油丸的啦。哦，要针对观众在落药，爱安100万的心。你那是扛过上过认真的拍拼，你个带慢性肝病人，你能不能错过这支肝药？我嘿，这支救人命的肝药，当然鼓励你那3个月去减一届、抽一届血。咁一届，咁知讲，哎，我只关键人国家真好，拢无红字啊呢，对啊吼，祝你勇敢吼，0800-33-55-99。

0: 这首歌叫做感谢你爱过我，丹瑞跟陈思安唱这首歌感谢你爱过我。好，来，我们的好朋友你要唱他，不知道对我们金小白开来询问，而且我们的产品的名字你要说给对我，我就说啊，安琪在说那就在吃心中做好，他不知道安琪什么人，他也不知道那是吃心中他很多百万支的，啊，你要说给对我，你才不开不完王钱，跟像安琪说吃完这罐还没吃，你就感觉很快乐，嘿吼，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吉吉瓜子凤飞飞所唱啊，未曾留下地址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我讲迄个啊，酒后了啊吼，迄个好也讲了吼，拢有足侪人问吼，我佮靠公司叫公司甲我问，讲迄间庙伫地，我嘛唔知呀。伊个故事也无讲庙伫地啊。人家讲你身体的所在呢，也不讲，也不讲庙里底，我唔知庙里底有嘿吼。哦，咱全台湾下好也讲拢做神的，你若伫恁附近哦，那过讲金庙起神啦吼，金庙起神对啦吼。哎呀，我唔知伫底个，因为故事是我讲无唔对，但是唔是我编的呀。我唔知伫底底呀，我反正那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敲龙去换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今天来分享这篇是这邢风雅半暝升堂啦吼。啊，这个啊，五日哦，阿嬷的这个孙啊啦，因为伊偷走阿嬷的棺材本呐、啊，哦，咱这篇来个讲起吼、哦，就是伫这个高雄有一个庄仔头，有一间哦，这个啊菜市啊，啊，那么伫菜市内底咧做生意的吼、哦，啊，有一个菜档卖菜拢是吼上青的啦，上赞的啦，哦。啊，这个数量啊，吼，计下公道，还有足济吼，而且老主顾，这菜单的主人吼，大家叫阿娇妈，阿娇妈，阿娇妈的本名叫陈林阿娇啦，民国33年出世。啊，伫这个庄仔头卖菜吼，我卖规世人个呀啦，啊，伊个名真正是苦，第伊30岁迄一年啊，伊个翁啊，甲新妇。坐同一台车要去台北，伫个高速公路顶端啊，煞予人追撞，两个人当场拢死去，翁也死，新妇也死，留一个吼，拄啊只满月的查甫孙啊啦，叫做阿成啊。这个阿娇妈看到迄个幼妹妹啊的孙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啊对这孙啊讲，阿孙啊的啊。你免惊，阿嬷会饲你啦。阿嬷会饲你吼、哦，这句话讲起来足简单啦、啊，要甲做起来啊，是30多年哦，会流血甲汗啦。为着要甲永代承认这个阿成啊，阿娇妈吼拼老命咧做咧，你知影？迄逐工天未光到未肥2-3点的时阵啊，伊就出门啊咧。伊就去大卖场哦，去要去挂菜。庄仔头人哦，拢还在睏啊。阿娇妈伊就已经出门去啊，徛一台哦，安尼破破旧旧的铁马。啊，去5公里外哦，一个菜市啊哦，啊要去批菜这条路哦，暗暝蒙灰啊。有当时落风哦，有阵啊透大风，有时会寒。吼、哦，啊，有时也会热，都一年四季拢甘愿骑这条路啦。但是这阿娇妈吼，从来都冇停过一工啦，365天啦。吼、哦，伊所遐挂当个配当个菜吼，啊，洗洗甲紧紧个一白白个，包个规捆，逐项拢是工啦。啊，这阿娇妈个双手啊，因为规工拢浸伫个水啊，啊，因为规工搬动啦。这手指头啊，会关节个骨膜拢严重变形啦，你骨未清吼，弯弯翘翘啊，像个老树根安尼啦。啊，有人问伊啦，阿娇妈，啊，你个手是安怎啦？啊，逐日都弯翘翘啦，伊拢嘛笑笑。哎呦，做久啊啦，无要紧啦。哦，这个生理大哦，那透早6点就开始，卖到暗时6点哦，安尼卖12点钟呢。阿娇妈哦，规工哦，拢伫遮啦，吼啊面带着笑容啊做生意啊，吼啊招呼每一个来买菜的人啊，暗时啊回去厝吼，
伊个双脚已经肿歪歪，哦，那咪久嘞啦，肿歪歪，徛几工个啦。但是拢无发一声艰苦呢，一个念头啦，要阿成啊吼，过好日子啦。因为这阿娇妈对阿成的爱吼，是无条件、无条件、无代价的啦，嘛无底线的啦。即、這个阿成啊，细汉的时阵吼，阿娇妈将上介好的物件，拢嘛留乎伊，疼入心，疼入骨。啊，家己食菜脯吼，配青梅，啊，拢嘛乎阿成啊，逐顿都食肉呢。啊，家己吼穿布鞋，搁布一只旧衫。啊，拢嘛给阿成啊买新衫，啊，家己欠长内多。阿成啊，讲要爱啥物物件，这阿娇嘛，唔管偌艰苦，拢想办法甲生出来给伊啦。但是即款个哦，即咱讲过度哦，会天性啦，煞饲出到一个呐，要做唔讨趁的啦，食饱拢溜脸啦，哦，狼狈啦，无感情的啦。因为这阿成啊大汉了后，伊嘛无想要去做工课呢，好脚好手呢，伊讲哎呦，做啥物工啦阿妈？哎，做工人哦，赚无钱啦。伊就规工伫外口吼，甲人弄溜脸啦，安尼啦，交一寡歹朋友啦，啊，愈来愈爱耍，啊，愈来愈爱跋筊，跋筊的啦，阿乐的啦。六合彩啦，拍麻将啦，生僻事挡得来。但是是奇怪咯，啥物博对墙拢输啦，输甲欠规尻川笑啦。即、這个阿娇妈知影孙仔吼爱博，心内也艰苦啦。但是伊爸无甲即边呢，伊就干那吼，安尼去安尼点点啊吼，都甲钱摕出来啦。替阿成啊去行孝啦，去甲切尻川就对话啦，有人甲苦劝伊啦，看袂过啦，甲讲阿娇妈，你老啊呢，你若安尼做，你害死伊啦，你着甲伊吼，爱甲教死一个啦，啊无你放啊你袂使啦，阿娇妈听啊听哦，目眶都红啦，伊着讲哦，哎呦，我阿成啊自细汉哦。无爸无母啦，啊，我可怜伊啦。等我若死了后吼，伊应该家己都会晓想啊啦。但是阿成啊，从来都无想过阿嬷的感受呢。老伫阿嬷哦，一个门窗卡遐有一个新鲜冻解用月饼的铁壳啊啦。迄、那个铁壳哦，是阿娇嬷30年的西壳啦。内底有一块哦，旧旧的红布啊。哦，啊，包着一沓一沓的纸钱啦，啊，有100的吧，有500呀，有50的吧，10块的啦，哦，甚至阁有吼1块吼2块的银角拢有呢，嘿，每一张这个纸票吼，每一个银角啊吼，拢是阿娇妈对菜市啊吼，安尼渐渐爱赚来的呢，哟，啊，这是伊观察本啦。是伊为家己准备哦，养老的钱啦，啊，搁有办丧事的钱啦，拢家准备好啊啦。只是阿娇妈不时吼，又甲阿成啊讲啦，阿孙的呀，阿妈老啊呢，后摆吼，阿妈无想要拖累你啦。啊，这个铁壳内底钱吼，这是吼阿妈家己用的啦，啊，你千万唔通甲叮当着哦。啊！这阿成啊，每一摆来听，拢是凊彩甲应两句啊。好啦，我知啦。但是伊的心内咧，迄根本都无咧听啦。看到迄个铁客啊，伊心肝底咧想的钱啦，心内一直咧算咧算。迄个时阵，阿成啊已经欠地下之争哦，几十万啊呢，地下之争呢，乌都有放声哦。哦，伊咧讲哦，你若无行钱啊，就要来甲你的枕头哦，剁几支起来呢？好、哦，这个阿成啊，走投无路的时阵啊，伊的心内就刚有一个念头啦，迄、那个铁壳啊，迄一年的热天，
一个吼雷雨交加的暗暝啊，外口咧落雨，迄落啊亲像用刀的同款啦。迄雷公大细声，号大细声，弄安尼啦，弄到规厝变金只，感觉吼规间厝拢会震动安尼。啊，雷公死啦，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啦。迄死到天顶哦，像要开花啊同款啦。阿娇妈因为关节会疼，啊，食一寡这止疼药啊。早早就去睏啊啦，吼！啊，伊睏的时阵哦，伊的手吼，拢会赶快蒙伫个门窗边啦。迄个惯势，啊，迄个方向就是门窗卡，迄个铁阿爸啦。阿成啊，坐伫个客厅，分一支点过一支机，伊的心内一直咧想呢，一直想讲真正的人，吼，迄个我青面獠牙的面啦。佮想到讲哦，镜头啊，要来甲我夺吼，吼，愈想就愈惊吓啦，愈心愈想哦，心肝就愈掠瘫痪啦。伊想讲哦，我若家己吼无闲钱，会变做啥物款啦？哟，所以伊的心内啊，有一个歹的念头，愈来愈强，愈来愈大，最后吼，伊心肝掠瘫痪起来。伊就安那，行到阿娇妈的房间门口，轻轻啊，把门哦，撒好开啦。阿成啊，一手有咧撮，心肝硬啊，噗噗颤。伊对这房间门行到门窗边啦，伊听到阿娇妈哦咧喘气的声音啦，小可有咧讲啦，知影阿妈困落眠去了啦。这个时阵，伊就跪落来，手伸去摸门窗，脚咧回啊回咧摸，去摸了迄个生生动解的铁盒仔。但是铁盒仔的位置啊，吼，拄好伫咧门窗哦，而且正门窗脚遐啦，爱用吼较大力吼，才拖会出来啦。阿成啊，用手哦，甲勾勾袂出来啦，用脚甲勾甲踢踢也袂振动啦。伊的心肝愈想愈着急啦，这个手哦，怎直直戳，直直戳，直直戳，一直戳，一直戳。迄个时阵啊，伊哦出来个扭一下，这铁阿爸吼去弄着门窗吼，而且门窗卡发出了一声，哭一下声。哦，阿娇妈怎醒过来？啥人啊？啥人啊？这个阿娇妈开嘴就问，目睭都还袂完结，完全闭紧嘞。这个时阵，阿成怎惊一条啦？但是伊手同款哦，摕着迄个铁架啦，迄、那个铁盒仔啦，伊想要离开，但是阿娇妈已经看到伊啊啦。阿成，你咧创啥话啊？这个阿娇妈看到孙啊手内底摕个铁盒仔，目睭怎瞪足大绿个啦？吼、哦，规人怎规拢醒起来啦？这个阿娇妈想要坐起来，但是哦，这个心脏啊，怎噗噗菜噗噗菜，胸胸都疼一下啦，亲像人哦，牙刀对心脏堵嘞，同款的疼啦。吼、哦，伊的手哦，怎捂在这个心肝眼啊？只，规个面是拢变形，因为足疼的疼啦。这个下骨哦，喘气愈来愈着急啦，愈来愈感觉伊喘袂过气快。吼、哦！一口气都买不出来，阿成啊，阿成你救我，阿成你救阿妈，阿妈阿妈要无力哩啊！这个阿娇妈手伸去吼，想要把这阿成啊手啊给拉好掉安尼啦。但是阿成啊看到阿妈吼，安尼的心肝咧疼，伊的心内吼，搁有一点啊唔甘愿呢。我都抢到手啊，摕你手啊，对不对？好。伊遐想我归去吼，一个念头啦，伊就要走啊啦。从这铁盒仔吼，揽安安啦，我这心呢要走的时阵，这个阿娇妈的手呢，好硬死哦，怎对伊的脚讲哦，甲扭嘞安尼啦，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屁屁喘，嘴内吼跟伊讲啊，阿星，阿星啊，阿妈吼，阿妈手脚开，喘袂过来，啊，你紧，你紧叫救护车啦，阿星啊！你紧叫救护车啦！这个时阵，阿成啊，怎歪过头来啊？看伊阿妈，
看到阿嬷的面啊，青顺顺啊，安尼面白死煞，迄汗一直流啦，迄目睭拢要翻白眼啊啦，亲像随时阿嬷就死去啊。真的阿神看到伊阿嬷吼的手啊，啊因伊这双手啊，因为做工会变形的老手无，弯弯翘翘啊，的时阵啊，吼因硬死死吼，搁甲家己靠靠工靠家工啊扭条条无吼，搁家己手指头啊吼。好啊，电个安安尼，手拢要变白起啦，出食了那电，啊就心脏咧疼，已经无力啦。但这时阵阿成爱心内有一个念头，怎浮起来？伊讲啊啦，非得吼，阿妈老啊拢会死啦，啊这条钱哦，不如先救我啦。这时阵阿成啊，怎弯落去吼？伊用另外一只手。把他阿嬤的鏡頭吼，把一支給拔起來啦，一支一支給拔開啦，這個拔開了後吼，一支拔兩支拔啦，但是阿嬌嬤一直在打噴吼，一直要把他抓牢啦，但是沒開力啦啦，這手鏡頭就一支一支吼，去給阿嬤給拔開，拔開，拔開，這樣啦，五支鏡頭都拔開的時候啊，阿嬌嬤的手啊，對褲管就這樣流下來，就塞在土腳这个阿成啊，看到阿娇妈，伊个目睭啊，感觉金细细咧个上呢，嘴角吼，跟那像要讲啥物同款啦，但是已经讲袂出话啊啦。阿成啊，无搁甲看，替阿爸摕咧，我即先就走啊。迄一暗，阿成啊透暝坐一台野鸡啊车，车到走去台北啊啦。隔天工下载啊，一个隔壁阿桑啊，哦。要过来看阿娇妈，想要招样去菜市啊啦。这个隔壁阿桑啊，一个开门啊看，甲拍门嘞，哎、欸，阿个拢无人应啦。哟，阿娇啊，阿娇哎、欸，阿你有伫厝无啊？无人应。这个阿桑啊，感觉奇怪呢，伊就去叫人来，甲门拍开，入去内面看，看到这个形影。吼、哦！好，这阿桑看着规个规个人拢软去啦。阿娇妈吼，倒伫个房间个涂骹啦，身躯已经软去啊啦，电酷酷啊，面青顺顺啊，目睭金金无起啦，看着门个方向，死目唔愿起啦。那么这阿娇妈个手嘞，赶快伸长长长。亲像要摕物件同款啊！伊个另外一只手咧，扳在一个破破吼，一只红布啊啦，迄就是原本包铁壳啊，诶，迄个红布啊啦。救护车有来啊，将阿娇妈送去病院啦。但是已经吼伤了伤过底啊啦。这个医生讲吼，死啊啦！阿娇妈死啊，心肌阻塞死的啦。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应该是下早啊三四点啦。护理师看到阿娇妈吼，迄双吼死目唔愿开的目睭，心内真酸啦。用手哦，轻轻啊，把伊目睭哦，甲合起来啦。但是合起来了后，过一睏啊，过一睏啊。这个目睭又搁打开啦，目睭金金同款咧看门的方向啦。这个护理师惊者，今日紧叫医生来甲看啦。医生来吼，目甲试一解啦，同款啦，同款哦，这双绿的目睭啦，亲像咧等亲人同款啦。亲人若无来咧，伊唔客啦，永远等无啊。这个消息一传到庄阿头。每一个人拢议论纷纷呐，有人咧讲啊，阿娇妈的孙啊阿成，昨晚都无看人啊呢。嘛有人讲，阿娇妈的棺材本，予人偷走摕去啊啦。嘛有人讲，阿成啊是凶手啦，是伊害死阿娇妈的啦。警察来啊，但是阿成啊应该已经吼。唔知走去对啊啦，无影无迹啦，找无人啊啦，一时之间啊，
真的找无半个亲人啦。阿娇妈的这丧礼啊，办个真简单啦。那马仔哥哥来听，那马仔哥哥来讲阿娇妈的这个故事啦吼。来，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戆阿妈》。

0: 安尼戆阿妈足济呢，对吧？孙阿那要爱啥都可以，啊，安尼那伊那咧生咧，你都唔敢着让伊，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啊吼，啊，着成囝不好，成弟也造成查某囝无家教。哇，系啊，戆阿妈吼，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我几年啊？
1: 四十八年。
0: 假四十八年，我五十三年，四十八年啊。
1: 嘿，
0: 看偌好吼。
1: 也较近嘛，讲迄啊，真正你真正爱，好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较一惊了，拢无像中风诶，真正伊迄个灵芝个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哥正啊，血力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1: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近嘛，
0: 因为中风人未较未补啊，食少啊，你血力旺好继续好行。
1: 伊食较等于爱惊了咧。
0: 你讲偌戆，我你够勇行。
1: 嘿，
0: 无你以前拢手啊卡，人咧夹心中咧弄弄，甲安尼变青瓜。
1: 我迄当阵嘿，对对，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弄啊！
1: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们讲，哦，你足奇怪，你即马哪会拢唔免阁像安尼安倒咧啊喘啊？
0: 大拢定看你伫遐喘哦。
1: 无啊，因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规人看我咧夹起来又讲。紧嘞紧嘞，伊个头阿侪紧嘞紧嘞紧嘞，这个人都要好你啊！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厨你嘞，大概嘛未好你啊！
0: 哦啦，即个天干嘞长厨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你啦！
1: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这无就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1: 啊，佫挂精灵奖，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精灵做一只啦。
1: 鱼啊，几嘛，仲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走细条血管个啦。
1: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王太太！谢谢啊。
2: 伊个拢变的吼，但是拢变是会放啊，拢袂晓食，伫遐食开个物件哦，倒啊倒来，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拢变的嘛。
2: 哦，袂调，
0: 系袂调。
2: 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吼，我把伊变来食第一包，然后就总系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去继续食咩啊？啊，我系我较食真鲜，我较食迄个发福个吼。
0: 哦，
2: 我心脏即马几多个？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2: 啊，即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朝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顿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咩啊？啊，我拄啊滴买只真高只心脏个哦。
0: 好，八珍鱼面。
2: 我食第三罐啊，啊，降温食第二罐啊，啊，食只即马心脏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2: 个。啊，无较早爬楼梯伫遐爬就喘。
0: 差别差别对啊！感觉流也未行，一个喘到尾海，这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有差。哎呦，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嘛。
3: 甜味个食，继续安食食五六罐啊
0: 嘞。
3: 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啊，背得真真好死皮啊。
0: 未讲爱喘皮皮。
3: 哎，啊，早时啊，坐一转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贵者
3: 啊！
0: 哎，你像个胖虎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3: 有啦。
0: 骑点外钟你甲看。
3: 哎呀，
0: 哦，我都有差。
3: 像那雪梨旺，我还没有按照价价。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十年去有没有调医生看呢？
3: 哎，我有调先生看。
0: 嘿，
3: 你讲这是啥哩啊？
0: 嗯，
3: 一般比这真好啊，这是啥哩啊？
0: 嘿，都对啊。
3: 哎呀，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十年去有没有真正做好啦？
3: 哎呀，我有食不会困啊。
0: 哎，
3: 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3: 哎呀。
0: 好安尼哦。
3: 哎呀。
0: 啊，你即卖骑个车爬了去也较快活，你看。
3: 哎呀。
0: 哦，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哦嘿。啊，你好，你食 QMB 嘞哦。
4: 哎，我甲恁买这些
0: 啊呢。啊，有甲你顾着无啦？
4: 有啊。
0: 顾完那你讲啊。
4: 顾心脏拢未喘，心率不整啦。
0: 啊，即卖八阵去买食，感觉会赢？
4: 没。
0: 都袂做安稳俩吼。
4: 我食迄个新型
0: 尔。哦，啊，最好啊，这两行做一只啊，食饭后的吼。
4: 哎，食饭后。我食三罐啊。
0: 好，食三罐啊，啊，食三罐都遮轻松啊。
4: 哎呀。
0: 啊，刚好在赚钱啊，是咧佚佗。
4: 佚佗
0: 啊，佚佗嘛在用姜哦。嘿，
5: 我讲迄就是食了袂歹，因为我头壳会喘哦，足熬喘啊，我就想啊，无食真辛苦嘛，食佫袂歹，佫较袂喘。啊，迄个心脏哦，原来跳较平常着。即阵我着买 Q 电凝固精，雪利旺啊，真个我拢总加买。
0: 哎，我讲真老就是艰苦过哦，捌过起来就甘愿开，感觉讲钱哦，袂比身体较重要啦。
5: 真正哦，无我头先哦，你也坐吼，也嗨，
0: 好，
5: 佮人我食哦，我食两三罐过，真正袂歹呢。真正你睏的时，你听着。 真的啪啪
0: 哦，这真的，
5: 我
0: 呀，那想袂，
5: 嘿，阿哥迄个啥，真正头壳黑吼，真性吼，真正袂歹，
0: 做好呀，
5: 他真的不错，
0: 真的就
5: 林姑精加雪莉旺吼，拢挡着，拢做起个
0: 酱，林姑精哦，加雪莉旺吼，泡泡做茶啉，
5: 对对对，我都反正恁嘞，我拢总食着对
0: 啊，都方便个，做好食呀，好吞呐，好食好吞呐，
5: 顾身体就好，顾身体唔通顾钱，卖安尼艰苦就好，
0: 有影啦，
5: 你若心脏咧偏，阿个头壳咧错时，一滴也不惊，我惊到要害死，真正真正我吃真正有效，即有阵时我听人讲健身差不多啊，有可能
0: 差不多，差不多。安尼我再请问你，安尼你即摆你哦，你起来讲你有差不多无啊？
5: 我无差不多。真正我就说我无操蛋，
0: 你讲听人家讲一个操蛋，你讲，怎么我你今日无操蛋？有够好个，这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其实我做者广告吼，拢做算个，拢台湾拢啊听，我听伊咧讲，听伊咧秀啊，讲啊真好喎。像一个因老爸嘛是安尼，因老爸无买互查某囝食有无吼？哎，啊买互查囝食，伊话讲听足久个啊吼，啊节目听足久个啊。啊！听你讲的臭蛋，无咧解信。啊，尾啊，伊即摆食甲做好个吼，啊，起来分享起来感谢无？讲哦，感谢。啊，因前嘛有咧听收音机啊，因前嘛讲啊，无你倒啊，你无咧听收音机，啊，无你去买雪梨旺，我你查囝食安尼啦吼，嘿啊。伊就讲叫伊买嘛，伊讲好啊，我倒我查某囝伊新妇啊，好啊，我落来买。啊，买了，即摆食哦，感觉差足济，做好个讲。伊讲囡仔，因咧左肩拢搞，因我是广告做侪，我听拢找无块广告更伫做。伊话讲，安尼你着免来过来看医生啊！你即马做好免过来看医生啊！你敢甲讲安尼吼？嘿，啊无头啊，伊嘛不爱相信啊！伊感觉讲，咧我咧操蛋，听人家讲啊无咧信，伊拢听几十档个啊啦嘿啊！啊拢听安尼人咧讲哦，伊感觉不爱相信啊！结果食甲做起来，一直甲咱感谢啦，一直讲感谢，你打电话起来要感谢，哦，这个不爱信这个。
6: 你系讲伊欠袂一定头壳戆安尼啦，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要买雪梨旺互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诶，啊，就像我讲，你啉偌济雪梨旺，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6: 啊。啊，我即马就是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无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无爱相信安尼哦。
6: 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听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在药加买。
0: 无啥。
6: 啊，都阮钱嘛有滴食，你讲啊，体就隐形部分走强。啊，就讲无你买去食看卖啊。啊，我说阿家己走起买两顿两组啦，收两罐嘛。
0: 啊，食
6: 伊讲扒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买啦，拢讲买六组去。
0: 有较好，啊早起头啊是安那会安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血。
6: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在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6: 啦。看来惊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哎，就底底无好啦。
6: 哎啦，我就买雪梨旺来食。如果陈某讲也未食雪梨旺，未歹，你买看卖，讲叫我买，讲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6: 哎啦，有啊，哎，今仔食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0: 刚好明个就叫
6: 爸爸。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6: 哎，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无咧信哈，今麦谢谢哈，哈，愈天气愈好来。哦，这个嘛，听起来这做美发，这做美发，这嘛吼，哦，讲偌好都也无啥爱心吼，来，佫行到袂着顶。
5: 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5: 系啊系啊。
0: 哦，啊，食哪样好？
5: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着啥吼，啊，就摇。以后个阿东爱去予医生看，你知道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道哦？吼，啊，搁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5: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金，你知道不？哎，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5: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东结龟球，你知道
0: 不？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5: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5: 啊，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5: 嘛吼，爱讲报，
0: 爱感谢你啦，你佮要讲咩啦？我加在，
5: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佮种赚钱，啊，赚钱哦，
1: 即个讲常常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哎呦，谢谢！
1: 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马嘛讲爱讲报
1: 啊！啊，你嘛爱讲报，真正真有效。我个脚筋吼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即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啊，讲起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脚筋哦。
0: 有啊有啊，抽抽爱个抽脚筋，袂会中风啊。
1: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届甲买起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痛啊。哦，谢谢，很感恩。
0: 哦、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呗。
1: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1: 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哪，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1: 哦，哎、欸，真正叫哈，我听头吃吼，讲唔做好哦。
0: 啊，佫会惊嘞，听吼。
1: 啊，迄、那个广告讲甲袂输，甚物困甚物困，当有影嘞。啊，听你讲讲也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也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真好。
0: 有呀吼，
1: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呢，
0: 谢谢谢谢，
1: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潺潺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1: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再领，我食看满意啊咧，哎，还佫有效呢。
0: 我就是，我听你咧分享在在笑吼，系啊，对怀疑佮信任啦。哦，怀疑要跳性命就不简单了，还有勇气呢。对，我做怀疑的，还做性命。这妈妈嘛是，这妈妈嘛是惊啊要死去。
1: 讲我脚疼，讲脚迄个买针扎麻。
0: 还好还对对对，
1: 这毛较好呀，
0: 我就挂好呀，
1: 好呀，啊毛毛小宽了，毛主要我眼睛买5罐。
0: 好安尼哦。好，大大怕怕鬼，好不？哎呦，高高的，大概就103岁。啊，你几岁？
1: 哦，我70
0: 个啊，七十个够打机。
1: 哦，我听听，哎呦，听足久啊，我唔敢买啊，我想讲我卡听啊，存单咧，我想买，想买今年就看嘛，我就开始买，然后好啦，
0: 有好，你有相信啊啦？人人这有政府认证的，身份证号码，按着100万的心呐。
1: 哎呀，我有真正有好，
0: 50单啊呢。啊，无你卡住买啊，麻麻了，麻艰苦。
1: 对，啊，无我特色就是我唔捌咧买电台物件，我嘛唔捌只要买啊。我听落惊真，我
0: 听到会惊。啊，无你听我节目会惊无啊？
1: 唔是，我听到节目听足久啊，啊，从我从我调咧呢。
0: 好安尼哦。
1: 我第样拢听。
0: 就惊起我怪吼。
1: 对啦，没有你怪啦，我听你咧讲足趣味的，你
0: 有讲。诶，即马变未惊吼，系讲对怀疑甲信任无简单啦，对怀疑吼。甲要拆来变足信任，足信任，爱提出勇气。你无饲，你哪知影吼？真正物件真尼好，对无？惊惊袂着顶啦吼！以上样讲过吼，惊惊袂着顶啦，嘿啦！我一直拢伫遮，吼，伫咱台湾已经安53栋啊。伫当初电话，哎，伫咱台湾在地深耕，我53栋啊。老白住老几好，食会到拢是你的福气，食会到阮产品拢是你大大的福气吼！出云啊哈！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599哈，0800335599，那阮真正足实在，那阮真正足好诶哈，听你有答。

在落雨啦，嘿，落雨，落雨吼、喔，这个空车鸣笛吼，啊，这個、标速，花莲民间的救护车哦、喔，在雨中哦、喔、失控，连弄两台车，一个不敌，这個、花莲公路吼、喔，台高线吼、喔，公路糖厂前路段，在今仔日下晡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迄个时阵，54岁姓杨的驾驶吼，伊开这台民间的救护车，伊也无再变换。哎呀，都我迄讲我是咩讲呢？我讲那像伫咩两点四点节目讲，这个救护车是民间一直在动红灯哦。即马青灯吼，哔哔哔一直冲，一冲，一冲。我那阵我拢共骗的呀，迄个民间的我拢共骗的呀。我顶拄两届啊，这动红灯伊慢慢开，即马青灯哦，伊开始咧都鸣笛个各种啊。我去帮你，我刚我那种利息爱接不，我有讲就代志爱个你啊，可恶的，用着植物之变啊，大龙牛呀，对不对吼？风神难神的，虽然是开救护车是做无简单，但是你也敢欺骗都袂使啊！像你嘛是啊，54岁这个开民间的救护车，伊也无再还价，伊说一路吼一直沿路鸣笛呢，一直到沿到这台高线吼南下吼开足紧的啊，伊也无要接相反啊，伊车顶嘛无人啊，伊冲啊紧要冲啊！而且落桥吼的时阵吼，因为这速度伤过紧，佮加上吼落大雨，涂骹会滑，所以车身吼瞬间全失控打滑，全飘入伫对向去，走摔摔对对向去安尼，去弄着两台吼北上的这小火车，其中这75

0: 哥，伊去做这代志，安尼那好哦。来哦，啊，即个讲哦，伊小便无灰哦，哦，伊逐工个晨泳哦，哦，规千米个呢。啊，做用镜，做用镜，但是伊望出着吼，伊个即个射物线吼，有像个鸡卵遮大粒啊，哦，惊着遮大粒。即、这个射物线癌吼，第三期啊，哎，即个粒无算癌吼。常常在一期和二期你不容易发现，等你用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第三期和第四期了。高阳高阳这个71岁生日的先生，他对30岁开始就每天晨泳1000公尺，他的生活规律，他也分酒不能没在吃，他身体也没什么异常都没有，但他在九年前他所检查出粒核酸生甲一粒大大丸的，像迄鸡卵遮大丸的肿瘤啊！啊，家确诊是第三期粒部腺癌，但经过治疗了今年啊，因为出现着这放药误会，哦，去检查发现啊转移，这个粒部腺癌当初处理好啊，化疗好啊，伊煞生大，走去膀胱，嘿，啊，佮经过哦，佮来接受着这个精准吼放射标靶治疗。粒部腺吼特异抗原吼已经大幅减了，从0.03尔，哦好加载，哦对不对？嘿啊！啊，这个李先生吼，伊就讲哦，因的家族啊吼，拢无粒部腺的病史，吼阿爸伊自认为伊的身体足健康的啊，吼只是差不多十年前，因为年纪较侪，先63岁吼，啊有增加，暗时较高油。但想袂到九年前公司健康检查所查出来的吼，伊的这个呀 PSA 指数吼微幅超标，所以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就是粒部腺癌第三期啊。好加加因公司有这检查者，吼好加载吼，啊经过手术，佮36届吼的放射治疗，吼啊佮荷尔蒙的这个疗法，想袂到今年出现着放药加会。啊！伊骨盆啊，甲肛门吼，拢足疼足疼。经过这个 MRI 吼，而且磁振吼、造影，伫个膀胱发现呐啦，4.5公分大的肿瘤。啊，因为李先生身体已经无适合去做传统的化疗，嘛无适合去做放疗治疗啊，吼放线诶，放线诶，这治疗吼放射线，所以各种点间病院泌尿科的主任。哦，甲核子医学科的主任哦，因建议之下来接受即马上盖新的精准吼的放射标靶治疗，已经伫八月中旬甲九月底哦接受两届治疗啊。PSA 指数哈，对0.53降落来0.03，所以目前是降落来零啊。哦，高华爷吼，所以高雄胆肝病泌尿科的主任伊在咧讲吼，这粒核酸特异性的膜抗原啊吼。也阳性，啊，够这基因突变的缓降，拢适合做这精准放射标靶的治疗。啊，而且传统的放射线的治疗吼，无到片面周围的器官的纤维化，啊，甲损害，吼，啊，甚至造成放射线膀胱炎。啊，所以即马精准的放射标靶治疗啊，因为伊个放射范围哦足短，哦，伊较袂造成到周围的器官的损伤，啊，嘛无啥副作用安尼。啊，所以我足侪病人吼。拢会用这个唾液腺哦分泌的问题造成嘴的大哦，嘴的大安尼哦，啊无哎，李先生分享过去做传统的放射治疗了后吼，会头壳疼，爱抱心，啊物件食袂落。那么伊即马做完精准放射标靶治疗，只是嘴大大，加啉寡水就好啊。伊的身体当讲是无啥物影响安尼，嘿，这个新的啦，嘿，这个新的就对啊，嘿，所以伊这种新的哦。你的自费吼，吼应该爱需要先进行一个正直扫描，才得爱70000。啊，若确定会当做，每一届住一届时啊，都爱偌济钱，可能伊接受两届嘛吼，一届爱70000至80000，嘿，啊标准的爱六届，嘿，6×6=48，差不多在准备500000，嘿，准备500000，每一届爱70000至80000，那么标准的疗程要做六届，所以每一届结束了后，重新评估是不是还要继续一摆个70000、80000？哎，用行无？ 啊用行，你你若上伫遐，你就讲啊七八十万、五六百万有啦，我存一个要紧哦，那存一个人就去做，而且啊所以健康用行是毋做好个好，嘿啊，会当健康会当用行，大家嘛拢要爱。所以话，伊就好加在因公司个检查呢，因公司安排吼员工健身、全身健康检查呢，所以你嘛是去爱哦，你嘛是我讲哦，预防胜过治疗，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啊免啊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人即马吼。最近开始吼，拢咧做流感啊，吼，甲肺炎链球菌啊，吼，啊甲 COVID 19拢咧做，恁敢去做？爱去做哦嘿，爱个做咱较安心哦哈，吼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明仔是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明仔八点节目吼，嘿，明仔是八点的节目吼，谢谢。来，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而且星期假期哦，明仔载啊八点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载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月八暝祈求地方平安。以旧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9: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玻璃各色遮的乡镇角头，
8: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你好，来先放啊，我来叫，
0: 好来，好来，等一下。哎呦，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边个人梦游房，咖喱妹，咱都个开哈，啊，要点歌，咱的好朋友买张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要点歌，人个等卡里吧咯，咱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哎，就算你好，晚安快乐，我嗯，我姓谢，谢先生。
0: 谢先生。
3: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3: 梦中情缘。
0: 段姐，梦中啥？
3: 情缘。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
3: 啊，妈妈你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4: 乔新伟啊，
0: 哦，乔新伟来，我想
4: 报道河南里，
0: 报道河南里，好，大吹，
4: 干啥？
0: 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小仙啊，
0: 是咱的几位？
5: 哎，我代表太平，
0: 太平，那谢谢你，
5: 我要听一条最心暖，
0: 邓姐，咱贵谁？
5: 哎，我姓王，
0: 这首歌的情人刚刚都播呢呢。
5: 安尼哦，
0: 你王大姐呢？
5: 嘿，是啊，是啊，是啊。
0: 今日等下等下，半年我不收啦。
5: 哦，啊，无换一条，一生就你，好不？
0: 好，再两百。
5: 好，麻烦。
0: 没好，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好，再见，拜拜。
0: 拿出耳机，拿出耳机。来，对不起，你好。
7: 你好。
0: 拿出耳机啊。哦，拜托，拿出关起来，不要接电话哦。我是小弟，你好，嘿，
8: 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8: 我姓陈，
0: 到你对，
8: 大南岛，
0: 南岛哦，
8: 哎，
0: 南岛的陈大姐哦，
8: 哎，
0: 今天摆未点呢？
8: 我两尾摆无点嘛呢？
0: 来要听啥？什么歌？
8: 要听播音员。
0: 播音员，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你，你好，
9: 就算你好，
0: 是，
9: 我播心。黄太太要来点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9: 真情。
0: 真情。
9: 嘿，国语的。
0: 好，带来白。
9: 好，谢谢啊，嘿，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10: 喂，秀姐，秀嫂，你好。
0: 咱在这位。
10: 我保险的高大姐。
0: 保险，都就是保险。啊，保险跟保险有什么不同？
10: 我唔知无同个枕头。
0: 是，恁是同款中华吗？
10: 台湾港管中华，阮中华管。
0: 啊，是有一个保险，一个保险。
10: 啊，一个保险，嘿。
0: 哦，我那隔壁厝边的吼，来，那贵姓呢？
10: 我郭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10: 我要听《会清楚》，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
10: 嘿。
0: 啊，我哪给你唱呢？
10: 好啊，你若给我唱嘛好啊。
0: 好，啊，你等下给你安排哈。
10: 好，
0: 谢谢，
10: 好，
0: 再见，拜拜，
10: 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被电话响，听见，咱就拜拜了，来，谢谢。来哟，真正台湾呐，交情呢，真的很有钱，不是啊？我今麦想报气象，但个讲气候哈，啊，这个气象该爱注意的什么点在？何个在？好个仔，我拢感觉拢咱台湾哦，真的是，真正是妈做咧保庇哦。因为为风台呢，拢登熊啊，呢转弯呢，转个弯就跑去别地方了哈。那么讲彩云真强 ，no no no no， 不是 no no 是 no no 哈。又一个 no no no 哦，一根可能会朝向日本，所以呢。即马我讲啊，哦，今年，或领导感觉今年风台有够高安尼啦，该安尼啦，那拢未刷呢，那来未刷，后来可以安尼呢，这真的是今年都特别的不一样了哈，所以改天不过哦，受到这个气象风有影响的关系呢，那么咱的这个 什么什么气流吼增强啦，那么当然咱咧特别注意呢，这落雨机会介悬吼，尤其咱咧太平洋的台风接力赛啊，真正是台风接力赛，现在啊个彩云了个诺罗哦，啊所以呢一个过过一个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讲未来吼，未来。受到影响的关系，所以当然的落雨机会介管理员呢，啊，过来爱注意着啥物呢？风的介头，啊，你若无介避哦，那就尽量暂时不要去爬山啦，卖去生水哈，跟咱建议好朋友嘞，来谢谢。那讲了汽油，无起无落，哎呀，你敢知咱政府补贴偌济？敢知？后礼拜油无起无落，唔过你敢知咱的汽油吼？政府补贴250亿，哦，真正是有够恐怖呢！跟他讲，这个十月份哦，十月份嘛是哦，咱这个月呢，统装瓦斯也是冻涨，无起无落，油嘛是无起无落，后礼拜，所以咱的和平你也看，弄咱的政府的补贴呢。啊，我等进，那你这个汽油可能就会涨价，你们知对不对呀、啊？所以啊，因为今嘛中东情势那个紧张啊，国际油价个保持高档啊，啊，咱政府能持续哦，一直要控制那个平稳的措施啊，所以当然出手一定是啥补贴，一出手就是爱补贴啊，表示啥？冻涨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哦，当然今嘛讲的冻涨是无起无落。啊，当然后礼拜，后咱这礼拜礼拜一呢，报五点要讲各位注哦，甲咱报告汽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哟，咱有一个选手真牛啊，而且呢，他曾经被那个国际裁判哦搞侮辱过，我觉得很可恶。那一次的比赛，那个拳击赛的比赛，林刚哥记的，有一个这个小妹妹，那个，我们叫她小姐的啦，叫林依婷吧。她变成呢，一直那把国际这个裁判侮辱她是男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然后呢，一击败哦，地球上面呢，地球金牌，我看一下，奇怪，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怎么不见了？她得到金牌呢，在日本呢，真的是金牌哦。你要看，那已经有四面金牌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其实咱台湾的选手呢，大家哦，弄个眼睛，而且每个人都是真的都是有实力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呢感觉到很光荣，因为咱台湾人哦，出国比赛拢是冠军得当来，绝对袂闹亏哦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感觉真光荣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有这个。奇怪，我的新闻跑掉了，可是我知道是林依婷哈，然后他得了金牌，格林伯格有，我们一共有四面金牌，伯格啊，公了全家呢，今天早上请了500份的鸡排，请大家吃鸡排啊，那样哈，这个全家讲话算话呢，请了，你们知道在日本的全家比这个 seven 的个卡几间。啊，咱台湾得病，咱当然是 seven 较济，啊，全家较比这个 seven 较少。那日本的鸡排最有名的是什么？全家的鸡排，所以呢，格林伯格每一个国家的是不一样的哈，格林伯格。那么呢，告一个新闻呐、啊，我是看到了功课啊，底下我看到啊，林依婷的这个今天一早十点发的啦，发那个鸡排哈。然后呢，上届贺喜下面现在，这个我们一起60公斤的，冬天哦，公购上面呢，购沙士，买二送二。我不是替他们宣传了，我是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福利了哈。所以当年贺平呢，这个是因为呢，全家给鼓励，全家呢有支持咱的国手，所以当然是棒的好事情哈。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的是，我讲，根本有必要的按你走吗？有必要吗？可是真的希望你们这样子做是什么？请见吗？你吃香蕉干嘛的说？我不咧说呢，我都安尼背了个价，拍摄。讲今嘛来开始，你来要吃香蕉啊？爱说一下，哈？为什么？因为今日的果蝇吼。会软啊， 迄鬼那两个会黏伫迄个啥，迄个金蕉皮安尼啦。啊，你若手摸着了呢，你搁食落去就得食，万一若食落去呢，那么咱就会食到迄个鬼的卵啊。哎哟，好恶心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讲啦，你若要食水果，以前啊，不管是什么金蕉，上好是咱买断了呢，一定要先洗一下，然后再吃，安尼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哈。所以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听到不详细，咱个看你麦哦，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6: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6: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6: 我没家里买。
0: 哎呦，这句我嘛最爱听。来，邓姐，一线啊，一线这边，我来个曝光哈。来，报道河南的，来谢谢。

0: 看了 ，Kink 呢？是什么？羞怕了，羞怕了。好了，这里乔新屋说请问哦，那么人家黄大哥说店名哈，波特和南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啥？你好。
1: 你算好，我一句话这么贵也不跟你讲，
0: 这么贵也
1: 大家都不清楚。
0: 我安尼哦，来好来。
1: 哦，你也弄弄皮样。
0: 三遍都不记得。好，安那。
1: 我好，你怎知呀？
0: 好安那嘿。
1: 我那厝边啊，一个六档哦，肩胛疼，手术个疼，手术个疼。啊。这个我有一日我的肩胛疼，我去外科看哦，讲无法度，我讲手术个很好，伊讲无法度爱困人，我怎用弄弄皮样个抹吼？三日都袂疼，袂疼，我搁照常搁啊抹啊一礼拜。这台佫无听，我讲我你抹一遍尔，要困袜啊佮穿嘞。现在破虽然说啊抹二十外日，佮真个月拢无听。
0: 拢袂听哦。
1: 肩胛
0: 哦，肩胛内底
1: 就是肩胛足歹治个，含医生就讲迄无多哦。
0: 啊。
1: 就是有法度通好。
0: 哎呀，感谢大嫂啊，安尼你就甲咱道谢嘛。哎，这么好料哈，感恩啊，好好，谢谢，感恩，谢谢。
2: 是啥的哟？
0: 难得注意，
2: 我诶，王太太，我伫龙井，我顶礼拜有甲你点点歌，啊，我要甲你学到，今日拨开哦，
0: 我来
2: 真好，
0: 三遍都不记得，你讲我咧弄皮炎吗？
2: 是啊，
0: 哦，阿伯了啦，我香港脚啊，
2: 我三港咧咧，香港脚，骨卡一直流皮，花猪脚啊，
0: 哦，
2: 就好个呀，系啊，
0: 安尼好，
2: 我伫应付，
0: 无紧，阿咱前日也帮过就好啊。姐，哎，再给咱道谢不姐哈，哎，谢谢，感谢大姐你，谢谢你，谢谢。好，来宾哥你好。
3: 师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嘿。
3: 好，今日这个报告出来。
0: 好好啊，怎么样？嘿。
3: 我的龙井正雄啦。
0: 龙井雄，哦，好棒，好棒。
3: 嘿。
0: 嘿。
3: 弄弄皮痒哈。
0: 三片，对对，三片我姐嘿，阿那嘿。
3: 我。好几礼拜前看的是拄着迄安尼发作要严重
0: 啊，是哦，
3: 哎呀
0: 啊你干部啊，
3: 个拢未好哦，
0: 啊怎嘛嘞？
3: 啊我买了两盒好啊，无用暖炉皮用过好嘛诶，
0: 啊怎嘛嘞？
3: 啊就较好啊，加皮啊。
0: 哦啊我怎嘛一路安尼哦好啊，等安尼我来赶快来给咱倒小杯嘞，师兄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个咱出来得弄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500，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呀，我先生你好，我电话登记，接不掉，接不掉。咱来开个这个给量级的哈，这麻烦这里05的哈，麻烦你05597的，麻烦你个点个卡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那么，恁今晚等我出什么点在？吃油啊？柚子，来，你好，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4: 哎，先生你好，
0: 好你好。嗨，什么贵姓？还是你好，你好。
4: 我在三片服务者。
0: 哦，啊，恁在注意啊。
4: 啊，我是讲，甲你食，该过节啊，该食迄个。
0: 你三片都不接来，
4: 啊，该食三片就补。
0: 嘿，
4: 食了检查拢乌去啦。
0: 检查乌去。
4: 哎，未歹啊，真好啦。
0: 好安尼你好，感谢你哈。
4: 啊，就是讲我有想要甲伊请教啦。
0: 好的，医生公告完毕，谢谢来。
4: 就是讲，是讲迄个该过节有第三呀。
0: 嗯，是。嗨，
4: 嘿，
0: 是啦，嘿有，嘿对。
4: 我今个关别搞好别好食啊，咁会使个食。
0: 你讲食一粒就好，恁囝会讲食一粒就好啊。
4: 老伊讲叫我食两粒，我食一个就好呀。
0: 食，吃一个就好了。
4: 啊，别伤济遐。
0: 嘿，不会，你讲吃一个就没关系。
4: 哦，食一个好，我是讲我你有讲，我听上面听你讲有第三啦，我再改问。
0: 是，你那，你儿子你讲食一粒就好啊。
4: 一个就好。
0: 嘿，对对。
4: 别伤济啦，
0: 哈。别啦，不会。
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我恁囝又好呢。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4: 对
0: 啊，
4: 拜拜。
0: 那有咱就讲过呢，有真侪人袂当食药啊，是啥物种人？有食抗凝血剂啦，包括西药剂的人，尤其是药剂无好人，不可以吃柚子，对不对？其实上盖袂当食是，还有一个是什么？红柚啊，应该你拢知啦。 优德啦 ，star fruit 指的是优德。日本有没有？日本没有杨桃哈。那么呢，为什么可以被当讲优德？哎呦，那边优德人，那个进优德人不美哇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看恁的啥呢？现在嫁了去，真来马上啊呜啊呜，现在啊呜啊呜，哎呀，马上就会没救呢。那么这个真的是比以外更加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优德来都有一个神经毒的，诶，造成了神经毒性的成分。讲起来，伊叫做什么呢？一种强烈神经毒性的这个叫非蛋白的氨基酸。那么这种物件造成神经的毒性的造成咱人什么呢？尤其马上会出问题。那么这毒素会累积在咱体内，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所以呢，如果那是你有感觉，和平你了这现象的人，譬如讲，有人在啉油豆汤嘛，啊，你啉完了呢，哎，奇怪，那一直拍的，连续拍的，佮兼破心，佮兼吐，佮兼人坐袂掉。人家那奇怪究竟的感觉，安尼免个考虑啊，马上上病哈！你们讲这个台湾的研究团队呢，用二十个人，20个这个尤其不好人去食羊肚料呢中毒，其中八人死亡呢啊！安懂啊喂，所以你食药啊，袂当配一泼的油甲油啊，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杨桃更不可以随便乱吃哦吼，所以呢。公这个优德是不是会跟野外交互作用？当然，研究报告出来是会的。尤其是咱这人体抑制人体肝脏的内底，咱的肝是解毒一个足重要，跟心脏代谢解重要一个器官嘛。所以当然呢，因为你代谢出问题啊，啊你哦变成野外浓度的增加嘛。所以当然你就不用吃优德啦，吃油啊，吃葡萄油，这对你有吃油的人来讲呢都不适合。所以千万爱记得。油气不好，西油气人不可以吃杨桃，袂当食牛德，安尼知吼？嘿，知道哈？啊，你蛮白忙呢，佮前日去食看卖呢，出代志我唔知哦，我甲你交代哦。来哟、哦，讲最近呢是要去Okinawa，无，唔是。那要去 Tokyo， 哎，嘛不是，就是要去日本的人叫特别注意呢，因为流感呐、啊，起码已经联系哦，哇，好可怕呢，9个礼拜，那你会变你有没有小看的 A 流感 A 流，那流感跟感冒什么不同？啊，拢同款感冒啦，拍摄，还不同呢，流感呢引起的什么点在？因为脑膜炎。流感的造成咱人因为变成呢毒性呢较强，也入去到咱的心脏细胞，尤其是心脏甲细胞。所以你若是有慢性病的人，脑感冒你要紧去医生筛选。我这筛，嘿嘛，马上筛选，马上知影像咱的牛一个咧筛选，你的 COVID-19 一样，用鼻子吐鼻啊的对啊吼。那么呢，想要是脑感冒的人，你有慢性病的人哦，爱去筛选看你是不是流感，还是一般的感冒。那么如果是真的流感的话，你一定要吃特别药或打针啊。有几种特效药，吃特效药用假的，有人是用煮的，都没有关系。反正你那是流感的人，千万不要大意，一定爱用吃特效药，或者是煮特效药的药啊，因为这个过细胞去过心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呢，这就是讲哦，你若得到流感哦，真的不能大意哦。那会得到流感，你的感觉症状的是什么？你们知？和你感冒人哦，成感冒感冒无唔对，要么个加一啥发烧，也烧到38.5度以上，然后呢会怎么样？人的旧筋，那旧筋就差嘛，啊，再来规身躯酸痛，上个重点两点是啥？发烧的足悬，而且再来。规身躯的酸痛，像有骨折掉安尼啦，您敢捌叫骨折掉？应该是无啦吼。所以呢，但是给您报告就是这样子，一定要赶快去筛选看卖呀。你们讲啊，我感冒了，我来药房哦，买几来药剂吃吃就好啊。嘿，今天拄着一阿妈，就是搞讲伊拢吃感冒药剂，我甲念，我们不可以啦，阿妈，你要紧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看你是一般的感冒是流感，迄不一样呢。啊，不是同款感冒，无同款呐。流感较严重，一定要先互筛选看卖啊，那是流感，爱另外去食流感的感冒药啦。 不要开玩笑，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哈。那么人今天十月份开始，左边流感，右边新这个新冠肺炎，左流右新，也记得去注疫苗哦。来，我来个唱啊！对不起，这位大姐，我不唱费青呢，我给你唱哦。来，我真的好想你啊，没有。没有我了哈，是真的好想你。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好嘞，谢谢，真的好想你，因为这个助理拿一个资料给我看呢、啊。那我哈你这钱的人近年吼，有一个人，譬如讲，伊可能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了哈，是讲伊的人本身做好业，然后呢有大概100多亿呢，伊该分别藏在日本的很多县市，然后呢让你去找，找到就是你的，哇，就像差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人哦会为了钱呐、啊，会为了什么钱呐、啊？到时真的嚣噶哦，那乱你啊，真的会乱掉哈、哦！我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是日本政府让他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后面的坏的后遗症可能会比较高了哈。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安尼了哈。来呀！朋友，咱人哦，拢是爱做啦，莫讲啊，莫讲想讲哦，迄个天上掉下来的啦，就是什么，只有鸟大便而已啦，莫想啊这个，天上掉下来就是鸟大便啦，莫想讲哦，天上会掉钱下来，哎，我那些靠啥，靠咱家己双手，靠咱的这双手，认真打拼赚钱。安这是真的啦，那么当然咱认真打拼呢，你嘛袂记咧，因为咱家己的身体过好呢。为什么？我拢讲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啊，咱人食老是骨头袂退化吗？会啦，迄面都会摇起啊，个白头毛都会来啊，个喙齿都摇啊，对不对？所以人的骨头变成会较无烂，所以当然一定爱靠啥？咱咧保持运动，哎，保持的补充，这介重要。那补充钙质，唔是干那为着骨头呢，个包括咱的腱子吧，这种有连带关系无？有，虽然骨头要够用啊，个包括钙质以外呢，个有肌蛋白、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过来个啥物呢？还有 D3，这都是为了要补充啥？咱的钙质加腱子吧哟。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者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较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敢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好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哦，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呢，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好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么个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安尼，我咧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较食力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 上好是咱卖火，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买了是一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的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好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40岁。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爱运动啦，莫冰冻啦，哎呀，冰冻的吞啦。所以呢，减运动呢，过来就是咱听讲，给咱建议好朋友去减做逆卡位哈。安尼呢，咱去加上有 D 三呐，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巴卵啦、鱼啊啦、豆腐啦哈，啊，够有啥物牛奶。所以咱一定爱保持，爱咱的钙质补充有够，食老只卡的有咱，这免去让别人给你照顾。安尼完了，食老只尊严。来，你好，你好，
1: 好，
0: 很犀利，
1: 秀山遐是无？
0: 我是你好呢嘿，我就是啦。
1: 哈，
0: 我就是秀山你好。
1: 哦，你好。
0: 嘿，什么贵事？
1: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嘿。
1: 你啊，迄款食骨头疼药。
0: 哦，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网中经营。那么这庄正凯跟这个叫陈淑美还是陈淑桦？不是陈淑桦了哦，陈淑美了哈。那么这期待的这个是谁？哎，谢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好像是谢先生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1: 哎，记者你好。
0: 是你好。
1: 哎，我万丹陈大哥。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生病服务的。
0: 我来生病服务一个，感谢你哦，谢谢来。
1: 我本身在做陶醉。
0: 好好。
1: 啊，我本人未久未爬楼梯啊。
0: 啊哈哈哈，安尼哦。
1: 啊，食你的破钙质无？
0: 哦，钙过质，嘿嘿嘿。
1: 钙过质嘿，我食三十八。啊，食较紧安尼。
0: 嘿。
1: 食无几工，我本来拢食医生，伊个食止疼的啊。
0: 好。
1: 啊，止疼我即摆无食，拢禁菜，拢食你药啊。
0: 哦，啊，即摆好
1: 无？即摆黑头水，被告车我拢擦白去的。
0: 安尼哦。
1: 本来无，本来唔擦白。
0: 好安尼哦，哦，
1: 会听啊。
0: 好对啦，对好啊，好安尼保重哈，大哥保重哦。嗨，好，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好，三片
2: 好。三片好，我三项拢有吃到啊，拢不好呢。
0: 哦，吃得安那好嘿。
2: 不好。
0: 嗯，安那好。
2: 一只我迄只脚骨哦，拢未疼哦，啊，一只个会疼嘞。
0: 啊，好。哦，安尼好。
2: 脚骨咧疼哦，惊只哦，只疼个嘞。
0: 安尼继续干嘞干嘞，阿妹，甲干两桶毛巾哈。好，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3: 就是我跟你吃阿亚德纳啦，
0: 三片的金
3: 宝啦，
0: 哈，
3: 大概过节拢吃赞。
0: 赞好，
3: 真好啊，真好啊。
0: 啊，吃了安那好？
3: 好就是讲脚，再是我拢头四点就起运动，
0: 好，
3: 运动啊，四点四十才转来住宅。
0: 好，
3: 系啊。
0: 哦啊，今麦拢会当运动啊，
3: 哈。阿亚德纳，好困。
0: 好困，嗨，好，安尼好。
3: 哎呀，在啥？三星
0: 金宝，嘿嘿。
3: 迄只迄泡会无去？
0: 哦，放尿尿啦吼。
3: 尿尿有泡啊？
0: 好，感谢大嫂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干两等哦。好，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大哥，谢谢。
4: 我甲你买了。再过去啦，
0: 嗨！
4: 啊，我头啊焦，
0: 嗯，
4: 迄个足艰苦啦。啊，结果我知影迄个药是咧行啦，
0: 不欢迎啊，
4: 所以我继续吃啦。
0: 嗯，
4: 结果就蛮好呀。
0: 哦，啊，你是好的对啊？
4: 啊，
0: 你什么所在？
4: 我没听。
0: 卡吗？
4: 嘿。
0: 哦，安尼你有耐心。
4: 啊，是说要甲恁买。
0: 哦，安尼哦，哇，大哥，谢谢。哎，各位广贝来信哦。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姓啥？你好。
5: 哎，姓啥？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哎，我要问你哈，
0: 好，请
5: 讲。我有甲你关迄个。
0: 嗨。
5: 再过一个哈，
0: 好嘞，谢谢三片红
5: 心。食袂了，真好呢。
0: 哦，真好。
5: 真的哦，拢袂久呢。
0: 较早袂久哦。
5: 哎呀，拢我有去做，我年头哦，就去做迄个
0: 玻尿酸。
5: 玻尿酸。
0: 啊，今麦好不？
5: 啊，今麦过来，我都无去做，我都拢食你的药啊。
0: 安尼好，安尼咱来甲看嘞，甲看嘞，甲跟两等哈。好，大嫂，谢谢。来补充一下，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奶弟，你好，嗨。
6: 喂，
0: 喂，我秀山你好，
6: 你秀山系哦，
0: 系哦，是你好，
6: 我跟你讲吼，
0: 嘿，
6: 我有
0: 啊，
6: 特别啊，你甲我讲好，
0: 好，安尼啊，圣诞啊，我叫你听好啊，好，来，医生啊，好，大妈听姐，谢谢，哪天你好，
7: 喂。
0: 喂，王先生你好呢。
7: 先生好。
0: 嘿，是。
7: 啊，你好。
0: 嘿。
7: 我跟你讲，我最近哦，唔是要排一工哦，你已经落线了哦。
0: 好好好。
7: 啊，我卡一通电话，所以结果恁的迄个帅哥听到了哈。
0: 好，不要紧啊，那嘿。
7: 嘿，啊，我就是要甲伊问，我你讲，我就是我卡头碗哦，拢会酸啊。
0: 会酸啊，那你来二线哥这边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台语的，咱那个唱这个古歌老歌，然后来咪咪古情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非常是张荣荣，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欢迎那的好朋友，我有请您做动作，比如讲包括这个逆卡位啦，包括这提肛滑啦，包括打卡地啦，包括我最近有给您建议做几个动作。如果是你平常时真够会少吞烂，吞无好吞烂啊，砸掉啊，啉茶啊砸掉啊，你食饭啊砸掉啊，讲话嘛砸掉，哎呦呀，这就是表示你已经有退化。那么呢，这种的人呢，要注意吼，就是咱的喉咙、咱的咱的食道、咱的声带呢，有退化的关系呢，给您建议您做几个动作，最简单呢，咱的咱人倒嘞，然后呢，咱倒嘞吼。啊，迄个先，咱的双脚，咱的脚的迄个大头部呢，先个翘翘，甲翘翘呢，用个滚滚翘翘，啊，咱人哦，头壳起来，头壳起来就好啊哦，甲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两个班的啦吼，啊，你连续个做三摆，这对你有帮助，可以试试看的哦，来试试。来，你好，你好，我是张丽好。嗨，
1: 这算啥？
0: 有是你好。
1: 哎，你看到诶，你啊，迄做啥子？你那我是乙肝代言啦吼。啊，你看到迄款的药都未使乌白食药
0: 啊？本来就别当乱食药啊。你那乙肝的人，你有肝炎的人，搁乱食药啊？
1: 啊，我是激素吼，
0: 嘿，
1: 拢无拢
0: 拢无牙管，
1: 二十管
0: 啊。啊，你改好啊？啊，你算改好
1: 啊？啊，你唔爱用久，我讲小可有脂肪肝呢。
0: 啊，你要运动啊？哎，别啦，啊，过来就是免去食伤甜啦。阿妹，好、哦、阿、啊、你，唔过你即摆数字标准啊，四十以下不要紧啊，系啊，系阿你标准哈，好好谢谢。
2: 哎，四川小姐，我来给你报告哇。
0: 吼、
2: 哦，你
0: 打就上短信也回送嘿。你安尼跟听我声。喂喂喂喂，你好啦，别你讲起啊，那起来嘿。
2: 祝你卖三星店铺。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2: 你用家出阵吼。
0: 嗨。
2: 啊我食个肝，我吸肝嘛吼。
0: 好好好。
2: 我把米药通食。
0: 好。嘿。
2: 啊我干了手，我未砍一啦。
0: 好啊你好。
2: 我食你三星店铺哦，食个出阵。
0: 嘿。
2: 啊阵严。这回检查起来吼、
0: 哦，
2: 已经降到GOT
0: 十七的，十七的，
2: 哎，
0: 哦，
2: 嘿 ，GPC，GPD
0: 嘿，
2: 十
0: 二，十二哦，哦，够好的啦，安尼你话白领标准呢？哟，安尼无烦恼哈，呵，不中呵，不中，谢谢。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能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咱听听讲过咱的人生呢，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工，三万工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工。那占一万工来对面拢干啥有关的困？啊，咱若困眠啊无好，咱无多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们知咱人的亢奋，我有讲过哦，咱若困眠无好，人的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一些，或者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 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生气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你的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

0: 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到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自律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敢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更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到时哦，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八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眠呢，一旦我咱人啥精神好。一旦我咱思想舒，咱的舒克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降低啥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各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阿桑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的菜都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都可以放冰箱哦，然后我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伫倒，原来放伫因兜伊的冰箱内底，迄个啥？迄就是伊本身困眠无好，引起来精神上出问题，所以咱来注意哈。好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小丹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115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 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谢谢播音员。那么这首歌是梁山伯跟施安所唱的，因爸仔囝所唱的哈。那么是咱这陈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喂。
2: 啊，我收到啊，我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嘞，感谢大嫂。
2: 我今天本来吃五种，医生给我开五种，我每晚要睡爱吃五粒。
0: 啊，
2: 哎呀，我什么强迫症、忧郁症、焦虑什么，
0: 都过。啊，拢有哦。
2: 嘿啊，自从吃恁的产品了后，我家己减呢，今麦剩吃两粒呢。
0: 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够好睏，
0: 你有吃？你是吃阿雅德纳吗？
2: 系啊，
0: 哦，
2: 我心情真好啊。
0: 哦，安尼哦，我真会吃啦，
2: 太高级啦。
0: 哦哦哦哦，
2: 我本来阿未去做工课，要的时阵哦，安尼要死啦害呢。我要去做工课，阮遐说讲，你这个体，你这个精神有在调，你才三工就毕业啦，我做半年啊。
0: 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大嫂好，个干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好，
3: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
3: 我甲先生讲，要过来一下咧。
0: 哦，来好，谢谢生病了。你好，
3: 先生，我过来。
0: 啊，那什么代志？我电话登记，你等下我叫改天好来接接来哦。哎，二线啊，二线，等下。哎，乖乖，谢谢，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4: 喂，
0: 先
4: 生你好，我是隔壁刘小姐。
0: 好，是你好，你好，嘿，怎样？
4: 我给你做申请啊。
0: 哦，啊、来生病了，我进来来，谢谢你，嘿，请讲。
4: 我呢先生哦，我特别喜欢呢阿亚德那好吃哦。
0: 嘿。
4: 因两个开心在开心啊，无一困难哦，一困哦，暗时拢困
0: 不起来。哦，阿金毛看好困无？
4: 嗯，开心啊，我开心啊。
0: 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
5: 你好，来，你好。
0: 喂喂，你好。
5: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呢？
5: 姓爽，
0: 嘿啊，那什么贵属？
5: 姓爽，
0: 喂，
5: 阿德嘞，啊，困你要先上，
0: 没困呢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张姐，来谢谢。来，我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五点然后三点到五点，啊，那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等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阿廖家庭啊。来问基山公山南么开，咱的好朋友等个转接。102.5的收听，三点到五点摸下播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咱一般来讲啦，一般讲起来是父母呢对囡仔投资呢，一般拢没想到回收。什么叫回收？就是讲无五万囡仔回报。当然嘛是有一个是五万是啥物五万呢？希望囡仔阿爸当陪伴你，也是讲哦，希望囡仔呢，你若有需要人照顾，囡仔当来给你照顾。上个大希望是安尼啦吼。虽然有真侪父母呢，当然啦，拢会想要给囡仔投资，比如讲功课方面、读书方面啦吼。像日本一个56岁妈妈，有一个孤囝，那为了这个孤囝呢，伊投资，伊讲的是安尼哦，投资哦吼，伊投资呢。1500万的利票，等于代表差不多是300万嘛，吼！诶，教育经费、教育经费，伊讲伊为着这个囡仔呢，伊家己的生活品质拢尽量欠得掉啦。 轻轻俭俭，希望会当囝读到好学校，考到好学校呢。这个当然嘛，希望因到也囝咧找到好头路安尼啦吼。但是，因为伊当初的这个啊妈妈，这个妈妈呢，叫做真理子呢，甲因翁呢，因这两甲因囝三人是共同做一大。因翁呢，因年收入是日票800万，差不多台票上我这800万。所以呢，这个因所有因，因为因翁哦，拢无咧插代志啦，拢是因这个某呢咧管理厝的经济问题安尼，然后哦，所以呢，自因这个囝呢，读小学开始呢，这个妈妈就开始替因这囝安排补习，然后真希望伊将来考得好学校啊，啊，找得好头路啊。所以当然呢，就包括呢科上面呢，哇，真侪要挑战学校私立，因为日本人吼，拢开互囡仔读私立学校，学费较贵，但是教学方面较好。所以呢，伊考到东京一间足大、足大间，伊无写啥物名，然后私立大学，可是学费甲补习费加起来累计超过全部按小学到大学呢，拢总个开1500万。啊，为了这经费呢，当然这妈妈也欠无，哎呀，精打细算呐、啊。因为老公一个月这嘛无介济嘛吼，哦，所以真去打工，加因老公加这个这个因为钱无啥够，伊去打工补贴家用。在因囝成长过程内底面呢，真嘛是真乖啦吼，加妈妈足少咧讲话。啊，就点点啊，点点谈一切安尼啦吼，会感觉讲啊，这个查甫囡仔特别爱讲话安尼啦。但是等个大学毕业，这囡仔呢，因囝呢考到大间的大型企业了，才搬出去。搬出去了呢，母囝关系哇，那也变无好去啊。因为呢，这个妈妈问题出的，我是感觉出的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哦，真爱敢问的，伊是讲的是讲叫做关心啦、啊。啊，那咱听也感觉讲真啰嗦啦。妈妈问个再问，啊，你即马上咧啥物班？啊，是做啥物工课？啊，做咧会忝无好无？啊，一个月薪水是偌济？啊，人压力介大呗？我咧问，你问这要创啊啦？你做妈妈，你就好啊，做妈妈就好啊，清心做妈妈就好。为什么甲问遐尼济？问甲囡仔咧，定定一定打电话去。结果这个因囝呢，真感觉真烦，甲讲妈妈，我咧无闲啦，就甲挂电话啊。有一届这个妈妈无甲因囝讲哦，亲身的去大个所在，去甲因囝哦，这个你去了解因囝生活细节啦，甲啊甲爸甲人交往好无安尼啦，靠这老母安尼啦，你毋知这叫做骚扰，你毋知啊？这吼、哦、这种叫做烦呐、啊。结果呢，因囝烦袂会啊。反甲因囝哦，情绪哦，因为甲问东问西，你有咧交往的对象无啦？你上班甲主管好无啦？问一大堆就对啦。靠，这老母这么无成功安尼啦，甲问一大堆，问甲这囝烦。你们知大企业的公司的上班了压力偌大？你们知？因囝甲因老母讲啥？妈，我这世人袂阁再转去啊啦！好、哦，拜托诶，拜托你学会向叫做放手好唔好？啊，你去过你家的人生啦，我家的日子要过啦。因囝因即句话呢，当然啦，因安是唔对啦吼。但是因囝就是足生气啊，真个因即句话。那么，这个妈妈竟然甲因啥点知？如果那是无我，我唔知你即马跟我待去买这间公司无呢？啊，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啊，你为什么变干这么讲话对我讲话安尼？吼、哦，这老母甲因即句话啦，那母囝有弯起来无？弯起来。玩起来了呢，因这个囝呢，整哦，这个就不回家了。这个亲子的关系呢，怎变成啥不好，不好。爸母呢，要叫囝回来呢，无闲，就一句话，没空了。所以呢，这种妈妈，这种的妈妈，安尼干掉不对呢。那一般的来讲吼，这爸母拢嘛是希望讲啊囝好嘛吼，经济来塞吼，像这妈妈伊干嘛讲，我拢是为了你好。我拢欠长内多，我拢唔甘食好，我拢是互你去补习，我钱拢欠无你去补习，无你读好个学校。啊，你这种讲话开对，你本地就爱安尼做啊，你做老母唔是爱安尼吗？所以甲囝讲教会干对，我是觉得不对啦，唔免得甲囝讨人情，无必要啦。黑马是你该做诶， 做父母的责任嘛、甘心嘛、甲义务嘛，吼。上帝定是你即马来对家己好，恁家既然甲巩固的啊，你得爱甲昂啊，恁两个昂啊，无感情爱好，啊，恁来甲家己即马来赚的钱拢啊欠，好安尼后摆就免阁甲你帮忙啊。到这为止呢，恁赚的钱啊，也是恁欠的钱，家己用。昂啊，无两个人家己用就好啊。人恁囝的讲个真白啊，你就放开我。你跟我放苦放开我，你去过你的生活，我要过我的生活。啊，人恁囝就讲安尼啊，你去共吵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那是哦，一般来讲，我是感觉讲做爸母，唔免得希望讲囝回报啦。好啊，阿姨了，我给你，我投资你1000万，你也买回报我1000万，不可能的代志啊。啊，那是乖囝的主人得回报给你了。啊，如果那是无乖哦。你莫去倒头落去，就盖好啊啦，对不对？伊若甲你蒙一大堆哦，甲你开真济，你无开出来倒行，你袂使，你敢会煞？袂煞呢？到时无定含你的厝，就叫拍袂起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期望，莫期望的囡仔，伊的本身呢，这个会后摆回报你偌济，唔免。你两个老的，家己身体顾好，啊有钱，免阁有囡仔。人已经要过的日子，你买当好啊，过你两个翁仔某老的、食老的日子，钱也欠你。家老家里用，免阁互恁兜个囡仔。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讲予咱做参考。来，我来个唱歌哈，心所爱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心所爱人，等下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下嘞，等一下嘞。

0: 山那把土叫心酸爱人来试试。那么呢，我听讲过，咱唔忙去食了什么种的反式脂肪油。啊，那无呢，你也感觉讲奇怪，我都无食了吧？为什么开始胆固醇啊，关节要骨啦吧？啊，那以前的三酸甘油为哪足管呢？为什么？迄家你的食食有关系哦。来哟，咱呢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来跟我讲啥呢？啊，等下喂，你的胆固醇那只管400，啊，咱上关是话只200，一大波呢。你敢知咱即马无情啊？伫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和平来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讲啦，有一个案例啦吼，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伊严重的急性的哦，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无？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迄、那个送去交病房的时阵啊，伊有人哦。真虚啊！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血管哦化碳的碳？吼、哦，这单纯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有家族的中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应用，上个重是虾米？你们知 LDL， 伊就是上个重伊心中的血管。血管，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的是标准的，唔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管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那你会更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弄个人讲是啥啊？也会更钙化，是因为钙质加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会更加伤济，错了。是钙质加伤过济，未会更钙化。会更的钙化，那未属于咱的肝啦，是肝甲油，肝包油。把你的肝把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啊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年岁个济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整。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煞落来，啊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糖尿病，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嘛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拢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会更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你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无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到钙好，你的血压嘛控制到钙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衰竭过滤率嘛控制到钙好，但是长期的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壁慢慢对着年纪侪个个慢性病的关系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又无弹性。会更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食钙质不等于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你莫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食钙质伤济，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吼。所以呢。啊，有人讲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还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还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恁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食胖啦，爱食什么？爱食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恁讲，虽然讲即马目前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的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这边，所以给您建议，您的胖麦打钢架，麦打灯架，因为加工来都有啥反式脂肪油。 就是偶尔吃不要紧啦，一半摆啊吃，一礼拜吃两三届也不要紧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你好，你好，露露。
1: 怎么
0: 啊？
1: 各位啊，要吃什么
0: 会啊？我感谢你来，啊，邓姐来接接。

0: 谢谢，这是一生只有你，是蔡祥武所请的蓝姐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呦，哎，你好。
1: 哎，我要要那个，哎，钢琴键盘。
0: 钢琴键盘，生病了不记得？你有买过吗？
1: 有。
0: 你要买几？
1: 有，我吃了，哎，我吃了三罐嘞。
0: 我好啊，好吗？好吗？
1: 好了，我那天哈心脏不舒服哦，我也裸露万全，伤劳定万全，而且在无味的嘞。
0: 哦，好棒哦！啊，你要几瓶来？来一线，看这边，我叫人家帮你服务。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呀，
2: 你
0: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2: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感恩你，谢谢你哦，哈，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3: 来谁？
0: 哎，谁？你好，嘿，安娜。
3: 嘿，你是谁？是啊。
0: 是，我是谁？你好呢，嘿。
3: 哎，哈，我要给你做见证啦。
0: 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吃了安，嘿，吃了安娜好，嘿。
3: 我就啊，心脏哦。
0: 嗯。
3: 你庙会啊，是拢你跳拢跳七十五啊，嘿呀。
4: 小姐，
0: 我是啥？哎，你好，嗨，
4: 病院医生，
0: 嗯，
4: 问我讲你吃啥？你吃啥呢？
0: 哦，去检查身体是哦，
4: 系啦，
0: 哦，
4: 我要打第三来吃。
0: 为什么跟你问安尼啊？
4: 伊直直家讲，我是安那下过过还好啦。
0: 哦，过较就好得着啦吼。
4: 正讲，各行拢有好啦。
0: 哦，
4: 迄个嘛普通都好啦。
0: 哦，
4: 啊。什么拢无
0: 安？拢正常就对了，无安利啦吼。
4: 嘿，啊，拢你食啥？你无啦，我要食啥？我话食呢啊。
0: 好安尼哦。
4: 咱未使啊，甲讲啦。
0: 对啦，因为医生会懂掉了。啊，你这是食了该好，所以医生才甲你问这句诶。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你啊，我哩阿伯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自然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喂
0: 喂喂喂，我是啥？你好，海西。
5: 哎，我问你哈。
0: 好好。
5: 我有血压管
0: 哈。血压管。
5: 啊，这这别个。
0: 安尼，我叫你听来，一线哦。好，邓姐，邓姐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小爽小姐哈。
0: 哎，我是啥？你好。
6: 哎，我是郑小姐哈。
0: 嗯，嗨。
6: 我血压哈。
0: 嗯。
6: 吃油啊，
0: 吃以前的油吗？
6: 吃降血压，我是吃差不多八年了哈。
0: 八年哦，哦，好好好。啊，那个接着先哦，好，谢谢。来呀，我来改唱歌嘞，那个唱什么歌呢？阿米罗永多曲。欢迎来淡水河边，哎，你用我叫做阿美罗永多曲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公公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阿妹的永多曲，台语叫做台啊，花莲的淡水河边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卡内症呢，当然有原因啦、啊，包括心脏、细胞啊，过来啥？你有高血压啊，过来你有糖尿病，所以咱的卡内无代无一症呢，症个真严重嘞，要紧去看医生哦。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哟，全世界《西游记》版 number one 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事。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多亿，拍谁？起码差不多偌济，几千亿个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就不足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讲一个人《西游记》爱自费哦，迄阵啊无健保的时阵，一个人自费偌济呢？49万几。起码呢，拍谁？你那家己付爱付差不多偌济？要到100万。啊，同阿伟，即那家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迄位人一年嘛无赚无100万呢。但是好个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盖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呀，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啦，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个是咱的油气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工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工，我了一工哦，半工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影你到底油气好歹，上简单是啥？抽血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尿去验。但是咱贫血症为什么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比如讲，咱的上盖，你心脏上个的脚，咱的脚吼脑水肿呢？比如讲，啊，你穿个袜呀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袜呀好安尼啦。哦，啊，定定脚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脚呐，甲刺落去吼。小腿那个刺落去，啊，十秒哦，刺十秒了呢，哇，啊，快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就是有问题的前兆，就是尖雕的对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有几病人，我一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下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一裤脚扭起来，伊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外深呢，哇！医生就干那看了，知影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主骨，结果一个抽血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伊血液的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感觉腰会疼呢。伊原来伊个有检查，个有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疼，腰也袂疼，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要大概的程度，那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分量不够呢，也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克的安尼啦。所以咱的那边，咱不会认为讲哦，哦，好我哦，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我少年咯，吼，迄、那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荤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这样让我们知道呢，这就是在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冰一定爱记哈。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在讲的肝钙油脂。洗澡的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要从电呢，咱都在讲的，奇怪哦。你的比如讲，戴了那件呐，皮肤点点会打打个痒痒的人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哈。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非类固醇的油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油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啥物呢？慢性病，啊，来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 有动一定会伤到咱这油脂，啊，你无食阁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记啥，油脂爱顾好，你嘛阁乱食偏方啊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啊！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听见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火炎咪发炎，炎咪伴有小小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长筋呐，迄唔是长筋，甲袂长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准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给咱清洁，给咱清洁。所以你水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唔要穿伤厚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唔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那你来看人啊，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好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佮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拢是对你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有钱啊，无好人爱记的，甚至照顾你，你咱一定爱记的啥？六十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起泡三十分钟佮袂消，放油佮热热佮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是唔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的。尤其是你放尿呢，佮感觉闻到阿摩尼亚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总是呢去检查一下，啊啦检查啦有了，这些你得爱注意啦，爱准备啥洗手剂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以后唔要乱加，啊，咱酒呢啉无够，这拢介重要的哦。那你好，你好。
1: 谢总你好。
0: 谢你好。
1: 我有记无好。
0: 好来，来先接接哦，我叫爱听等一下，好谢谢。

0: 好来，谢谢真情，原来像黄莺莺，可是我听声音好像不大像黄莺莺呢。那么继续关了喜人剧，郭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立贺你好，嗨，我是小立贺。
1: 秀爽，立贺，
0: 哎，立贺，
1: 哎，我拢定咧甲你听你的。
0: 哦，谢谢，感恩。
1: 啊，我能甲你用一项啊，做三品精
0: 不？三品的不记得，哎，食了好不？
1: 食了未歹啊，我拢定那食。吃了就可以买。
0: 好，啊，你吃了哪好嘞？
1: 吃了普通你要放着真顺水啦。
0: 哦，好，安尼好啊，啊，再跟阮斗，安尼继续甲看。

0: 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哦，你好，
2: 哎，四川小姐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分林托克后波啊，我都唔该鼓励，我鼓励者啦，
1: 谢谢，感谢嘿，来讲商品吗？
2: 我绝对无食你的药啊，吼，拢一暝计放药放少六摆啦，
1: 哦，
2: 啊，夜暗时啊，我拢未困着啦，
1: 啊，
2: 拢有啦，你若十点去困。十一点啊，啊知影，啊一点啊知影啊，即马就食你个药啊吼。即马全拢介绍来个阿妈棍吼。
1: 嘿，
2: 阿妈棍筋拢会酸会疼。
1: 嗯
2: 哼。要我目前我啊自己食食拢，
1: 嘿，
2: 来全拢袂啊啦。
1: 哦，好。
2: 啊，自己头壳吼，拢会安，那早时啊白啊拢安安戆戆现现，啊即马拢袂啊。
1: 哎呦，好棒好棒！
2: 我拢要改过来是可以啦。
1: 好，感谢大哥，阿弟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别再停了哈。好，感恩你哦，好，谢谢。来，谢谢，来，立刻你好，嗨。
3: 哎，是啥？我是问你好。
1: 没有，嘿。
3: 阿黑圣师小公。标准的六十，啊，我85.5。
1: 标准好啊，阿桑蛮欢乐，你安尼无问题。
3: 85.5，安尼讲标准。
1: 标准，你超过六十就是标准啊啦。安尼知无？安尼当然好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还是秀川哦。
1: 哟，徐立贺。
4: 请高姐。
1: 没有，不敢当。
4: 我肾丝球力过力哦，86。
1: 标准标准，
4: 安心管无？
1: 没啦，安尼好啦，好好，足好啊啦，大哥，咱标准是六十呢，
4: 六十人呢，
1: 以下无好，以上好啊。
4: 哦，
1: 系啦，以上好啦，啊，你介阿生的量数字差不多呢，安尼好啦，安尼当然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啊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5: 小、欸、李，请问你，我这大吉五放牛拢颇多些，啊拢。
1: 你爸甲豆啊卖上价，啊最那点嘛有够，哦最嘛更重要哈，来一千哦。嗨，谢谢，小李哥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
6: 请问哦，小姐。
1: 我是小李哥呢。
6: 好，你好。
1: 嘿，
6: 我你对游戏不好啦。
1: 啊，你也是，阿三来接接一千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甲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嘛，这是9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感谢咱的好朋友的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感恩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拄则咧讲了这个日本的56岁妈妈呢，伊甲因囝讲安尼话啊，我甲你投资遐尼济，好、哦，我拢哦。轻轻俭俭，唔敢吃，唔敢开，唔敢用咧，拢俭来，互你去上课，互你去补习。希望你考到好的学校，希望你上考到好的公司。啊，你即马考到好的公司呢？我来找你，你搞我竟然搞我嫌我啰嗦，吼、哦！哎呦，这阿母啊，毛够奇怪呢？迄是恁囝呢？迄毋是外人呢？对不对？你若讲今日是外人，你甲投注意啊，吼、哦，这个。可能你得让希望他回报你，给你报恩呐、啊。啊，是恁囝呢？人讲饲囝是义务啊，啊不好嘛是应该啊。伊若给你不好，你敢有法度伊吗？对不对？那是恁囝，所以呢，绝对心内唔好想讲哦。 那我感觉讲一对一个师大人，那是真正疼囝呢，拢嘛希望囝读考得好学校，啊，考得好的公司，食得好头路，当然嘛是希望安尼啊。那我讲哦，个来个回想讲，我较早对你偌好，对偌好，你即马对我安尼，对毋是外人个，迄个外人毋只安尼想嘛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对家己的人吼，人讲爸母对囝是无私的奉献。是无咧计较才对啦，啊！你若有计较，当然你若有计较，恁兜囝嘛，甲你计较呢，对不对？也甲你要求嘛，无偌济，我行你嘛，哇！这下就惨嘛，所以啊，爸仔囝甲母仔囝拢同款，这种的关系是无法度用法律呢，甲你断掉的，是无可能的代志。亲情绝对无法度断啊，哦，啊那感情就有法度啦，但是亲情无法度断哦，吼，所以。那你妈妈爸爸，我相信啊，你侬应该是别讲哦，希望囝给你回报吧，应该不会啦哈，大部分都是希望陪伴而已啦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兰姐上课带你，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中年十月三号哈，礼拜六，古历已经八月二十三号啊，咱有好消息咯。先讲了提供哈，咱的这部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那么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转战60公斤等级的我国拳后林玉婷，昨天得金牌，击败了中国大陆的强敌杨成宇，成为我国史上首位亚运连两届得金牌的拳击选手。赞赞赞，华裔华裔拍拍手哈，他跟他的教练曾志强也叫放眼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啦哈。林玉婷得在奥运这个巴黎奥运夺金了以后因为性别的检测风波一度失去的舞台，但是经过漫长的等待黑暗期啊，让他一度想放弃选手的生涯，如今重返擂台证明自己，咱台湾人哈，林玉婷拳击二连霸，亚运史上第一人。好，第二个新闻就是我昨天有po了我跟吴秀珠姐姐的唱歌哈，海鸥飞处，你们自己去脸书看。但是一大早一分钟之前，我又po了一个新的脸书，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拜六啦，拜六我拢会放乌家老曲盘一片。迪斯奈大乐队电子乐器演奏，包括我不知我爱你、向往等等齁，还有包括什么流云啊、那一年的夏天啊、没有留下地址，这首歌不就是吴秀珠姐姐的歌吗？齁，默默盼归期、可爱的玫瑰花、初航女人心、哎呀、爱飞翔、还有爱的梦乡、还有贝壳花等等的歌单，我都放在脸书上面，你去点那个相片啊，会有很大的歌名啊，用演奏的方式，我给你开放的，大家来点我的乌家老曲盘，大家爱听哈，迪斯奈大乐队，哎呀，演奏版的哈。节目一开始，我先不等你们点，我自己先点一首《我不知我爱你》，啊，若要点的好朋友，那个卡里白哈。另外，咱的3+1买三送一的活动开始喽哈。你若刚才听拜六的好朋友哈，买三送一啊，就是讲这当阵啊敬老重阳。你若听到的话，买三罐送一罐，会使啊，欢迎你个卡电话里白。谢谢，感谢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我家老客盘。我不知我爱你，0800883355。

0: 嗨，你好，
1: 老师早。
0: 早，
1: 来，厨房，
0: 你说嘿。
1: 厨房。
0: 厨房是什么？哦，厨房啊、哦，好，知道了，知道了。好，谢谢你。
1: 好，谢谢你。哎，
0: 嘿，
1: 你那个
0: 怎样？
1: 你那个蜂蛹蛋白吃的还不错，真的晚上比较睡得早。
0: 真的，谢谢你，嘿，算广告。
1: 哎，
0: 啊、你多讲
1: 一点。我那天我十月份去马上吃了三天了，我觉得晚上真的比较可以，不必起床那么多次。
0: 嗯哼哼哼，哦，不用起床那么多次。
1: 我再看看，我会再订。
0: 好，谢谢你。
1: 活动一个月嘛，哈。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好，好 ，OK， 好，
0: 要注意 哦，不要让截止了才来，那就可惜了哈。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来，我需要三加一哎哈，你即马应该卡电话，先别先圆了，好不好？0800883355。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正式起跑，买三送一。咱达刚哩啊，耍手机啊的人啦、啊，会感觉讲啊，哦，咱两类啊，敢那鱼啊里水的，足大些的，会尿会上啊，记得放到老白油生白菜锅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过来，咱的失智，那是别个预防，你就是吃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吃就较健康，啊，那无吃嘞，你有当下撸坑，记忆的撸败，你撸败你就撸个吃鱼眼窝油，你就搁记回来啊。好朋友，另外咱的反应会变紧，胖脯会变个真健康。鱼眼窝油一罐六十粒装，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你若买12罐。只要收高管的钱，安尼是一年份的，一年份的拢甲传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卡电话哦。哒哒哒哒哒，来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吼，本来6000，今仔日只要4500块，和大家来卡电话。拄只咱的听友甲咱主文太素伊讲，加少好困的，加少好困的，咱若要太素还会长肌肉，一盒1800块，但是你若四盒本来7200，今仔日只要5400，哦，我等于1800块钱是免费送给你吃的，等于送现金。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买三。罐送一罐会用吃8个月，因为一罐会用吃2个月，4罐8个月只要4500块，拢会使甲敲电话。有的人敢那听拜六个吼，咱这算第一届，互你听到买三送一，礼拜六买起来好不好？买起来炖嘞，因为啊，你若恢复原价都较贵一丝啊。啊！你即马趁着咱的活动，加点那小购物堂上，你就加买几组啊！吼，0800-88-3355，以上广告，听又要点的出行黑胶唱片，0800-88-3355，0800-88-3355。

哦，这个黑胶唱片不错哈，出行啦、啊，哦，大家呢爱听礼拜六，你再对脸书啊，佮点起来，是讲你家己要对咱的这0800883355，佮点起来嘛，袂歹哈。咱来讲到新闻，全台湾交通的罚款哈、哦，一年比一年佫较侪哈，这个交通死伤的数据却没有明显的下降。啊，你收那么多罚单，啊，你事故没有下降，到底是怎么样？就是遭到质疑说哈，罚单愈开愈多了，但是没有助吼帮助改善交通的事故。交通部张毅的预告啊，讲要修法了吼，要求地方的政府得到分配到的这交通罚款的收入要全数哦，强制用于改善交通，专款专用吼。交通部讲新的制度会在2028开始试用，预估啦每年可以来挹注200亿。啊，在改善道路的安全，这个也很好哦。大家来怎样写的？后年上路，每年200亿哦。那么不能只光买执法设备啦，真的要去找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比如说哦，用在改善标志啦、啊、标线啦、啊，或者整建天桥啦、啊、地下道的工程啊。台北公人啊，家里老了哦，好像行人地狱，你说对不对嘞？礼拜六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也在脸书上面点那个。这个黑胶唱片哦，这个我很谢谢大家哦啊！当然，这一个李雅慧她点一首《向往》，是不是？来，我们现在安排李雅慧点播的。我家老 K 盘需要咱的三片欢呼交代哦，三加一的个卡里白哦，买三罐送一罐，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向往的黑胶唱片，谢谢大家的点播。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咱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咧要到啊，所以咧，咱呢为着要来敬老啊，所以好朋友，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原价6000块四罐，即马只要4500块。泰素蜂蛹蛋白原价四罐7200块，今仔日只要5400块，7200跟5400差了1800，也就是说，那第四瓶是免费要送给你吃的，是免费的，等于送现金1800块，这样的意思。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若是常常，咱是无精神、无头神、无元神，感觉足虚的，身体足烂的，无体力的，较无力的，咱内底有17种的营养素，你只要甲吃一天一粒。精神的加真好，那么4罐8个月份，因为一罐能吃2个月，来本来6000块，今仔日4罐只要4500块，咱拜六才听节目的人吼，嘛有真多，敢那听拜六的讲，今天是第一天呐、第一天啊，这款的活动啊，咱啊把握机会，你只要即马卡电话入来，咱后礼拜都随个你上到位啊吼。谢谢哦，买三送一真的很好。以上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感谢，打电话喽。听友杨莲香点播贝壳花，0800883355。

广告一个，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加料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也拔肚哦，唔通啊，可以家己拔肚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肌肉流失，你都个报等来来队伍，足够单位的两百斤哈。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可以流失的两百斤。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三加一，打电话咯，谢谢大家。来哦，在太素以外，鱼眼窝油噶保护体康，赶快拢是买三罐送一罐哦，和大家来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平常时有你食的，今麦要补回，趁即阵咱哩俗吼，咱哩俗一年一度呢，过年没有促销哦，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现在有吼，买三送一，你听到赶紧卡，谢谢感谢。以上广告，咱来听。戴和荣，和荣所点播的《鲁林心》哦，这是黑胶唱片呢。0800883355，大家打电话了，谢谢你。

我听出来了哈，这一首《女人心》呐、啊，好像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歌词叫“说声对不起”，对不对？好，这古早海山唱片的《乌家刻盘时间》拜六才有的。啊，那买三送一，你即马听到的买三罐送一罐，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这个黑胶唱片的时间，谢谢大家哦。在咧脸书上面看到我抛出去这个几啊十年，诶，我家黑封面也有一点点哈、哦、黑黑的哦，老老的、旧旧的。不过它的音质不会坏掉哦。来讲到三加一诶，好、哦，大家听到了，买三送一，把握活动哦。好、哦，我们这一批送完为止哈、哦。这批啦，恁讲有一个月啊，我是安尼讲。这批就是上完，万一没有到一个月，那就你先买先赢了，不一定会到一整个月哦。像你们说一个月，那不是就到11月3号吗？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在10月底以前就会卖光光了，因为大家在抢购的关系、哦、大家要快、哦、要快，要先买先赢。讲到国防部对美国采购的 F-16 战机啊，第一批两架的单座战机，昨中昼由关岛飞到台东的制航基地。赖清德总统透过脸书表示说，这是提升咱台湾防战力的重要进展，也是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来持续深化台美安全的合作。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马文君你提醒说，新战机抵达台湾值得高兴，不代表过去几年的延宕哦，就是拖延呐、啊，可以一笔勾销。国防部应该交代后续有64架制造、出厂以及交机的进度，什么时候能够全部交付？那么空军用这个凤翔专案对美国采购了66架，昨天交2架了哈、哦。原定今年底全部交付，直到昨天才2架而已哈、哦。所以包括了2架战机由我国与美方的飞行员驾驶啊，由美方的飞行员任掌机，我们任僚机啊。在飞达之前，空军派出了3架 F-16 的战机啊，防空识别区迎接来伴飞回来安内啦吼。所以外界关注的66架是否会在哦，后年前全数交货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昨日表示说，不会在年底之前只有这2架，会持续对美国协调后续的交付啦。哦，那什么时候会交呢？我们大家也都在看哈、哦。谢谢感谢0800883355，买三送一，买三管上几管。那有需要咱的产品，你都要赶紧的哦哈、哦。谢谢你，0800883355，听一条啊，大船一杠。有的拜六才听节目的吼，你爱和我提醒一下吼，买三送一的活动正式起跑，0800883。

进攻狗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欧露。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三加一，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八个月。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敲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那讲到这个机会，大家要好好啊把握起来，因为买三罐送一罐，等于打75折。等于送现金，等于是送商品啦、啊。北京电台袂安尼做，干那送你一些锅碗瓢盆，迄、那个去共挂的真俗。咱呢是真正送商品，所以你是直接回馈现金，回馈到你的口袋里面。要趁俗，外口的什么物件，拢总你通膨，拢总你贵。干那咱呢不但无起价，今仔日要阁加送乎你，这款的机会，有的人就买三组，买三组高管，我阁送。三罐嘛，买三组送三瓶嘛，高管到三罐，十二罐都啊一年份，十二个月嘛，所以啊，那安尼话买一个一年的份哦，安尼嘛是加足好诶，加足巧诶，因为诶，咱过年没有促销哦，吼，保护体康。泰素蜂蛹蛋白以及到吼，咱鱼眼窝油买三送一活动正式起跑，但是数量有限，我们把这一波送完为止吼，卖完。送完就会恢复原价。现在才听到的赶紧卡都要有机会。0800-88-3355。那不爱你要爱像黄飞的歌声。0800-88-3355，把握机会3+1。0800-88-3355。

现场的电话，买三送一，礼拜六才听节目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活动开始了，0800883355。晚上听重播的，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听重播的，打电话，因为我们客服小姐会马上来接。好啊，今麦听现场的，今麦卡我不能跟你接哦。

三加一的哈，三加一的0800883355，咱来讲到天气哈。中央气象署有咧讲哦，在随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即马拢总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昨天深夜已经相针对的北北基花哦。还有宜兰五个县市发布豪雨大雨特报，预估今天呢、啊，也就是10月3号啊，东北季风会稍稍的减弱啊，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的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有留意局部的大雨，尤其是宜兰山区有局部豪雨的几率，桃园以南的地区是多云时晴，但是清晨嘉义以南的山区仍然有局部下雨的几率。中午以后，新竹到台中，还有嘉义以南，以及到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可能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希望大家备妥雨具。气温的方面，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29到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然是偏热的啦。部分的地区中昼进前紫外线可能会过量等级，大家还是要防晒，多补充水分哦。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那么其实啊，东北风增强，桃园、澎湖、马祖局部有6级风以上，大概要叫注意安全一下齁。啊，另外在空气品质的方面啊，今天风场为东北风到东北东风啊，中南部处于下风处，所以污染物咧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的浓度稍微提升，竹苗、宜兰、花东跟马祖是良好的空气品质，北部、中部、云嘉南跟高屏是普通的等级。未来哦，诶，方面啊，周日也就是明天，环境转为东风哦，水汽会比较少。那么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地区啦、恒春半岛啊，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是多云时晴啊。后礼拜再过讲给您听，因为后礼拜再过下周一再讲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大家做一下参考，那要出游还是要在外面哦，旅行的朋友们，你都应注意一下。这个是周休二日的气象报道，甲各位简单讲一下吼。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以下算广告。节目当中，咱的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这三种三大挑，大家平常时拢在吃。今嘛都是咱买三送一，正式起跑哈！正式起跑，为着要来敬老，咱重阳节哦，那无爱你要爱想，都食迄条歌；那无敬老要敬想，咱厝里内底老大人、是大人，咱互你回馈，买三罐送一罐，订一送商品，订一送现金。平常时有你食的好朋友趁一波哈！你若买一年，你拄啊买三组九罐，佮送三罐到12罐，12个月份，拢总会使你甲干。趁即阵你赶较俗，因为咱过年没有促销哦，所以你若即马听到啊，马上敲电话，马上赶登去食，上盖青啊！你讲啊，我若买一年份呢，这个使用期限会不会过期？都2-3年的期限了，弄就青的啦，你不用担心哈。来0800883355，买三送一。0800883355，活动到这个量，这个量若逢买完就会截止，所以要买要快，先买先赢，先买先赚，赚现金哦。以上广告0800883355打电话了。

这什么啊？问奖啊，问奖，黄西田的歌声。朋友，咱保养真重要吼。保养，你该想看咩？机器也好，汽车也好，甚至飞行机啦，还是讲咱人的身体啦。你那平常时无保养，那是一旦歹去，迄修理的钱搁较侪。咱人体嘛是同款，平常时无保养，无食营养，哦啊。暗困啊，晚起来啊，就是讲咱拢在糟蹋咱的身体。年久为侵，伊就会甲咱抗议。第二点，咱这个机器，咱这副机器，咱这个身体已经用了几啊十年啊，甚至七八十年啊。我有真侪听友七八十岁啊，你讲我五六十岁有。有啊，有五六十岁的、啊，好五六十岁你也用了五六十，而且平。

营养要均衡，哦，不是说哈，哦，到处外食，到处啊，哦，凊彩吃啊，凊彩困啊，凊彩安怎，荤都是照吃啦，哦，啊，就正等拢无你吃，啊，没有多喝水哈，啊，就是啊，晚睡晚起这个坏习惯，没有运动啦。哦，这个怎么办呢？你的身体就会一天比一天差了嘛。所以我们在电台里面就是跟大家讲健康的观念。我点了你说健康是一，后面要几个零随便你填。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健康这个一，后面你几个零都没有用。哦，一是健康，后面几个零分别就是什么财富啦、地位啦、幸福感啦。请问你，你有钱但是没有健康，你有幸福感吗？你有钱你卧床你会有幸福感吗？所以保养很重要齁。保养很重要。所以有当时啊，咱若有迄机会讲啊，什么物件咱食咧，对着身体有保养，咱就唔通啊欠，好好啊甲想这点，会用活到百二岁。啊，百二岁唔是面盲哦，我捌甲各位讲过哦，医学咧证实讲，今嘛四十岁以后诶，就是讲。对一岁出世，以及甲上悬四十岁这批人哦，因的寿命会用到100至120，因的寿命哦，啊，你嘛爱保养啊，你若无保养，讲啊，我刚刚食个120岁，爱拢卧床，爱、啊、有什么用？我请问你这一点哈、哦。所以啊，那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保养啊，哈、哦，家己的身体家己保养，哈、哦，你才会亲像一个山同款，山是未。倒的山是未崩的，那亲像咱家己的身体爱甲保养吼，拄啊好，即马有三加一，趁这个机会，你甲好好啊保养。咱来听爸爸亲像山，需要我的服务，你甲卡电话0800883355，钱唔通啊欠你去观察内底，钱要开在你家己的健康身上，0800883355。

0: 给请提来开啊，但是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一提出草案哦，加码普发现金20000元哦，昨天在立法院一读复委了哦。巩固了解这那是有两万的位啊，选前拼三读，和大家来怎样讲，一万是一定入去咱的口袋的啦。啊，若要拼一下20000的吼，立法院加油！哦，啊，钱提来开哦，开着家己的健康，开着家己的保养。来，时间交予电台，你线卡哦，0800883355，3+1打电话喽。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3: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2: 现在却拒绝我说：“
3: 不要，我不要写字。”
2: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3: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2: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3: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刚才谢谢0919的齁 ,0952 的 ,2642 的还有03的电话还有台南的0916的齁弄个南边能做能做三做四做诶几做诶几做诶弄五齁谢谢大家来第二个小时让大家来点喜欢听的歌曲礼拜六应该是起床了吧。起床啊喂，然后起床啊，想要听什么歌？咱利用的这当阵啊，和大家来点歌哈。那么，诶，听说再过不到60天就选市长了哈。哇，还有里长哦，市长跟里长，剩不到60天，对不对？我好像对这个政治很笨拙啦。哦，也就是说，到底剩几天？如果说是各个竞选总部，或者是竞选干部，甚至于候选人呢、啊，他们当然知道啊。你可能听友比较关心政治的也知道啊，就是我王一鸣啊，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啊，明天要投票了哦，那么你就要赶快准备好啊，那个投票三宝、投票通知单、印章，还有身份证，所以别被投下你心中的县市长还有里长安内啦哦啊，但是今嘛好像还剩不到2个月，到底啊鹿死谁手？好像我们家双北这一边呢、啊，每天都觉得说五五坡呢哦五五坡呢啊，有没有那个必胜的、啊？就是讲躺着就能选上的哦，我不晓得你们家是在哪一个县市啊、哦，你也可以来。支持自己心中的候选人、啊、不过不要太激情就好了，太激情、哦、那个血压会高。哦，啊、那些候选人来讲，现在应该都绷紧神经了，没有一天可以休假，就像王一鸣一样，礼拜六还来上班，对不对？哦、你们在周休二日，甚至于上个礼拜周休四日，中秋嘛，六日嘛，还有礼拜一的教师节嘛，你们在休假的时候，我一样来三天，第四天呢，我跑去做公益嘛，我是候选人吗？我至于吗？我何苦嘞？自己喜欢做齁，就奉献给听友。啊，像今天礼拜六我都会习惯的把黑胶唱片提出来齁，晒一晒齁，啊大家播一播。我昨天哦还遇到高义泰大哥哦，我还跟他聊了吃了一顿饭的时间哦，我送他2张黑胶唱片。记不记得我3天前有播高义泰的是怎样你敢知？因为我播完要送伊啊，后摆咱就听袂到啊。亲像这款的乌鸦，就是安尼。万一你若送出去，你就听袂到啊，因为他们那个音呐、啊，在我们的电脑也不会有。所以高义泰大哥好高兴，昨天回到台南预警，12点多了，还跟我说我已经平安回到台南预警了。哦，安尼徛在台北啊，大家食一顿饭，实在是非常的。难得的机会啦，72岁啊呢，高义泰啊，记得陈秀慧吗？我就说，你们是台湾的算很第一代的 CP 呢。什么叫 CP？ 就是荧幕情侣啦。哦啊，你跟陈秀慧还有联络吗？他说有啊，陈秀慧在纽约啦。我说阿姨结婚生子了吧？他说什么了？什么生子？当阿嬷了？我的天哪、啊！哦，陈秀慧小他5岁嘛，所以都67岁了。我的天哪、啊！我的妈呀！哦，很感恩呐、啊。以前的高义泰、陈秀慧这个叫做载歌载舞的年轻偶像哦，今嘛姐的72，姐的67。哦，就点歌来，那熟力来了啊！大家也点歌，0800883355，买3加1的也打电话喽。熟力好。
1: 早安，星期六愉快。
0: 对啊，我都要讲那么久，你们才愿意打第一枪哦。
1: 我刚刚好放下。
0: 哦，辛苦辛苦辛苦，
1: 满身大汗。
0: 哎呦呦，哦，你今日有做呀？
1: 哇，
0: 啊，今麦才九点多，九点多满身大汗哦。哦，
1: 我早上7点半就到，开始做了。
0: 然后辛苦辛苦辛苦，多喝水啊哈。
1: 今天赶快做一做，明天休息。
0: 好，太好了，那点什么歌？
1: 灭绝师太没那么简单的，
0: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他那个好像今天蛮适合听的，因为什么？在周末晚上有啊，
1: 对，
0: 在周末晚上有啊，
1: 慵懒一点，晚上回家可以放松。
0: 你礼拜六晚上都在干嘛？
1: 礼拜六晚上回家洗脏衣服
0: 啊，晒衣服哦。
1: 洗脏衣服啊，
0: 哦、洗脏衣服哦，拢你做这哦、喔，啊你
1: 啊
0: 你洗衫哦，洗衫机啊，啊你家己你创啥？
1: 我家己创啥？啊能稍微整理一下，一个礼拜整理一次吗？
0: 哦，辛苦了，辛苦了。
1: 然后准备第二天早上星期天去早餐店帮嫂子打工。
0: 哇，欸、你跟我赶快呢，一到六在做事啊，啊礼拜天我去做公益，你去做那个早餐店。真的是辛苦
1: 了，啊、不然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
0: 也对，也对，嘿，
1: 每天面对电视机跟手机，
0: 哼，
1: 哎，我
0: 咱讲
1: 真的哈，嗯，现在很多 AI 剧很好看，没错，但是看到尾啊，就讲讲，我是在看什么碗歌？
0: 对啊，嘿，不是人演的，但是哎、欸，那个都百万点阅啊，
1: 所有的故事都是大同小异，
0: 对、
1: 啊，一起人物的角色瞎无讲咧，
0: 我跟你讲啦，会有一段时间流行了，但是未来能不能被人类永远的接受下去哦？我感觉嘛是爱看他们、這
1: 個。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个穿越剧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现在 AI 也是在写这个，
0: 哈哈哈哈哈。嘿呀、啊，所以
1: 那来在讲写这的人，他个真好。
0: 嗯哼。
1: 但是实际上，伊捌经历过无，唔知。
0: 没关系，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真人演的戏的，所以演员要加油，演员要加油。哎呀、啊，朱延平导演他三天前才发表一个言论，说大陆现在都被 AI 淹没了，台湾三年后可能会。那我们其实演员要加油，
1: 要鼓励我们台湾本土的演员。
0: 对，如果你们
1: 不要被取代，
0: 你们再不 call in 点歌哈，我真的离开广播圈，我去找。
1: 你咱当时就叫来看网红阿爸。
0: 我一讲你叫你拢无去，第一天我就叫了呢，大家都
1: 我没听到，我没注意到。
0: 哦，我你去看，今晚如果还没有下片的话哈，还不错啦，很好笑啦，
1: 卖得很好嘞，
0: 破亿啦。
1: 对啊，听说卖得很好嘞。
0: 嘿啊，
1: 那阿贤啊，有个钱啊。
0: 他一直都很努力的在做那个他的事情哎。嘿啊，他
1: 以前有在芦洲那个钓虾场曾经遇到过啊，后来就没了。他忙嘛。
0: 对，他歌也唱不完，你看他用什么角头的叫什么？
1: 角头文创。
0: 啊，对啦，还有什么角头的什么演唱会的高雄啊啊。哎呀，哎呀，
1: 有人敲碗叫他说台北要不要办？
0: 嗯哼，
1: 新北要不要办？
0: 嗯哼，对啦，
1: 我上去网络看啦、
0: 啊。哎、欸，你现在跟我聊，我在查网红老爸，现在快破亿了，8672.2万票房。
1: 对吗？这个剧如果做得好，我们是不是要挺自己台湾本土的？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下午想去看《野兽之心》呢。就是那个布莱德比特跟一只狗哈，在战争的时候那只大狼犬哈，听说会很感动啊，啊，我对那个感动的片哈，我就会挺一下。还有借着跟
1: 那你先去看看完之后再报告结果。
0: 你说那个吗？野兽之心吗？
1: 对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啊，你最近还有想看什么电影？
1: 好像没
0: 好
1: 了，
0: 我们预告一下哦，那个喜翔哥的电影，我哪里就大家爱来哦，嘿啊！
1: 哦，好，我尽量去时间。
0: 喜翔哥今麦有三出咯，甲过年有三出咯，你看伊多么盛产。
1: 我就久无跟你去看电影啊！
0: 哎呀，你要笑，你安尼大家就是咱两个人，手牵手，好好笑，好了，淑丽，谢谢你了，没那么简单，待会来播，好，谢谢你，
1: 拜
0: 拜，好，拜拜，拜拜，来，大家3+1的买起来哦，买三送一，哎呦，我刚才就觉得说好厉害哦，我在那个广告的时间哦，我接了几通电话，你知道吗？十几通。我本来利用广告时间那四分钟要去尿尿，结果我接了十几通电话，你们都专门不上线的，是不是？龙展亚公没有上线啊，现在点歌要上线呐、啊，点歌要上线是告诉我你这个礼拜要去哪里过那个叫做什么国庆日有没有？我先跟大家报告，我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二。我要去总统府前面看国庆预演，今年昨天已经官宣了，就是官方宣布了哈，我的妹妹哈远仪还有我的兄弟戴立刚这两个人是国庆今年的主持人啊。其实小哈啊，哈远仪主播啊，他就说哥， 你礼拜二有没有空？就是10月6号，哦、你可不可以陪我去预言？啊、哦，我说好啊，我陪你去预言呢、啊。他、啊、过来嘞，他说你做观礼台，哇、哦，阿门罗青天，10月10号被贼围，我先贼你修。我说对啊，这个让你坐一坐啊，让你当一下总统。呵呵哦，所以你们会觉得说下个礼拜好像会有连假，对不对？哈、哦，下个礼拜四是寒露嘛，啊，过来礼拜六是那个国庆嘛，啊，会不会有连休三天？因为国庆又卡到礼拜六嘛，所以是，哎，听友们，你告诉我好不好？是不是10月9号就开始放假了？礼拜五就连休三天了，是这样子吗？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的话，告诉我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休假没概念齁，拜托施舍我一个 call in 嘛，就算你不点歌你也要告诉我是不是10月9号礼拜五休假嘛。哦、啊如果昨天有人说啊一鸣老师你会不会不开心，大家都没有 call in 你的节目，今天只有一个熟力嘛，我说其实我不会生气啦，我有时候是哦，半暝啊，伫家里啊，话休讲啊，你们都不口音哦，我的都没人听哦。哎、啊，今天是证明连续两天无人听，来去度假买物件有够济，都不口音点歌，那我就出发喽。哦，我出发以后就请大家不要再拦车子喽，因为拦车子要有车位哦。安尼恁知影我要报啥吼？命中带车位，阮大头啊，许志豪的歌声啊，买三送一，把握机会，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3+1，打电话。哦，嗯，那车出发了哈，也就不用点歌了。但是要买东西的，欢迎你，好不好？买三送一，自己保养，为自己的健康 Q 俗的。上现金给你，

0: 哎，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放假的哈，只要假日是礼拜六的，就是礼拜五补假。哦。要是假日碰到礼拜天的话，是礼拜一补假。
0: 哦哦，哎，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1: 没有，这个是那个政府公布的。
0: 啊，你是老板还是劳工？
1: 没有啦，我是观众而已，听众而已。
0: 我知道了，我是说你，你的工作是领薪水的还是发薪水的啦？
1: 薪水的。
0: 领薪水的、喔。哦，那领薪水的会比较爽，对不对？因为可以，
1: 对
0: 这样子哦、喔啊，那祝福你哦、喔，礼拜五休假快乐哈。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哦。原来如此，礼拜六的是礼拜五休了啊，礼拜天的是礼拜一休了。哦，我要把它记起来，下次我如果再问这个问题的话，你们打电话进来骂我讲啊，点解人听又跟你讲啊，你个未给你啊，你王一鸣。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台风假，从来没有连假。我礼拜六你们都在放假，我还来上班。安内利怎样？我为什么不知道了吗？因为放假干我鸟事，干我屁事。哦，讲话不要那么难听，因为我的行业就是这种特质嘛。因为我只要一休假，请问你们听什么？听波带子哦。听纯音乐没有人讲话哦，那不就啊三天捕鱼两天晒网了吗？来继续给卡电话礼拜吼，有三加一耶，三加一耶，0800883353

新广告哦，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正式起跑，买三送一。咱达刚哩啊，耍手机啊的人啦、啊，会感觉讲啊，哦，咱两类啊，敢那鱼啊里水的，足大些的，会尿会上啊，见着风度老白油生白西哥，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过来咱的失智，那是要个预防，你就是吃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吃就较健康，啊，那无吃嘞，你有当下。越啃记忆的越坏，你越坏你就越吃鱼眼窝油，你就又记回来了。好朋友，另外我们的反应会变紧，胖脯会变得很健康。鱼眼窝油一罐60粒装，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天只要4500，你如果买12罐只要收高管的钱，安尼是一年份呢，一年份呢拢甲传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卡电话哦。谢谢哈、哦，0919的电话给咱买泰素两组，鱼眼窝油两组。0952的电话给咱买泰素一组哈、哦。2642的电话给咱买鱼眼窝油一组。啊，03的桃园的哈、哦，给咱买保护体康一组哈、哦。台南东山的0916的电话，鱼眼窝油一组哈、哦。来帮内湖的萧大哥给咱买鱼眼窝油三组，加泰素三组。谢谢你，安尼拢总买六组哈、哦。伊讲啊，就三组一年份嘛，我买两组，因为我甲阮太太拢要食一年份嘛。我讲安尼就对啊，因为这些金马等于送现金，朋友们，这无糖哦，达工有诶，过年也没有促销哦。你讲啊，无我等过年啊，唔免吼，啊而且。过年前政府会普发10000，刚才讲这个立法院已经在考虑20000块要给你了，你该买健康，不是叫你专开，但、就是你保养身体的钱一定唔通欠。吼、哦，咱你讲今仔日是拜六，咱有个人敢那听拜六节目的人，这等于是第一天你听到了买三瓶送一瓶的活动正式起跑，重阳节专案，吼、哦，送完为止，吼、哦，这批都是大家，阮无要趁钱，啊，就是要送好。啊、你要把握机会、啊、主要让你可以买到赚到吃到健康到0800-88-3355、哦、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打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现在打、哦、听重播晚上的还有第二天清晨的，你现在打这个客服小姐接啊，我现在8到10点，我现在本人接0800

0: 的晚上，倒了一杯红酒，舒服的窝在沙发里哦。今天晚上你有这样子做吗？不一定是红酒啦，如果你喜欢喝高粱哦，我听说高粱也可以放在那个冷冻库哦。但是你倒出来不是变干哦，诶，为什么很奇怪哦？你一个58%的酒精浓度的高粱酒啊，你给放一个公杯啊，你给放在我们的冷冻库，一般来说你如果是液体啊，它就会变成哦结冰嘛啊，但是呢这高粱酒不呢，这是为什么？很奇怪，我搞不懂啊，应该是物理的关系，是酒精的关系吧。那出来的就很好喝哦，红酒啦，高粱啦，哦，昨天其实我去一个饭局，晚上哦，我跟大家讲有谁，有纪录侠阿姨，有林秀珠大姐，有丁文琪理事长，还有他的夫人。还有许石老师 call 酒，你讲啊 call 酒老师干不是回去啊？天顶做先啊，无唔对 ，call 酒的学生有像刘福珠、林秀珠、高义泰哦啊，长青哦，丁丁丁丁哦啊，许石的大儿子许朝清哦，许博士的哦夫人哦，两个啊，贤伉俪昨天呢也来到饭局，为什么？因为他们今天要回美国 DC 华盛顿。也就是说昨天是送别他们一下了，因为他们这次回来两个多礼拜啊，开杠啊，过来还有高义泰，还有刘国伟董事长，还有我跟梅子哦，他们昨天喝那个 XO 哦，哇，白兰地的 XO 啊，我跟他拼我的嘴啊，但是你说一边你敢不喝酒，我说我拼哦，我不说我有喝哦，因为第一我开车啦，第二就算我没开车我也没喝所以我喝茶、哦啊、他们那个酒啊，哇，我在想说我师父如果还在的话、哦、他一定会很开心。昨天纪录侠阿姨哦，他是我们宝岛歌后里面昨天那一桌年纪最大的，一说哦，哎、欸，一鸣啊，我还看过你师父表演呢、欸。我说对啊，我师父如果在的话是101岁了，还长你10岁哦。他说对啊，有一个比较矮的，我说那是我师父啊，另外一个比较高的哦，那是魏龙豪。伊讲哎，伊两个讲话足趣味，我说对啊，就是我的台语相声的由来，就是我师父吴兆南鼓励我做本土语言的台语相声，我才把这个台语相声家己写、家己录。跟每组两个人自己公公出钱，没跟文化部提钱，我也没去申请，连申请的动作都没有、哦、我不去拿补助，我就自己自费啊，录这台湾搭吹歌啊，这样20-30张啊、哦、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啊，在我们台湾的广播界，如果能够哦，这台语的相声，让大家来听到，你若是感觉有文化，你看过去三国的嘛录，聊天顶的嘛录，妈祖的嘛录，阿弥陀佛的嘛录，要娶某嫁翁的，我的主题太多了。像这个最新的过年的那个叫什么？日本人在咧占领台湾的时阵，咱到底是过农历年还是新历年？迄恭喜大发财有无？要较早行过年有无？哦，这拢足多啦。哦，包括我的孩子王者，从4岁就出道，现在都已经再过一年就满20年啊！王者出道20年，今天还给安妮阿伟，哇，这个太值得记录一下了。我是在王者4岁的时候得金曲奖了，所以我金曲奖快得20年了。你想想看哈、哦。台湾的广播电台节目内底，你推广台语说唱艺术的，而且我到今天开始啊，还要再说秋天喽，中秋喽，过年前看能不能录新专辑。我跟大家有个约定，如果你们想听的话，call in看看。你们真call我就真写，你们不call我就有理由。那没人要听我就不爱写。吼，想不想听新的啊？有什么题材，你们可以提供给我，我全部参考。再来，我会选一个我最擅长的题材来写一个新的专辑，和咱台湾搭水果伫广播电台大家听免钱的。吼、哦，这个当然啦、啊，我也有可能这样讲完了以后，真的没人理我，那就不要写啊。 哎，那就不要写啊，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是孤儿嘛，孤家寡人嘛。你好 ，Hello。
1: 不啦，你袂孤家寡人，我跟你讲，就爱听你的迄个得罪歌。你若无讲吼，阿都做没有啊。啊，现在年轻人很少人会讲台湾话嘛，难得哈，你有这份心，继续讲，我们都很爱听呢。
0: 大姐，大姐，如果说我写新的剧本，你可能会较爱听什么题材？
1: 嗯，我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哎。我想说哈，你可以写一下现在时事的事情。
0: 哦，时事哦。
1: 对。
0: 你能举个例子不？
1: 哎，怎么讲？现在年轻人嘛，对不对？
0: 啊哈。
1: 哎，他们的跟我们以前的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对，所以我想说，你就往年轻人那一方面去想，他们现在的生活习惯或者什么的，我大概只现在脑子里面只出现这个。
0: 欸，我跟你聊天吼，咱这代人啊，做囡仔的时阵啊，不管过年过节，老爸啊，带阮去啊，伊的老厝拢讲啊，这个叫叔啊，迄个叫伯啊，迄个叫姆啊，迄个叔公啊，迄个姨婆，咱都拢爱会记哩。今麦的囡仔哦，你带去伊的亲戚，你甲讲这是哦阿公，这是阿嬷，还是这是阿姑，还是这是伯啊叔啊，伊拢讲啥啊？伊就讲 hello， 啊无就是 hi。
1: 有跟你 hello， 有跟你 hi 不 hi？
0: 都未歹啊！我咧想讲，奇怪，即卖囡仔是到底想改？
1: 不知道，他看着你哈，他知道常去他们家啊，然后跟他妈妈开杠，他看到你在路上看到你，他就会眼睛看着你哦、喔啊。那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跟他先打招呼？然后我看他好像。那种脸就是不想理你，那我就算了，我就不跟他打招呼。
0: 那我来参考一下写这个时事跟两代之间的差距。
1: 对对对，
0: 好、哦，谢谢你，谢谢你，
1: 不客气、哦。你要加油加油，你的节目真的好听啊！我跟你讲，我刚刚就是起床，你知道，刚好
0: 好，我会加油。
1: 在那个九点在广播，我想听到你卡买鱼油，不外北极。
0: 哦，安尼好，谢谢你。
1: 对，刚好起床，刚好。
0: 阿弟也几周哎，我们下个礼拜二送到，谢谢你哈，
1: 哦 okay,
0: 谢谢大姐哈，
1: 加油加油，
0: 好爱你哦，爱你哦，
1: 爱你哦，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 拜, 好 拜, 拜, 拜, 拜，来谢谢这一位大姐啦，2646的哦，2642的啦，有跟我们买一组，刚才在那个哦广告的时候，我不敢你骗对吧？我广告的时间接了十几通，一直打电话，一直亮，你们刚才有买的也可以帮我作证，为什么？因为你在我接电话的时候，隔壁的电话正在亮亮亮，我赶快接完电话，我赶快就下一通。所以这个买三送一哦，是真的真的可以买啦，可以下手多买几组啦，好不好？哎，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聊的？我觉得昨天那一场家辉大家都非常的肯定我，尤其对我的广播节目，不是只有我的听友哦，我跟您说一个蛮值得骄傲的事，连我的前辈，昨天包括纪录侠阿姨、林秀珠大姐，还有白沙阿姨，白沙每次都叫我叫姐姐，她白沙是谁你们知道吗？贵歹贤的某，她跟我也很好的、哦、白沙师母啦，白沙姐啦、哦、她也是跟中英啊做节目的人哦，她也做十年的播音员哦，啊，过来林秀珠，嘛做啊，过来丁文琪，吼、哦，啊，过来伊个某丁玲，因拢是老播音员，而且拢总是我的先輩，因拢对我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唔是干那恁家的听友哦，我外口嘛是足有名的，伫咧广播电台改讲，哦，一名的节目你足好诶，啊，大家甲我肯定，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我对丁文琪。丁理事长非常的抱歉，今年他提名我的金钟奖，结果评审给重缺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不是我要老话重提，而是我对这一位前辈的提拔有觉得让他落空了，他也是为我抱不平啊。既然我们的节目台语相声你评审不给我没关系，因为我有你们，因为我有听友哦，因为你们爱听我的答嘴歌，即使那些评审他们可能听不懂我的节目，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听友，他们只是一些学者，只是一些长官，只是一些觉得啊一个人提名这样我们就可以重缺，就是那么的傲慢的这一些高高在上的学者心态，我就跟你们讲 没关系，我有一大丁听听友，因爱听我答嘴过，是不是安尼讲？来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我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人家要求广告一下，予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吃了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跋倒哦，唔通啊，予伊家己跋倒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咱的肌肉流失，你都甲补上来，内底有足够单位的蛋白质哈。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予伊流失的蛋白质，就是咱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咱的上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三加一，打电话咯，谢谢大家。就是因为有你们挺我，就是因为有你们挺我，我才觉得说这个买三送一，我要一年比一年还要再办给你们。因为你们怎样，我靠什么都在通膨，都在起价，包括便当，但是我这个产品我没起价，北京电台起价哦，我无起价哦，我不但来遮哦，无起价，我即马阁买三罐送一罐，你甲看卖啊嘞？但是我的成本有提高哦，成本提高，我不但不涨价，我还买三送一。听友，你如果是聪明的消费者，买三送一一定要把握起来，你甲买起来。你若买一组，你就买三罐，赚一罐；你若买一年份，你就买三组，我阁送你三罐，你就拄啊到12个月份，12罐，只要收高罐的钱。所以，包括鱼眼窝油、太素加保护体康，买起来真的为家己的健康投资。我甲各位讲一个概念：如果咱若无保养，有一天咱的身体崩落，你爱开的钱阁较大。而且伊当阵啊，你有钱通好开无？我唔知，看你平常时有欠无？啊，你即马就是欠欠啊开，而且趁咱你做活动，你甲买较济起来，你就保养未出问题。因为咱平常时保养，你车你保养哪会掉车？对不？啊，咱人你保养哪会破病？所以就是这个观念，和大家来做了解。谢谢你哦，买三送一。以上广告打电话0800-883355。汪玉君，既然是安呢，空八空空八八。

进攻狗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欧露。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三加一，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八个月。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卡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来哦来哦来哦吼！即卖就是讲咱疼痛一边的朋友吼，疼痛家己的身体的朋友吼，趁这买三送一。即当阵啊，咱哩办活动，重阳节过年没有促销哦。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这一档，所以你若是要加囤一挂较俗的，互我送会到的，等于是送商品，更等于是送现金。外面的电台没有这么做，都是只送你啊，满点鸡什么锅碗瓢盆啊，你家的锅碗瓢盆还需要吗？对不对？所以要挺家己的身体，我挺你的都是现金，我都是互你直接回馈，等于是折价。你懂我意思齁，把握机会买三送一，例如你吃鱼圆窝有够咱两类的灵魂鸡汤的，够到咱的舒口的，不会痴呆的，够到咱的碰碰的，你赶紧去吃齁。咱的鱼圆窝有四罐，本来6000块，今天只要4500块。保护体康也是一样，6000块钱变4500，总共你拿回去四瓶4500，这么便宜。来，泰素蜂蛹蛋白细管7200，今天的只要5400，卡电话医生圣公告0800883355，打电话了，谢谢大家。陈怡婷一路上的爱呀、啊，0800883355，0800883355。要买要快，不要差哈！那你节目特别结束啊哈，来赶紧给卡定位的吧，谢谢你。

0: 种的大吃个。
1: 哎，都好，都好，
0: 都好哦。哈、哎，啊，你是叫我要继续出的意思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要继续下。
1: 哎，对对对。
0: 哦哦哦，哎，咱台湾呢，我已经老几啊八段的段子了，真的，谢谢你们爱听啊。
1: 我都无简单呢。
0: 哎，爱读册啦，爱改话
1: 术，哎呀，
0: 因为我嘛未晓讲，刚刚讲，你改迄个王羲之讲，你那会写好，伊也讲伊唔知，但是伊就是练出来安尼。啊，我这愈写，我感觉讲愈需要甲台湾老来遮的说唱艺术，谢谢你们
1: 啊！谢谢，我看你无简单，
0: 哦，
1: 我
0: 无
1: 简单，做这方面拢做厉害。
0: 谢谢你啦，
1: 哈！好，
0: 大姐，啊，迄鱼圆我有能做，我后礼拜拜你，好你收哈。
1: 好，
0: 感恩哦，
1: 哈，
0: 拜拜，好，谢谢。来，朋友啊，最后差不多剩六分钟，节目要结束啊，感谢恁甲咱助文3+1的0800-88355。

0: 真脑中突然有闪过一个很重要的那个idea， 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马上帮我投票。刚才有大姐说是做这个时事的，不过我比较有突然有一个灵感呢、啊，这个灵感就是讲，我今仔捌读过八仙。啊！但是恁有爱听八仙无？那八仙我写八个段子呢：张国老、李铁拐、钟离权、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你们想要听八仙的，如果有，赶快有几票，我趁王者回台湾之前，我赶快把它写起来，赶在过年前录完，找梅子哦。当然了、啊，当然找梅子啊，一起搭睡够。我想听听看，如果你们在收音机旁边，你们想不想听八仙？来，你好，你请讲哦。
1: 主力来了，
0: 你觉得咧？
1: 我觉得，八仙可以写。
0: 哦，八仙可以写。好，你最喜欢哪一个人？你熟悉的？
1: 我熟悉的。
0: 嘿，
1: 福佑大帝。
0: 啊、福佑大帝，哎呀，福佑帝君吕洞宾，赞赞赞！哦，
1: 对，
0: 哎呀，等于他们是有知名度的人呐、啊。我、哦、那我来试试看。
1: 还有张国老
0: 哦，中国那还是嘞，寿活八百，哎呀，上老的，哎呀，道奇旅啊，曹国舅，龙儿了。好啊，你我在，我过来接别人啊，哈、嗯，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2: 一鸣
0: 啊，嘿，你好啊，
1: 赞成啦，写八仙不错啦。
0: 八仙、欸，你们会熟悉这些神哦。好啊好，八仙祝寿，八仙过海也很好玩啊吼。
1: 对，
0: 好啊，
1: 嘿，哎，我问你哦、喔，
0: 好，
1: 刚刚那个陈奕婷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一路上的爱呀、
1: 啊，啊，
0: 一路上的爱呀、啊，一路上的爱呀、
1: 啊，大家的爱哦、喔，
0: 一路上一路上，哦，一路上的爱呀、啊。
1: 哦，好，谢谢。
0: 哦、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八仙有没有人要听？快点，我的节目要结束了哈。0800883355哈啊，不安呢，我就当做你们要听了哈。我就当做你们要听了。来，借你一段广告时间。有人客要求，叫我来。广告一个，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吃了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跌倒哦，不能让自己跌倒哦，到时候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肌肉流失你就给补回来，里面有很多单位的200斤、哦、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不让它流失的200斤，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千百块，来一盒千百块吼，啊三盒吼，又送你一盒，拢总四盒。本来爱7200，今仔日只要5400吼。来，我以上算广告，我不会说啦，我不会说我出专辑要花几十万，因为别人唱歌的一张专辑要几百万嘛，我不会说我这个几十万恁来搞我搭，但是咧，我会说，这么今麦 Q 小爱，恁一定爱 Q， 买三送一，好不好？谢谢。为了自己的健康，你爱囤家己的健康本，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3: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我要订泰素一周，
0: 谢谢你哦，吼，好，
3: 下礼拜六，下礼拜六，
0: 下礼拜六送啊！以前有买过吗？
3: 送家里，有送细纸
0: 啊，那个我线下帮你抄一下地址好不好？因为你有这个，
3: 好，
0: 谢谢啊、哦，你不要挂断，来，朋友们，来继续打电话，谢谢。

0: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套，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九钙粉。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四，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加34度，温差非常大哈。古历是8月24日，今日不适合动土。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又摕到金牌哈啊，冒一个两块银牌哈，其实呢，这银牌拢有机会摕到金牌，就差了一点点啊，你知咩？哦，这是昨昏呢啊，两个人点啊电视前那么等啦哈，等咱的林丽婷啊，我感觉啦哈，伊应该阁摕到金牌，啊无唔对啊，结果呢啊，这林丽婷呢？5-0打败对方哈，这是咱台湾的目前全后林丽婷嘞，那日本的名古阿温60公斤这级的5-0，将中国的迄个选手啊，目一个呢，伊真正呢完全无机会，真呢，哦，我都挖来啊，那林丽婷嘞，嚯，手遐尼长，手敢那撑顶呢，对方都挖袂来啊哈，所以为头到尾啊，咱一大公司完全碾压。啊，对方呢？对方可能想无什么方式啦。到尾啊，对方啊，这中国的选手就是真赶紧嘛，吼、哦，一直输嘛，啊，不袂掉嘛，哦，下性命不，其实迄种浪费体力啦。哦，所以林丽婷呢，5-0呢，打败对方，连续两届亚运拢摕到金牌，这是咱台湾呢，这目前全集啊啊这方面的第一的啦。啊，当然前一段时间的比赛有一挂什么风波啦，啊，不过迄种过去啊，哈，所以伊也希望讲呢，两年后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哦，哦，希望会当有更加好的成绩安尼先。啊，过来一位陈念群哦，哦，汉超各方面啊非常好哈，伊是65公斤这级的，伊对手是印度，哦，印度这个选手叫做呢帕文哈，金宝菜哈，咱跟他摕到银牌。不过这嘛是陈念群咧亚运呢个人哈上好一个成绩安尼先哈，当然拍耍了后也感觉讲，哦，我是真想要摕到金牌啊，一定有哈，继续努力。另外呢，洪俊立是跆拳道，哦，伊是真厉害哦，啊，结果呢，伊是咧80公斤这级，会当一路呢过关斩将，拍干呢金牌之阵，但是真可惜呢，本来拢赢呢。到第三局，咧独苗的阶段呢，我才失去了呢，这个1-2啦，哈，1-2准啊，输我这个乌兹别克的选手，摕到银牌。不过这队呢，嘛是12年来哈，咱男子组这边啊，啊，各位当摕到这个奖牌安的是哈，当然啊，佫有真侪金牌爱当礼拜，譬如讲啊，网球。网球呢，即马呢冠军的比赛，这两组女双，哦，女双，这个拢是咱的选手，哦，所以无论是这组摕金牌啊，迄组摕金牌，拢是咱的选手。啊，另外一组比银牌嘛，哦，所以咱呢，那女双的网球呢是金包银，安尼好。好啦，另外一个好代志呢，就是讲咱甲美国买这两架 F-16啊，美国都可以70啊，这战斗机啊，啊飞回来。咱甲美国买的是66架啦，照理讲呢，今年拢会交予咱，啊，真侪代志拖刷啦，哈，当然希望讲赶紧会当交。即卖呢，两只，已经呢飞转来咱的台东的制航基地，挖到的时阵，啊，其实透早就真侪人在遐等啊，准备要翕相，哦，包括咱的阿兵哥嘛在遐等啊，那是哈，这两只呢编号是6728、6727。啊，单座 F-16这战斗机，涨中岛，我12点的时候呢，一只礼拜，过一只礼拜的时候，好啦，这咱已经等相当的时间啦。啊，这款的战斗机是非常之厉害哦，哦，真正是非常厉害哦。好啦，所以空军司令部是表示啊，要强化咱的空防的战力。虽然空军的112年的12月7日的时候呢。咱就已经成立了咱的团队啊，叫做第7战术战斗机的连队，而且分作3阶段啊，编好咱的作战的队伍，哦，煞派咱的
空军这边的啦，包括技术人员，啊，去美国接受训练嘛，哦，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哦，将飞行机呢，这个上等啊的型号，空军是安尼强调，伊讲目前吼，在美国生产线顶面，这 F-16 战斗机，哦，拢总呢是63架，啊，部分呢已经生产到，会当差不多要交机啊。哦、所以叫陆续会一直回来嘛。啊，昨呢，当讲是先顺利头一批两只，啊，所以大家拢真欢喜啦，哈、哦，总统嘛欢喜，总统是来表示，用啊欢迎咱的生力军，啊，参加捍卫咱大海诶这个领空嘛，啊，守护咱的自由甲和平等等啊那些哈。咱下面呢，花一点仔时间来讲，这架战斗机啊，有虾米特殊的所在安尼哈？过来嘛是好消息，大家等的像昨昏所讲的，去年年的过年前，可能一万块呢就发落来啊。即马听讲卡波呢，最较紧的安尼是吼。不过可能呢不止一万块，啊，可能两万块安尼是吼。所以呢，全部咱每一个人会当领两万块的可能性又过进一步。啊，你欢迎呢，咧昨昏。哦，昨一调呀，咱讲啊，国民党甲民进党，我来赞成你反对，你也赞成我反对嘛，咁是安尼吼，这都是咱台湾的政党政治哈。但是呢，这调呀无意义呢，无意义两万块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是当讲是国民党党团针对呢发两万块哦所提出的一个草案，叫做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稳定。民生特别条例的草案交付到财政委员会来做审查，包括啊、已经要普发一万块在内，诶，116年度中央政府终于审这个案，包括115年中央政府终于审这个追加预算案，拢共拨交付审查，交付委员会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发两万块呢？啊，当时要发呢？啊，即嘛就看这边呢啊进度甲一个什么情形哈？这主要是赖总统，赖总统呢8月17日时候宣布，就是讲咱台湾的经济呢，哇，这么好啊！哦，你看哦，记录啦，啊，出口啦，遐尼啊好安尼是哈。虽然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一旦讲是创下了39年来的新高咯，是不是啊？所以116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收入有支出嘛？啊，政府的收入就是税金嘛？啊，税金呢？哦哟，哦，税金收这尼啊多呢哈，所以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才讲啊 ，AI 的红利，大家来分红哈。所以呢，行政院一点的8月20日通过了。包括咱讲的发一万块，哦，这个总预算案上立法院的审议嘛。啊，当然啦、啊，今年要选举啊，哦，你要做圣诞老公公，我嘛要，哈、哦，所以国民党呢就加码2万，啊，而且提出特别条例，哈、哦，特别条例的草案，哇、哦，所以这呢，啊，如果是讲哇，这发电安怎好啦，哇、哦，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钱要对于来呀、啊。哦，用钱一当伊啊，逐年多，对不对啊？咱哦所收的这些税金，而且呢唔免借钱啊，这句话上要紧。卡叔讲需要借钱，卡叔讲阿位本来要用咧别个所在钱刷起来，安尼当然就唔好。譬如讲，你本来是要照顾老大人诶，要照顾囡仔，还要照顾弱势，迄、那个钱甲拨来用，当然咱嘛无赞成。但即马呢唔免啦，啊，啊那唔免呢，就大家分享就丢了吼。哦，所以呢，昨呢，立法院这边呢是施政的总质询嘛，啊，所以，在野党是认为讲，根据咱审计部的统计，今年哦吼，甲六月底，咱税金，哦，税率增加了4871亿。这是跟六月底而已哦，
哦，所以咧，安尼斯财政部是讲，那个今年的八月，哦，即嘛是十月初，哈、哦，所以甲八月来讲咧，咱的税收甲去年同款这时间点呢，唔是4800几亿啦，是6191亿。尤其啊，这股市，股市惊死人，哦，大家几啊千亿上跳的，哦，这样咧跳的跳的呢，就好个啊呢，哦，所以净交税今年正月至八月来讲。甲去年比起来，去年就有够多啊嘛。今年呢，比去年佫增加了3000亿，3000亿。咱讲啊，台湾2330万人，敢那发出去嘛，免甲3000亿啊，是不是啊？所以敢那前八个月，就比去年增加哦，增加唔是敢那收3000哦，是佫增加3000亿。所以希望讲呢，咱呢发2万块，而且唔免借钱嘛。安尼是吼，所以呢，这都有这个可能性，嘛不止安尼，要财压动啊，开钱唔惊啊，所以讲呢，咱的落退基金，就咱所讲的落退基金啦，赚2-3条，即嘛应该呢在这方面啊有所表现。过来呢，公告基金嘛赚1亿4000万啊嘛应该安怎安怎哟，所以呢是不是啊，陆续还有其他的消息的出来。这也有这可能啦，哈！啊，既然是要发钱哦，老百姓，啊，我想呢，反对人嘛，较唔敢讲话啦。安怎讲呢？啊好，你反对，啊，我给你记啊，啊，你就害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并无反对的人哈，尤其在大都市，大都市台北市长是讲，嗯，最好啊，替老百姓来争取啊，啊，高雄市长啊，这嘛是目前呢，民进党呢。人气上旺的啊，这当机卖哈，奇卖市长，伊讲啊，这法啊，这法呢，咱啊有一寡原则爱顾虑就好啊。譬如讲，咱那是要增加政府的支出，就是讲爱借钱的，爱就唔通，是不是？啊那无嘛，啊无就一当哈。过来就讲唔通影响到其他咱要开销的，譬如讲咱要照顾老大人啊，要照顾囡啊，咱的国防好啊，咱的经济发展啊，啊，咱的行政支出。哦，即个拢无影响到，哦，起码安尼嘛是会用的哈。过来就是讲，你要符合到法律、甲医生的这 SOP， 啊，拢照起刚来。哦，这三大原则呐，一当，哦，当然那都有一个平衡点啊，那是哈。啊，那台南市长啊，黄伟哲，用啊国家经济发展有这个成绩出来，啊，全民来共享，哦，进一步减少老百姓的一寡负担，哦，真好嘛。真好嘛，吼、哦！所以呢，台南市长甚至讲，无论是我1万块，啊，是我2万块，是不是啊？吼、哦，咱都卖增加爱去借钱的，这个、原则之下，对不对啊？啊，这嘛是真好，吼、哦！啊，所以包括新北市啦、桃园市啊，这大都市啦，哈，敢那拢无人反对，啊，无人反对呢。包括立法院这边调查，嘛，敢那呢还好，哦，所以真有可能，就可能呢，到尾啊呢，唔是干来发1万块，啊，变作发2万块。

啊，另外咱先提醒大家打疫苗，哦，这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啊，是新冠的疫苗，咱十月初就开始了嘛，哈、啊，即马看起来呢，打气不错，头一天呢，来注疫苗的，那根据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哈、啊，流感的疫苗26,600人来注。两年来的新冠的记录，好、哦，新冠呢将近100,000人来住，这嘛是四年来的一个新冠哦，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即嘛推出了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健康币呢十月初开始嘛，啊，所以你也是这登记一下，对不对啊？登录一下，啊，然后啊，你就是打疫苗啦。做健康检查啦、啊，哦，为了你的健康，你有配合政府的一挂检查，好、哦，等等，拢会互你点数嘛？啊，点数会当换这啦，换那样的是哈、哦，所以这应该嘛是原因之一啦，是不是会当赚一挂的点数来换一挂商品嘛？所以头一天吸引了超过200,000人啊，好、哦、参加咱的健康币安尼哈，一直到初暗时啊12点吧。公费疫苗来注的，好、哦，头一天哦，哦，流感26,600几人嘛，新冠呢9,900几人，安尼是吼、哦，这阿玲啊嘛，感觉这淡薄啊呢，怪怪，吼、哦，安、啊、那怪怪呢，伊有讲倒手注什么，正手注什么呀、啊？哦，倒手注一档，啊，正手注一档，安尼是嘛？啊，人就来到现场啊，为什么？流行性感冒的。26,000人、哦、新冠的才住9,000人而已、哦、这是是不是都有做做做加强做调整一下去、啊、年来住的没那么多人、今年的都比较增加不是说增加非常多但是就比较增加的是、哦尤其65岁以上我们这些长辈阿公阿嬷来住的人数、哦、这个比例如果跟去年比起来真正就增加啊，增加到一个3%以上哦。哦，尤其新冠，新冠呢，阿公阿嬷来住的增加3.8%。流感，流感，阿公阿嬷本来就靠来咧住。哦，所以这边呢，抓起来是增加2.1%安尼是吼。啊，咱特别讲到就是讲这健康币，健康币，咱讲咱新台票，伊这叫做健康票。哦，这十月初开始。透过咱健保快易通 A P P App， 哦，你若袂晓，你叫恁呢出来小朋友，哦，给你发多者就可以啊，哈、哦，就是讲咱有一个健康的银行簿啊，健康簿啊，哦，啊，你登录登录呢有一个健康币专区，哦，你就写你的资料嘛，啊嘛写你的一个生活形态啊，哦，一个评估量表，安尼先就会当摕到300点。刷到你啊，打疫苗啦，做一寡呢公费的检查啦，啊，包括呢成人的预防保健的服务等等等等安尼是哈，拢会当个摕到点数。然后个12月，你就当换一寡呢商品咯。哦，啊，我那是这个配合检查，配合什么是不是过来去登记啊？什么我都未响啊，唔免唔免。哦，你即马登记入去了，日后的，哦，日后的，伊拢主动呢啊，对个你啊。定期入去安尼先，哦，所以这就是为着咱的健康，啊，这卫生单位想尽办法，啊，希望你会当健康啦，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金，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因为瓦棍加三招吼，正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好，我快买一个。
0: 啊，要买多几项。
5: 维他干啊！
0: 别买维他干好，你电话我有哈。维他干一罐2800黑嘛哈。
5: 哎呀，辛苦一场啊！
0: 咱是住咧平湖对不对？
5: 哎哎。
0: 哦，平湖讲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收到哦哈。
5: 哦，维他赶快啦。
0: 嗯，维他干一罐2800。
5: 哦。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哈。
5: 哦。
0: 好，拜拜拜拜。
5: 哦。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你阿亮，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6: 我要请甲你问一下，我脚头乌吼，
0: 嗨，
6: 会疼吼，
0: 是。
6: 啊，迄个后壁的筋袂输硬硬，迄安尼是毋是筋发炎？
0: 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产生的呀、
6: 啊。啊啊，我去接骨科的，看骨落去都看无效。
0: 哦，你即马看毋是无效，你内部吼爱做修补啊。
6: 啊，我即马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嗯，我食迄你讲的迄吼。
0: 瓦骨。
6: 诶、欸，啊，
0: 搁三招，对，欸、三顿食，
6: 三顿食，啊，迄个食偌久才会知影会好去？
0: 一般希望六礼拜以上，
6: 六礼拜哦，
0: 嗯，较严重的爱八礼拜，
6: 安尼哦，
0: 对，
6: 啊，八礼拜开起爱偌侪钱？
0: 啊，你拢想买一盒一盒食就好，
6: 想买一盒一
0: 盒啦，对，你三招买一盒，偌久买一盒，安尼先食就好。
6: 唔好啦，你即马唔是有咧大组诶，唔着买大组单。
0: 安尼你着大组先买一盒一盒就好，安尼就有够啊。
6: 安就会使咧。
0: 对。
6: 啊，我要搁甲你讲，我药剂有萎缩一粒去。
0: 安心食。
6: 袂要紧吼。
0: 安心食，绝对袂伤你药剂，袂伤你肝。
6: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即马食这着对症。
6: 安尼哦。
0: 对。
6: 啊，迄、那个，我迄个早时有咧食迄个西医诶。有啊，
0: 咱个西药只要半开一点钟就好。
6: 啊，食饭后无要紧
0: 吼。啊，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当然伊建议饭前食。啊，但是我饭前就食西药啊，吼。
6: 嘿嘿。
0: 啊，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吼。
6: 安尼哦，啊，我这是算筋啦，筋拢硬硬啦，平平啊，啊，算袂得啦，佫凹袂翘啦。
0: 筋骨较歹啦。
6: 哦，安尼哦。
0: 哎，食三椒甲瓦骨对症。
6: 食这样就好啊，吓。
0: 对。
6: 哦，安尼好好好，
0: 啊，拜拜，
6: 啊，未介着身体，不要紧。
0: 啊，不，这你放心哈。
6: 啊，我跟你讲，我要来中华红星买。
0: 哎呀，这买无问题。
6: 嘿，我也要讲，我也要讲，阿爹开。
0: 啊，谢谢。啊，你那边买大组，你讲我要大组安尼对。
6: 嘿，好，我唔是啊，我要食规是食较济咧，可以效果较好。
0: 安尼对，安尼个食一阵嘛，安尼才对哈。
6: 好，安尼好哈。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谢谢，好。
0: 喂，你好，我梁啊。
7: 啊，梁你好。
0: 嘿，你好。
7: 我借问你吼。
0: 好。
7: 你算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了吼。
0: 哎。
7: 啊，算脚吼，脚算讲对屁股累吼，屁股累就双脚无力，会酸会麻，无力。
0: 是。
7: 啊，即摆是要食你这三椒。
0: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伊安怎介绍你听吼？
7: 嘿。
0: 伊这位脚掌背里麻落去吼。
7: 嘿。
0: 伊上主要是啊，咱有只骨只跌到神经。
7: 哦
0: 啊、所以呢，三椒甲瓦骨来斗阵食，啊，佫有哈，伊、三椒甲瓦骨来，当讲好好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哈、
7: 嗯，
0: 要安排做复健。
7: 哦，
8: 咧，嘿，所以咧，伊这需要一点啊时间哦，你也甲讲
7: 啊。但是伊本身是不是洗身哦？
8: 洗身食三九食瓦骨是 OK， 伊这洗身吼，
7: 嘿，
8: 这人会戆嘛，哈，
7: 对啊，
8: 会欠费嘛，
7: 对，
8: 爱困未起嘛，哈，
7: 嗯，
8: 你甲建议是不是会当吼，加着雪利旺，一顿吼二十四克雪利旺来啉一下。对
7: 伊，
8: 对伊体力吼，甲洗身了迄种困眠也好啦，戆也好，欠眠也好啦吼，应该有真好的进步呢。
7: 好，阿你今麦说外骨甲外骨计较偌济？
8: 外骨一罐吼，2500块120粒，哎，今麦呢有大组的，大组有300粒，还是5000块安尼？
7: 大组的300粒
8: 啊？哎，有啊5000块。
7: 300粒5000，
8: 我
7: 笑
8: 笑。好，
7: 你讲原来几粒？
8: 原来是120粒，2500块。
7: 2500，
8: 嘿，
7: 120粒，
8: 嘿，啊，即嘛是300粒诶。
7: 哦，啊，你迄粒是三九咧？
8: 但三九是88节才有，啊，即嘛有啊，无你爱问药房。
7: 哦，
8: 好不好？
7: 哦、算大做就对啦。
8: 对。
7: 我家本人本身我顶日就这爸爸说，我有买这个做雪利旺这个啦，
8: 哦，
7: 大做我有买啦。
8: 啊，你雪利旺一来啉是非常适合。
7: 安尼吼，
8: 嘿，对。
7: 好，安尼。
8: 啊，无你的雪利旺先挂一挂可以吧？还是叫家己买啦。
7: 挂罐尔，我都无啊，挂罐尔。
8: 哦，啊，雪利旺你甲问看大做无啦，好吗？
7: 好啦，好 okay， 我再甲问看卖啦。
8: 好，谢谢，
7: 拜拜。
8: 啊，八八节，咱灵高精、雪利旺、三洲啊，拢有大组的。啊，大组的当然药房会加叫一挂呢先哈。不过即马已经来到十月初啊，所以有一挂药房呢，当初时咱这个灵高精、雪利旺加三洲大组有的是拢无啊，好拢无啊，所以你要先问一下哈。啊，外国呢，外国当然十月份就是重阳节啊，所以十月份呢当然有外国。好，你直接甲药房呢，讲我要大外骨，特别做诶，就是大做诶。哦，啊，内面呢拍开有3罐，有三罐，啊，拢总呢算起来就是300粒。哦，老大人呢是一天食3顿，拢总6粒。啊，所以一组啊，咱呢外骨呢会当食50天诶，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水质，啊钱啊呢胖一个几啊百亿哈，这是有一个集团啊叫九州啊九州集团，被查出来就是套价到下面的公司，啊开发到第三方支付的系统，啊叫做 OpenPay 啊 OnePay。哦，啊，这钱呢，安尼出入啦，啊，既然会当水钱啊，所以330亿，伊就是提供了一挂跋筊的这博弈集团啊，互因来使用。哦，啊，五年外呢，哦，你也知影网络跋筊呢，几项的出入这非常的大嘛。哦，所以交金的出入，起码所了解总金额超过430几亿。而且利用真侪间公司，哦，公司啊，钱行的出入真正常嘛，呵呵，所以呢，刷来刷去啊，哦，水钱的金额将近330亿，哦，所以台中电话的林定公啊，哎，这个姓陈的叫做陈振谷，哦，伊恭喜百亿总裁啦，吼，哦，100亿的总裁哈，哦，这不止啊，哈，哦，几啊百亿哈，陈振谷呢，伊即马牵涉的包括。组织犯罪，包括贪污行贿，两条罪，一条给你判8年6个月，一条给你判5年2个月啦，加起来11年8个月，佫个罚9000万。包括呢，身躯边真重要的干部，讲是上界水的啊，一个查某党的，非常水啊呢。媒体写的讲伊是上界水的女董座，叫做徐培晶，啊，伊嘛是合并呢，来执行7年，啊，包括以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被判刑5年安尼时候，其他个30几个被告呢，有诶判2个月，有诶几个月，有诶几啊年安尼时，哦，啊，过来啊，搁有呢，高金公司又利用公司安尼咧洗嘛，哈，啊。包括呢，响谷、钢谷、欧博森、长群定高金公司哈，拢判，而且罚，有罚1000万呐，有甚至罚到8000万不定啊，那是哈，所以呢，这个案来对，包括公司，包括个人，被告罚金加起来呢，来到5亿7000几万。啊，哦，来对阿个一个啊，咱呢前一段时间都讲到，就是台中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林明佐，伊即马改名了。好，哦，啊，即马本来叫林明佐，检察官认定讲你是刑警大队长呢。啊，结果伊将一寡呢调查资料，和这个九州集团，然后接受了对方可以好康呢，甚至。跟咱头拄啊讲，迄个上水的查某党的哈，动机啊，互你啊，互你钱，互你好康的，搁互你美女，哇，人就读到了公安呢，是不是啊？走进去哈，甚至啊，涉贪6000几万。不过伊即卖状况是安尼，伊啊生肿瘤嘛，身体呢走进去啊，啊，无法度呢进行呢咱法院的种辩论。哦，所以伊这另案呐，啊，来做处理案的时候，好啦，这个案的源头是，桥头地检署，伊本来咧办一个诈欺案，啊，诈欺案骗到钱嘛，啊，钱会倒去，哦，啊，才开始溜，啊，溜到这钱呢，流向这个钢骨科技公司，哦，按安呢变咧台中，哦，所以就请台中地检署家呢，到庭对查。啊，发觉讲钢骨呢，就是九州下面的公司，所以逐年开始，哦，就搜查嘛，啊，搜查呢，查扣的不动产，迄种啊，扒车，迄种现金、银行的假金等等呢，干那只查查就40几个噶，40几个，啊，当中呢，当然才看出来讲，哦，这姓陈的陈振谷呢，伊就是带头的，所以今麦呢，合并哈。10几年的时候，不过这是第五款一年啦，后续是什么款，咱们知影哈。过来，咱个大家提醒的，前一段时间，咱嘛有提醒过，而且嘛有
家己熟悉的人嘛发生这代志。哦，啊，你停车，你停车费无拿一个，你停车费无拿一个，安尼是啊。好啦，这某名人，你停车费呢120块啊，未拿呢。哦，啊，小小的代志啊，不干咩啊呢，我害啊，嘛被骗。啊，背后呢可能是诈骗集团所设计。哦，即马大家拢网络来网络去嘛，对不对哈？所以你信用卡，伊即马甲你啊，摕到你的资料啊，来盗刷安尼是哈。好了，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今年哈，正月一日加顶一个月27，惊啊讲啊立钱，啊是 ETC， 啊是停车费相关的诈骗的案件，超过400件，财产的损失呢？料想未到，拢总1700多万。哦，最近呢，个有这诈骗的 email， 加讲是远传电收，远传电收嘛，牵涉到高速公路 ETC 啊，啊，包括甲你收钱啊，吼、哦，收这收那安尼是吼，啊，就是讲啊，咱的 ETC， 啊、哦，咱的停车交易的记录啦，等等安尼是。一点啊钱嘛，120块嘛，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安尼是吼，啊，所以你嘛是感觉讲好啊，我就处理一下，东港就处理煞，啊，然后用这个官方平台呢，超连接，哦，叫你个连接一下，方便你操作啊，啊，连接连接了，信用卡呢，信用卡的相关资料，啊，人就提起啊嘛。啊，然后用这个资料呢来盗刷呢是哈，所以呢是刑事警察局长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提高警觉。啊，譬如讲顶个月月底，咱家己家有树呀，张女士，伊就是接到远传电收，啊，欠钱，啊，其实金额嘛无介多，啊，哎，就按120块啊，后紧迟迟的处理你安尼是哈，好啦，伊就处理起啊连接咯。刺激了呢，内面是假啊，官方的网站，就照顶面给你指示的，哦，资料个刺安尼是，其实前后呢，几分钟啊就解决了，啊，但是呢，伊信用卡呢，对方就提起给你刷落去啊，啊，给你啊开位啊，新台币的啦，英镑的啦，美金的啦，日票的啦，吼，无同呢，币别交易，拢总财产的损失154000块。发觉就讲不对呀，马上挂失的信用卡，然后赶紧呢报案啊，报案哈啊，所以伊这啊真厉害，伊和你混乱去，真假混搭嘛，真假混搭哈，所以这呢，请大家啊一定要非常去注意。有当你查看麦，其实你本棍迄一天嘛无停车，根本迄一天你本棍嘛无走高速公路。但一般人感觉讲120块，未去查啦。大多数会变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这烤地油、烤地籽，嘛不得着咱乌龙茶金质奖的阿里山的小龙哈，叫做陈元龙，涉嫌的加威嘉国际的业务经理叫陈忠秀会，两个人用中国的烤地籽。今天是咱台湾的呀，啊嘛讲啊，这位陈先生哦，伊是这个啊、原主茶园的原主，主要带着永丰鱼这边的领员，好、啊、来阿里山的茶园呢，哦来这看的是哈，啊但是你是用中国的小米，今天是咱台湾的，这啊，他们讲啊，常常发这种新闻，所以即嘛台北地检署查出来哈、啊，这涉嫌。这种烤地油、烤地籽，结果这销售啊，达到1778万，这算诈欺嘛？啊，你标示不实，来起诉的人所讲的这位啊，陈元龙，包括陈忠秀会这两个人哈，我起诉先来讲哈，这陈忠秀会呢，伊是负责烤地油的生产、原料的采购，啊，而且佫研发了这种叫做。高阳山苦茶油，啊那但呢，陈元龙呢，伊是原料的供应商，但是这位啊，陈女士为了要降低成本嘛，所以为2023年呢，为中国的制烤地籽，
哦，或者是讲委托呢，因左右所打到呢100%台湾呢高地基原山地飘打落去台湾啊，新山做假就对了哈。好啦，所以2025年开始呢，这位陈先生采购了18,000多公斤中国的高地基，然后伊每一公斤平均才190块啦，没有这个微加公司。啊，这位陈女士佫混合了其他嘛是中国的高地基，然后继续做高阳山苦茶油，安尼咧卖，啊，前后销售了1,000+万块。哦，1,000+万，哦，然后呢，佫骗人遐厂商，安尼咧卖，是不是？啊，是今年7月啦，即永丰鱼啊，伊会家己检查家己的产品，所以检验到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发觉就讲不对哦，哦，苯平比超高哦，即苯平就 VAP 啊，啊，咱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就迄油食个咧，咱的带感迄种的啊，发觉就讲，哎呦，超悬呢。这通报呢食药署，哦，这代志啊，经过这发展到今嘛，这状况安尼先哈。过来呢，讲呢，咱前一段时间讲高雄这，有人呢用这款二车行的车呢载到尸体有哦。啊，原本呢，家己一个投案的迄个凶手叫做穆家明，啊，穆家明一讲啊，一一个人啦，啊，唔拄好嘛，哈、哦，将22岁一个姓张的同事拍死嘛。但是看迄个尸体，规身骨啊，一零一零安尼精伤啊。过来本来啊，这位载着尸体的这少年呢，伊车开的呢是社会别位去呢，后来这个社长来自首呢。哦，这当中呢，佫有虾米款的代志？伊赌博嘛，哦，阿咧掠人嘛，啊，即马呢不止讲啊，咱讲的这四目的，其他拢总有7名的共犯。啊，其实就是叫这少年的出来打啦，哦，这嘴啊，无你打的是吼，所以调查起来呢，这位啊少年的是穆桂英的穆，9月30日深夜，开了一台黑色的轿车，将死者死丢，将这死体甲对后，因后车厢的。

我什么哈？应该这车行的头家嘛是知影哈。所以今日媒体的写，这可能牵涉到什么？因为怕死人这个碎粒子啊，没有那可能怕死迄个过当拖尸体，所以是不是牵涉到乌甲乌？啊，是牵涉到水质，因为本身呢，就呀穆先生呐、啊、哈，这少年嘞，伊两年前就诈欺案被通缉。所以是不是钱、乌甲乌、水钱啊？可能拢有牵涉在内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真好呢，汗流下来入裤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裤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白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白老腿拢用白，老老腿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未裤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流。
3: 拢白路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瓦骨呢开始活动哈，啊，就是讲咱来买一盒咱的得力瓦骨。来对是120粒，啊是2500块，一罐啊一罐。啊，即马这大组呢，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罐，哦，两罐大罐呢，啊一罐小罐呢，啊大罐呢拢是120粒，有两罐，啊然后小罐的呢是60粒，啊有一罐，你一个客啊内面安心哈，所以呢拢总呢就是300粒，啊然后要讲的是呢。这两三天接到电话，真多咱的阿公阿妈呢，拢以前唔办呢，想着讲家己的筋骨会当过，或者是讲咧看医生，啊、哦，咧过筋骨，但是啊，效果拢无好，啊、哦，拢嫌这医生含慢无效，啊、哦，其实唔是啦，哈、哦，安怎讲呢？啊、因为伊就是照着你的状况。阿妈开药啊，互你吃嘛哈！啊，当然，迄消炎止疼，你嘛为嘛不吃啊？啊，内部较要紧哦！啊，筋骨内部骨头爱钉啊，唔在自然啊，关节咧爱柔嫩啊，爱有软骨啊，有骨伤啊，哦，爱自然啦，是不是啊？哦，爱个巩固起来啊！你内部买骨啊，啊，不你干阿讲啊，啊，伊就啊无效哈。嘛袂当安尼讲，吼、哦，所以呢，咱为内部甲顾好，安尼是呢，配合到医生，甚至配合到福建呢，效果已经明显咯。哦，当然你家己爱活动，爱拍只日头，这也真要紧哈、哦。所以咱呢，三九瓦骨呢，到顶只兼顾筋骨，哦，将咱的筋骨呢，各甲顾好顾转来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回来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讲啊，交通呢这么歹，哦啊，一直给咱罚钱，一直给咱去上，哦，啊那去上罚钱，安尼大家较好啊吗？啊，交通较改善啊嘛没有啊，哦啊，今麦呢罚的钱啊，会当100%地方来用，好，咱下面讲，待会见。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10: 耶、yeah, ！阿
6: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你的笑声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来关心我们台湾的交通。有外国的媒体在说，他说今天我们台湾的街路啦，这是很危险的。是行人地狱，当然这款的讲法，有一寡较超级啦，但是嘛是讲，哎呀，这马路如虎口啊，那是吼，所以咱全台湾呢，交通啊，罚单，罚单呢，几件几件，这是件数是咧增加的，所以愈罚钱就愈收愈多咯。但是咱交通的死伤的事故呢，敢有明显下降？嘛没有啊，罚单愈开愈多，交通呢嘛是无改善。所以交通部长呢，伊做一个预告，伊要修法，要要求地方政府，你得到分配，即交通罚款的收入，爱转数，经济爱用咧改善交通这方面，即个半钱哦，你即钱你要专款专用。交通部表示讲，新的制度咧，2028年啊。开始适用，你讲礼拜年还佫遮久的呢啊？好啦，就是伊即马掠即个时间点，所以伊咧讲，伊讲每一年呢，可能会当拨出来几项，差不多是咧200亿，用咧改善咱的道路安全哈。好啦，咱本来有一个目标啊，就行人零死亡，行咧路的莫发生事故，莫有人死亡安尼哈。但是这当然啦，爱大家配合啦。路权的团体嘛，一直有咧讲，伊讲你交通部应该安怎呢？针对这个罚金啦，哈，交通罚金，用咧改善咱的交通，专款专用的着。哦，即马咧，即马伊要安尼做啊，所以即个团体是感觉讲真好，嘛感觉讲感谢哈。但是专款呢，该咧要倒位呢？先改善的属于工程这方面。然后应该要配合什么交通方面的教育，最后才是安怎，才是执法，执法就是给你翕相啦，给你开罚单啦，安尼是才对吼。确实讲啊，地方政府即马钱拨好你啊，你钱也好啊，用咧要改善交通哦。地方政府上欢喜，安怎讲呢？卡手无够，上好的就是即马咱所用的科技执法，买机器嘛。是你路口拢甲你全面用起未？那那是真正罚一个更加凄惨。是不是钱都用在遮？所以应该是爱专款专用无唔对，嘛都要限制。你爱用得多，用得多，用得多。袂当干那呢？买这种啊翕相的。那无呢？这整个呢有淡薄啊方向走正去安尼是好。好啦，所以根据经政署的统计，2022年。全国交通罚单1501.6万件，交通的死伤375000件，死伤的人数500000人哦。去年的去年开的单呢，不止1500几张，来到1632万张。死伤的人数呢，来到呢40.3万件，不得了。死伤的人数为500万人。增加到537000人，就是讲罚单愈开愈多啊，但死伤的人数嘛是一直增加安尼就对。去年咱全国交通的罚单收偌多呢？265亿。即卖咱的规定是安尼哈，就是讲我即卖的钱规个收起来，照即卖规定，75%分配予地方政府，互你去啊，看安怎来改善。24%呢，和这个处罚的机关，监理所啦，等等这样的是吼。
啊，1%呢啊，纳入国家，所以大多数呢，并无等于国库就丢啦。啊，其中呢，因为那只大都市，大都市也有这个交通裁决所嘛，哦，所以六大都市伊个罚金的收入的分配达到99%，拢在大都市的。哦，所以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像去年来讲，新北市伊分配到36亿7千万，台北市31亿5千万，台中28亿9千万，桃园呢25亿，高雄呢24亿，等等等等是。哦，这罚金呢愈罚愈多。啊，地方政府呢，伊收到这钱嘛，因为75%爱付地方政府嘛。哦，地方政府收几十亿，哦，啊，规定是讲呢，你收的这侪钱几十亿，你要12%来作为呢改善的经费，包括交通执法啦、啊、交通安全啦、啊、交通什么啦、啊，你要未来对拨12%出来。啊，所以即马大家就是讲，你花了侪钱，啊，拨好你呀。你只抽12%出来咧做改善尔，你其他遐个钱用喺度。嗯，啊，这个市政府欠遮、欠遐、欠遐，摕来用啊，啊，会当安尼吗？哦，所以即马就讲袂当，唔是12%，你系100%，录用咧改善安尼先就对了吼。所以呢，咱交通部这边来对，啊，市长是安尼讲吼，因为咱这边要修改法律啦，有三大面向。头一点，交通罚金落来。全数拢用咧交通顶面，哦啊，经费运用，哦，袂讲咧限制咧执法的设备，哦，咱新增加，譬如讲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改善，交通事故的处理，包括分析的费用，哦，哎，这拢爱用咧只，是不是啊？好，所以你地方政府这钱好你啊，你爱改善，譬如讲青阳顶啦。啊，标线啦，吼、哦，顶顶起来，啊，是讲你要做地下道啦，做天桥啦，唔是干那呢去买机啊来翕尔啦。啊，因为早前一寡钱来到市政府，有一寡钱走倒去，好、哦，咱唔是讲有人贪污，有人啥物啦，就是流向不明啦。哦，所以大家有相当的批评，所以哈、哦，新法呢要求你地方政府，你每半年你要公布。我给你要多钱啊，你钱用得到。哦，大家当清楚了解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海岸、海巡。啊，查到一条新闻哈、啊，为海军呢啊调派着呢啊参谋副总长来做海巡署的啊副署长安尼是嘛哈。咱即马讲的就是讲中国籍的渔船啊，叶惠东鱼啊75066号，包括呢金沙。这两只渔船啊，昨日在咱的东沙岛，这是咱的限制水域哦。在咱的限制水域内底呢，违法踮遐呢在掠鱼。咱海巡署的训练舰就出发啦，甲广播甲赶。有一只呢，乖乖啊，就先离开；有一只袂走，啊，甲你广播啊，啊，你一边袂走，两边袂走，我就甲你大水炮啊呢。啊！广播水炮就甲喷下落去啊！好啦，本来个广播嘛，啊，广播呢，下面哦一点点的歪插烂啊，所以呢，咱的云林舰就向着伊个驾驶舱甲喷水，诶，水炮是真强哦！啊，喷伊个驾驶舱嘛，90秒钟啊，对方呢，就安尼未堪的，伊就想要离开啊！啊嗨啊，船呢派去啊，没有动力啊！好，后来咱是甲拖离开咱的水域，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咱要强调就是讲，咱依法，你超过界线，我一定甲你管嘛。啊，而且嘛，呼吁中国，你家己这渔船啊，你管好，好、哦，不要在业界作业，安尼先哈。这是海巡署咧，昨日上午11点我，哦，接到通报嘛，有一只。啊！我咧咱只安尼是，咱马上咧训练舰就出发啦。去到遐毋是一只，去到两只。等到咱头一边发现的迄只，就是叶惠东鱼哦，这只哈，这只有先离开啊。后来另外这只叫做金沙这只哦，皮皮啊，也皮皮啊，咱就应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啊，无你若讲咧，
一两只无处理，我甲你讲，国家侪拢一直挖来啊，绝对会变安尼是吼。另外，咱来讲的是罢工的新闻啊，乖乖，有够出名吧？啊，乖乖乖乖乖乖乖哈，这是牵涉到乖乖公司的工会。当然，这个所在咧桃园市嘛哈，所以桃园市的产业总工会哈发动了罢工。无限期哦，大罢工安尼是吼，这工会是安尼认为，伊讲你头家这边啊，你变卖土地、趁钱，然后呢，敢若呢，针对员工这方面要有所处理，你完全拢无意愿来甲员工呢做实质的对等的协商嘛，所以呢，即马有可能有一寡要之前呢，我踮只食头咯。你要之前你即马一个变化我哪拢唔知影。所以安尼是呢，要来发动罢工嘛。但是乖乖公司这边是安尼讲吼，伊讲两年来无虾米之前的状况会发生啦。后续嘛，优先呢，请用的是咱在地劳工，因为即马呢已经有车载到外劳里来啦。所以当然大家心内会更加的烦恼嘛。所以工会表示讲会持续无限期的罢工安尼是。这劳动部是表示啊，罢工的期间，你公司袂当对参加工会活动的，还是罢工的会员，你袂当有任何什么款的动作哦。不利的对待袂用的哦。因为日前有传出啦，哈，就是以这个三 D 集团。将超过57年历史的乖乖集团中立这个工厂，厂房土地，咱所了解是没有日月光啦，日月光是做电子的嘛，电子的即马生意真好嘛，需要土地啦、设厂啦，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乖乖这边三 D 集团，我将土地呢没有日月光，公司呢更加通知啊，两年后可能有大量。会解雇的状况啊，大量都勉强遐侪人就丢了哈。那安尼是，咱工会就争取未来你这个土地，你即马卖嘛，你要迁所在，因为这土地这工厂土地卖出去啊嘛，工厂无可能踮遮，要刷所在，员工的权益呢，你这个补偿呢，公司呢，敢若嘛无虾米迄度，就是互相之间嘛无虾米共识啦。本来讲呢，无记名讲，但是你当处长呢，一边无来，两边无来啊。所以员工呢，找你的凌晨五点呢，头一遍发动罢工。但是工会人发觉就讲，罢工这期间呐，有一种介绍所的人力中介业者，竟然两边带到外劳啦，来到呢工厂来。安尼是。企图呢要带入来呢，来工厂来上班呢，最后无会入来啦，是不是？但是咱针对这三 D 集团乖乖公司，你即马就讲利用这较俗的外劳来代替咱本地劳工，这款的做法是真明显啦嘛，所以大家感觉讲咱踮遮食头路替公司咧拼。即马呢，竟然安尼是甲咱对待，所以工会呢就召开临时大会嘛，差不多全数统计，统计罢工安尼是嘛吼，将一工警告性的罢工，即马调整是无限期的罢工，一日干喏，一日咖哩呀，董事长出面，安尼是嘛吼，即、這个薪水的加薪呐、啊。这也是讨论的话题之一，但是这应该不是大重点。大重点是你现在经过要做调整，工厂要刷所在，这后续呢，吃头路人一定会烦恼这个，有没有怕啊，有贷款啊，是不是啊，你这改变了我们要怎样，应该是要讲清楚啦，不然到时呢，绝对会更乱。另外一条，全联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将大润发吃起来嘛，有条件并购大润发，但是伊无呢照着公平会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伊比检举，
哦，你咧促销时间，哦，大幅降价换售，对不对？我即马哦，我即马促销，譬如讲我即马安怎俗，安怎好，但是我是提供产品给你的，我是供应商。哦，你即马有消费者呢，较俗的介绍，甲别同行来拼，但是迄、那个差价呢，我爱家己去收。哦，譬如我即马给你100块。啊，卖呢卖120块，啊，即马呢你全年你咧促销嘛？哎呀，这120块的物件我卖有消费者卖100块，安尼是，安尼是要安怎呢？无赚，哎呀，你经营呢，你啊下个俗个啦，下个俗个啦吼，这俗给消费者，你这个经营商你家己去收啦，好、啊，所以去有公平交易委员会这边啦。讲你安尼那丢，袂用诶，所以罚全年呢2000万，而且全年当然不满啊，伊就不服，提起了行政的官司。啊，即马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安尼认为，就是全年呢，伊并无利用生理交易上的优势，伊无强迫到即个供货供应商来接受到即个条件。哦、所以呢，判决全年是官司是赢哦。本来要甲处分，要甲罚了2000万，都撤销哦，都撤销哦、啊、所以这呢，全年是安尼讲的哈。伊、哦、讲本身呢，伊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啊。这是安怎讲呢？就是讲我是全年，你是提供物件入来供应商，卡叔讲我若以契约。用强制力，还是用不正当的限制供应商？哦，你安尼配合到我的介绍的定价啦，什么呢？但是我无安尼做嘛，哦，我公司是参考了解到别人的介绍，是市场的介绍，是不是？啊，甲厂商大家来议价，安尼取得一个啊较优惠的介绍，安尼啊。我不是你公平会所讲的，我是用契约甲你强制什么？我无安尼死嘛。啊，所以即嘛呢，啥物官司呢，伊赢呢啦。啊，所以这可能那个有相当的讨论的空间吼。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亮师兄你好。
0: 你好，你好。
5: 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哦。
0: 请讲啊。
5: 我一个孙读国中诶。
0: 是。
5: 啊，这两支脚骨，讲若健若走，这两支脚骨大板筋拢会疼。
0: 大板筋会疼，较牵涉到囡仔诶神经，囡仔咧长咧大。
5: 嘿，你要安怎？
0: 你即马互伊食三焦钙好。
5: 三焦钙好哦。
0: 伊几岁啊？
5: 即马国中诶二年级。
0: 你即马吼，伊要去上课食两粒，伊下课转来食两粒。哦。啊，伊咧运动真好。
5: 哦，
0: 你着互伊去运动，去跳啦、跳绳啦、打篮球啦，吼。即个囡仔还佫会跳悬诶哦。
5: 即马伊要甲百，要甲百七啊
0: 咧。
5: 二年级啊咧。
0: 还佫会佫较落。
5: 哎，
0: 哥啊，对。啊，哥，哥啊，长得大啦。
5: 长得大哦。
0: 好喏，三焦钙好。
5: 啊，我有一个查甫的，一个孙哦。
0: 嘿。
5: 这算上细啊呢。
0: 是。
5: 我正大个呢，啊，拢大瘫痪了，哦，我嘛足烦恼的呢。
0: 我大个。哎呀，
5: 哦，安那滚滚滚呢。
0: 大个这个吼。
5: 哎。
0: 你也早起哈。可以吃一包苓果精。
5: 哦，苓果精哦。
0: 下课呢，可以吃一包苓果精。
5: 我的脚骨哦，拢会酸疼。
0: 是，
5: 我顶下有听恁电台伫咧播，我拢要介绍，我有买瓦骨加三焦啦。
0: 哦，你这个你走脚会疼，这个可以吃三焦。
5: 哦，好吃三焦。
0: 啊，你厝内都有啊？
5: 有啦，我伊咧去两组三焦，搁一组瓦骨啦。
0: 哦，好好好好。系
5: 啊。
0: 啊，你瓦骨嘛摕大组的吗？
5: 嘿，我摕大组。
0: 啊好，啊你即马这个吼，三焦再去要吃两粒，暗时要吃两粒。
5: 完了。
0: 啊你。厝内毛灵果精啊！
5: 喂，拢得爱讲咧，我即马无伫咧，叫伊食拢唔怎食，一阵啊，佮无讲，无去食，伊就无食。
0: 阿囡仔拢安尼，逐工爱甲化一下吼。
5: 系啊，拢啊爱甲化者。
0: 阿妈很辛苦啊哈。
5: 哦，拢即三下拢歪起咧。啊，我去看咱咧，拄啊你咧讲咧，外国甲
0: 三。三招。
5: 啊，甲三招，迄我三招摕两组。
0: 哦好。
5: 外国摕一组。
0: 好。啊，你三椒甲瓦骨两项斗阵食哦，
5: 哈！我最毛拢斗阵咧食安尼。
0: 好，
5: 啊，因这干了食三椒就好啊，吼！
0: 啊，这孙食了安怎卡电话我？
5: 好，
0: 哈，
5: 好，谢谢谢谢。
0: 阿妈拜拜，阿妈拜拜，
5: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
0: 哎，我亮啊，请讲来。
6: 阿亮啊。
0: 嗨。
6: 我呢？我咧辛苦哦，哎，无啦，我坐伫轮椅哦，啊，用要载落来，用要载落来，啊，我啊真是用高精安够好。
0: 你坐咧轮椅诶？
6: 嗯，我是残障诶啊。
0: 好，咱即摆咧坐吊诶，较无啊多正常安尼咧活动吼。
6: 嗯。
0: 咱会较气血不足哦，吼。
6: 气血不足。
0: 我建议你哦，用高精、雪利旺两项斗阵食。
6: 雪
0: 利旺、苓果精、雪利旺两项拢斗阵食，啊，坐咧轮椅也无唔对，买定定咧手啦、顶半身来活动吼。
6: 有啊，嘿。
0: 建议你买两罐矿泉水来饮，好唔？
6: 哦，
0: 嘿，安尼先啊，你人工精血力旺来搞哈，那你体
6: 应该血力旺嘛，
0: 那你体力会更加好哈。
6: 是哦，哦，
0: 安尼了解啊哈。
6: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7: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8: 瓦棍然后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基本拢好些好些库了呀。
9: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基本拢白刷。
8: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爬了吼，感觉较能力。
9: 拢袂路边上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8: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7: 专门个人。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瓦骨内面你甲拍开呀，有说明书啊，说明书顶面呢，你甲看一下。啊，看一下哦，安怎食啦，饭怎食啦，吼、哦，甲看一下，了解一下安尼先哈。伊内底有讲到两只有写到的，听众朋友敲电话来问的，吼、哦，较侪安尼先哈。啊，就是讲早暗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毛写到三顿食，每一顿拢食两粒。哦，早暗食，伊就是讲初期甲中中啊的中期啊，食早。但中期呢，较严重呢，也是食三顿哦。所以真侪人问我量啊，哦啊，这分期啊，要安怎分啊呢？啊，咱一般的退化性关节炎分作五期哈。咱讲啊，来到中期以后的爱食三顿的，和大家了解了哈。譬如讲，我即马爬楼梯、落楼梯，我的脚头会痛，而且我脚头唔是干那硬哦，唔是干那哔哔哔哔哦，是会痛的状况之下呢。安尼先，请你三顿食啊，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一疼啊，这个唔免考虑啊，这一定爱三顿食，每一顿两粒。会当家你的三招呢，到顶你食饭前15分钟来食，安尼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昨讲啊，一架飞行机，杜拜航空啊，飞行机顶面的副机师啊，亚多啊呢，哦，抬这个机师嘛，啊，后来飞行机啊，哦，差一点啊载落来，啊，加在这机师呢，想尽办法，哦，将这个机师啊，迄个门啊，吼、哦，驾驶舱的舱门拍开，啊，外面的人去逼入去倒三工，才将副机师给压掉的嘛。啊，这当中呢，即马呢，这个副机师是阿曼的国籍，啊，即马接受调查。啊，美国总统是表示啊，伊讲卡苏讲，这个代志呢是发现了讲有伊朗干涉在内，安尼绝对啊要予伊好看，啊，狠狠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是安尼讲，伊讲啊，目前咱所知影这个副机师的个人资料，伊确确实实有接受过啊，这伊斯兰主义的洗脑。哦，但是伊的武器为倒以来，伊有倒啊呢？哦，伊是一个人作案尔尔。哦啊，其他哦就讲也无了解整个的细节啦。啊，川普这边是讲，因为伊目前所听到的情报资料，伊人呢确确实实有牵涉这个案哦。哦，当然，川普迄是讲伊个人听到的啦，但是还在调查当中。最后，伊人你那是爱负责责任的吼，哦，绝对要给他修理就对了。哦，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修理他们。你别烦恼，我一定给他修理。反正哈，啊，那以色列总理讲这个。事件的动机啊，应该是宗教的因素。哦，因这个一寡宗教意义吼，迄甲咱的信仰真正差真多呢。吼、哦，咱的信仰是这个主笔啊、爱灵啊等等吼，因咧真正有一寡想法甲咱差别真大啦。啊，所以到底啊，到底是虾米款的动机啊？呢是，因为当初时啊，冲入去啊驾驶舱内面。将这个副机长压坐落来，啊，坐飞行机的人客之一叫做哈勇嘛。哈勇啊表示讲呢，迄个时，因冲入去将副机师压掉的时候呢，这个副机师呢用英文话讲啊啊 ，kill me，kill me， 对，将我抬死，将我抬死。哦，迄个感觉就是讲，伊的任务就将这台飞行机啊给载落去啊，啊，但是伊无达成任务嘛。哦，所以愿意安怎，愿意死就对了。所以这呢，到底后边面有什么款呢？阴谋啊，什么系这？当然这来了解一下啦。哈、哦，到底问题咧多位？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太空的发展。咱即马坐一架飞行机来去美国好啦，还是来澳洲？哦，种长途的旅行呢，这真侪阿亮啊已经。真无爱这种旅游，因为你干那坐飞行机顶面十几点钟啊，哦，也袂当讲啊，无你先停一下，我出来行一下，哦，翕个飞行机顶有够艰苦的艰苦，十几点钟。但是，卡叔讲，我即马呢坐一个安尼太空船来去啊太空站，唔免八点钟呢，啊，这紧就到太空啊嘛，嘿啊！哦，这啊 ，SpaceX 啊，伊即嘛，这优雅号，优雅号太空船，就咧着力，啊，发射，大卫提定了，干那七点钟过五十五分钟，就甲太空站，太空哦，国际太空站，哎，就接好完呢，就对接完呢，所以这当讲是又过一个上界新的纪录，美国载人诶。太空船甲太空站对接，唔免八点钟就到位啊！哦，你看好厉害不？哦，伊这是为佛罗里达州这空军基地发射的啊，火箭推升嘛，冲去！啊，这太空船呢，伊每一点钟迄、那个速度呢，当然是非常紧哈。人讲哇，你车呢开只紧哦，开啊两百外、三百外，咱的高速。高铁哦，三百外吼，等等啊，那些，伊这本身的每一点钟的速度是，那以公里来讲是28,000多公里的速度，
咻一下就去了，对接就完成了。为什么说这非常的了不起呢？因为顶一批，卖讲古早啦，讲顶一批的太空人呢，阿尼斯对接去到太空站，用多久的时间呢？30点钟。哦，这边的整个个修整了呢，唔免8点钟。安尼，我请教大家，无讲介久的时间啦、会当位呢30点钟，即马呢唔免8点钟，讲8点钟好啦。30点钟变作8点钟，那个经过1-2年了呢，可能唔免4点钟哦，甚至唔免3点钟。哦，火箭就从太空人瞬一下就到太空站去啊。所以未来的太空，待在太空，待在月亮的，那也无可能呢，绝对有可能。哦，只是讲时间爱偌久，安尼是念念哈。我讲到等下咱这地球啦哈，地球呢这个冲突的所在非常之多。咱即马讲的是日本、美国之间的合作哈，因为两年一度大规模的，就是日本、美国的联合的演习。啊，这演习的代号叫做利剑、利剑，这剑来，啊，利剑安尼是吼。即马有一个报道，就是讲美军这边这个月一种新型的反军舰的飞弹系统，落地发射，反舰飞弹系统啊，叫做呢 NMEC 啊，这是个代号了哈。安装头一遍部署。在日本上界西边的冲绳县的与那国岛，与那国岛跟咱台湾是非常非常之远，就是要加强的海边这边海洋活动啊，这边挖到挖台湾嘛，挖中国啊。与那国岛呢是日本跟咱台湾上挖的日本土地，直接的距离啊。差不多110公里而已，真正非常之远。美军去年7月在Okinawa这里头一遍部署这个系统，而且呢，来到这个所在呢，做这个训练。今年的9月，美军跟日本的自卫队联合训练，所以这当中是开始和日本一党呢。甲美国配合来操作到这个系统安尼是哈，所以本身呢，毛日本的媒体所写啦哈，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咧讲啊，这演习咧10月19日一直进行到10月29日，日本的自卫队也参加有45,000名阿兵哥，不止安尼，当然包括美国，然后个澳洲，个法国的军队。拢总有9个国家的部队卖来参加，所以届时这系统部署在家里后呢，看安怎发挥呀？整个的这种效能不止啊呢，还佫一项咱台湾嘛要买真多、真好用的海马斯。这海马斯呢，机动性非常之强。这个火炮啪刷掉，赶紧刷所在。这是非常好用的啊！一旦讲啊。在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呢，咱看出来迄个好用哈，所以伊即马与那国岛，伊就利用到机场，利用到港口，包括呢军事的啦、民用的这物资的出入，然后本身这设备啊，反舰飞弹的系统了，吓个这样的是哈，佮配合的就是咱所讲的海马斯，好嘛，计划部署的10元岛架。所以整个这个所在也变作是真重要的，防卫着呢，对换来，那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安尼？日本呢在这方面呢非常积极，因为日本跟菲律宾，毛签署了呢 ACSA， ACSA 就是互相斗三工，这些物件啦，这些物品啦，这些油啦，这些什么来互相斗三工的哈，应该是你。初四至初九这当中，这时间上呢，两个国家的举行，这方面就配合的运作安尼是。所以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将来会当呢为菲律宾家取得什么呢？取得我菲律宾要加油，
啊，我有个面，啊，你下配合，啊，我这边跟你配合，两个国家呢结合着呢，对双方面国防的这种运作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叫做韩国，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伊咧九月底有公布，讲啊韩国啊2000个美金啊投资阮美国的投资啊，其中的540亿，就是针对阿拉斯加那边的加速，哦，液化天然气，这公线啦、核地啦各方面的计划，哦，韩国呢540亿美金呢投资入来安尼是，但是韩国这边点点。哦，所以即卖感觉韩国针对美国，尤其总统所讲的话，伊也无讲无影啦，好笑，伊也无安尼讲啦。啊，但是伊嘛无讲啊，咱要安怎配合也没有。啊，主要呢，当然即个公线哈，听讲建设的成本是非常之高。同款的咧，美国墨西哥湾同款的计划开销，可能这边的开销的两倍以上。哦，所以韩国政府呢，就强调针对美国投资的项目，应该啊要有商业的合理性。就我是投资嘛，投资就做生意，哦，是商业的行为，所以伊也是合理的。哦，我做生意为什么我要来做爱合理啊？哦啊，所以呢，阿尼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不合理吗？哦，会安尼是嘛哈？这后上呢，一个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这咱是唔知影。不过针对阿拉斯加这边呢，咱台湾啊，嘛会较买哦。哦，然后日后咱是不是会投资会合作呢？这咱冇做这方面的思考呢。哦，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哈，批评了。

0: 光，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骨来入。
2: 瓦骨真好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个类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骨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老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骨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骨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这脚头当然也会当苦，苦了呢，会当背起来也真轻松，也真轻松哈。啊，所以有听众咧问我，这一位逆上啊，伊咧做深蹲啊，做深蹲，深蹲，你讲啊，人讲啊，查甫人做深蹲真好，甚至啊，对尿泡酸啦，对查甫人的下体的这种啊，顶顶啦哈啊，真好安尼是。但是嘛，有人家提醒，深蹲呢，针对脚头的伤害会真大，啊，安尼到底啊？咱这个脚头可不可以做深蹲安尼先？会当啊，但是你咧做深蹲迄个动作上好啊，有内行的人先给你指点一下，指点一下。或者是你咧深蹲呢，后壁面咧放一个放一个椅啊咧呀，哦，椅啊悬度你先捏一下，然后呢，你深蹲的时候，我到椅啊起起，我到椅啊起起，安尼先啊，袂去伤到你的脚头。哦，我无反对，但是错误的深蹲呢，是会严重伤到你的脚头，这也属实。包括呢，真侪人做超慢跑，超慢跑呢，你安怎呢？你要穿袜啊，穿鞋，有软垫子来走，无你的脚头嘛是会受伤。哦，所以当然日常的生活，感觉讲是咧顾脚头，其实是咧伤脚头的，请你家己爱了解一下。啊，要顾脚头，食瓦骨，当然爱食。来，你想的生活运动，买注意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我来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你打电话来。公司的活动呢，需要咱家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呢？啊，打电话来，安尼先哈。啊，每天的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会来接接电话。但是拜六礼拜，啊是讲咱有一挂假期啊，放假日啦。安尼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阿亮啊都无来接接电话。但是咱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呢，有缘哈。无论是假期还是什么日啦，拢总会点接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你来咪咪切公播吧，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节目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00008，70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嘞，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呢。安尼阿君要来讲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就是目睭会错啦，目睭皮啦，唔是讲目睭啦，目睭皮啦，目睭皮会错嘞，错嘞哈。咱咧讲吼叫做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对不对？哎呀。啊，这敢有影？这不要紧啦，啊，这都古早人咧讲讲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迄错者错者者啊，就好啊啦。啊，唔过就是有一个男主啦，伊这错错的现象吼，已经有三礼拜啊。啊，所以烦恼讲，啊，开目睭皮安尼，但安尼安尼跳安跳安错安错，啊，错三礼拜拢啊袂好啊，啊，我这敢咪是要中风啊哈，惊啦吼。所以就走去有医生做检查啦。医生甲伊看看了后，咱也是正常。角膜、视网膜、甲视神经，嘛无什么异常，嘛唔是青光眼，或者是其他什么器质性病变。所以医生判断，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应该是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眼睑不自主的抽动，就是目睭皮出，这是自律神经引发的啦。所以讲哦，你这免惊，这应该不是中风的红灯信号。你只要把你的生活调整一下啊，该休困休困哈，唔通熬夜，唔通安尼平那个平板啦、啊、手机啦、啊，安尼看规日的就对啦。所以今天咱要来讲点医学上称为这个眼睑痉挛，就是咱讲目睭皮错这就对了哈。好，大多数诶情形啦是跟自律神经失调比较有关系啦哈，比较有关系。接手的案例可能是跟脑部或者是目睭的疾病有关系，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医生咧讲，眼皮跳的常见诱发因素哈，包括的安那，你有熬夜哦，你压力有大哦，啊个再来神经紧绷啊哈，啊咖啡饮料伤过多，还是你用眼过多所引起的得着，所以就是安呢，我们在低速跟咱这肌肉哈，其实这因素就是可能影响到咱自律神经。平衡啦，低速点咱肌肉会反复跳动的对啦哈。但是有一个患者就是讲，这个现象超过一两个月，啊一两个月，咱就会感觉讲，哎呦，这个一两个月太久了吧，太久了吧，这个没什么毛病了哈。啊，所以都加些三礼拜嘛，算久啊哈。你陈先生三礼拜嘛算久，但是伊去检查的做肝癌吧哈，啊，其他检查都拢无问题，所以医生应该是甲研判看咱都加讲这个个原因有关系的，压力大嘛，熬夜嘛，精神紧绷嘛，无你咖啡啉伤济，无你用眼过多啦哈。好，啊，但是即嘛，迄个医生就是咧讲啦哈。临床你若属于这种的，当然有当时一直出来都蛮像大毛病，但是都一直出无停的，这个可以打肉毒杆菌哦，是哦，当打肉毒哦，是可以打肉毒哦，打肉毒放松肌肉就可以改善了。但是呀、啊，如果你这个目睭会错，已经引起到迄个视力模糊，起码咱要搁讲点，只拄只迄是因为拢排毒只可能性，啊，你搁一直喘袂停啊，当然就是打迄个肉毒嘛。好，啊，如果那是讲，哎呦，你这目睭喘是合并到你的视力模糊，好，目睭会疼，头壳会疼，啊，是咱数据也无烂，讲话提提吐吐， 哦，这个都不是单纯目睭皮会出的问题，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的。什么问题？医生嘛无讲啦，就是讲可能得爱过去有医生检查看其他，有可能是引起的一挂方面哈，就是爱做治疗的对啦。比如讲你目睭皮，你得啥？是安怎目睭模糊，目睭会疼，头壳会疼。有当下类似像青光眼哦，青光眼哦，都是有这种情形。所以你这青光眼呐，无赶紧做治疗，是会青眉呢，会青眉呢。所以医生才讲，你要去这个尽快就医检查。啊，如果那是讲肢体无力，脚手也无力，讲话提提吐吐，啊，这都可能是中风、红灯、心头啊嘛。啊，当然这也是要有医生看评估一下啦。啊，那无吃，应该拢是属于压力大啦，熬夜啦、无困啦，吼，用眼过度所引起的对啦，吼。好，看来乡亲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安尼。今天是拜六哦，那拜六你哪有要听歌？等一下九点过后，我会开放时间给恁点哈。嗯，啊，这個、时阵我来播啦。好，这個、时阵我播，我来播播我爱听的歌给恁听。我爱听哦，哎啦，咱来安排这首《鹅卵鼻之恋》哈，《鹅卵鼻之恋》，这是红英红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台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广告
1: 哦，这个王哦，王足久的啊，那王就都夹起来。哦，啊，我食金香啊，我金香。
0: 啊，你的这王，拢较早食，也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的金香，是什么金香？
1: 王，迄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1: 食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加西药不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金香就对了哈。
1: 哎呀，哦，太单纯啦，啊，我有控制。
0: 啊，你食偌久？偌久？这个王有精彩。
1: 我拢下暗时要困食两粒，
0: 啊，食到进入警察就对了哈。
1: 但是主要困落眠
0: 啦哈。你讲你迄个头壳痛噶，啊，拢安尼二十多年吐，啊，恁阿妈去买啥？
2: 用迄个蒲阳啊，你知无？
0: 哎，蒲阳我知影呀。
2: 蒲阳，嘿，高山茶。头咧点点点，那讲迄只会使，蛮不好哦。
0: 蛮不好。
2: 嘿，我知，一台车在先叫我转转转，再去转到恁广告啊。去灌两罐，像阮这山里较不方便吼，该灌两罐。也一个即马十外档拢冇听，都好用诶。我转阮这孙仔即马吼，冇你讲阿妈，我大家拢会听。我转去灌，有人过去灌。阮孙仔你讲阿妈，我若食了，你过甲灌，你我会知啦。
0: 安喏安尼哦，人孙仔嘛讲 OK 啦吼。
2: 即个大家听二十外档是可怜诶咧。系啊，啊拢去做去山里做拢都山里土都土，你只拍到石头咧，你就听咧。
0: 哦，
2: 啊食食怎好味？
0: 有更加紧的啦，唔能够做迄个炼油丹咧做药丸的迄种的工课啦。人今卖生化科技足厉害的啊，所以这进行来咧吃是上紧，来咧喘是上有力。我无讲我有一个朋友啊，伊就是原来较即、這个阿丹嘛吼，拢未解青菜啦，南面听得戆啊，啊伊个做八关八条工课你啊咧，嘿，啊所以惊。即比如阿公阿婆吼，你种经营伊食什么天麻？即中药天麻是我来食阿丹麻，无唔对啦吼。伊讲，敢那足慢的安尼啦。阿、啊、你听我讲了，即款经营足紧的吼，伊二话不说了去买啊，你敢知呀？二话不说就去买啊吼。别家咧甲我问讲，阿恁经营够咧拍折啦？我讲无啦，阮兜即个经营介嚣摆啊，冇咧拍折的呀。啊，连经商都要经商，真啊假？其实迄跟阮无关系啦，因为阮是代理商啦，吼，阮是代理商，啊，即个唔是迄个，因唔是厂商，啊，唔是药厂，阮是代理商，然后再来嘛，唔是代理商，唔系，嘛唔是即个药厂功劳，是因为咱的卫福部，咱的卫生单位规定的，袂使药也袂使送，哦，药袂使送，这是药事法的问题。好，所以经过我解释了，他讲，吼，就是安尼讲嘿啊，所以真香是无可能甲恁拍折，好啊，再来经商也是无可能的，好，无可能。啊，我讲产品，好，就是一定要食无好，那食无好，我阁规罐送你，你得嫌定的，我讲你敢对，是不是？本来是安尼，所以吼，伊就食食真香有差呢吼，哦，也可能是真明显呐，无伊袂问讲看好咧拍折无啦。哦，啊，这有差了，伊即马就乖乖拢食真香啊，真乖啦。哦，啊，若无八关八条，安尼讲安尼行听，会注意力不集中啦，咱讲啰啰啦，吼，细心，哪去要栽落才袂得嘞？迄都是你一罐2000块看会到呀。所以我拢讲生命较重要，钱哪会处理一个代志，拢是小看代志。啊，那钱无法度解决，就知死啊，迄就真正唔知偌严重个呀。所以你看一罐2000块，吼，你啊借借三个月，借半冬，就甲你这个，迄个阿达妈听丢丢的问题，吼，就甲像念头起鸡毛同款，安尼甲念起来，这不是比你比三回搁较简单吗？开钱对不对？开钱小事啦，我来讲，那钱买着健康诶，这应该爱开啦，该开就该开啦。阿哥再来啦，你唔通当作讲啊，阿达妈听丢丢吼，我来食即个止疼药就好啦。食到到尾，我甲你讲啦，你愈食愈淡薄淡轻，我家着你的肝啦。咱所有食落个药拢是经过肝咧分解咧处理诶，你唔通到到尾个无解无代，搁害着肝。伊真正有够冤枉诶，去扫着风台尾呢，真正是安尼啦吼。啊，阿哥来，迄、那个阿达妈听丢丢，如果你即个问题，那一直拢食止疼药啊，落去治，到尾啊，你阿达妈就会控制你吼，就会控制你。你食落来，你诶记性真正比人个较歹。 哦，其实别人看白。所以你看，咱这黄先生、黄大哥讲食咱的进行了，感觉头壳也足清楚。草头王哥哥来，你做一下见证来。啊，你进行食了安怎？
3: 食好啊。
0: 安那好？
3: 食头壳较清啊。
0: 头壳会较清楚啦，哈。较袂安尼淡怀怀。啊，为是吼，安尼麻麻啦，啊，无得石石叫足艰苦呢。好，啊，无这种情形啊，赞。啊，这种不是疼，伊是胀，伊是胀，都袂清彩，袂晓讲的迄种感觉就对啊。所以讲，你食真香，那个串。唔通食老的时阵，看来阿达嘛恐惧你，看来用挂牌啊出去的哦，我要回家，红安吹。那真正瓦落死，好心盘了落瓦汤，讲瓦落死，你也艰苦，吹你人艰苦。所以这罐对头到脚，对脚，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就窜到地，包括你枕头尾定不时麻擦啦吼，脚肚等旧筋啦，阿妈骨筋啦，蛮硬啦。哦，甚至有人听高望的这种食真香，食到真拢舒适，点点啊，这是舒适的代志。所以这款产品我长期拢咧食，只是我今麦食是砍咧砍咧。你若拄开始咧食，就爱照三顿一顿啊食一粒，一天爱三粒，保持这个三粒，食三个月半冬过。好，啊咱改善了后，就加念一顿起来啊。像我今一天就差不多两粒，我无食到三粒，我食到两粒，我都咧个砍咧砍咧，卖停，好不好哈？因为循环，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是伴你一世人诶。好，所以咱的情形，你就是若食了有差，你就是加念一顿啊，起来冇紧，砍咧砍咧，唔通停到影哈。啊，一罐是2,090粒，到药房各位爱人民在咱刷卡顶面，老的老机啊，会飘头才袂变唔对。当然，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固定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4个6哈，6666023。以上广告，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母啊话啦，哎呀，较早唔是有咧讲，古早人讲一句吼，即、這个饲囝义母不好应该嘛吼。你看饲囝义母不好，佮应该的哦。啊，你若佮唔饲人不好哩，是拄好呢哦。哦，你以为说母啊话，叫母啊话，我是你母啊，不管我对你好唔好，你就是爱甲我养老嘛，对不对？养儿就防老，我告诉你，那是以前呐、啊。卡扎吼，老母哥、老爸、老母哥可能不行吼。后生查囝若无尽到即个奉养的义务，真正是用配糖配暖呢。但是今时不比当时啊哈，即马来到迄、那、落、個，咱我来讲太有迄个未来传的时代啊个。啊，第二啊，陪我诶，乡亲伫诶海域，看到一只未收，像诶外国人开诶种太空船，你知影无？晓，当作迄妖狐，当作飞碟，你知影无？啊，其实毋是啊，来要讲开嘛是台湾制造啦，台湾制造。啊，你看，迄未来船都拢发明起来啊，你看未来毋知要行到安怎，都毋知影，搁三板车呢，啊，搁骑古早咧来咧讲，啊，法律嘛是有保障诶啦。其实良心讲哦，即几工有一个判例，咱乡亲好朋友吼，唔知道有看到无啦？我们再看到无？哦，这就是迄个一个老妈妈吼，27当不闻不问呐，啊，即食老中风啊，汽车啊，才想到迄个伊拢无饲的囝，啊，要叫人个改抚养啦吼。这个后生没有吞下去呢，就讲哎，我老母。佫较费镭，佫较唔对，我嘛是爱家顾，唔是咧。这故事要讲吼，讲爱对1998年啊，这是第一桃园人啦吼。讲1998年迄年的年底，有一个叫阿丁的妈妈，啊，自本呢，家己开着一间店啊，啊，这个店啊，生意无好，无好，就怎啊，甲店收起，吼，啊，收起了后，伊怎啊，甲厝内讲一句讲，我要去上班。阿姐去上班，人都拢无倒转来啊！啊，留一个留下三个红红幼幼的囝，总我帮我翁伫咧顾，帮我翁伫咧饲，啊，真歹势呢！啊，查甫人无趁是变来养家，对不对？迄个时阵讲生后生才五岁尔啦，三当后也就是咧2001年的时阵哦，囡仔老爸。煞总啊来过身去啊，可怜哦，真正有够可怜的。天公伯拢咧创伫这种可怜人呢，足奇怪的。啊，所以这三个囡仔爸爸啊，就总啊过身去啦，失去了老爸老母，无我无靠的孤儿啊啦。就总啊呢，阿公阿妈唔甘啦，总啊甲带转来摇啦。好，啊这个阿公算阿公阿妈带转来邀，但是厝边头尾拢还阁有带一挂亲戚嘛，比如讲阿叔啦、阿婶啦吼，拢有带，可能亲戚五仔拢带做伙啦，拢带伫附近俩。啊，阿公阿妈带转来了后吼，亲戚五仔原来拢有咧照顾的啦，所以这个囡仔是伫个安尼的家庭之下大汉的。阿公阿妈阿甲阿叔阿婶在厝边头尾，也是讲在这个。等讲亲家六十，亲家五十只，到处大汉的啦。啊，然后呢，即马来半中途，即、這个老母就从啊倒转来，讲啥物一中风，啊汽车，每一个月讲爱42,500块的长照费用。伊即摆来哦，想着囡仔，即摆唔只讲因今摆有跳出来讲啦，伊讲吼，即个查甫是真凶，伊讲迄个时阵，讲到啥物每一礼拜哈，拢会转来带囡仔，每一个月拢会互大家打款20,000块的保姆费，伊讲结果咧，结果一生五年拢总无客人也无打金，囡仔若带出去，带出去，其实咪带出去佚佗。是怎啊？蛋吼，因小妹啊，啊，囡仔叫阿姨吧，怎啊？蛋吼，因小妹啊，啊，因小妹啊，遐是毋是我那有囡仔？啊，囡仔拄囡仔，有当下我那搞地讲囡仔搞对不对吼？啊，得小怕，啊，小怕当然那么阿家己个囝，是毋是啊？吼，啊就讲，吼，啊，迄落小妹就斗啊，讲你别个阿带转啊，带转人恁囝有够歹个，拢靠恁囝小怕，啊，到尾啊吼，就总啊安尼撒手不管了哦。 彻底的人间消失啊。后来佮改嫁，又佮嫁，啊，袂见效干哪讲，走转来要甲囡仔带转去巷仔对迄个新老公改姓的是就对啦。伊即马改嫁，啊，即马囡仔要佮带转去佮对迄个嫁翁的姓安尼，哎，安尼咁对，当然嘛唔对啊。你那人无愿意，人阿公阿妈，你们当成阿公阿妈王八蛋嘞，对不对？是啊，而且做大家吼，大官忍无可忍，当我个哥啦。因为我是老母，我是你那妈妈啦，我有资格啦。阿公真正是，其实气到真正裂光，你知影无？你真正欺人太甚了，对啊，拢包你赢啦，做我个哥，过去法院啊。当我经由法院处理了，才保住了这三个孙的监护权。从此双方当我断了联系，足足有27冬啊！所以阿丁啊，阿丁今仔咱讲这无负责任的妈妈啦吼。阿丁啊，伫个这个囡仔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伊是彻底缺席的嘛，对不对？好，时间快转到今年。59岁阿丁啊中风啊，不但做了气切手术，好生活无法自理，长庚医院第3月底时通报社会局介入安置嘛，所以讲一个月要42,500块的长照安置费用，所以社会局有先带电，然后依照法规找到伊最亲的家属，就是迄个当年予伊。丢下和放杀的小儿子，这对这小儿子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哦！像我有雷卡的，因为我当年是一个5岁的囡仔呢。虽然我今嘛已经成人了，家己嘛成家立业吧，但我家己嘛有4个囡仔爱饲呢，我嘛有4个囡仔爱饲呢，我也是4个孩子的爸爸了呢。我的肩胛头所担迄个经济负担，哎，真正准备搞我。对我被穿开呀！你即马形容个天降一张每个月40,000多块的账单，明目讲爱饲一个，对伊来讲是堪称分男无两样的妈妈。这人家讲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对不对？你讲叫我得爱抚养一个，对伊来讲是像个堪称分男无两样的妈妈，伊要让心理平衡。所以，这个后生妈，记得告上法院。请法官来主持公道啊嘛哈！已请求法官免除他的抚养义务。阿进嘛，亲身出庭作证，甲阿丁啊当年抛家弃子的这个夸张行径，一五一十讲给法官大人听。法官大人调出的资料，一个看，有影阿丁啊，这三档的年度总所得的对啦，竟然只有300几块个。300到1,000块出头的对，确实是没有谋生能力啊，命下嘛无财产呐。但是，那要按照安尼，囝是一定爱饲。但是你看，这个小姐嘛出来做证的时阵的娘，法官大人，伊就看中的当年那段坎坷岁月，就是真正这个阿珍啊，是一个失败的老母。完全无负起着抚养的义务诶，所以桃园地方法院的那个法官呢，直接就伫咧判决书内底讲明啊，讲阿丁啊离家的时阵，囡仔才5岁，不但无出过半仙钱的抚养费，如果伊老阁有出着抚养费哦，就算讲伊无甲照顾着，你嘛是爱打呢，啊，就是因为伊连抚养费一生5年都拢唔捌出过的着。囡仔在行动当中，拢无受到母爱的照顾，所以啦，判定这个阿丁啊对囝有疏于保护照顾的状况，这算情节重大。法官认为这个抗辩部分、抗辩税外部分算情节重大了。啊，所以你即马哦，法官就认为，即马你老啊破病啊，哦，你强迫这个囝去负担一个抗你一个长期感情疏离的妈妈。这显然是叫做强人所难呐、啊，有失公平啦、啊。最终呢，法院就做出了真侪人叫好拍案叫好拍拍手的决定啦、啊，裁定着这个囝1,500,000都拢唔免出啦。 直接免除抚养义务啦。所以你唔通当作我甲你生，我唔敢饲。我鸡啊，讲要生卵，要生卵唔孵。哦，阿姐老得要叫囝来甲你饲。哦，阿得讲我怀胎十月，我生你不容易，利用这种情绪勒索孩子是没有用的，因为咱尽的法律是我来保障的。哦，如果你若真正拢无负起的抚养义务，假老是会当免除抚养，就是有这种法律，就是免除抚养义务的，无这种义务，你无共饲囡仔，就无这种义务通照顾你的，对啦吼。所以总算给法律挡下来了哈，啊不，我感觉这个生好像有够可怜的，死的囡仔爱饲，啊都一个负担40000几块的迄个长照费用，哇，要求这真正会逼死一个人嘞，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古早人咧讲的一句话嘛是真正重要，论斤讲呐需要饲。阿金阿姐在照顾有对，阿公阿妈应该无伫恁世间啊啦吼，那按照这个时阵啦吼，应该有该顾有对的阿姐阿金，这里饲是拄啊好呢，因为你若无正甲你道歉吼，阿姐阿金甲你道歉，我可能你也是袂多啦，真正有影吼，是啊，如果论斤要饲，这会使饲，那老母呢一生五年你都免出来啦，真的哈，人个古早人讲迄个。洗车一边啊，用的哈，温情较大天啦，哈，对不对？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妙情广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谈歌来听日本歌哈，咱来听这首《哈拉瓦奥索卡塔》，来，大家到这收听多少？
1: こんな悲しい窓の中を、雲は知らないんだ。どんなに空が晴れたって、それが何になるんだ。大嫌いだ、白い雲なんて。

0: 讲我啦无好吼，安怎困得拢疲劳啦？安怎困得困袂饱啦？来，咱来听郭慧婷医师啦讲啊。啊，咱讲我啦无好的人吼，人就是感觉足疲劳，迄种疲劳是你。困未饱眠，你种疲劳呢？
1: 对，吼、哦，这个真麻烦吼、嗯，因为吼、哦，咱一般咧讲就讲夜深，啊人啊呐，啊哪困，比如讲，哦，有你困八点钟、九点钟，起来啊时阵，哦哈气，迄、就代表讲吼、哦，你长期吼、哦，你的肝脏的解毒的机能变慢，啊，咱的肝脏同重要肝脏，伫咧当时咧休困，暗时的十一点，甲浪刚隔两刚。半暝三点，
0: 嘿嘿
1: 哦，这四点钟，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哦，三点进行，十一点去三点，这是咱这个肝咧修复的同好时间。但是即马大部分吼、咱普通连我家己我都无，伊就讲十一点就困啦，
0: 哈哈哈。我拢成功啊，哈，
1: 啊，做做代志哈，啊，所以呢，一家呢，咱拢怎样讲熬夜伤肝，熬夜伤肝就是你。伊爱伫迄时阵好休困，啊你无休困，啊伊当然就艰苦哩吼。那过来的话，就是讲生活习惯吼，压力啦吼，啊即饮酒啦吼，啊即应酬啦吼，啊伊就是造成咱的即个肝脏，伊肝佫要甲你解毒。啊，过来给你做这个你的营养素，哦，啊，做家己啊，顾家己，过来顾规身躯，啊，过来了，你人无咧甲顾，无甲饲哦，好势，人讲养肝哈，啊，过来了，你也刚刚讲啊，人就安尼，就搞亚闲，就搞忝哈，啊，那骨敏干那饱了哈，就刚刚讲咱的这个身躯，就是安尼，真无爽快哈，咱刚刚那个疲劳哈。
0: 好，安尼阿君来个进攻过一个哈，对啊。所以现在怪疲劳，不是讲干啦，讲哦，咱做甲足忝的疲劳，有那是你家己要去熬夜，熬夜讲话呢？拄只迄个郭慧婷医师是咧讲着啉烧酒啦，吼，交侪应酬啦，啉烧酒啦，这一定三更半暝嘛唔对，但是我无啉烧酒啊，啊你无啉烧酒，看着袂疲劳吗？问你家己倒好，迄手机啊看到三更半暝呢，嘿啊，啊话讲叫兼追剧呢。刚满开两三点钟哦，不追剧都不行了呢。啊，再来咧一个做工课，再来度孤。你长期让这么肝，让你的肝这么疲劳，让你的肝这么忝，我跟你讲，无神经无痛经无代表伊袂起盘。所以来，这是现代人生活习惯。我真讲，我真这三言两语，你若改不掉啦。这是要恁知影讲，上盖起码无，你看下话他讲，你嘛得食。对不对？是啊，熬夜是最伤肝的。恁真正爱安尼想，迄话讲哦，我熬夜过不离三钟，我是做夜班，我趁钱。迄人真正过不离三钟的，你唔是好人，要一粒肝骨好歹去。所以讲，千万唔通歹去，咱会歹去，你个个歹去。五十岁再动这两摆只，那是活该。啊，若咱讲无，我若上个起码我搁怎会趁肝只，过我一粒肝，咱的肝机能受伤肝细胞至少能够修复好。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修复着咱这个肝细胞上紧的，咱的这个肝有他肝。有咱的卫生服务部哈、哦，有发药剂好给咱的，所以伊是清清楚楚，伊是一支世界水准的肝药啊。因为伫咱的卫生专家家哦，你讲讲你还发药剂好，等于那挂保证。迄无规矩呢，其实要申请药剂号的核定足悬的呢，足严的呢，无遐简单呢。所以讲，你看咱当申请着药剂，你这个肝药啊，真正平平肝老要食啦吼，要过关，这罐肝药真的是你最佳的选择。我来讲，真正迄严格五支针头啊吼，来算够有剩。你要知影讲要过关偌严，啊，你为他所以会过关的肝药，互你。不用你这个肝嘛会过关，除非你的肝是生歹命，那安尼我叫你给医生治疗。那是讲是肝机能、肝细胞受伤，这个你个食维他干，真正比啥个较紧，比啥个较好。五十公斤是你妈恁练到剩一公斤，哎，真正吼有够顺的顺呐，哎，讲比久久个黄金个较顺呐，所以咧修复的迄个速度个愈紧呐，单位个有够啦。所以真的是我们现代人过肝保养肝最好的一支产品，包括空气、食食水质，但你都没有细节，我知道都不是我们原理，甚至你说什么毒油那啦， 我问你，迄个是咱要食，但是咱白天要食食，咱要食，一定就是食物的料理爱用油。啊，这真正是乌心伤人，敢做乌心货，啊，互咱戆戆食，啊，戆戆食嘛食入去啊，乌头嘛白富啊，对不对？至少你知道说肝细胞受损了，我要吃维他肝了，哈。为他干来接安呢，受伤的迄个部分，赶紧给咱修复好了，肝细胞就会再生了。所以咱的西里马林的基转就是活化肝细胞，这个很重要。所以来，包括你肝哪好，面小姐也好，吼阿哥再来，肝主筋，你若肝无好，你筋络嘛无好，吼肝也无好，筋络是无好。阿哥再来。这个肝主筋嘛，吼，开窍以眼，激活材料，对你的目色、吼眼神、甲你的镜头啊、镜架，拢看会出来讲肝好唔好。如果脑这方面的问题出现，无就是出口地底，吼，这得下去串讲讲过去，讲我家己放未记，大小便塞塞尿尿，男士老家要死，就是放未出来。其实有肝问题的人，会有便秘的现象。这拢会当互你参考，肚条袂食，诶，就是你肝制作哪食无够，所以胆汁分泌不足，影响到你的消化的问题。我正讲遮，如果能出现伫你的身上，含咪经过肝，金得利肝药维他肝，2800块200粒，去到药房各位。人民咱做客店面老大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少箱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我想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空码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蛋糕节刷我进来也办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界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人支持？

是啊，好啦，阮吼要过来讲到吼，即个粮食危机啦哈。哎，即摆全球暖化吼，全球暖化真正出现的，毋是讲参像咱讲讲像尼泊尔吼，尼泊尔迄个来讲山崩地裂，迄讲完那是跟气象，咱像咱这地球暖化是有关系的，毋是干那环境诶。危害了了，有可能啊，连咱吃的哈，就是这粮食危机可能都会产生。今天好，咱来讲的台湾之光哦，这一篇是我们当时就分享的，非常的好哈。来，这个标题的、就是，这个标题的、就是台湾能解救粮食危机吗？你觉得嘞？所以你们好，那么好，咱台湾是弹丸之地哈，像平常在这大个国家呢哈，土地不多嘛哈。岛国嘛，但是真正，蚂蚱虽小，还真是五脏俱全，很厉害呢，真正呢。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哦，这不是开玩笑。今仔咱卖讲伫台湾南部有一个淳朴的乡镇里面，竟然装着和无数外国学者震撼到，连下海都要落去，一个秘密基地哈。所以当当你当这台湾上厉害，只是晶片年年呢。No， 哈，也个有就是粮食。台南神话正点点啊，掌握着足侪人唔知，但是他真的是悄悄掌握着咱即个全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哦。家就是世界蔬菜中心，一个连真侪台湾人都拢觉得青分的低调机构，却是实打实。全球最大的公共蔬菜总源库，净哈总源库了哈，冇错，它就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真正是世界第一咯。这保存了超过65000几个蔬菜的种源，来自世界133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迄个金属门是足高足高的哦。哈，厚重的金属门，你就来撒开，哈，行入去，维持伫个零下20度的巨大冷冻库，你就参像行入一座末日诺亚方舟，一排一排伫个铁架顶，安尼一罐一罐，看起来不起眼的种子，就是放在那上面。但伫个专家内底，这种子的价值是比金啊，佮贵上100倍了哦。当当你无通食的时阵的年年，钱真正比卫生纸佫较无价值，这是真的。所以说呢，咱讲这个种源库哈，种源库其实就是透过低温低湿的等控制环境，保存各式各样的品种啊，亚型进去，这是稀有基因呐、啊，拢伫遮。那为什么全世界大费周章要甲这？珍贵的经济上来台湾保存呢，是因为地球真的是破病啊，地球真的生病了，所以大家应该都有体会啦。到这个热人的时阵，就像火炉的，吼，像像焦阿巴同款。到冬天动不动就出现霸王级寒流，这种极端的气候，会变成一挂农作物未生无大根，会得虫害、超级病虫害，和传统的农作业。哦，会愈来愈难生存，愈难存活。所以国外专家会早就已经着急到袂想，像迄热锅上的蚂蚁，惊到要害去啊！有的人当然是安尼啦吼，都是啦，不知不觉啦。啊，人这种的吼，拢是先知先觉啦吼。所以讲，国外的专家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只要某几种人类高度依赖蔬菜，那彻底灭绝的时阵，全球哦，全世界都会陷入到饥荒。啊，咱台湾这座金源库

0: 啊，正是因为咱台湾这团队挺身而出，利用着金丸口的亚型品种，好亚型品种，培育出抗病毒的新番茄，直接挽救了无数农民的生计。唔难嘞哦，伫个足远足远的非洲，哈、哦，也是干旱偏乡嘛，哦，也就是遭受到风灾的加勒比海岛国，只要呐等到这个农业绝境的时候，台湾得马上打包救命种子，快速筛选会了哈，快速寄往灾区。过去五十几年来，对台南生活寄对全球的经济已经超过着60万分啊！无怪专程来咱台湾考察的这外国学者，看到这庞大的运作了后，都只讲惊到下险惨落来吼。对啦，因就是足惊叹台湾的农业科技，这个底蕴呐，咱的底底啊，深不可测的，迄个深度啊，你测袂到就对了吼。俺万万无想到讲。在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风扇顶面，台湾竟然扮演着如此形象的角色，和咱更加骄傲是，中心把台湾咱做骄傲的、自豪的农业技术，咱嘛无藏无迄落藏私心，咱嘛输出到国际舞台，甲因。发展中的国家的葫芦，发展中的国家的葫芦，要安那种出着高营养的蔬菜，对根本改善着囡仔营养不良的一个命运。好，这是一张温暖的全世界的国民外交。你看，咱有这样的高超的农业技术，咱个毋是讲哦，惊人恶行，个假人。加下一寡开发中的国家。好，发展中的国家，恁要哪种出着有营养的蔬菜？啊，无遐囡仔，无食我营养的东西呢，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场温暖全世界的国民外交。台湾唔但用晶片撼动世界，能够用深厚农业的实力突起的拯救全球危机的保护伞。所以咱下一摆啦，食着桌顶哈，都安尼烫起来、炒起来的青菜的时候，请你会记起哦。伫台湾南部的某个角落，有一群无名英雄啊，正守护着地球的绿色希望。台湾厉不厉害？真正的好厉害，红高爷。讲到咱的农业技术哦，真正是无人会当比的啦，真的啦。我有讲咱在做实的足厉害的，甚至咱有在做实那个农业博士吼，哎，真正咱种出来物件都比人较好啦，真正比人较好啊，厉害啦。好啦，安尼剩几秒钟啊，要来进广场啊哈。广场无东西，恁老三品要做什么电话，甲卡入来，看嘛看看279。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 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感谢锦绣城唱所演唱的歌曲《我的快乐》，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花下姑娘哦。开放口音啊嘞，像亲比如老要上山开个木头，听歌点歌，讲起话分享生活经验，当产品食话用话无清楚，食要跟做见证的拢来卡咱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嘿，快乐的时光又来了，无你点歌，点唱的今仔优先哈，啊那要听，诶、欸。如果今天有时间当然播，啊，若无时间，咱就是后礼拜一，吼，恁所点的歌，我拢会一首一首甲恁安排出来，安尼知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还要听啥？
1: 阿顿，
0: 还要听啥？
1: 我要点酒吧。
0: 酒吧。
1: 哎。
0: 上唱的啊，
1: 啊，迄个是上不上袂记，查甫唱的啊。
0: 好，
1: 我袂记名啦。
0: 好，我来找看卖哈。好 ，OK， 好，好，谢谢。喂，你好啊，君来仔，你好。
2: 喂，阿君好。
0: 喂，
2: 你好，阿君。
0: 嘿，我阿君爹高赞哈。
2: 我要改个问题哦。
0: 嘿。
2: 我要改进行啦。
0: 嗯嗯嗯。
2: 啊，我那三粒做一杯酒。

0: 不对，嘿对，好，好，谢谢哈，谢谢，好，好，来，迄个秀文姐啊，
1: 喂，
0: 秀文姐搞啥呢？
1: 哎，
0: 过来，
1: 点一条回娘家，
0: 回娘家，
1: 哎喽，哦，看到我读幼稚园来。毕业未过来，回妈妈回娘家。
0: 都阿伯大年初二，你在咧回娘家，嘿。
1: 哦，你的火力面试哦，超好用的啦。
0: 最好用的。
1: 嘿咯。
0: 安怎好用？来进广告。
1: 嗯，未出来。
0: 嗯，未出来。你这有讲过啊啦，你该讲较新的啦。
1: 啊，都足好用的。
0: 你都讲你嗯嗯未出来。你讲嗯嗯未出来，你就是今麦食个足好棒的。来，你搁有食出啥物感受？
1: 啊啊！
0: 拍卡像啊，
1: 拍卡像老皮水嘛会好伊呢。
0: 你拍卡像老皮水，即卖食活力民宿啊，改善啊，
1: 嘛是会好伊啊。啊，尤其恁迄真香哦，
0: 嗯，
1: 哦，迄目睭老白油还好伊呢。
0: 目睭老白油啊，
1: 迄戆型啊，讲定型啦，伊讲，哎呦，安尼，目睭金哦，像头毛，甲伊通通过。
0: 因为你目睭你呐，就咱目睭受用眼过多，嘛影响到目睭会血管的循环啦。
1: 奇怪，食到目睭好伊啦。
0: 我来讲啦，因为伊在我来讲，在规身躯只要血管行过的所在，大条细条，伊就行到对寸到对啦。
1: 对啊。
0: 这管真正有够厉害
1: 的。我的手哦，把干那是哦，食到好伊。
0: 你手把是一定食。
1: 啊，较旧筋呢。
0: 吼，啊，手把旧筋在食好足侪人，在受影哈。好，阿继续这样哈。
1: 大条个条拢做好个，
0: 好
1: 香菇粉，
0: 嘿，菱菇粉啦，香菇粉。
1: 啊，得较早，菱子香菇精，阿妈个鸡脚粉呢，迄个流感呢哦，大家拢发烧，闹疼，我拢无在房好。
0: 哦，安尼吼。
1: 都奶奶个弄门啊，人去来啊。
0: OK， 好了，以上广告哈，谢谢谢谢，好，再给你安排哈，谢谢谢谢。来，素贞姐，吼，好久不见，素贞姐。素贞姐，来来来，坐来坐。
2: 我请你给我点一首《为你痴情为你迷》。
0: 为你痴情为你梦啊，为你迷啊。
2: 诶，我是陈英杰唱的。
0: 为你痴情为你梦啊，为你迷啊。
2: 陈英杰啦，陈英杰唱的《为你痴情为你迷》啦。
0: 我等下去看麦啊，哦哈。
2: 哦，
0: 好，
2: 好吧。
0: OK， 好，好，谢谢，谢谢，好。喂，你好啊，君来啊，喂。我拨落去，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拨落去，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喂，阿君啊，
0: 喂，老早，
3: 点一首红豆啦，
0: 红豆，啊，你做一位，
3: 啊，我姓黄啊，
0: 黄小姐多对，
3: 怎样？
0: 好，我给你安排哈，
3: 啊，
0: 好，谢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啊，我坐阿君的，
0: 我阿君爹，我阿君嘿，
4: 我坐迄位他干哦，
0: 对，
4: 食饭就食饭啊，拢不要紧哦。
0: 那吸收口是饭前哦，
4: 饭前呢？
0: 嘿，对对。
4: 哦，食饭啊，我爱点首歌好。
0: 来什么歌？
4: 来，那个《东山再起》。
0: 弟哥两个唱一首呢。
4: 哦，弟哥两个唱着。
0: 哦好，啊，你做几位啊？
4: 我住台南四六甲区。
0: 六甲，哦，安那情况？
4: 哦，你前两位主持人呢？你够厉害。
0: 谢谢他，你无去嫌来啊？你
4: 对啊，你这吼，迄种迄。小故事大道理做我讲，做好。
0: 安尼吼，我来阿来阿，你要听？哎，你什么？安那情况啊？
4: 我先坐啊。
0: 哦，蔡大哥哈。
4: 好。
0: 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4: 好，
0: 来去他，好，拜拜。
4: 好。
0: 来，迄个国雄哥，你太半落去嘞。喂，你好，阿君。
5: 喂。
0: 喂。
5: 阿君哦。
0: 哎，阿你手机关起来啦。
5: 你无听到？
0: 手机啦，关起来。用电话当好我讲，你去个都我都伫房间内底讲话啊呢。
5: 哎，
0: 你暗时你暗时偷第一抓来的，你较唔知影讲这个
5: 问题。我知影，我袂记，我是讲你要无听到的。
0: 你若要开心机，你无听到，我也无听到，咱的乡亲都表现看够你记着。
5: 好啊，你好。
0: 好，来，啊，你要听，你要听啥？
5: 听麦子的。
0: 马姐，
5: 马姐容易的啦。
0: 我知，好 ，OK， 这个安排哈，好 ，OK，
5: 爱你，
0: 来国雄哥，我播了，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6: 阿君，阿君，九八的是七龙啊，啊，为你指定，为你未是王建杰啦，因拢讲唔对。
0: 哦，王建杰呢？哦，唔是陈英杰啦，吼。
6: 无啦，唔是啦，王建杰啦，阿个九八的是就是七龙啦。
0: 哦，好好好，安尼我来。
6: 阿马仔，马仔无滴节目我拢做无聊，我就是大家拢八点才听到十点啊。
0: 你住倒下啊？
6: 白河。
0: 白河哦，等台南哦。
6: 欸、
0: 哦，阿、啊、你唔得看秀文啊，赶快讲礼拜无听电话接啵，礼拜都无接啵，阿你无了解。
6: 都瘫了，都瘫了，我就是喜欢你的豪爽的个性，大大的个性，就是喜欢这样。
0: 你
6: 们
0: 去
6: 演
0: 得好啦，大家拢做假，我这个性敢惊到，嘿惊到，
6: 你
0: 们
6: 知？别啦，人个个性就是别改就行，慢慢去睇。
0: 哎呦，恁的印象，恁既定的印象的女生就是要文文弱弱的才好啊！
6: 那是小叔不得了，小叔不得那么棒哎，你说过来，阿兰就是不一样。
0: 是大人嘛，是安尼尴尬，个咱做囡仔较温柔诶，讲话较轻声。细碎嘞，那在阮爸生到我这种怪怪胎嘞，
6: 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啊，
0: 真的假？
6: 啊，
0: 你
6: 给，
0: 啊，你给搞什么？听什么歌？
6: 凤龙麟轩，
0: 凤龙啊，这首歌有够好听。等一下，我有时间来改唱，好吧？
6: 好了，好啊，明天就后天再听你的可爱的声音了。
0: 啊，你讲你多白河那情况？
6: 张太太，
0: 张太太哈 ，OK。
6: 我都忘离婚呢，
0: 你忘离婚哦。
6: 我四十二单啊！
0: 哎，阿你哦，
6: 阿都唔甘嘛，伊讲唔甘嘛，有啦，都唔甘咩啊？
0: 哦，阿你哦，好啦，我无唔理得好代志，你喺搞咧。
6: 阿你好，
0: 系啊，
6: 唔惊你，
0: 就搞唔惊你。OK， 好好谢谢哈，好，来接得，拜拜。阿威尔来，阿威，
7: 喂，
0: 来阿威来，嗯，老赞。
7: 我甲你形容玻璃民宿，我特别是我去摸沙坡。
0: 哦，来进广告来，嘿，
7: 哎，我去摸沙坡大台，
0: 嘿，
7: 因为我母啊，我有买一组回家，我甲伊讲，到尾哎，有咧改善啦 ，OK， 啊，沙坡讲的，
0: 啊，有咧改善是安怎改善？
7: 今麦温带出来拢全落花满咧，啊，今麦出来拢见少啊。
0: 哦，安尼哦。哦，所以讲，伫这个改变足侪，就对了哈。
7: 对，
0: 好棒啊！
7: 好，
0: 嘿，主本是修好棒，哦，阿进是正常的，对不对？啊，一种是歹棒，哦，阿即摆来好棒拢骨溜的吼，我无讲的，哦，赞，好啦。
7: 啊，你穿一套下弄来的皮特啦，
0: 哇，皮特佬吗？哦，伊皮特佬食活力民宿完老差呢。
7: 都没，一只可能唔免钓有钱赚。
0: 哦，那真好。
7: 我嘛是咧食，我十几买三克啊，较稳当。
0: 开钱就是爱安尼开啦，这个、
7: 啊、
0: 这个叫做计单啦，对不对？
7: 对，对
0: OK， 好，来以上广告，你要听啥？
7: 我要听五月花。
0: 五月花哦，五月花，好 ，OK， 改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拜拜。迄、那个高雄哥，你是怎么搞啦？啊？你得淡一下啦！你看，你看，要穿，穿个成，对啦，急性啦！啊你，我这侪人咧卡，你唔得我加养一下，加养一下我就该接入来啊！吼，来，国强哥入来啊！吼，对你念你啊！国强哥诶，来，国强哥，
8: 喂，
0: 多你念你念啦！
8: 我唔是即兴，也是他自己会断掉。
0: 啊，你迄、那个，
8: 然后我在哭的时候，有人就打进去。
0: 啊，你到迄个电话是要来卡赢人呢？
8: 哎呀，
0: 他的、
8: 啊、人生胜利组啊，人生失败组啊，是没办法、啊。
0: 什么一个人生胜利组，人生失败组啦？
8: 失败那一组去了啊？
0: 为什么讲？为什么你还攻击的话呢？嗯啊
8: 啊。
0: 是啊，那攻击的话呢？你去偶像，给你
8: 纠缠嘛，万谈啊！那个我很有同感。你说那个什么老人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因为说人家说啊，你去台湾出国啊，我好羡慕哦啊！啊，有人是讲跳江要红跳红灯讲啊，我过去美国啊，我去欧洲哦，几天哦。
0: 有几种人的心态是真正要让你羡慕的，对啦。
8: 啊，但是那个自己身上也要留一点钱呐。
0: 啊，不过有的人伊是真正不是为的。所以我都唔知道，就是有的人真正是为着要羡慕，啊，有的人真正就是爱佚佗的，这都无话讲的。
8: 有啦，有的真的是要想去玩的啦。
0: 对啊，有一种的，就是真的就是 要讲给你迄、那个。
8: 就炫了，炫炫
0: 哦！哎，讲给你，讲给你羡慕哎！
8: 讲给你羡慕，讲我过去岛啊，我过去美国啊，我去澳洲，我去台湾，我新疆哦，我蛮酷。
0: 啊，不管人啊，人什么心态啦，盖不易，反正咱过来你接的对啦，对不对啊？
8: 重点是说那个自己那个要平衡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啦。
0: 我是觉得身体顾好啦，我感觉讲吼，你唔能为着讲我被红羡慕啊，这样开到你也食老，真正无钱的傍身的话，你拢唔通真正食这大。说长嘞无，嘿，真正啦！你装钱装无钱是足可怜的一件代志，你敢知道？
8: 嗯，
0: 嘿，
8: 对啊，有有。所以我你对人那个人生有很多所体悟呢。
0: 你像我，你像我真趁钱，我即马有另外一个目标咧拍拼呢。我唔是为着要佚佗咧。
8: 诶、欸，你顶回节目中有说啊，嗯、
0: 我即马有另外，我即马趁钱有我另外规划啊呢。我即马唔是拢趁的钱，拢要去佚佗
8: 啊
0: 呢。
8: 对啊，我今晚开始，我觉得讲那个欲望要慢慢降下来，然后就生活单纯。
0: 你我感觉讲身体也过好，要佚佗有的是机会，但是我这个计划如果现在不赶快做哈，越来越后悔哦。哎、
8: 欸，还有一点哦、喔，
0: 我这个愿望有比较大一点呢、啊。
8: 我顶回哈去日本时，我跟阮姊夫那这哈，然后过阮姊夫啊，阮姊夫的姊夫啊，然后六七个人成行，然后去那个下雪的地方啊，我看那个雪霸的时候，我突然一个想法说，如果我一个人来哦，那是有多寂寥啊！还好说这个年纪还有人陪伴，这样我跟我姐姐的啊倒是不会，美工刚刚就很寂寞啊。
0: 哦，那有多寂寥？
8: 哦，冰天雪地诶，那些诶，刚刚做啥物事？
0: 我一个朋友去一撮北海道做唔起啊咧。
8: 对啊。
0: 因为伊讲哦，要求赶快赶迄落行诶啦，一个冬天去诶，你知影无哈？
8: 啊，
0: 就为了看雪，结果你知道他第三天就想跑回来了。嘿，伊讲啊，寒者搁欠救根，伊讲无爱插尾啊。
8: 我打电话只有搞讲，伊讲。我想我那个日本我来第四次了哈、我不想再来日本，我说 OK 啊，你觉得你人生要怎么过？你觉得是那个
0: 是、
8: 啊、走到什么那个田地的时候，
0: 对
8: 那个感觉，你觉得 OK？
0: 反正你就想说讲完就完，但是你至少要把你的迄个后边的一挂。经济的规划也要把它先规划起来啦，就是经济方面嘛，先要先给规划起来啦。
8: 倒是 OK 啦，他上次要去两行，要不去欧洲？你讲，哎，不是普通人，哎，两行要不要开几十万？
0: 哦，安尼好啊，我感觉如果人经济无出问题哈，无什么问题，真的去走一走也好呢。
8: 而且我那这改招哈，就做行李嘛哈，做自助餐啦，啊，蛮赚钱的啊。我呢，按我讲这个五六，才要四五十出头就该来去玩的啊。问题如果哎，那个囡仔等你读大学、研究所毕业是安怎？那看现在那个还靠余裕的经济，靠现在给我那这个英国，那时候七八十岁，你家己也乖起啦。
0: 对不对？有影哦，
8: 家在有去，家在有去。我那这也生了一场大病，啊，我也生了一场大病。哎，人生无常的时候。对啊，
0: 你是林先生讲我蛮看过人迄种啊，迄个老人家都厉害，就是讲他，伊唔是讲家己身躯边有存钱，他可能还有一些伊家己，就是讲他就是可能有钱，他去存到哪个银行哈啊，是讲保险公司，他可能一个月再生了好几万出来，他就是把那些钱，然后一年又去玩一次啦。
8: 嗯，
0: 迄就是个生出来钱啊，惊啊！当然，你人会当安尼规划是上好的啊，对不对哈？
8: 嗯，自己要衡量自己的那个经济状况。
0: 对，就是
8: 身体状况，个心理的那个。
0: 那今天爱佚佗，他咱今嘛身体个会噻，今天出去玩一玩 ，OK 的啦。来行好。
8: 我菲律宾啊。
0: 是的，好 ，OK， 好，谢谢，
8: 拜拜。
0: 喂，你好，我君来坐。苏珍姐，你个有啥物代志要讲？苏珍姐啊，呜，苏珍姐。
9: 喂，
0: 你有什么事情要讲？
9: 我来讲哈，先生哦，是八顿家哟，
0: 有啦，叫啥顿一粒哒。
9: 我也刚去挂五罐啦。
0: 啊，看八只哈。
9: 哎呀，我来讲哦，我跟你讲起，我要叫你给我放个陈英杰唱的《为你痴情为你迷》啦，陈英杰唱的啦。
0: 行啦，你都有卡礼拜点嘛？你怎个卡一摆哦？你袂记你有点歌哦？
9: 啊！
0: 你拄只都有点嘛？你袂记住遐哦？
9: 我如果有点嘛，我先点啊。
0: 我知，啊你拄只有点嘛？你还佫开伊来讲？
9: 我点陈英杰唱的啦。
0: 啊对啊，为你痴情，为你卖掉啊。
9: 系啊系啊，
0: 啊对点嘛，你搁靠你个点，你安尼你爱食真香对，哦，你这会中福啊，就屁啊，哟，啊紧食啊，无你啊等嘛要控股你啊呢，哈 ，OK， 好，改安排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喂，你好啊，坤仔仔，我挂了。喂，你好，你好。
10: 喂。
0: 喂哦。
10: 哎呀，坤仔仔你好。
0: 哎，搞啥？
10: 搞啥搞啥呗。哎，我今日钓啊冷冷的心上人，好不好？
0: 冷冷的心上人，你要我唱我是没听。
10: 哎，没你唱啊！
0: 没我唱啊！你多当乐对不对？
10: 嘿嘿，
0: 当乐李先生哦。
10: 哎，来来来。
0: OK 的，没问题的。
10: 好 ，Thank you。
0: 好，拜拜。喂，你好，我君你好，我挂落去。喂，你好。哦，啊，真济，你该挂落去啦。喂，你好，我君。
11: 我想，我想我。我领悟你的
0: 我知啦，王太太啦，王小姐啦。
11: 啊我这久无叫你开讲啊啦。
0: 有影，啊你今日无坐音呢？
11: 无小看人旁，我等下报假死。
0: 好，你再报假死哦。我想讲你今日还无坐，你今日爱坐，你连礼拜都做参落去的人。
11: 哦，我好不容易来到机会，我让旁姐来，我来给你点一个歌，敢会使？
0: 好啊 ，OK 的啊，来什么歌？嗯，
11: 啊我要。雷准好啦，纯属安内啦。
0: 雷准好，
11: 很呐，
0: 啥意哦？
11: 很呐，雷准仪啦。
0: 哦好哦，那我来听看
11: 麦。现在新歌，
0: 啊，这新歌啊，唔知教阿妹呢？
11: 好，无要紧，啊，无你现在甲我报啦，吼。
0: 新歌，阮一片也唔知，到阮公司也袂，我唔知呢。
11: 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
0: 好，我先该收起来啦哈。
11: 开讲就好啦。
0: 好 ，OK， 好
11: ，OK，
0: 拜拜，好，拜拜。郑姐，高炸。
12: 姑娘你好。
0: 哎，高炸，郑姐起来无坐呢啊？
12: 有啊，
0: 你今年恒林哦，
12: 系啊，
0: 哦，安尼哦，吼，浪胖啦，吼，啊，
12: 哦，那边乌阴，那边落，那边乌阴，那边
0: 有啊，哦，我遐嘛形容，长落一尊好偌大尊呢，嗯，
12: 哎呀，长下在，长下在我落呢，啊，长下到胖吼，
0: 对，
12: 好大的鱼，
0: 有，
12: 真正这天气真正，好哩，真正好鱼拢爱炸嘞，
0: 哎，即摆即摆哦，即摆早晚还有温差了嘞。
12: 有今年也较早寒、
0: 哦。刚刚讲后礼拜因吼，都有东北季风啊嘞，嗯。
12: 我听讲今年也较早寒。
0: 嗯嗯。啊，进北部都有感觉啊，北部都有感觉较清凉啊。
12: 那今年寒我嘛免惊啦，因为有你的花落雨的烦恼。
0: 对，啊，佮有爱林哥进雪地方咧喘的吼，咧温暖着咱寂寞的心灵诶。
12: 看你寒。较寒，咱若保养有差啦。
0: 当然咯、喔，嘿。
12: 啊，
0: 啊你今日听啥？
12: 我今仔来听一个迄个青蚵仔说，好不好？
0: 啊、哦，青蚵仔说，别人的阿君啊，是青色美的，
12: 你
0: 想？
12: 哎，你嘿，你叫阿君啊，对啦。
0: 哎、欸，青蚵仔说啦，嘿啦。好，阿你我给安排哈。
12: 谢谢阿君、啊，拜拜。
0: 谢谢郑姐哦，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
13: 喂，
0: 嗨。
13: 阿君，
0: 喂，姐，
13: 我是什么人呐、啊？
0: 你是什么人呐、啊？你是不是那个杨美容小姐呀、
13: 啊？哈、啊，是啊，是啊。
0: 杨美容小姐，什么事啊？
13: 我给你播，给你播上歌啊。
0: 什么呀、啊？什么呀、啊？什么歌啊？
13: 哎，今天摆都没人给扣音呢。
0: 啊，我今天摆的很困呐。
13: 哦，没有、
0: 啊。哎呀，
13: 拜当呢，拜当呢，
0: 阿歇困啊！
13: 你拜当歇困哦。
0: 嗯，我咧吼对爸爸坐吼，爸爸坐到中秋坐安尼，哦安尼正规咯，正刚吼，我感觉我阿爸困起两班较硬。我小小的，我小小该歇歇一两工啊，较有影哦，唔通吼时到真正趁钱趁到啊，真正去哦中风啊，要安怎？
13: 要，你该敲该敲，对无？
0: 哎呀吼，我正这边是两三个月吼，正刚阿妈困拢困难啊，我小小吼放一工啊，因为我也无要出去佚佗啊，对不对？
13: 对
0: 啊，所以我放家己一工啊假吼，一两工啊假。不过分啊，我一年当多清安的放自己放过自己一下来。
13: 嗯，我用几个阿公那个家就完成他的人，我怕家家好心妈妈给你报上瓜呢。
0: 虽然我是就爱虽然我是就爱工作的啦，啊，但是吼，我感我妈也跟家己讲。放过自己一下好了啦，有，哎，阿来你，
13: 我笑人，我笑人，
0: 嗯，我觉得那边老人唔老，笑人笑人尴尬的年纪，
13: 哎，人生话对我来讲，我做笑人
0: 的点，系啊，我知影啦，但是也无笑人啦哈，阿你今日听啥咯？
13: 单曲伊的新歌，
0: 嘿，
13: 晋赏，
0: 晋赏哦， 啊，问题是，问题是医生官唔知来啊，袂咧。
13: 好安尼哦。
0: 啊，那来我才办啦哈。啊那啊那，等你的片啊来时，我才报啦。
13: 好啦，无你甲我凊彩甲我放一条啊啦。
0: 啊，进上是啥物意思？你敢知？
13: 做善啦，就是伊老爸啊，伊老爸以前家讲有诶无。
0: 无啦，我讲晋商，晋商就是陈先生的意思呢。
13: 对，晋商是日本名啊。
0: 对了。
13: 日本名我是直接买个先看把字数出来。
0: 哦，是确实的对了哈，OK 啦。
13: 来啦。
0: 查甫人啊，只是伫遐咧讲啥啦？接不来，
13: 你讲听阿公，讲房间阿来，今日拢要帮我唱哦。
0: 你今日房间阿来，你唔接你也袂落，你接我要大。
13: 有听电话啦，有听电话。
0: 但接你也袂落，今日房间阿来，来不接我。
13: 无可能啦，不接我回就死我啦。
0: 我讲啦，无去收外挂啦，系啦，不正常办的啦，无外办的啦。
13: 无，我都人肯放啦，人真会你啊，
0: 对啦，也是要美容较透脱，OK， 好啦，
13: 看啦，
0: 好啦，
13: 无什么歌啦，家人好，
0: 啊，你有进家人好戏，好啦，家人好是有啦，啊，
13: 我放家人好，
0: 好来，好 ，OK， 好，
13: 再见，
0: 好，拜拜，银珠啊，
14: 阿君啊，
0: 银珠啊来，
14: 你也知我，
0: 哎，啊，你老自个啊，讲唔知你啦。
14: 我，我跟你这个买偌济？
0: 银珠啊，你刚买偌济啊？
14: 昨天我两组，两块钱一张，一组啦。
0: 哦，一组。
14: 啊，伊什么 QMB 两组？啊，个什么金鹰两罐？
0: 啊，你现在银珠啊，这回我开几两万的呢？
14: 就是啊，开啊，用咧无牌。
0: 靠腰，你来要是安尼，你爱想讲我顾好，我以后我就免互人甲我六西六幺，你咧空阿妈伊啊。
14: 我欲问你，鸟哥，雪里旺来有通温个会使啉？
0: 啊，雪里旺即摆都拢做无甜的，你欲搞？
14: 我都已经啉一组，还搁一。
0: 啊，伊拢无咧，伊都拢做无甜啊，有通温煞袂食
14: 起。已经啉五罐。
0: 嘿啦，哎 ，OK 的啦。
14: 啊，即摆搁灌一组。
0: 好，安尼好。哎、欸，金主啊，你
14: 欢迎客啦！
0: 等一下啦，金主啊，你长期咧啉雪梨，我告有人讲你的面色足水的，你的皮肤足好咧。
14: 有呢，你也知。
0: 啊，大家讲有啉着雪梨，我拢安尼哩哎。哦，真正水水到你了，洗三年汤，搁咧水呢。
14: 水到十倍的肉，
0: 真正有影吼。
14: 有啊。
0: 拢你的皮肤也搁是比恁同年纪的搁较好十倍，搁好一百倍用啊！
14: 我都不爱。
0: 像我嘛安尼啊，我最细的六十啊，但是我皮肤嘛是搁足好个呢。
14: 我不爱啊，我爱用我个低头啊。
0: 安尼，继续食哈，食好水要用哈。
14: 哎呀，好啊，谢谢。
0: 为着家己水啦，对不对哈？好，以上广告。好啦，我有 K 没问题哈。好，谢谢。以上广告这嘛算广告哈。我有 K， 我下者鸳鸯丝。欸，咱溪口饮酒啊！我是来。好，安尼顺来尔，我要香瓜真真来。欸，牛奶爱甲恁点播的哈，我人刚藏一两礼拜拢无唱啊。我等下，我去遥控。真真爱，好啦，来唱这一首歌了哈。恁今仔甲我点唱，我那摆出来，我就甲恁唱；啊，那是摆袂出来，就后礼拜唱，好嘛？啊，恁点的歌是后礼拜，我拢会甲恁摆出来哈。真正啊，我爱张对倒去呀，我对倒去，我爱张出来，啊靠腰，啊这，嗯，都唔是呢，嗯来，哎呀，啊我对只迄张纸对倒去啊，我已经点好啊，我都眉毛纸对倒去，丢来，起来啦！你有在听无啦？我张纸是堆倒去啦，这头壳用咧用，我堆倒去咧手里呢。处理啦！我看，古丁你搞我来啊袂？我已经找好了呢。哦，啊你啦，真正也是几号哒？我甲乖单我已经写好伫遮呢，是飞去吗？啊，直接飞去啦，靠腰啊！歹势啦，真正袂咧涂骹啦，好奇怪，我拄只个只家己手捏的吼。来，真正也是迄个55740 ，OK 的，来，安尼阿君来唱哈。嗯，55740无哦。好啦，好来，阿君来唱哈，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两礼拜无唱啊，迄个安啊，啊，无啦，喉咙啦，声音啦，难啦，卡字的卡字的。好，来，哎，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广告哦，这个王哦，王足久的啊，那王就都夹起来。哦，啊，我食金香啊，我金香。
0: 啊，你的这王，拢较早食，也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的金香，是什么金香？
1: 王，迄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1: 食恁这种啊，
0: 你落尾手加西药不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金香就对了哈。
1: 哎呀，哦，较单纯啦，啊，我有控制。
0: 啊，你食偌久？偌久？这个王有精差？
1: 我拢下暗时要困，食两粒。
0: 啊，食个真有精差就对了哈。
1: 哎呀，啊，我在屏东，我第一块你见我无，新朋友菜，啊，讲到拢用要脱开啊，诊所加大病院无，过去才十间，从病院加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我来食恁个，居然你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订个无，我拢客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所以我就跟你讲吼，这个戆甲疼是无相像，你若讲会疼。迄就是循环出问题，因为中医咧讲个通都未听，听都未通，所以一听是循环的问题。啊，那戆有可能你的血品质无好，还是你的血压，人讲血压无啥高，啊，无得血压循环，不是得血压循环，会安尼讲，无啥受伤哈。所以你若真正是听，真行紧甲食，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膏十粒2000块，照三顿一顿食一粒。康巴加上吸收，麻啦、鼻啦、抽啦、疼啦、酸啦，吼，这拢个食真香，一杯一中，只一杯一中，开钱你也足痛，就讲哇，我食这几有够期待嘞，安尼我咧旧年病吼，甲焦胎的问题吼，我食这罐食一个吼，正统怕通关呢，吼，食这我正人拢轻松呢，安尼开钱足趣味吼，对啊，我就讲钱开了，那是甲咱健康买倒转来，这种钱，佮较济你嘛得开。更何况讲一罐2000块，咱先看改变率落嘞，都有啊，真正改变率落都有啊，唔通看家己过不去，可怜的啥啦？有存钱，但是你都袂顶袂当，你都需要人家你吃薄饼，那就上可怜。啊，佫较可怜嘞，切落皮，人人讲这都可怜啊。哦，一种叫做拖西人的人，是你也无钱，佫得个人，得个人家你服务，得个人家你六西六月的，啊，看这個。这不是拖西人，不要讲，都无钱啊！过来破病，过来卖顶卖单，过来红六西六幺，迄个规家口拖去填海个啦，真正上可能是安尼啦。所以咱就是手面趁食，这是绝对爱甲咱身体顾好，唔通过了拖西人的日子，咱讲坦白。好来，去到药房一定爱人民在咱做客店，老的老家飘头哈，还有大姐健康，阿公健康，阿妈诶迄个飘头，迄个是阮老的老基啊诶。诶 ，logo 哈，迄个票头爱看有搭老的老家票头特别买唔到，啊，大兄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咱服务客户上这拢免客气，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感谢。迄个他们昨天讲还有想要找什么歌吗？轰动人心啦！北河张太太店的那首啦，要不要？好，安尼给我找一下。哦，我有一个助理呢，我有一个助理遇到我，你可以帮我找歌。好，来冷冷的心上人，谢谢，恭喜啊！你看，真正那卡酒遐济吼，喝得喝啊呢，我免搁在边角玩摇椅。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来继续哦。咱迄个百合张太太安排这首《放浪人生》哈，用古筝给他吹出来呢。哦，安尼生活一时间呢，四二三一六。好，这首嘛是我最爱的一首老歌呢。四，哎呦，四二三一六哦。不是呢，伊个牛奶个卡变成感谢你爱过我哈，你有拍唔掉去无啦？啊，牛奶个，你有拍唔掉去无啦？四一三一，不是安尼，不是这首，靠妖啊！我无啊，其实我拢那一边在唱歌，我那一边在吹恁的歌呢。啊，哦，我一心过来用诶，所以当下唱唔掉去，恁哪会原谅啊？好啦，安尼，迄个放浪人生。因为这个吹瓜哈，爱花一点时间呐。那我来唱一首，这首真正最好听的，花语老歌呢。不是啊，四七一九。好来，安尼我来唱这首给恁听哈。爱要让他知道，我一讲我伫迄个 FB 听到一个查甫唱，哦，好好听啊，老歌真的是很好听呐、啊。

姑娘，我找找找找找，伊讲我找到，伊都只拍唔到伊啦，4-1-3-1-6个，乐好乐，紧甲你醒醒诶，无哦，较袂互恁偷偷伫后尾玩着死，来一个放浪人生。我实在是真好听。

0: 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给您挂啦，这雪梨旺林果真足好的啦。
1: 那你讲讲，莹莹，雪梨旺林果真头头啊！家您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
2: 就是安尼。
1: 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未？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那足贵呢，就要去开要正万块，一罐拢长下去，即马卖咧。
0: 精神也足好啊，吼。
1: 嘿。
0: 高大要啉哦，困未起啦，嘿啦，啊，所以啉这林果真个雪梨旺，你看，吼，我真精神也好，啊，困个困咧落面，该赞啦。吼，啊，这是安那。讲即嘛吼，五零五种雪梨旺安尼吼，啊食三十档精神足百万，整个连迄个 Q 的米落去，吼吼吼，安尼啊话，先生冰火下雪山来同款，够力多呢。
1: 我食 Q 食精神，跟雪梨旺啊无够烂呢。
0: 即嘛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0: 感觉讲你咧做遐工业咧熬夜有诶无？你感觉手较袂闲啊，袂冷了就对啦。你看，精神本来就饱满，即摆过来食 Q 吼，啊挨落迄落啥迄个，筋都嘛冷了起来啊，赞呐！所以讲来有补，咱的身体本地就是高诶。一架车要当新得新新药药新达达，嘛是得爱你啊保养。啊，无眼细操，免五档就差不多爱伤口不伤。啊，唔过换一句话，你呐有甲保养十档伊嘛可以，咱身体拢同款。所以用早保养，甲食开扛食开炖，咱会老较慢，即个身体会机械得用较久。唔通卖真买，七少人八少人都好，即个病痛来赶紧无啊。爱知吼，有啦，爱保养爱保养啊啦。什么人啊？咧艰苦，得来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拢急不急的。虽然讲健保少少啊，但是我跟你讲啦，迄看医生拢急不急的啦。啊，健保会当你几百块摕一个药，迄种药也毋是拢怪好啦。啊，所以医生讲，你也要食较好，你该自费啦。赶快来得力呀！你食较好，咱就是爱自费。啊，好的物件伊得较顺。啊，当然咱得食这顺的。林国清雪梨旺，这拢安尼个进足足五十档的历史啊！哎，明年敢那要进入52年、53年啊！哎呀！啊！你看，即卖企业会当讲安尼，做要一架子的吼，60档的将近60档，无遐简单呢，无甲一趴呢。你看德利林国正做者阿爸阿母啊，做少年食较紧，已经做工作嘛，有无？历史有久无？啊，身体如何啊？作用诶，我那个骗孙诶，高大有够好诶！啊，听人讲我食了，我得要个作用，要骗孙呢，甚至讲我要个去倒旁菜诶吼，啊，个当去做一寡面试工啊，要个赚钱。恁人讲讲歹命呢，人要会做，就是表示身体佫较好呢。是不是啊？对啊，所以讲得力灵果精吼，大家泡大家，恁他们就免不医生啦。雪梨王阿姐，咱的这个鸡巴有六度啦，咱就袂安尼无风无雨倒大树啦，就免白怎么来提早两卡啦，对不对啊？好啦，恁啊 ，Q 甲高咱的胖脯啊，进行甲吹咱的来循环，安尼无够好，对不对啊？哎呦，这个买，那要赶紧药房买呢，咱做客店面，老的老家票头爱看有台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边都好行动不便，那个你服务高，我想要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回转线，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啊，来安尼，伊讲什么国雄哥，咁要叫我唱首日本歌啊？啊，无啦。这首啊，足久无唱啊，试看麦啊，很久没唱了，来，大家到底收听，卡西。

0: 家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哈，专门遇到得力的林高进、得力雪莉王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角园 Q&A 活力民宿啊，里面说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林永庆收听，就林永庆特别担心，这给我满速度一段，但是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买吃鱼了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6: 走去通报。
1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简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单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单的浓浓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魏太太你好，你好，嗨，魏太太你好，
2: 谢谢。失去到底是有什么好事？
0: 我来讲哈，那个魏太太，你哪有中尿酸的人，蛋白量的人不可以吃四季豆哈？
2: 哦，
0: 对啊，它就蛋白质啊，也带这岛啊有蛋白质啊，
2: 它有蛋白质，
0: 啊，够有纤维质啊，嘿啊，
2: 哦，
0: 嘿啊，但是我对不起，我
2: 可以有尿酸的人不要吃那么多，
0: 哎，对，尿酸的人我，啊，反正你有尿酸的人就不要吃啊，嘿啊，
2: 哦，
0: 嘿啊，他蛋白尿的人也不可以吃这样子，
2: 哦，这样子，
0: 哎，这样注意就好了哈，
2: 啊，
0: 来，那么可能不过，咱人上该惊是惊啥呢？啊，中风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拄着中风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这个人竟然无中风，心脏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个粘到去，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会加生，那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的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得病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有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症哈，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那讲啊，伊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哟，定定胸口闷闷啊，喘气喘袂起来，双脚拢肿，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伊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RCM 嘛？哈，阿明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呢，即马有做者是啊奇怪病呢，伫咱人的身上发生了吼。所以咱啊，干嘛先干爸爸走路的串，咱来先去看医生哦。来即马要请大武先来唱歌给咱听哈、啊，你要唱伊的彭顺华故乡的黄昏。
1: 嘿，试看麦
0: 啊。来好，来时间先给你哈、
1: 啊。感谢。
0: 来，我刷卡接电话，谢谢你。来，谢谢，听歌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来谢谢，来有三品的不进嘞。
1: 你好，你好。
2: 秀嫂你好，
1: 你好嘿。
2: 我呢，你今日你到底有卡电嘞？关心啦。
1: 哦，甲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2: 我甲你鼓励一下。
1: 我来，讲重点来，三品的不进，讲重点来，你讲
2: 嘿。嘿。台湾是不是都8.9啊？
1: 较早啦吼，
2: 半当前嘛，
1: 好半当前8.9。
2: 啊，我过来去，一直家己食三千千宝哦，
1: 嘿，
2: 拢无人啊，拢食三当。
1: 啊，即卖
2: 结果去看报告哦，台湾指数6.7啊。
1: 哎呦，哇，那差者。
2: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有看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1: 嘿，对啦，爱呛嘴啦。
2: 哎呀，
1: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2: 哎，本来就。
1: 安尼对啦，你的观念啊，未歹，观念未歹，好爱强求哈，哎，大哥谢谢。
3: 三千千杯，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1: 嗯嗯。
3: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1: 嗯，哎
3: 呀。阿姨吼，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1: 哦。
3: 差不多4个月啦哈。
1: 哦。
3: 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啊。我十几个、20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煮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弄差不多9.5，即马剩7.2啦，
1: 也
3: 四个月剩7.2啦。
1: 我真厉害哦，
3: 系啦，
1: 哦
3: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少125，本来拢200几。
1: 哎呦，
3: 这不是我白讲，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呢，这本钱啊呢。
1: 没啦，大哥，你有咧，你们较知影，较注意啦吼，安尼好了解哈，感谢你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李哥你好，
4: 哎，喂，我要找秀贤，
1: 哎，我是你好，嘿，
4: 秀贤，我跟你讲哦，
1: 好呵，
4: 我银河啦，我银河，我跟你讲，我。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剩6.2。
1: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6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4: 我吃你的阿雅德那，今嘛拢足好困。
1: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
4: 今嘛拢无吃迄镇定剂了呢。
1: 你们吃镇定剂哦。
4: 无食咯。
1: 哎，安尼你就是食三明煎包甲阿雅德那里，哇，好棒哦！好，啊，继续看嘞哈。嗨，谢谢。
5: 我拢食恁的三明煎包。
1: 哎呀，三明煎包讲嘿。
5: 三礼拜啦。
1: 啊，食了那好呢嘿。
5: 对啊，我都咩固定有慢我糖尿病啊。
1: 哦，安尼对啦。
5: 我遐挂拢遐慢有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产品上不吼，
1: 嘿，
5: 起码拢
1: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5: 90几呀，
1: 哦，安尼90几好啊，
5: 八空大个，
1: 哦，安尼好，好。
5: 我起码拢爱食到我到会领导啦。
1: 哎，好，谢谢，感谢啊，安尼看嘞，好，谢谢。来哟，今天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的，吃咱这款
6: 三省煎包，
1: 好，你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幸福，咱才敢讲哦吼。所以呢，吃这款滴滴五罐的哦，哎，心顶大下那无好人嘞，甲不该，吃咱这款
6: 三省煎包，
1: 好，咱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够检验的证书，所以得安心嘛个嚼哈。所以啊，嘟嘟搞个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啊，假如安尼穿安尼用嘞，给讲这款
6: 三省金宝。
1: 如果是咱啊有心顶胆下病啊，就是咱咧讲糖分的人嘞，那么给你建议加三省金宝个加。那你阿雅德纳，那你阿雅德纳的调节使用叫西洋参的粉末嘞，对咱的心电代谢、糖分的方面呢，对你有帮助哈。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安尼哈。莫袂记哦，咱长期拢咧感冒流台北三片上的点数，伫咱这开挂水电捞起来，食好再给咱
6: 倒些吧。
1: 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等你。
6: 大准你讲，
1: 谢谢哦啊！比如讲，咱听讲尽量买滴到慢性病，其实呢，这慢性病看恁的规身骨上这是啥？糖尿病，虽然你喝冰的假是一定爱强气，咱今嘛请大夫来讲这糖尿病哦。每个人电话人，咱去继续看哈，谢谢。来，我靠，个姐姐哦，来，谢谢。
7: 是这个糖尿病， 哎呀，可大可小哈，俺爹爹讲，这俺这我也不甘愿，我嘛不爱有这糖尿病，但是呢，慢慢的找上你，把中考大考，把嘛这个中年发福，喉咙痛是掉来路上朋友，工课想无用，还佫无时间保养的人，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变成肥胖的糖尿病，大考佫加糖尿病，吃了。有一个案例啦，最近的你应该无甲注意，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糖分较悬的人，因这个迄圈子的人叫这个肥大叔，伊本身有糖尿病，佮有较大颗，这个血糖有一暗吼，飙去1200几，上病医生讲无得救，猝死。哎呦，血糖悬猝死哦，血。你去想啊，咱来讲，把咱的细胞组织器官放伫糖水，甲放伫伊盐有咸的咸水内底，拢相像。这两这细胞组织拢会翘起，所以讲咱身躯的平衡真重要。那我们讲是追求平衡稳定，咱追求是啥？稳定、平衡，拢要正常的平衡。这个、平衡吼，就是咱常常讲的吼，咱这个咱的数据啦，咱不管是血糖、血油啦，咱的体重，上好咱一个上好的标准啦。但不是讲要追求一个数据，比如讲我血压一定爱伫120吼，迄是算一个范围啦吼，范围。希望讲咱人求一个稳定，有时阵会走出去，一定会。一定会啦！有时阵食个菜草血糖会起哩，有时阵即暗过来无爽快，困眠的姿势是讲天气温度咧改变，无细里血压起哩无唔对。但是你一直惯的人，是不是要有医生来即治疗？要我即来讲一直加人，是不是也要爱喏？迄更加血糖加人吼，你爱加注意，即毛就人戆去吼，到底下无人看到，家己生病，人性命都无去，血压嘛小上啊，伤悬，这血压憋开啊，血压伤低，他家己戆，弄到这个涂骹，弄到倒啊，人嘛是即会受伤，人也无去啊，对不对？很重要啊！我都无加糖，无加盐，为什么我血糖大概食了以后弄会飙高呢？这是量，第一个就是量了哈。这量呢，讲食伤最近当然血糖会起哩。迄胖感有有，米粉类做的物件拢有啦。食愈多血糖愈高。有人讲为什么我啉牛奶嘛？牛奶甲各位提醒，咱一般牛奶内面拢有像咱看，你有听过一个名叫乳糖不耐症无？迄个乳糖啦，我特别吼去买迄种较无乳糖。人讲吼，这牛奶粉是专门糖尿病咧里面咧，啉这麻筋嘛，正常啉麻筋，你若讲啉就一杯也是会迄量起来啊。
1: 是
7: 所以讲要注意吃的重要哦。
1: 是的，哎呀，是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7: 并发症。
1: 哎呀，大家这句话拢个记起来啦。你也要查出你到底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
7: 心顶代谢科。
1: 嘿，就是安尼，心顶代谢出问题。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咱那个变来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我要食狗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你若不用讲吼，那是好比你若不用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甲你讲。连讲咧，你客只客啊去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吼。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吼。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7: 输了球，输了球，
1: 谢谢。至少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
8: 喂喂，
1: 嘿、hey, ，你卡过两摆呢？
8: 我卡两摆尔啦，
1: 即个第三摆啊，嘿啊那嘿。
8: 嗯，我是讲哦，闭结嘿哦，
1: 闭结咯，哎呦，我来接接，先接接，看来我这样听，谢谢。来，我先来刚刚的歌曲来，这个是老歌啊，我开唱老歌吼，那么咱先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电话，咱的姑娘甲引导甲接电话哈。多少柔情多少泪，这个有英文歌的，来我唱国语的，谢谢。

0: 菜根下，多少柔情多少泪。
1: 哦，来三片萝卜。来丁哥你好。
2: 哦，就算呀。
1: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1: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阿拉伯。
1: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1: 嗯。
2: 大概医生三九进步了哈。
1: 嗯嗯。
2: 啊，我拢食一份。
1: 阿舅妈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1: 哦，较好困呢。
2: 好困的哦。
1: 有较好困吗？
2: 有啊。哦
1: 好嘞，看嘞看嘞，阿美好，继续看嘞哈。哎，谢谢你，谢谢。三片好不姐，你讲阿雅德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甲歹个拢忙。
1: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1: 食阿雅德那，
3: 一天到天光，
1: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天到天光，
1: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1: 嘿，哦，你好啊，啊，你继续看嘞，哎，看嘞看嘞啊，加加努力啊，好，谢谢大嫂，谢谢。李哥你好，
4: 嗨，谢谢，我是小李哥。
1: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2: 我关起来。
1: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2: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1: 三片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2: 啊，我接一关讲说阿亚多那嘿哈。
1: 好好好好。
2: 啊，再接一关讲说
1: 三片金
2: 宝。
1: 哦，啊，接了好不？
2: 我要接盖子嘞，
1: 啊，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就知啊。
1: 哦，阿雅在那较好困呢，阿你阿咪也继续看你哦。好，如姐如何哦？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间民间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叫人接管。
5: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两卡被疲劳。阿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和咱的灰卡被黏体黏体哦，啊！你阿达嘛，硬讲硬讲，记得伊愈来愈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帮助人好困是假。
5: 阿雅德纳，
1: 想起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因为这困眠吼，真正是哦，啊，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人较慢的好比那无寂寞，还有耐心啊，个继续食，个继续看嘞看嘞哈。会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食好则个咱
5: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哟，咱台湾一年差不多要将近正十万人，咱即马无检查，即要九万几个人咧《西游记》。那么，伫咱这九万几个人《西游记》的费用呢，差不多一年要开五千几个。啊，懂啊，为哪管呐？啊，无法度啊！啊，你若讲要和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出钱咧，会歹势哦。迄一个人咧，一年的费用差不多偌济，要到100万啊！啊，咱若负担袂起，所以好个在。好家在咱有健保嘛，对不对？啊，那变性的爱汉尼严重，爱变性爱西游记呢？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严重？噶，咱都有能力游记，可以变性爱西游记啊？为什么那么严重？哎，当然啦、啊，而且今嘛西游记排第一名是对一个糖尿病来的，所以拢不是游记有问题，是因为咱头前迄个病啊，迄、那个因呐、啊，我拢讲过，新鲜惊因，人惊过，你拢无咧烦恼因呢？就是头前迄个因呐、啊，可、就是糖尿病啦、啊。控制不好啦，包括咱的高血压控制不好。你甲看哦，干那三个月囡仔，甲用青菜夹好配牛奶安尼呀，不得了！马上囡仔，这个囡仔呢，规身骨拢紫色的，为什么？伊无都过滤呀。迄囡仔器官当啊三个月呢，伊无都过滤，那么那个钾元素那么管的物件，说当然囡仔袂卡咩啊。包括咱那时候，比你那有气无好的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个人，你嘛袂用食青菜汁呢？你莫戆戆啊！甲食青菜汁较简单哦，喙齿无好啊！啊，加一个青菜汁来食呢，我食这里有气个愈严重，因为它会磷元素过高，有皮有皮的是啥？钾元素也会过高，所以呢，咱一定爱记哦，你那是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通常拢是有慢性病啦、啊。 比如讲头前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腰酸管呢，那么一般来讲，你要长期拢要食啥？食药啊，所以不怪咱的啥，会得到啥，腰子就无好。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为什么可以造成咱的腰子来衰腰子？因为咱糖尿病，这个是全世界病变上关的是啥物呢？尤其病变上个关的原因，全世界拢是因为糖尿病，拢是台湾尿吼。因为咱这长期的血糖管的关系，糖分的关系呢，和咱这尤其微血管变高啊，啊变顶起，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呢？这个过多过力压力过大啊，从地处咱的肾丝球疲乏、硬化，无法度伊无法度过力，所以当然啦，爱该听，没啦。尤其在过滤，这个慢在变病变的时阵，该听不会的。除非你是有结石啊，你得放血，啊无你就是腰会酸。所以呢，咱的腰子也一缸一缸老，大缸拢老一回，准备也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呢。因为腰子的功能就是家你说你咪99%就应该你强调咱人体个再储水用，其中的10%咱不爱点啥，腰多加的腰多家你过滤出去。啊，已经无多过滤啊，怎么变成要靠西药剂啊？既然个是安尼血压有呢，为什么血压管的人开无奈造成爱西药剂严重啊？因为咱血压管就是高血压呢，咱的药剂的血更盖油啊，因为高血压的关系哦，从咱的水压、水压吧，你个冲足大的水压个冲了细条的更呢？诶，水管呢，长期了安尼，咱的血管会受伤未？诶，咱的血管的内皮啊会发炎，所以我把甲恁建议过，恁尽量来当，卖乌白乱食，糖分咯，因为食了过多哦吼。那么慢慢血管的弹性就降落来，尤其要过滤的功能就变歹，所以尤其就上一路下滑，这就是有高血压人的坏处，到尾怎变成？爱西药剂，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像我对只讲啊，你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成伊阿伯安尼乱食偏方哦吼。啊，过来呢，药剂药道若无好，人较容易膀胱甲药道的发炎，过会定尿道发炎的路线病呢，爱记哦，甲恁建议爱啉温的茶。上好是40开始呢，咱得爱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我个建议好朋友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咱人坐咧，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脚倒脚的顶面，用倒手的四级镜头伫脚目开始用倒手的镜头，四级镜头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咱这个小腿的骨呢，一边啊个顶，个顶一分钟，一讲顶，而且是中道是暗时，你个顶一日摆，你就感觉跟他卡比他接膏药安尼啦吼，你们可以试试看。当然啦，做加肛滑、提肛滑也有帮助哦吼。所以呢，咱除了是啉茶爱啉有够，当然嘛是爱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啉。绝对唔好讲哦啊，我的喙干，我袂喙干，我都唔啉。啊，等下喙干再啉一大堆茶呢，无怪你油脂无都给你吸收，你会变成定定水啉茶、水放油，所以一定要改变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5: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好不让呢，
5: 大准你讲。
1: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别加啉呗。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开起话甲咱讲哦，看你是食了安尼好，甲咱鼓励，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食好会记甲咱
5: 道谢吧，
1: 谢谢。来，小丹，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6: 喂，
1: 是你好，
6: 爽，你好，
1: 嗨，你好，
6: 我要请教你一个代志。
1: 好，你讲起来。
6: 但是成功。无糖分无咧食药啊，就对啦，啊都无糖分，啊在头腰腹。啊，给伊，共伊拄拄个血对无？啊，那是105。
1: 你是康巴吗？
6: 嘿，
1: 康巴哦。
6: 嘿，
1: 我康巴呢还好呢，唔该注意啊，小可爱注意者嘿。
6: 啊，迄上关系啦，在。
1: 那是检验所是拢是100啦。啊，我拢讲拜一来不要紧，康巴哦，康巴是8点钟呢。
6: 嘿，康巴跌到。
1: 嘿，8点钟哦。
6: 透早
1: 起来还跌掉。正标准是100，啊那是拜一来不要紧安尼啦。
3: 哦，
1: 那是，啊，你爱小看注意一下就好啊，嘿，啊，卖食伤过一甜的物件，卖食伤过饱，卖食个十分饱，食七分饱，嘿，好，安尼较好，嘿，
3: 好，谢谢，
1: 嘿，祝你健康，哎，谢谢你，啊，来，今晚来开始请，耽误来唱一下《一生只有你》哈。

0: 这个讲唱呢，这首歌好像蔡小虎，朱琼跟他蔡小虎哈，
1: 是野瓜哈，
0: 哎，是是是，好嘞，感谢大
1: 伙，谢谢。
0: 真拼了不起嘞！第二你好，
2: 喂，
0: 哎，来敲工点点没来嘿？
2: 嘿，我会做吼，我恁嘞，恁嘞会做弄弄皮油啊吼，卡成皮抹用弄好去，
0: 弄弄皮痒啊。糯糯皮羊啦、啊，啊，一组是偌济钱啊？
2: 800
0: 吼、哦，啊，你有买呢？
2: 我买三组嘞。
0: 吼、哦，好好，你先，安尼就甲咱当小伙伴呢，当一等下来先咯。哎，谢谢。啊，你好，你好。
3: 谢谢大夫，你好。
0: 你好，你请讲。
3: 我有黑指甲吼，啊吼，拢有中午烂，我足疼啊。
0: 灰指甲呢？
3: 吼、哦。黑的黑色啊，会疼。啊！为中暖，我把弄暖皮痒吼，我往外怎啊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偌济啊？
3: 850。
0: 哦，你稍等者，阿姨，甲听起来，谢谢啦，二线哦，谢谢。来哟，香港歌啦，现在是真的上啊！歌厅说路上的路上高，路上马路上浅，路上马路上乱结个啵啊！
1: 暖暖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囥一组，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先，哪一先抹？抹完是个塔粉红色哦。一件呢，抹好就给咱
1: 倒雪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哟、哦，我来个讲了这张忠谋，哎呀，我感觉张忠谋是我敬仰的人啊，伊嘛讲是咱台湾的这个公这个机密这个机密文件呢，一些机密的方面呢，员工是我们的创作者哈，员工是这个创老的好奇怪，听起来好奇怪。那么，就是咱的晶片的研导，那么一共已经94岁啊。身体是愈来愈清楚，甲讲伊时间无介济啊，所以呢，伊即五当来这边，伊做三届心脏的手术，包括糖尿病，伊讲糖尿病呢，会耳痒哦，变啊，这个食物件节制，伊嘛了解讲健康的重要。伊讲人会当老落来，唔是在乎，是选择，选择对人生呢，这人生有真济学习。必须要决定的是啥？有可能你的决定是大代志，比如讲可能买厝的决定。但我讲一个故事哈，可能是我讲一下哈。那么有可能是买厝的决定，还是讲要结娶某的、娶新妇的决定。有可能大事情，人生就是不断的有选择。伊讲呢，漳州某过去十当以来呢，伊都看因岛人咧规划的未来，但是因规划内底面无伊啊，无漳州某。不怪啦，因为张忠谋结婚啊嘛吼。那么呢，伊讲因岛的人呢，家境拢袂歹，伊无甲因怪啦吼。伊只是了解讲哦，金钱呢，无代表着信念的对啊啦。哦，所以当着咱离开这個世间的时阵呐，伊讲伊啊，当着伊呐离开这个世间，伊袂留下任何一张股票，一个都不爱留。哈，啊，袂股票袂有虾米人？伊讲台积电呢？上市到即马，伊个股票呢，伊要按照的伊设计落去分配，70%呢？但我你敢知我量呢？伊70%票伊爱盖并肩作战20几年呢，公司的工程师个同仁呢？但我你知影伊股票嘛？你看因为70%呢，真的不简单哦。他愿意拿70%出来，上我伊爱董事加伊个工程师，剩那30%他做什么？不是要给他们的人要做祖先教育基金，要希望有下一代科技梦的人可以实现他们的科技梦啊。他们家的人不需要过分，为什么呢？他要给他们什么呢？他的老婆叫做张淑芬还是王淑芬吧，他们老婆呢都在做神书，他们男朋友在金融世界这个金融界里面，他们的亲人呢大家都有不错路啦，所以呢伊感觉讲哦，要互因岛人要得到是虾米点子？伊一世人的收藏，伊收藏了啥？3000多本的工程学甲科技原点，然后佮伊收集真侪书法、绘画甲150件诶著名大师的作品。伊这物件要送互因岛的人，伊的某啦、伊的囝啦吼。但是伊留互咱台湾人上届后的礼物是啥？他的自，伊讲我的自传。 就是张忠谋的自传的对了哈。一共也其实也自传我在那个网络里面我有稍微看看的哈，他都在讲到讲什么呢？责任跟选择。所以一家公人生哦，真正的不是财富，而是选择。所以呢，一共伊希望伊有生之年，一旦为咱台湾这块土地呢做一个贡献，伊希望每一个人拢是努力认真做台湾人。哦，所以你若有机会，咱的好朋友呢，你来当去看一下。张忠谋这一本书，他写的非常的好，而且啊，他都是讲他一个创业的过程啊。大部分呢、啊，伊拢是也创业过程，这个这个所有的我很写的很多，非常的多哈。啊，大卫，你感觉讲张忠谋，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
1: 张忠谋先生当初是红叫回来。伊伫四股，哦，伊啊原本也无想要去做这個公司，是真正是这個台湾需要伊，好、哦、啊，就所以讲做这企业家吼，包括这当时的这个张荣发先生啊，跟我这個王永庆先生，为着台湾吼，做伙来拍拼，所以讲共同出钱出技术哦，也是技术股啦，啊，其他这部分的钱，部分的是其他人来处理。吼、哦，啊，就是这个慢慢来就起来，是什么人好起来？是咱台湾人和台积电起来。哦，所以讲上辛苦的是，不止当然是这做做企业家，啊，跟张忠谋先生以外，有这政府支持，也跟咱台湾这侪这少年人拍拼，几只单靠这台积电。哦，我感觉是安尼啦。
0: 好嘞，以上跟咱提供啊，咱做常客，咱的科技业的元老哈，为台湾也是创下了这个世界顶峰啊哈，所以呢，跟咱报告哈。那以上呢，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班，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阮咧讲咧百外偌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好，
4: 先生哈。
0: 你好。
4: 我要给你呗。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4: 我迄个过下底下卡电话给伊个。
5: 转一个线下，好不好？刷卡，好不好？谢谢。
0: 我刷卡来，好，谢谢。好，来，我姓陈，你好，你好。嗨。啊。
5: 我个。
0: 我来调节一线，接来。嗨，蛋姐哈，谢谢你。

0: 当当当当当，哈哈哈哈。好了，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陶喆说起来哈，好听的歌，我要来个讲这张忠谋。那么，咱人的人生呢，无可能一世人拢完完，个张忠谋嘛，嘛是同款安尼啦吼。伊嘛讲人生哦，嘛伊个无完完的嘛是有时困难呐、啊，有时拄到不如意的时阵呐、啊。那么张忠谋呢，伊家伊前某呢，有生一个查某囝。在过来当前啊，因查某囝呢，伫德州的时阵啊，发生了车祸，然后哇，完全拢爬袂起来，这就是伊的心内疼吼。啊，伊七十岁时阵呢，甲郭台铭的表姐张淑芬呢结婚。啊，伊这个张淑芬呢，伊有甲前翁生两个查某囝，啊，佮有三个孙啊。但是哦，张忠谋啊，伊干了台积电的股票，哇，这几年来呢不得了。哇，增加偌济，反正就两三百亿。但是伊人，伊人敢会讲，伊袂，他不会讲，伊袂去到处招摇吼啊，公告天下，他不会。他是一个很稳重啊吼啊，蛮有蛮内敛的人。那么伊就讲哦，人生有够短呢，当着你赚真济钱的时阵啊，那么你已经可能发现就讲哇，已经老啊啊，赚这么济钱呢，那开完啊开袂完就会走啊，对不对？你嘛一个人走未走啊？所以呢，这是上天对每一个人上该好的公平。所以呢，张忠谋的讲啊，咱人个活的时阵爱活伫现在，活在当下啊，活伫现在你爱健康，个兼爱快乐，爱珍惜每一天，你爱互家己每一天过了实实在在。啊，过来伊讲一句话，这句是我定讲的吼，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你那么想不如意八个九哦。安尼无怪你袂快乐啦，你爱想如意的迄个质感能得好啊。因为呢，一年365天啊，你若个回想过去啊，你个想讲，你敢有法度去回转到过去？无可能。所以咱即卖人的烦恼拢是家己生出来，也就是讲，咱即卖人的100%内底有50%拢会回想过去，用着30%呢烦恼未成功的代志，用着20%活伫现在。所以你也想。安尼，咱人敢会快乐？等于你拢是80%拢是活伫痛苦的过去，安尼敢好？安尼唔对吼。所以呢，张忠谋嘛讲啊，过去的你，不管你是安那忝也好，安那艰苦也好，但是你有平安一路行过来，安尼咱就感觉真感恩啊！平安就是福吼。所以嘛，祝福呢，像张忠谋跟我同款，然后呢，希望大家拢平安，歹都好过去啊。啊，健康爱来啊，卖会破病嘛过去啊，爱啊身体爱顾健康爱平安，希望恁大家拢健康平安快乐幸福，哎，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爽，
1: 我是豆腐，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好，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是善西啊。
0: 哦，你好，你好，你在吹电风哦，呼呼叫嘿。
2: 好好好。
0: 嘿，安那什么归属嘿？
2: 我刚要跟你讲者，我有阿姐了吼。
0: 阿姐安那好。
2: 好，阮小弟也吃啦。
0: 阿姐了安那好。
2: 伊本来是有气功无解好。
0: 嗯。
2: 阿姐了讲，本来中肺嘛无好，讲吃了有较好啊。
0: 哎呦，有较好，有安尼好啊。
2: 嘿嘿。
0: 嗯，
2: 啊，跟你分享一下啦。
0: 谢谢谢谢。哦，感谢你讲过
2: 来。
0: 好，感恩啊，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又耍下。
0: 是。
3: 我请问你哈，我
0: 给
3: 你买一罐加卡拉乌诶，做什么名？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哎，谢谢你，啊，对不起哈，好了，谢谢。那么呢，我秀山
1: 大夫，
0: 我两个拢会认真呢，吸收资料，会认真去找资料。希望呢，阮所讲诶，不是干那讲笑话甲唱歌尔，阮是希望当讲一寡唔敢讲真搞，然后对身体健康诶保养诶相信呢，希望当提供予恁。啊，恁家做参考，啊，家记起来，你家当作咧吸收主常识就好。安尼听节目两点钟，较袂，安尼跟他讲哦，侬听两点钟，唔知听啥，比较起来，你看咱吸收了一寡知识了哈。那你好朋友呢？咱的阿公阿妈，你唔要透中头去运动，一定爱记，该吹冷气就爱吹，吹冷气唔忙直接向人，吹电风扇唔直接向人，所以就是直接吹人，因咱的血更好，也拄着。一直提温度， 冷缩热胀，冷的时阵会更会救我来，啊，咱的热的时阵会更会减肥，是无唔对呢？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忙去热了过头？咱流汗过多啊，流汗叫做汗，汗叫做筋，啊，筋的源头是啥？心脏。因为咱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对咱心脏较袂造成你伤过热，热气往上升呢。热的时阵，咱这心脏啊，噗噗噗噗噗噗，一定硬跳。心跳的人

但是啊，伊的寿命寿命是最长久的。火灵流是哪一种动物？乌龟。伊的心跳，你着看什么 slow motion， 啊，着慢慢的行，你慢慢的行呢吼。所以呢，那你表示咱人个性了，高急、高狂、高紧张、高想气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较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困眠的问题、过来胃肠的问题，这种跟个性有关系哦吼。但是你敢要相信，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应该是老大人才会啦，歹势。恁无客观着讲，恁到少年人的拢少年无代志哈，有那就是爱特别注意哦。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哪会好个啊？
1: 是怎样破唔走心呢？
0: 哈，破照心呢？啊，你明明要和我发脾气的哦，
2: 发脾气。

0: 是你甲天公照大心，无想我七早八早都甲你煮，都甲你洗，加用你两仙子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都唔食油，亲像你这款古井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赚红白，
0: 严气，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心，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倒是伫咧开美甲，餐壶几百甲，无我袂煞拍，我都唔你强强话，踮咧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靠要一条仙女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若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怜，何不将这嫁你呢？今仔日你搁甲我嫌到无一块，哎呦，你这碰倒底命！你是无在调查，我要创什么？
1: 哎，愈讲却愈好看，啊，到这来拄着啊，好啊，五百上你啊！
0: 哎呦啊，你敢拍我？恁祖妈就跟你拼！
1: 你遐残忍嘛？这指甲遐尼长，安尼把我爬落去，啊好啊，把你气呀！
0: 哎呦，你敢摕枕头把我砍？好，我就用这台把你砍去！
1: 懂，那台是电视机呢？
0: 混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一台六七千块的啦，用讲的啦，
0: 免讲，免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歹插你啊！
0: 小等下，这无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吃鸡腿啦！
0: 等下啦，迄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迄个鸡腿是你的份哦，也我的份呢。
0: 下昼已经吃了去啊！
1: 吃了，我哪会无吃？
0: 嘿嘿，我代替你吃，不是同款。
1: 哦，你代我替我吃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0: 春尾河啦，这小欠债安尼啦。好啦，这首歌是我过大声说唱的哈。好，来三片的不？李伟你好，
1: 刘先。
0: 嘿，是阿魏太太来加工的啦，工重点哦嘿。
1: 好，
0: 来三片的不？姐嘿。
1: 那个三生金宝很好哦。
0: 好啊，怎么好嘿？
1: 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1: 还有那个尿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
1: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哦，你
0: 肾是求过滤率，
1: 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1: 哎，那你要你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的那个
0: 肾脏。哦，好，魏太太，感谢你的鼓励哦，感谢哦，哎，安子姐，谢谢，是梦玲，好，
2: 哎，谢谢啊，
0: 来工厂店，来敲工，
2: 哎，再更近啊，
0: 来敲工厂店，
2: 啊，健康苏妈妈啦，
0: 来敲工，来敲，哎，
2: 我是较早拢药多食发炎吼，
0: 哦，
2: 我食三年进步，我阿食足济啊，哎，
0: 阿姐妈好不？阿姐妈好不？
2: 哦，好啊。
0: 有
2: 的过来哦，迄个有的都蛮发炎。
0: 哎呦，我安尼
2: 啊，看蛮感冒。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苏妈妈，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哎，去嘛，我来叫，跟你讲者，我那我买三件是多啊，我那只，
0: 材
3: 料袂歹。
0: 安那好。
3: 啊，就放个全部拢无去啊。
0: 哦，放个袂破破安尼哦。
3: 嗯。
0: 哦。啊，你今麦你得请盖两顿哈，大嫂。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喂，
0: 来，请讲话，嘿，你好，你好，嘿。
4: 哎，我食三星全部食得真好。
0: 啊，那个讲重点，嘿，来。
4: 啊，放入去保证严重，啊，但是今麦好真济
0: 啊。啊，今麦好无啦？放入去保有较好吗？
4: 有。
0: 哦吼，啊，佮有甚物呢？嘿。
4: 啊，佮血糖冇较高。他管那人起码嘛，刚才从6.5。
0: 哦，糖化血色素从6.5，管得管管呐，嘿。
4: 管得超十点五。
0: 10.5，哈管哦，啊，起码从6.5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青先给你加油啊，好，阿伯好，谢谢哈，不中哦，谢谢。
5: 我用那三种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消化有配熬花王好食，啊，食了足好呢。我已经食足几罐。
0: 啊，即马感觉有无？
5: 无，即马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泡泡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好，成我安尼甲看呢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谢总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6: 哦，你三种金宝吼，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6: 放药啊。刚放的暗时拢放超一盖两盖，无较早拢放7-8盖啊呢。
0: 暗时放7-8摆药安尼哦。
6: 嘿嘿，
0: 啊，即马剩一盖
6: 就好
0: 呀。哦，
6: 朋友从朋友话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个减我老老安尼安尼话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大哥，谢谢。哎呦，我的公哥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这人只管。你没怀疑哦，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咱才会当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咱袂讲阿无这成分给你讲有，袂使不可以，不可以骗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去放得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可以放过来。加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较省钱啊，较免食个宠物啊，啊，较免食个贵重安尼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这大起啊挂水的留起来哦，真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我常常跟咱的好朋友讲，咱人哦，啉茶介重要，因为咱人员工是最做的，你敢知？啊，我今麦要讲了什么呢？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 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的，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你唔只空会掉，迄空阿弥陀只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的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啊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过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这者褪黑激素该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该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叶，甲啉咖啡呢。嗯哎，你家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可惜，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子啊，啊水敢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毋知？所以咱人哦。一定要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就是安尼，你嘅啉物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可以感觉我哋啉茶15分钟，你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病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咧爸爸哈，膀胱发炎甲腰的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咧感染细菌、感染佮再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着啥败血症？所以，个人建议，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水罐啉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个人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来啉无够？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得滴着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得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会变成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滴着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嘿，怎样无？安尼啉茶有重要无啦？哎呦，介重要啦！咱的好朋友呢，你有今日啉不够无？我拢讲咱人体需要，咱就是爱食入去，爱啉落去，吼，对咱身体才会好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问药房，加恁妹， 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届好，各位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那我先说你好，你好，
7: 我要订会，
0: 我来接接一线接接，阿妈谢谢你，一线一线好，谢谢，好感谢你，哎对不起哦，来个继续卡都叫人卡来好吗？你个点点卡谢谢，来阿里嘎多，好来，我们先来刚拍的歌曲，那么等你和别人先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电话呢，先来改唱单，这个是 Kisobushi 三多个啥，来先听我谢谢。

0: 感动啊啥？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你顶爱第四早以后啊，改掉两个习惯，什么习惯？戒糖戒油，圣公哦，卖假高糖，卖假高油。啊，伟人讲，啊，我那讲什么叫高糖，我什么叫做高油？嗯，啊，就上甜个上油啊。所以，那你喝冰呢？为什么咱的爹安尼讲呢？因为咱四十岁了，咱的心电代谢对的不好。啊，你吃上甜个上油，你中考袂大考吗？哎啦，啊，中考那大考呢？哇！四高就来催你啊呢，所以呢，你有家你身体健康，你有管得好无？你即马食个几回？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够人一百无？有，那我有人客之前有一个一百空虚的阿伯。那么呢，你有你食个这几回啊？八十回、七十回啊？你有赚到啥无？有啦，赚到子孙啦，啊，赚到迄个老厝几啦间啦。餐饮过来加，吼，这么好呀！啊，赚到啥？啊，健康拢无伊安尼啦，无赚到健康，结果呢，赚到规身骨拢病安尼。哎，所以不是讲老大人一定靠我这个慢性病，歹势哦。这时代呀、啊，少年人嘛会呢。恁咱无阿爸讲过无？迄有我讲过两个二十岁的小姐呀、啊，迄大家拢是啉啥？珍珠奶茶，伊家当作白茶，拢无咧啉白茶呢，干那啉这尔呢？哇，三升甘油飙高1400、1100呀，惊死人呐、啊！有糖分无？有，有脂肪有过高无？有，绝对有的。啊，够啥？够只20岁那个只戒酒啊！所以咱定讲过，唔要糟蹋家己的身体啦。咱人吼，身体足乖，所以你那是甲糟蹋身体呢？那袂属于了，这个。啊、上帝讲的，上帝讲哦，你想要吃啥，你就给吃去。啊，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意思讲你想要吃啥，你就给吃。但是你吃了过多，你会啥付出代价？比如讲吃伤甜就好啊，吃伤过甜，咱拢会想着讲啊，干那大苦鸟哦，无呢？吃伤甜哦，咱人会产生啥？产生细胞哦，会氧化，会变成产生自由基，可以增加咱的麦胆固醇的管。买造成你的心会更悬的，高血压跟糖分的关系，糖尿病一定会来催你的。而且咱若食伤济甜的，食落去，咱捌讲过呢，30分钟啊哇，你的白血球啊，哎哦，就变慢的蹲你啊啦，再等个5点钟，你才清醒安尼啦。所以食伤甜刚好不好。哦、所以当然，咱不是跟他讲啊，食甜的物件，包括饮，跟他选择饮料呢，无啦，包括咱巧克力啦、蛋糕啦、甜点，这个都有的哈。啊，有一个先生呢，伊哦，平常时拢食外口，一个人无结婚嘛，啊，拢食外口，伊拢食便当啊，较方便嘛吼。啊，过来无得食面啊，啊，那无得食啥，饮料拢配饮料，达顿拢配饮料。有一间公司身体检查，啊，董阿伟。这个人三高全部都有，糖尿病、三升甘油管、胆固醇管，过来啥高血压都有。啊，唔过伊就甲医生讲啊，医生，我刚才食一个便当尔，啊，为虾米奈肌少拢中有啊？为什么全部都有安尼啦？啊，医生甲问看伊食虾米，伊讲啊，咧便当啊，啊，便当就是炸鸡排啦、炸猪排啦，对不对？然后上个重要是啥？伊拢食碳水化合物相关淀粉类，伊爱食胖。伊爱食面，爱食馒头，爱食肉包。然后呢，伊平常时拢啉饮料，食饭拢是配饮料，所以无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啦得到慢性病，我有讲过伊的，变性也对咱一世人袂会，敢会断根袂？譬如讲，咱即马要讲到糖尿病，糖尿病断根袂啦。而且咱得到糖尿病哦，你得控制一世人第一点。当然，穷出一世人啊！啊，过来糖尿病会伤了咱规身躯，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呢，会伤了咱规身躯的啥？比如讲，按头到脚啦，包括咱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拢心脏、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名叫做血管病，所以一般拢有高血压。而且咱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油脂拢无好，无你看。咱糖尿病哎引起的并发症，西游记人大部分是啥？控制了无好引起来。除了是这问题以外呢，你敢知道今天个有一个医学报道，研究报告讲哦，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 你假设个无要呛水沸腾嘞，控制了无好，因用鸟鼠啊做研究报告，甲用真油甲真甜好食哦。结果这鸟鼠啊，提早记忆退化，所以这卖造成了什么呢？你有糖分的关系呢？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研究会造，讲会造成咱人啥？那你脑神经退化比一般的人个管个紧啊！啊，神经来退化，哎喏，所以我常讲过这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那么，更好者一些报道讲建议喝冰的人是有糖尿病人，讲较嚼巴笑的。各位记得哦，有讲较嚼巴笑的，咱来当好咱身体哦，产生了什么人？这个种多巴胺。我们的脑生成多巴胺，让我们人记忆比较退化更快哦，所以当然我们有糖尿病人不要病发症，没病发症很麻烦呢，眼睛失望的病变，空嘴不肉骨卡骨镜头，那隔夜中风心肌梗塞跟西药剂都可能会来催你，所以最好是我们吃的吃白饭半碗就好了，不要吃超过一碗，然后呢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啊，过来，上无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也过来哟、哦。那要食水果呢，卖食伤甜的，食芭乐干嘛要食中道时就可以啊。水分爱啉吼有够，因为咱们心沉代谢，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就是爱喝咱的水，所以水分爱啉有够哦。来天那不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多哩保养房，也保养房嘛是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保，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看下，甲咱问哈，甲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线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好。
1: 喂，
0: 我先生你好，
1: 嗨，你好，
0: 嗨，是，
1: 我是要甲你买迄种啊，叫啥？
0: 哈，
1: 降血糖。
0: 哎呦，邓姐来一千哦，嗨，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你姓啥？
0: 嘿，我就是你好，嘿安那。
2: 我有糖分了。
0: 哦，来一千哦，嗨，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嗨，你好。
3: 哎，阿奶，困没？以为假噻。
0: 哎呦。

0: 首歌叫《太平洋苦心曲谷》啊，就是太平洋进。太平洋进行曲啊，苦心曲谷的进行曲哈。哦，来三片了不？来来来，今晚要讲过年啦。
1: 好啦，来
0: 三片了不？加盖过去啦哈，
1: 加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啊啊，你有几卖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就迄阵月的拢客未低吧？啊，怎低卡怎难过？
0: 哎呦喂啊！
1: 啊，我病病业病嘿。
0: 是是是。
1: 啊，今卖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啊，我将管理的过盖直接食。
0: 盖过去啊！阿姐们吃了好无？
1: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1: 啊？慢慢的吃呢。
0: 对啦，袂使急啦吼。好啊，上海安尼继续看你哦、喔。好，谢谢。等三片要不接？你讲卡扎呢？骨头三片。
2: 卡扎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前面做工作，啊，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讲哦。你食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我咧一食一食食饱啊关呢。
0: 啊，这摆好无？
2: 啊，这摆好啊。
0: 哎呦，哦，
2: 拢袂听。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啊，你就先继续看嘞哦。好，甲看嘞，看嘞，一直吃，一直吃，对对对对。好，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下来嘿。
3: 哎，我食迄个盖骨料吼。
0: 盖骨节啦。
3: 盖骨节吼，
0: 盖骨节嘿。
3: 盖骨节，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袂啊。
0: 哦，安尼好，盖骨节，哎，名个记好掉，盖骨节咯哈。啊，你就是盖骨节，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哦，你好。
0: 是。嗨。
4: 哦，我食迄个盖骨节，啊，今晚脚拢会哭哭哭疼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开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4: 我
0: 这么白啊你，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5: 喂，
0: 好嘞，
5: 小姐
0: 哈，请讲回来嘿。
5: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盖子，本来差袂惊，啊食一个拢会惊，
0: 哦，
5: 太好，
0: 哦盖过去了吼，
5: 嘿，
0: 我看完的钱那里，
5: 本来就差袂惊生。生拢惊袂惊，惊袂惊哦。
0: 啊，
5: 我有听你咧介绍，我拢去买。
0: 哦哦哦，
5: 本来是要借恁遐来送来。
0: 无要紧啦，咱进去的房间无要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加钙两哈，们加钙两种嘛，们加钙两罐，加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过质哦。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中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个两行，们吃个两种，们吃个两罐哦。那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人健肌把吸收好，没。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钱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忘个钙阿雅德呐，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个不啊 ，no no 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题目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讲到这个油气啊，啊，这个人呢，油气出问题啊，伊唔相信啊，伊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拢乖乖食血压的药啊呢，啊，为什么看油气佫出问题，愈肾素球愈来愈低啊？为什么看安呢？啊，我血压拢控制伫百十以内呢，我拢规矩呢，有乖乖食药啊呢？啊！医生甲讲，先生，没有错，无唔对，你是乖乖食药啊，无唔对。严哥啊，药啊，这个物件伊本地都会伤害的油脂，所以变成乎咱规身躯的血液呢，会灌入去这个血液的，会灌入去油脂的肾丝球，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伊对啥疲乏，伊对变成呢，这个压力大，慢慢肾丝球的。尤其的愈来愈无，会愈来愈降愈低，会安尼啊？哈，啊，唔是干那，唔是血压高呐，糖分高，食药我都好起啊的，对，尤其的无问题啊，尤其的袂降啊吗？无，医生甲讲唔是安尼，长期食落来，长期食药啊，药啊就是药啊，所以你咱嘛讲过嘛，这种药啊物件，就是咱的细胞，那是咱。咱是细胞组织，咱骨了八兆一个细胞呢，啊，咱组织一个人， 所以呢，那的油脂有能量，只要有一百万的油脂的单位渗湿球，那么咱这油脂的功能就是给咱欠了99%水分的功能，过来给咱过滤5%的无爱定的油毒跟的油毒，啊，过来跟红血球有关系，过来佮跟生姜毛关系，当然啦、啊。你那是食药了，去了，咱的细胞伊就启动，会启动啥？希望一旦干扰的这无好物件，和咱的油脂一旦这个保留的一旦好，问题出伫对，你逐工食药啊，因为你唔是食一概念，你是逐工食药啊。有些为人甚至个叫三顿食，那么这个逐工食了，会种干扰的咱的油脂的基因呐、啊，这个因子呢被活化因子呢，怎变肾脏啊，无迄个怎病变？会怎变成像咱常讲的呢？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食药啊、食血糖的关系的药啊呢，和咱的血油脂的血更变高、变低，和咱的肾丝球过滤功能的压力呢，对使咱肾丝球、咱的油脂疲劳、硬化、失去的功能，伊拢袂听哦，油脂袂听哦。但是你油脂血炎才会听哦。啊，那么当然咱油脂就一天老安尼啊。所以你看血糖高的人就安尼，你食药啊，食糖分的药啊，就安尼。食血压的药啊，咪造成咱的血管受伤，咱的血管内底皮呢发炎，血管的弹性会降落起来，油脂功能会下滑，这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我们才定讲过这句话，尽量咱来当哦，卖去得到慢性病。啊，无你袂无食药干啥？袂衰。从多前一个先生伊唔是有讲吗？问题出伫对，伊出伫对。也会来对脱水，会黏体，原来是欠水，所以整变成引起的啥，会更憋气，出血性的、出血性的，所以这最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我拄则一开始就讲这案例互恁听，可、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你茫贫单加含基本啉水的量呢，你就一天啉无够，安尼无怪你出问题。无怪你的肺炎、TMT 的中风，无怪你的油脂萎缩，无怪你尿道发炎，无怪你膀胱发炎，无怪你油脂结石啊！这拢甲水有关系无？有啦，咱人哦，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呢，啊，咱女性有70%是水呢，啊，你无甲，你有咧放尿，啊，你一天放的尿，你无甲补充入去水分呢，当然啦，会变成啥？咱就会无够水，啊，肺内底也无够水。糖尿病人叫做酮酸中毒，那油脂的问题叫做横纹肌溶解，就变成你的身躯一大一大乌青，会更憋气，会安尼，迄阵啊变成了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油脂不好的人，你嘛是更加爱啉水啉无够，那么咱都叫强调哦，啊有啦，秀爽我拢有啉啦，哦我大哥我啉茶叶哦，迄透早啉个。一个天暗安尼啦，啉几工安尼，安尼那有可能也无够水。潘石，你啉的是茶叶呢？你唔是啉白茶？哈，啊无同哦，无相用啊。啊，你啉的是咖啡呢？嘛无同啊。因为内底拢有其他原料滴的。你看茶叶就好啊。茶叶内底，请借问有农药无？白，跟您保证，茶叶内底一定有。啊，无伊边啊，伊敢有法度逐工去掠虫吗？无可能嘛，一定是喷油啊！安尼唔叫我多要修这修成这地效，所以呢，未使甲地效，未使甲饮料，未使甲咖啡，未使甲酒当作是白水，只有干那白水才是真正白水。那油脂那无好的人，一定诶，总好是啉温的茶。啊，个听我建议呢，慢慢啊啉介重要。以外，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去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啥？按摩穴道的是呢，咱的正脚，咱坐的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个脚盘起来，这个脚棒，咱用倒手的四根指头啊，甲扭，吼、哦，啊，然后呢，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咱的四根指头的边的穴道，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哦，吼，爱达工作。大工作，莫贫惰，莫想着遮做，安尼变得无效果，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 你用我去带呢，我没办法讲到，我就讲完呢。莫是呢，他妈的，你用我哈那是的时代的吧呢？我都是你用我下边马氏的是呢。我安心是得苦难晒，你用我东东卡得卡得苦难晒呢。我都是到一小年哈那是大丈夫的是哟。胡子呢开娃娃大丈夫的是哟。我一直讲哦，我们是真搞，我们跟我客家这个日语呢。要讲话吼，要跟咱开讲都可以的。所以咱的阿公阿妈，你买当个卡来吼。那个客家朋友他讲吼，爱买一些好发，当然啦，没规划的吼。但摊子啊，太不糖似的吼。客家朋友打电话来，唔怕哈，来谢谢你。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喂，拍摄哦，我在敲门，你记得哦。小安的颈椎盘啊突，颈我有去
0: 椎间盘突出哦。我来接接来，呵来，先让我听听，谢谢，谢谢。嗨，普隆，等我一下来，谢谢你，谢谢。这位听歌，听我唱啊，谢谢。

0: 破浪的这首歌，我跟一个人唱，黄以玲呐、啊，沈文成呐、啊，来用三遍了，我进来。老弟你好，
1: 小姐，
0: 何妈妈呢？
1: 我跟你讲哦，我隔壁吼公司打针，我叫伊跟你买，我两间讲甲问讲有较好啊，
0: 哎呦，好真好，
1: 够厉害啊，够好用的、
0: 啊，哎呦，好好好，安尼即讲到小宝和妈妈嘛吼，好来感谢你哈，哎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谢谢啦，我是健身养那个
0: 弄弄皮养
2: 的很好，
0: 哎呦，阿、啊、你是不安呐、啊、嘿。
2: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
0: 啊，啊，你也是哦。
2: 对，然后30年呢、欸，
0: 30年哦，
2: 真的，哦、因为穿高跟鞋啊，就
0: 哦，
2: 真的现在就弄好了，
0: 金毛不好啊，
2: 很棒
0: 哦，好棒，
2: 那个汗斑也很好。
0: 哎呦，老乖的汗斑呢、
2: 欸？对对对，哇，好棒！了，我损那还
0: 汗。你损那里哇？
2: 啊，这高温很棒很棒。
0: 啊，你这高温到小宝，嗨，好，感谢大姐，嗨，感恩你哦，谢谢。来那你胸刚刚啦，现在是进老瓜高筋啊，皮肤问题拢解决无啊？努努皮痒，专解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这拢个空气做，哎，别话得有安尼吼。那么咱就能性，那先话不然是个塌糊那些个。哎，今天呢，我好得个人到小宝爱的 KI 老起哈，一胸公哥，等下这边留咱嘞，多存你讲谢谢。来，你有感觉你的关节成个气象台无？哎呦，安尼你就是有关节痛了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往歪去，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和你感觉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啊，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的是真正该疼，是我是干嘛先和医生看一下。想无计较呢？这个咱爱护医生给咱治疗者，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也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对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把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假人伫一间啊，你跌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性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也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佫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烂吗？无力啦！咱的腱子们啊，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会当出院的卡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腱子吧，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为什么你唔知吗？你马拢卡腿拢马拢弄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那你卡下来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那你卡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那你腱子吧嘛更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点在？那你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金，尤其的两倍金，加 D3， 啊，过来钙金，啊，个一个更重要，配合运动。 伊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所以呢，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当健保护的咱有机安尼啦。所以咱那个朋友咧运动，我咧走路无，啊无你到时无运动，你心中心跳嘛伤慢呢，会较少的呢。当然来当个兼做啥，哎提哎这个无逆卡位哦，这大家爱做哦。所以骨质疏松是慢性病，所以大家拢爱补啊，大家拢爱运动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街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跟咱鼓励哈，啊那开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
3: 秀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
3: 哈。我先，我要甲你买啦，我爸那会用食无？
0: 阿伯先哈，来等你一先接接。哎，谢谢谢谢。来，下来跟你好不能够卡里吧，咱们跟咱门友帮，咱们个卡友，咱们现在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听讲过人吼，未知啊，即句台语呢，未知无好，爱讲好个知，好个知哦。我有听秀山建议，我拢有咧保养哦，啊，为了博得的惨嘛，对不对？咱来讲未知，未知你得后悔呢。哎，好在好个知，好个知才是真正好代志哦，哈。所以呢，台语嘛做奥妙的呢，真的。所以咱台语哦，真正好听，但是唔好去学迄个歹话。我发觉有真侪人吼，教外国人讲咱台湾话拢讲教歹，这个不好。因为我较早伫日本公司哦，迄工地人吼，工地哦，诶工人啊，拢甲教阮公司日本人讲歹听话。我一过做生气，我当去甲伊骂，我甲无我无甲骂，我甲因迄个毛头讲啊，我讲你叫恁的工人唔好咧，我别甲教啦。伊来阮的办公室讲的话，敢会听进？他不知道意思啊，一个笑噶。所以呢，咱唔要教人歹听话，爱教人讲好听话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阿弟哥多，再买几打，谢谢。
4: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正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迄、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满意。男性的心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

0: 0800-22-66-33。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所有小弟文歌亲爱好朋友隆重到这，爱甲老朋友叫做 I love you， 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到这哦。

再度甲咱统统邀请，真侪早起前的大兄大姐，真侪咱做田做事掠鱼讨海，包括做山做远的乡亲，阁有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真侪年纪大的，咱的阿里上、阿爸上，咱的阿公阿妈，老早拢老早。包括啊，真侪家属朋友哦，今仔日搁咧开车走车，今仔日搁咧上班加班，今仔日伫全台湾大楼公司的管理人员，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文瓜甲你现场陪伴，早安乡亲，和咱所有大兄大姐，大家健康快乐，大家平安顺兴。

在早上哈，昨天北台湾的家人有一个真老个的嘉年华会，叫做老鹰的嘉年华。有外国的巴西圣巴舞团火车造型，跟咱台湾的风俗无啥同。也有外国的异乡客，予你感觉来到台湾温暖的所在，真特别，吼，真闹热，吼，外国游客、在地游客，大家看个嘴啊，耳塞塞。因为每一年这个时阵，伫鸡笼港拢有真侪老鹰在飞啊，吼，老鹰叫伊哥，吼，所以就举办这个老鹰的嘉年华。咱北台湾的天气有风雨特报哦，吼，有好雨特报。包括在咱鸡笼、在咱台北、在咱新北市、在咱宜兰、在咱罗东、苏澳，包括着盐山、东山、花莲、三星，拢爱注意着瞬间的大雷雨。那么未来有两波这个空气影响台湾，台北季风一波过一波，伫明仔载气温就感受较明显。在这礼拜拜二拜三，各地气温早晚就开始越来越凉冷，有可能到20多度，尤其是北台湾地区。今天是礼拜日，礼拜天，礼拜日是一礼拜开始，一礼拜头一天就是礼拜日，叫做三地，三地，三地，满地，有没有？日头，满地有可能是月娘，对日头开始叫做礼拜日，礼拜日头一天哦。这礼拜冷空气主要影响到新北以北，新竹以北，在北部空旷低温20通道以外，有可能到18度。在这礼拜六双十国庆，天气讲不错，大环境是东北风，也方闽南山的雨水，其他都是分到好天，到这个拜六，所以连续假期又个热闹滚滚，热闹滚滚。目前在台湾海面上一个彩云的风台是向东偏移，对日本渐渐嘛无影响，对台湾无影响。那么佫有一个诺罗风台，嘛无影响。啊，佫有一个小型小熊的这个风台，对台湾嘛无影响哦。天佑台湾，真正的这个温度呢是差不多伫明仔载佮伫拜四哦，豆豆会落个十外度，尤其是北部空旷地区。关键伫这个拜一佮拜四，佮来主要影响是新竹以北佮宜兰地区，中南部影响较少哦，哈。所以东北季风就愈来愈大，伫海面上掠鱼讨海行业专家爱特别注意，要到海边耍，要到海边游泳，要到海边佚佗，也要注意到海浪上的波浪，了解哈。来，乡亲对我行，安排一块适用的海岸，欢迎收听。

心机边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微妙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对宜兰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离岸、澎湖，包括华人台东以及日本，甲着美国吼，洛杉矶嘛有真侪乡亲收听，是全台湾上侪人听的广播电台。文瓜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伫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甲顶礼拜同款，顶礼拜煞未起，甲你报油价哈。即马汽柴油动涨，过来，咱来加注碳。哦、不管你是工业用的还是家庭用的桶装瓦斯全部拢冻结无调整哈、哦、伫十月份的这个十月份咱的瓦斯哈、哦、瓦斯是无起价无落价啊，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安尼个朋友大家了解做参考嘿。

较早看做戏，迄、那个做皇帝吼，拢讲皇帝驾到，皇上驾到，我主万岁万万岁。哦，意思是讲皇帝是万岁呀、啊，做皇帝迄、那个岁数会较活较万万岁吼。哦好、哦，一万岁，一万岁就足岁啊，搁万万岁。属性呢？中国历史的朝代，做皇帝拢真扎实。北京语讲做驾兵，吼、哦，驾兵啊，皇帝驾兵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活上久，活到八十外外，啊，真侪历史上的皇帝拢五六十，甚至四五十。哦吼爱在的贵姓啦啊这属实咯啊那讲皇帝万万岁爱当讲世界上上大的捧风吼、哦、皇帝万万岁啊捧风台湾人哦甲中国人这点无同台湾人讲好油吃食百里那叫百里会心满意足无可能百五两百万万岁阿、啊、哥朋友，你茫相信一挂网络吼，伫讲合作，吼、哦，迄人活到百五六，活到百外外，活到两百岁、三百岁，我甲好朋友讲，拢骗人的啦。去年台湾重阳节，2370多万的人口中间，一百岁只有4721个，台湾哦，4000多人哦，一百岁哦，年纪上大台北市。阿嬷118岁，那男女比例100以上，全国查甫人哦，差不多有1900多个，不甲2000个。啊，那查甫人有2797个，所以查甫人吼、哦、较长岁寿，100以上嘛占较济。哦，啊，重点来啊，全国上长岁寿。查甫有2个，高雄甲伫苗栗112岁，上长岁寿阿嬷台北市118岁，啊上长岁寿即个城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台中市，大都市活较久，啊当然百岁年老吼，嘛是得健康啦，爱叮当啦。你看咱国人，100岁林在祥，耳孔清目睭明，伫国人市内卖豆奶，兼上家属会团。20-30年来伫国人果菜市场卖菜，吼较早半暝就出门。在祥伯啊，伊长岁时闭关就是食臭米饭，伊讲少量多餐，散步运动。早起床，保持愉快心情。伊2-3年来唔捌用过健保卡，好朋友百外岁，贵人果菜市场搁咧卖菜，有厉害无？咱台南府城100通岁林金阿嬷为林金吼，阿金啊阿嬷身体真好哦。喺市场边啊，送来红包，中诶，即重阳节，佫会当场数钞票，好啊，一张、两张、三张，笑眯眯，眯眯啊笑。阿兰讲：哇，你身体也真好。伊讲无虾米撇步，伊讲哦，爱保持着快乐的心情，规律的生活，心情若轻松啊，好朋友。要长岁寿，一定要有养生的概念。你唔通搞性地，你爱乐观，性地爱好。吼、哦，大家若听咪咪笑广播网，听阮赵传党的吼，伫讲笑话。吼、哦，啊，生活简单规律，啊，做事正常，啊、爱运动，啊，食食天然，啊，唔通烦恼，吼、哦，啊，看较开的。我的好朋友向真对我行，阿文哥的大兄大姐。健康平安吃百里哦

即马本来要安排一台火车，我想讲罗大佑的歌声有一台歌佫较好听，叫做《妈妈母亲》，来做回小听。先生，这人是阿本哥家的客户，目标是公布网太阳连线，用心对我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罗大佑的歌声叫做《母亲妈妈》。唔知调查起来，才知讲罗大佑是既然是我的学弟，我的学弟哈。伫南台湾的高雄二中中间呢，已经我两三届。啊，好朋友，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一鸟二球三兔头，闽南话哦，讲一鸟啊，哦，啊，查甫人就面臭臭啊，啊，查甫人就硬头硬头。好啦，阿文哥，我今麦要来讲个哈。我今仔要介绍的，这是民部保养。我来讲一件历史的事实。21世纪，今仔日的考古学家在非洲的埃及金字塔，挖到三四堂前，迄、那个化诶埃及的法老王，哦，迄、那个法老王的木乃伊啊，有无？哦，我滴深底足深底呢，欸金字塔下底呢，讲啥？叫做妈咪。妈咪是啥？囡仔叫妈妈叫妈咪。哈哈哈哈哈！英文的木乃伊嘛叫做妈咪。哦，妈咪。重点是，因的面部拢盖一个黄金色的这个黄金面纱。多数这些考古学家挖这个墓，拢贪着因的金银财宝，无了解三四当前的埃及，因的帝王因做木乃伊了后，为什么要用黄金来做面具？到这两当来，伊阿家才知影，原来黄金的面具是要永远保持着伊的皮肤，永远袂烂。面容永远未变，所以伫澳洲进行的教父叫做贝格克，这个博士医学专家，伊研究证明，将黄金这个黄金帽啊呢，诶，这个面膜打伫人的身上，经过28天，面上的妖魂消失一半。澳洲的卡球金童叫做贝克汉，用这保持青春。美容大师的这个塞贝格，这个博士呢，伊讲一个查甫人的面皮开始出现着细细条纹，就是皮肤开始老化。啊，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咱用这个生化科技面部保养，这款叫做爱伊生乎的太晶露，爱伊生乎奢华超导太晶露。热热等，这款爱伊的生乎的太晶露呢？伊主要有7项的成分，你听清楚。第一，24克黄金纳米的微粒，又密密又杂杂的金马粉，比头毛更加油纳米的，专门吸收。第二，积雪草的外壁体，一种细微两百级的活性物质。第三。二生态，第四灰山鹅的激光藻，再来三部菇叶合欢树的这树皮，搁美国这米赫毛莓有七种专利的配方，这包括着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科技研发。上特殊，其中24克纯黄金纳米微粒微粒。这是法国世界美容大厂叫做 Sedema 专利发明，上早是修补着面部受伤还是疤痕，用伫这款爱伊生乎的太晶露，伊会当侵入到皮肤上内层，皮肤上深层叫做筋膜这个所在的细胞啊。对面部胶痕、皮肤的老化、角质的代谢、面部的粗皮，这个面部吼、哦，你粗皮啦，皮肤够过敏啦，你用看卖，这效果真好。你面部甲抹一个月啊，光滑亮丽，水甲那玫瑰花啊。那么这款爱伊生乎的太晶露，伊介绍无俗，刚开始研发是咱台中。
南屯药厂生产，一罐呢45cc， 罐啊来是幼咪咪金光闪闪、金闪闪的金麻粉，亮晶晶，还真正有哦。好朋友，足水哦，叫 Skin Gold Firm 哈、哦、，Skin Gold Firm， 意思就是讲，伊的这个药真坚实的皮肤的那黄金的对哈。一定给一罐呢，这个罐啊9000多，9900块哦，原价哦。好朋友，这个 skin 就是皮肤 ，gold 就是黄金 ，firm 哈、哦，firm 就是坚实、坚固。啊，好康的来啊！今仔日咱一罐呢9000多，咱买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好、哦、来个朋友欢喜呀！偌济，偌济。1980块，你无听唔到，特别要不用哦，那用啊到底哦，上班3个月，皮肤条纹不见了，你听清楚哦，这一组3罐，1980块，原本一罐得9000多哦，高级的化妆品、保养品，迄几千块在咧开，真济咱欧巴桑小姐哦。真侪咱女性朋友，嘛有查甫人诶，拢有啦吼。干那这个化妆品不计其数，这个罐啊，娘娘几千几万都在用。咱今日去一组3罐，幼咪咪奈米芝麻粉，1980块，1980，无价俗个呀。爱医生夫太金路，这个物件干那提个关电台哦，好诶，查甫囡仔大家摸卡边边叫拢金闪闪、水当当。啊！咱假日快闪，俗俗啊卖，特价优待，吼、哦！诶、欸，好朋友，那无剩半个啦，吼、哦，半卖半小送啦。啊，小大吼，小大都有利润啦。啊，一组3罐，1980，吼、哦，好朋友，紧哦！新卡新牙，0800013456，0800013456，加强直线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吼、哦！一鸟二球三兔头，面啊灰二落鸟，吼、哦！咱绝对大刚吵吵，哎，唔免点子为牌，半斤可赚。你来抹着咱爱医生夫奢华超导的钛金露。上新上赞上好，这个科技研发金闪闪的金麻粉，24K是100%纯金的哦。哎，那卖金麻粉啊，又湿湿又绵绵呀哈，1980块，一组3罐，安尼听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新卡新牙，慢卡都无时行，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啊，那台湾的椰子啊上厉害。外国人来到台湾，上爱行的所在就是椰子啊。全台湾到处拢有椰子，哦，南北台湾鸡笼庙口400多家，台北上多，饶河夜市、树林椰子、板桥椰子，吼，都是椰子啊。咱台中的凤甲椰子上出名，咱台南有4-5位，情人夜市，高雄有六合、水丰、屏东迄个鹿桥卡民族椰子啊。啊，那一年一摆是咱苗栗的万里鬼门关大椰子。啊，你知影椰子啊吼，上逼真伫倒位？为什么上逼真？啊，倒有椰子无人啊？田中央哈，伫中华田中，田中的田中央的椰子，今年7月开幕，社长讲人家一工一工拢无，厂商做袂调。近日有一个网友啊，到着咱田中椰子，田中哇啦乌妈妈。啊，阁有一大块营业，甲看，哈，啊，囤一大。田中央夜市原本固定拜一甲拜四，下晡4点营业到11点，啊，即卖结果煞一片漆黑，啊，囤一大，卖啥？咸水鸡。吼、哦，网络上的网友呢，超过100万啊，100万人次。了解讲椰子啊，啊囤一担，啊啊能顶过山，讲看破。诶，这担椰子哦，叫鲜肉，这担啦叫鲜肉，鲜胖鸡啦，鲜胖鸡卖鸡肉咸水鸡，伫咱全台湾田中镇田中央椰子上逼真的椰子，田中央。好来个朋友做了解，哈、啊，无情的梦，无情的梦，这块歌吼足久啊，嘛足好听，来听看麦，无情之梦。

世界上的通行证，通行证叫做护照 passport 哈。要去到一个国家，你要经过迄个国家的许可，叫做签证。全世界有197个国家，197个会当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证，哈。去到甲甲你讲，会当欢迎你的。新加坡的护照上介济，有192个。在外交国，中国有183个，183个哦。啊，台湾呢，哈，只有12个。但是免签证，在中国有83个国家。咱台湾土地无大，人口无济，办到只有12个。免费签证、落地签证，唔免事先申请，有134个。中国只有83个好朋友，咱有134个国家哦。台湾人行东往西，全世界拢欢迎。所以好朋友，卖看轻咱台湾，不要小看我们台湾。国路的愿望代表着阿公阿嬷的心声。二三十岁囡仔、十几岁囡仔出外打拼，做女工，做这个纺织，做各种的这个行业，为钱多性命，为爱阿来打拼，来各路的愿望。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继续卡哦。

真济好朋友拢早讲黄金值钱，金啊贵什么？啊，较无了解讲黄金是安怎遐贵？因为用途真济，真济电子机板吼，即个机板个晶片吼，半导体吼，即马高级遐发达，拢会用着黄金。因为上海的这个纳米晶片爱搁着幼米米，这个纳米黄金线去个传导，手机啊、电脑、面板、电视机、电子零件，一定用着金马路线，吼、哦、线群啦、啊。你搁个飞弹哦，搁无人机，吼、哦、无人这个飞行机哦，电子面板哦，有真细微的黄金线，因为黄金的传导上紧，用途上大。贵什么什么哈？将这个纯金纳米化的这个金马刷，金马粉搁加油贵千倍，讲细细细细细，非常细腻。在面部上，在咱的面做这个皮肤保养，较早讲腰肌少上低瓜骨，腰人爱少面底皮，和这个面皮啊，好朋友。伊就是用这个又杂杂这个黄金线，一罐爱医生夫奢华超大的钛金露，有一个传说啦。在西元前69年，2000多年前，迄个埃及艳后叫做克里奥佩特拉，吼、哦，克里奥佩特拉，这个埃及艳后的观察被发觉拍开了后。科学家惊叹：“哈，这个黄金大面拍开着埃及艳后，这个克里奥佩特拉的面容，哦，那15岁青春少女啊，讲安尼水当当有够水，当然这是传说，吼、哦，我讲过。我介绍这个爱医生物钛金露，我深度去甲了解研究。”咱人这张面皮啦，哈，面皮啊，对表皮、真皮、肌红、韧带、肌腱，到了筋膜，你知影这面皮吼、哦、有16层呢，16层呢，鸡肉皮肤一张面呐、啊，啊，对目睭到顶端有抬头纹，有额头纹，有眉间纹，吼、哦，各种这个纹呐、啊，眼角有这个鱼尾纹，有无？皮啊，毛皮间纹啊，毛了，迄个法令纹啊，够只眼袋哦，啊，咱嘴有只个木偶纹、双下巴纹、够颔管啊纹，即、這个腰纹有够多啊。啊，一张面皮要水，有4条黄金线、黄金线，下颚线、下巴线、鼻梁线、眉骨线。讲眼睛眼明，嘴爱分明，目睭爱金，乌白分明。上重要，皮肤无乌斑、无暗斑、无苗纹，讲白泡泡、幼咪咪。你即罐用看卖？别个电台无啦，包你嘛无啦。哦，较早你做玻尿酸，玻尿酸一 CC 新台币20000块。你做童颜针，哦。一支35000，你注肉毒杆菌，一支30000，啊，够了埋鱼骨线哦，啊，够了铃铛线哦，哦，和朋友或者少女线哦，啊，起码医疗这美容真发达哦，有人开50000，迄、那个黄金的神力线哦，哦，好有人开起啊，不计其数啊，啊，今仔日咱这款是7项专利哦。7项专利哦，24K 黄金纳米微粒的哦，爱医生夫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好朋友 ，Skin Gold Firm， 唔免开几千万，唔免开几百万，唔免开几1000块，你抹1-2个月，皮肤金骨，面部无皱纹，亲像。阮长征兄哥，哦，阮的黄西田，西田阿兄，70-80万嘞，老人心囡仔面，哦，你跟他讲，阿伯阿红叫少年家，阿伯阿红叫小姐，吼、哦，青春美丽都价值，这一罐45CC，
真正打上市，一罐定价哦，定价9900块，真贵哦，定价哦。啊，今仔咱加入快闪，啊，只有一批，啊，特个优待。有可能你较早看韩资电视台有买到，好、哦，足侪人家唱歌吼、哦，拿来挂香，拿妈做的爷妈做。啊，一组三罐，一组三罐哦。一罐的9000块，一组三罐才1980块哦。你若讲半当前、一当前有买到，可能是1880块啦。即马起100块啦，吼、哦，加100块啦。好朋友，无多咧运费贵啦，吼、哦。啊，一只吼、哦，真正是薄利多销的啦。爱医生夫的太清露，你一滴啊一滴，吼、哦，你洗面了豆豆甲抹，一礼拜。一个月，腰魂不见了，迄面嘛又松松，吼、哦、白苍苍，三个月又咪咪个白泡泡，真正赞叹上帝讲神之精华。外国人安尼学了一罐，爱伊生乎太清露，一组三罐，特价是1980，1980块。啊，有听到爱紧订哦，随订哦，好朋友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跟你讲啦，皮肤那水哦，大刚你就笑眯眯啦，你甲他看到关到，迄一罐橄榄哦，45cc，哦，金闪闪、水当当，拢总是金马粉哦。

这个歌真出名，真好听，叫做《车子的风》。车子，车子你听吼，车子的风，陈随意的歌声。向真对我行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微表就讲无人太阳连线，电话拢满线，好朋友耐心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吼。0800013456，0800068777，风车机哦，车机的风，听看卖，看唔捌听过吼，车机的风吼，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柴油汽油拢冻涨。一个月这个加速烫，你顶个月买偌济，一个月就是买偌济，无论工业用、家庭用的加速烫嘛无起价。啊，你个朋友了解啦吼，车子的风。

0: 在车子的风听完刚刚服务的后才来进行乡亲对我行到顶行下半阶段我们来开始0800-068-777 0800-013456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啊，各朋友，继续过来进行后半段相亲对话行。人的电视啦、报纸啦，吼、哦，嘛那是动算、动算、动算遐、动算遐、动算好，怎么算家呢？哦，变变叫阿文哥，你拢不哎，你阿你讲，
1: 哎，拍死啦哈，哎、欸，你那讲起咧动算的，这就另外起咧啦吼，所以。好你去算啦哈，啊那要讲算计，我下礼拜再来讲啦，好不哈？我下礼拜特别要来讲哦哈。
0: 来啊，中华马起价，开机三马十马会，角头绕九牛形，拢做八枚高杠。那么伫下礼拜日，回銮中华市，响动整个咱中华市内，十外外台金银价格定量折价。即卖咧亚马逊啦吼，啊，若讲亚马逊咱南洋、宜兰、南洋的文化节，礼拜五就开始啊，拜五拜六礼拜，吼、哦，闹个滚滚。今年主办是南方个晋安宫双乌马，双乌马号召到十七座天后宫，而且个马祖、大甲、白沙屯、三马会、双乌马、西里、太平马。北角的朝天宫妈、北角妈，好，所有阿妈拢总来，包括有十二宝祖殿，拢是咧查某囡仔护教好朋友。今年亚妈祖南洋、南宜兰地区，对南方个半跑起行，诶，出海出海要紧哦，坐甲孤山，坐倒啊咱头城。对大客进行个路行，这每一年南洋妈祖的文化节吼，啊啦，在全台湾上悬的，今仔日哦，今仔日全台湾上悬的妈祖神像上悬的啦吼，上悬的今仔落成，今天落成，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闹个滚滚，十个剧团文化园大戏。摇滚乐团开放你上园区的楼顶，好、哦、感受咧妈祖雕像，雕像迄个气氛，暗时个点灯啊，无未歹啦，有点灯咧啊吼。台中市观光局长旅游局表示讲，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的妈祖石雕，是全台湾上悬的妈祖像啊。伫拜五拜六甲今仔礼拜。每天下晡五点到暗时十点，点灯白色的妈祖雕像，伫台湾海峡、大安港啊，好朋友，你看到相关的妈祖，真正个妈祖，大妈爱食鸡，二妈爱玩鸡，三妈爱食烧酒嘞，听不过节目，互咱注意注意，轻松就好。

较早拢写批，吼挂电报，啊，即马拢来，吼即马拢传来，无咧敲电话，来，爱情的韩式批。

0: 千里姻缘讲一线牵呐，有无？啊，这条线有形的甲无形的，好朋友，这个千里姻缘一线牵，无形的叫做无线电。哦，你听收音机，哦，就是无线电啦、啊，叫做电磁波。哦，你卡手机也嘛同款啦。啊，U型的牵线叫做共电话，哦，电话线，这叫做单线铜线。在世界上传导上紧的，就是金马线。哦，过来就是银，过来就是铜，过来就是铁。所以讲金银铜铁，哦，牵电报条拢是铜线、红铜，有无？电话线、电报条啊，有无？啊，那用金马线是唔上紧？我嘛知啊。问题你啊，电报条甲牵金马线哦，我甲你讲个死柒啊，报半暝了，真了了。来，我来讲个吼，我来讲个。在法国的巴黎呢？是全世界以美美容的这个所在，伊的开基原作嘛是伫巴黎。每一年世界各地医学，这个医美外科医生、专家博士，几万人、三四万人呢，拢来到巴黎、巴黎、巴黎，学习整容美容的最新技术，交换知识。六十外当前，世界美容经营的权威是法国巴黎圣德玛，哦，圣德玛，圣德玛，圣德玛，伊发明这个玻尿酸，有无？玻尿酸啊，发明这个肉毒杆菌，六十几当啊呢？童颜针、电波拉皮，六当外前，伊研究出。24K 黄金的新力线，黄金的新力线，将纯黄金分解出又绵绵又实实的微粒，比咱头毛阁又贵千倍哦，和平非常油的纳米，伊专研受理着世界各国，嘛包括咱台湾医美的药厂，就是今仔日咱介绍一罐爱伊生肤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和平友。名称是热热腾啦，咱讲爱伊生肤的钛金露，伊是专门针对着这个老化的皮肤、面上的皱纹，所以今仔大家有福气，好朋友，我简单报告，时间无济。这款爱伊生肤钛金露有七项专利的成分，专利的哦，拢专利的。第一，日本积雪草的外壁体，消炎解毒。第二，法国的二生态增加皮肤的弹性。第三，西班牙火山鸥的激光素、激光素，哦，也虾青素皮肤治疗再生活化。第四，西班牙三部菇叶，也类黄酮调节面部皮肤的细胞，金骨亮丽。第五，法国的合欢素。这个合欢树皮会当消毒面部，这个褪黑激素、黑斑啦、啊、黑点啦、啊、黑眼圈啦、啊、黑眼袋啦、啊，吼、哦，面色较暗沉啦、啊。第六，美国的米赫毛酶，这个角质代谢、皮肤更亮，吼、哦，这上先进，搁一项，最后一项，法国24K 哦。你知道24个就是纯金100%哦，99.99999%哦，黄金纳米的微粒生态，这个物件当清源来皮肤表皮，哈、哦，除了的斑纹、代谢黑色素，再清入真皮，灌入胶原蛋白，和皮肤 Q 弹，最后清入着皮肤甲着脂肪层的韧带层、肌腱层上。金内底上深的金膜层，好朋友，16层的这个皮肤啊，你看拢一层尔尔，伫分解纳米的微小这个世界上，会当看出的只有，对目睭尾面皱纹到皮肤紧缩坚实，以全面化的改善保养啊， 好朋友，真正你若担啊高咯，扛扛起去落雨了后，空空洞洞啊，哦，要甲你修补，甲互你平平顺顺、光滑亮丽，恢复青春的肉体啊！哦，你查某囡仔伊的面容足神奇，效果真好。伫美容的圣经叫做 Beauty Bible，Bible 就是圣经啦，哈。啊，那美女甲耶稣叫做 Beauty Pete 哈。Beauty Pit 哈，美女个也说也说 Pit 啦哈，诶 Pit 哈，啊，即款爱医生夫太清楚，外国人赞叹上帝神的精华相属啊。大下头这英文有一句话啦，叫做 Voice 哈 ，Voice is louder 哈，louder，Voice louder than action， 意思啥？啊，看他大声不好啦，你光说不练啦，你有咩不办嘛？不好啦，对不对？爱买爱买，我今仔特别优待哦！真正一两单就打九七一罐，吼、哦，45cc 一罐哦，9900哦，9900新台票哦。今仔来赶快一罐哦，一到三罐，买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互咱小到有剩1980块1980，你听清楚哦！130金马粉，奈米维利爱医生物太精露，假日快闪、嗯，阿公阿妈恢复青春，啊、哦。人叫囡仔兄小姐，哦，好朋友，的皮肤啊金骨啦，吼，卖讲有咬纹啦，无咬纹就袂臭老啊。一组三罐，1980，新台票1980，免运费送到厝，电话订价有。和妈妈、和阿妈，啊，水一个是安怎？足侪咱女性朋友，几千几万的拉皮啦、玻尿酸啦、化妆品啦，大家嘛有，大家嘛有，大家嘛咧照镜。你洗面了后，一罐甲抹一摆啊！你一罐甲抹一摆啊！金色的金毛粉一罐足水的哦，吼！金色色真正足，安尼洗甲无大罐啦，啊！但是吼，吼足水啦，金毛粉同款，吼！伊抹咧到底吼，人就是，敢来看着就欢喜啊啦！卖金毛粉给你啦，爱医生夫奢华金泰路，今仔日特别优待三罐哦，1980块1980。最后定价啊，时间无济哈，听到有机会赶紧哦，较早有买到的吼，三组五组呢，我咧接电话小姐吼，我讲伊嘛要，好真正咧，伊刚才听着人家买吼，伊讲我嘛要买，我嘛要买，我要买，要个买啦哈，来买就对啦，嘛就对了，今年是买年买。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买哦，买电话靠对哦吼。来，最后点讲，欢呼交代，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1: Hey, what's up, man?
2: Brother, what's up?
1: This is a good recording, man.
2: Yeah, brother, like, stop.

伫即礼拜是拜五拜六，甲礼拜对拜三就开始。我的故乡高雄怎样？万年桂叶花西绕境游行，住伫咱啊北大的乡亲坐车到怎样高铁站？高铁站的后站后壁边半边山边啊，就是莲池潭。莲池潭周围内底要闹热，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夜花西万年桂，烧花西好闹热轰动，欢迎各朋友再来佚佗。过来，即马北台湾，包括咱宜兰地区，包括新北市的新庄，哦，拢在啥？亚妈祖，中华亚妈祖，我甲你报告，伫台湾有一个妈祖的风景区，要甲咱个朋友报告，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在台湾妈祖庙超过200多间以上，信众400-500万以上。讲妈祖有山有禅，妈祖山妈祖禅在倒位？好朋友，甲你报告，在咱新北市的土城。啊哈，小酒加甜喝。

0: 这个故事要对清朝乾隆35年讲起。当时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来到土城开垦，甲着在地原住民去纠纷。先民将当时上繁华的新庄，请来妈祖分灵来拜拜。这个日头叫做妈祖村、妈祖宝庇，今嘛叫做祖殿村、祖殿里，十八市台北县土城，今嘛土城区叫做祖殿里。当时村外建筑一个土墙，这个土墙的地名就叫做土城。
1: 1980哦，嗯，好，我看一下啊，那拜，对，它是一直的，那四十。

今麦头声无同哦，较早你那老听友啊，迄、那个海山雷哥有无？海山唱片、海山呐、啊，都、就是伫头声。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妈祖禅？因为当时请伫咱台北新庄老街朱慧江的妈祖婚礼，当时双方有约定。开垦的土地300多亩，产权属于咱新庄妈祖的朱慧江，产权是阮的土地，予你开垦，妈祖保佑。时代演变，形成今仔日林木青翠，奇岩怪石，寺庙鼎盛，甘甜美丽，风景上水，妈祖禅的风景区。

伫台北土城、新北市的土城、妈祖田的风景区、西平主要伫这个土城的西南平，主要这个普安洞、高洞十八罗汉旧岩。伫龙爪路金榜，就是显色寺庙后石街，探到着火焰山、妈祖山，一条真热门的登登山路线。这个普安洞，或者是全台湾上大尊的地藏王菩萨，对普安洞的山门正平，会当来到海拔288公尺高的妈祖山。妈祖山的原名叫做大乱尖山。大乱尖山啊，混乱的乱。西南平壁岩有一个天然石洞，就是高洞哦，这高够济，后高岗后高洞。咱新北市讲了嘛，高洞哦，高洞。亲身来佚佗，看下我功课，其他景点，我来各朋友来体会。台湾十几年，好、哦、好朋友，心情归轻松。妈祖潭的风景区来爬一个妈祖山，在地文化妈祖潭的风景。

吃老靠啥，身体健康，心情轻松，吃百里。七十通过陈英杰、王星啊，哈，来发的是一段歌，这段歌，我来个朋友，大家来体会，嗨嗨啊，人生。

乡亲斗阵行，无行就袂出名。海海人生，搁人生海海啊！啊，阿文哥，我今仔最后甲你报告，今仔假日快餐优待是一罐爱医生菇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唔通看鸟无点，唔通看电台无好物件，好朋友。我唔是网络啊，造假啊！我是正科班的哦。啊，我真正才讲就是老朋友，哦，比我较了解，算较中间。哦，你哪会知影呢？大家拢了解，讲啊，电台、电视台有得卖啊，捌卖过啊。迄、那个爱医生夫，说话太真，路甲他看着就介意，规支金色色的金马粉啊！伊讲这是破病的金马粉啊！我讲迄金马遐贵，贵罐人拢金马粉咯。我一罐上只卖你二十几万啦。啊，你讲这是幼杀杀，吼、哦，伊是配方的啦，吼。啊，主要是24纯黄金甲抽丝分解，吼、哦。迄金马粉，吼、哦，啊，你更加清楚。啊，比头毛较油几千倍，耐米微米的。唔，只会当直接进入到皮肤的毛细孔内底。唔，只会当直接到着皮肤咱面皮16层的深层啊。特地就是做面部的保养。啊，各朋友，你若讲化妆品，我无一定了解。你讲这个面部哦，要幼绵绵、耐绵的芝麻粉哦，爱医生菇奢华的钛金露，伊这有日本。有法国，有西班牙，有美国，有7个国家7种的专利配方啊。美国叫做米赫毛酶，专门治角质、净化皮肤；西班牙叫三部菇液，专门调整着皮肤的细胞，和皮肤筋骨柔嫩。包括着西班牙火山，这个火山湖的。激光泽、激光照，哈，激光泽，这改善乌色的暗点，这乌色的色素，预防老人斑。有日本的积雪草外壁体，是美容工业上好植物性的干细胞。啊，消炎啦，细胞再生啦，法国合欢树的树皮，天然抗氧化，好去黑眼圈、眼袋。加上这个二生态四味的胶原蛋白，好朋友，这种是对皮肤观念加持，对面部弹性恢复弹性上重要。搁这项就是24K、24K 纯金纳米的细粉啊，24K 纯金纳米线细粉纳米啦哈，侵入皮肤的这个最底皮。对表皮、筋皮、脂肪、韧带、肌肤层，到面部最深层的脂膜层，幼绵绵的芝麻粉、黄金纳米金粉，咱叫做纯金活性因子，哈，纯金的活性因子，将整个面部彻底整容。几千当前，世界。拢知讲黄金大、黄金大面，哦，你看中国为了金鲤鱼穿金马衫，哦啊，这个埃及那个法老王用那个黄金大，拢希望青春，希望永远美丽，希望面容永无变，永远拢少年。一般化妆品拢是点子画白、扮起口罩，啊，真正是表面的表皮尔尔，啊，爱水有人唔惊流鼻水。注入了玻尿酸，有无？肉毒杆菌，注入了童颜针，啊，叫做电波拉皮。这整容美容技术哦，哦，韩国上厉害。但是来讲，技术科技是法国巴黎，法国巴黎医美的大厂，医学美容的大公司，叫做 Saint-Dermot 哦 ，Saint-Dermot 这个药厂，这点，这里 Google 听个知影的。研发发明授权全世界生产，
哦，你较早用的，你即马用的即个电波拉比啦、路路杆菌啦，拢总即间药厂发明的。爱受管这个爱医生夫超导太金路呢，这外国人哦，抹掉哦，讲上帝精华哦，四个国家七项专利的授权，爱医生夫超导太金路，好朋友有价好，未使后白讲呢。将外国人研发的专业技术授权咱台湾来做，家己生产制造来授权咱台湾人。老人那边不减少教训，爸爸妈妈人就叫小弟哦，吼、哦，哎，叫小哥，啊，少年家，啊，阿公阿妈吼、哦，人叫乌娘乌公，你来帮我去管啦哈 ，skin gold pearl 哦 ，pearl skin gold pearl。45cc 一罐金色外壳的金色罐啊，细细细幼咪咪纳米金马粉，一罐起价拿出来是9900，啊，今仔优待一到三罐，我较有诶，一到我三个月，19801980块。无遮俗个啊啦吼，听清楚啦，俗个人计大家买会记啦吼。啊，最后啊，时间就是安尼尔尔，一组三罐，邮袋1980送到厝免运费，电话卡只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我阁讲一摆，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爱医生夫奢华超导的太金路，规罐那金马粉幼咪咪水当当金闪闪，一组三罐1980块。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咯，感谢你嘿，电话紧卡哦。

这个五百的歌吼，弄较特殊，这是五百的歌，叫做《九重天》。好啦，大家嘛甲听，大家嘛甲看，吼、哦，啊，人个杂美艺术节啊，有无？迄陈世美啊，哦，讲这个陈啊世美，吼、哦，伫台南去用站甲凄凄惨惨，歪，吼、哦。迄、那个高多木偶剧团的团长叫黄冠伟，对着台湾本土戏剧，伊无停哦。这礼拜四，这个礼拜四要来看戏，哦，拜四来看戏，十月七八，倒位？咱桃园市内莲花寺，住伫咱桃园都、桃园大都、桃园县区、桃园市、桃园区的朱文路。411号，这个庙寺叫做莲花寺，哦，莲花寺要啥？要供烟，要烟啥？无要烟沾金色米，金色米沾几下道过，今麦来沾迄个什么人呢？三甲五义内底叫彭诶彭禄哦彭禄。艺术艺啦，庞艺哦，庞艺，庞艺就是庞世公，那个庞太公啊，有无？诶，后生哦，即嘛奸臣，大奸臣，大贪污啦吼、哦！啊，到当时，这个安乐洪啊，庞禄哦，庞艺，奉旨到中国的儋州放牛，靠牛，欺压哦，啊，百姓拢过不多。人个官大、官大吼，大行大，啊，只好到包公吼、哦，包公府新湾。这个包进大人啊，看到了庞太叔啊，好、哦，这太叔皇帝老师庞吉啊，个囝吼为非三者，这个庞义啊，气到啊，哦，免死金牌嘛，摕出来呢，包公家的尚方宝剑。斩嘛！哦，结果嘛是斩呢。哎，这出戏嘛真趣味哈，卖一竿竿咧斩金蛇皮。好啦，好朋友，阿、啊、拉拜山哈、哦，这是拜师的汤莲花寺哦，有演大戏哦，未歹看啦哈，趣味趣味。啊，拜山拜师拜个拜啦礼拜，连续五天。我的故乡做也万年贵，野花西遥景悠闲，连池塘边啊长香棍，咸炒米粉。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北台湾的乡亲。来咱万里古号吃海山，万里系万里的海边。对啦，那拄只电话卡不通的吼，卡不通的，卡几下到的，歹势哈，即马加强，接较紧淡薄啊哈，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31456，0800068777。

一个英雄的歌声，连续两首歌给咱收听，叫做《悲恋的公路》，啊，另外一首叫做《万里的海边》。好朋友，听闻个节目轻松啦、趣味啦，哈，啊，大家无气焰啦，向前对我行啦。那讲到美容来讲，哈，讲美容化妆品来讲，世界上法国第一啦，无人敢讲第二。法国的巴黎曾经是一个做垃圾的城市哦。有一部电影叫做《香水》，有无？香水啊，哦，迄电影老看过的了解哈、哦。将巴黎整个巴黎带动着伊的香水风气，伊的医疗美容。开机关注就是法国的巴黎，所以世界上。你的医美、哦、有关于医学美容外科医师专家博士，每一年几多万人会到巴黎来学习最新的科技技术。六十多年前，人美容专家的法国巴黎，这个西特玛这个药厂呢，伊就发明玻尿酸啦、啊。咱即马有人咧用哦玻尿酸。都发明这个肉毒杆菌，都发明童颜针哦，什么电波拉皮啦，做这种物件。那么六当外前，伊发明这种24个黄金的新绿线，纯黄金幼咪咪。好朋友，伊从这个授权全世界医美的国家哈、哦、啊，就是咱介绍一款爱医生夫奢华超导金泰露。名称的热腾就是爱医生夫泰金露，专门消毒这个面部，而且胶纹、哈、哦、黑斑啦、雀斑啦、调花剂啦，什么个拢给你消毒，让你面部又咪咪。有七个的专利，有七项的专利，四个的专利，七项的专利，七项专利哦，研发做会做出来。上重要是24个黄金纳米的微粒生态。清理到皮肤上内战，啊，时间无啊，哦，咱皮肤对表皮啦、真皮啦，甲尾啊咧筋膜层，哦，到腱骨，哦，迄、那个骨顶管的皮肤啊，好朋友，目睭皮细尾纹啦、幼胶纹啦，哈、哦，你都有胶纹的所在，拢甲你清清楚楚，你甲抹都有效，哈、哦，那像落雨天的道路坑坑洞洞，哦，你甲修补甲平平顺顺。和平友，这美容圣经内底赞叹啦，真正是神的杰作，上帝精华，爱医生夫太金露，买无着做无彩哈。因为伊罐底呢，专利以前打出来，九千外块一罐，45cc， 这个罐啦，45cc 无大罐啦，啊，金色色跟他金啊粉，好你跟他看得到介意，真正吼、哦，我建议和平友哦，你加买几组啊，哦，买无就有啦哈、哦，一组三罐。1980，1980，送到您家，最后机会啊！把握哈，爱水唔惊流鼻水，抹上优良的化妆品，爱医生夫超导这个太金露，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最后优惠，最后电话把握。0800013456，0800068777。西摩尼安主西，讲感谢咱大家。

0: 轻松微微啊笑，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